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南古乐播。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林太太来点播天东柱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塔米马库拉飘撇异乡》啊。

0: 好嘞，感谢啊！咱这个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带的歌谣，咱就为林太太所点播，天龙子所唱这首歌啦，叫《旅游的尽头》哈。即马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星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南转国民队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啊，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2: 甲小弟张德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幸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网春龙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 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两只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今晚就大家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2026年8月27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啊，有关情况，也佫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哈、哦。这个南部所在也佫受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微雨。过到过了后呢，啊，这个做除了北部以外啦，各地差不多拢有短暂的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山区的部分哦，我那赶快吼，啊，注意这个大雨的状况。旧历行到7月15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7度到33度，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个今日的节目，开始来个看新闻。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最近南部的大雨啦。啊，除了这个真侪所在淹水以外，包括南部最主要三卡水库吼，农业、民生、工业用的水库三卡全部拢灌甲满满满。啊，当然，洪台地明仔载。沙德尔又搁要来啊！气象局又搁有来吩咐讲，嘉义以南的这个地区爱防大雨啦。就是伫今仔日下晡过了后，到明仔载爱注意防大雨。所以这个闸门水库啦，包括南化水库啦，这两天拢有咧下洪。当然，这几天下洪足歹下洪。是安怎样啊？爱下洪又叫做歹下洪呢？因为你水库，你这个大水吼，那下洪落到地吼，会流对这个平地去，会流对这个地方地去，东东西西。但是佮加上今仔个中昼过了后，沙德尔大来一大雨啦，一直到佮明仔载，有可能会佮造成了四个淹水，因为你。水库无下洪袂使，伤甜危险啊！啊，你下洪落到地，来到平地，就已经吼灌满水啊！搁再加上这个所谓沙德尔带来的大雨，大变成讲遐个地方池煞吼拢满水库，无所在人好得水，得爱去饮水啊！哦，即马烦恼的是安尼啦吼，啊，当然洪得爱下，慢慢啊下。啊，听你讲讲，即马干那下出去的水就对啦，已经下掉吼一卡啦，一卡即个南化水库的水去啊，包括下掉一卡吼，即个石门水库的水去啊。听众朋友，因为咱们水库的水大卡啊，所以吼伊下掉去，下掉一卡，石门水库下掉一卡，即个南化水库的水，即听得大家感觉足惊吓啊，唔买感觉足怕生啊，无啊多啊。无水的时阵，安尼甲天公伯啊，安尼挨白叫无，啊喷无一点雨落来，啊有水来的时阵，是坐甲讲叫伊，热啊打东啊，昨昏热啊停一下雨，无偌久开始阴暗了个落啊。今仔日天气甲看看，嘛，敢那亲像做无稳定呢。佮看着气象署甲咱报讲讲，今仔日的中昼过了后，一直到甲明仔载几工啊。对家己以南的这个所在，拢爱阁注意吼，落大雨。来，咱这个闸门水库吼啊，下洪者，咱来个看伊的报道安怎啦吼？你讲鸡鸭大，包括吼西南风带来了吼风排的水气啊。啊，咱国内规模上个大卡，而且卡闸门水库哇，正紧都被灌满、灌饱呢。啊，因为目前即嘛吼，集水区就是吼，咱们水库四库连登的山区，佮继续咧落雨啦。而且就对啊啦，迄个沙德尔洪台可能会佮再继续吼啊，即、這个落雨造成了吼真大的雨水，所以吼会影响到即个物流的地防空间呢。啊，当然24号啊，拍开了吼，调节性的放水，一直到个昨昏的暗头啊，累积呢，干那放掉的水有8600万立方公尺就对啊啦，已经超过吼一卡南化水库的水放掉脱角去啊，上游 顶面的水阁继续咧流吼，可见一般呐、啊，看迄水偌凉爽就对啊啦。这个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统计，本个月十九日啦。啊，对这个低压带西南风开始影响，一直来到今仔日，咱们水库集水区的总落雨量超过500毫米啦，非常的多，真澎湃。啊，已经吼啊，敢那灌水入去，已经灌入了吼2亿1000万立方公尺啦，超过了吼一卡，这个石门水库吼，这个有效的用量相当的惊到人。啊，拜一的阴暗6点，咱们水库的依着永久河道放水道啊，这个每一秒呢50立方公尺吼进行调节性的放水呢。啊，因为集水库佮同款继续咧热呢，啊，为着要充分来运用吼啊，这个洪水期的水资源，南水分署25号人25日啦。搁再加开了吼一方道来放水，进行了吼下游诶即个冲六个麦芽土诶作业啦。除了增加了地方地诶空诶空间啊，用安尼来应付着即个沙德尔可能带来吼相当侪诶雨水啦，嘛确保水库一个有吼下游诶河川诶安全，最高每秒950立方米立方公尺啦吼。25号阴暗7点，南水分署拍开了吼，放六个麦芽土的泵坑呢，放水搁兼排沙排六个麦芽土啦。为着因为这个集水区吼，落雨有咧啊暂停，昨昏啊我近中昼吼下收每秒吼啊300立方公尺啦，一直到个暗头啊，搁再降来到每秒150立方公尺。河域下位啊，下游啦吼，河域啊，这个下游的居民一定爱远远离开这个溪流水吼，溪流水啊，溪流水的水患啦，确保着安全。而且咱们水库乌山头啊，乌山头水库的这个蓄水量呢，拢总是100%，合计啦，总共就对啊啦，有5亿5000万立方公尺，水情会当讲大进步啊呢。当然这那灌满乌山头水库，包括咱们水库，包括南化水库，这个时间点即马已经8月底啊嘛，8月今仔日已经8月的当时啊，8月27啦。听众朋友，等于要到月啊，到月即南部三卡水库的水那灌有满就对啊啦。咱明年的这个正月，农历的正月这段期间呢、啊。这个一期流作吼，要用水就较唔免去烦恼着啦。简单讲就是，即马水库三卡满满，咱明年正月过年过，而即个一月正月时啊，咱会做事人开始就要布丢啊嘛。啊，布丢啊，你就相当爱用着吼，真侪的雨水，真侪的水啊。啊，所以吼，三卡水库若满，明年正月一月布丢啊，要用的水就较免烦恼啊。啊，当然。有当时啊，那落伤济，落甲满水库，咱得爱下水啊。啊，你若下水，就是咱拄则讲的啊。咱即个下水下落到底，水会流对即个平地去啊。啊，即马烦恼就是讲哇，啊平地开始又个沙德尔带来的即个雨，雨唔知要个落偌大，唔知呀。
0: 嗯，啊，这无多啦，这至少咱即个落做山的，咱咧下伊会考虑到即个下游这边遮，无论是迄个乡啊、镇啊，还是迄落去。咱会考虑啦，强匪啊，因无呢？强匪啊，因咧水库啦，无大啊，要泄洪的时阵，因无咧通知啊咧。
2: 通知
0: 啊！对对对，你看啊，强匪啊，影片迄落，迄顶面一个泄落来，下骹人参走都未有人走啊。
2: 哎呦，怪妖兽！
0: 哎，你咧足强的，你都一路就泄落来啊！吼，啊，咱无共，咱慢慢啊泄，慢慢啊泄。啊，即马重点就是讲，这水吼，这边咧泄洪啊，其实是顶边开始就咧泄，就是咧看咱即马水库拢有加迄种叫做啥？有的就有，啊无的拢加起迄个叫做咧清迄个烂土的，迄个水道啦。
2: 哦，是做清清的。
0: 伫水库下骹面就对，哦，迄工程恁若去看过吼，迄有够大诶。
2: 你有去看过？
0: 我看过啊，走去咱们水库看啊。
2: 看了。
0: 咱们水库迄阵啊咧做迄落时阵，你对迄个工地啊，你无多便利，伊讲管制着，但是你对大坝这边遮迄个咱们管理中心迄边遐看过来，就会当看到伊个规片，伊个外外。哇厉害，你敢知影？ 所以有当时啊，咱咧讲人咧做这个工程有无吼，是足牛啦，但是你绝对无多甲天平，咱讲真诶啦。
2: 对先天。
0: 系啦，你是真牛个，你阵啊，拄啊，咱们水库拄啊咧无啥水嘛，啊无啥水诶时阵就刮干嘛，啊刮干，阮就看着讲，迄个水库大坝诶头前遐，就伫边边啊遐，用迄个大箍诶迄种工字体有无吼？哦，大箍粗粗诶啊！来钉成一片墙啊！哦，钉成一片墙，啊，来把内底水全部抽掉。哦，嘿，内底水要全部拢抽出来了，对。啊，开始施工，开始做，就是讲伊咧要会当下着烂土，一定爱伫咧烂土下骹面做安就对啦。哦，所以这实是无简单的工程啊，但是这效果安那，你敢呐？佮即讲下一遍就对个啦。咱若一人用卡车去载了烂土就对，下一遍讲唔得几十万车次就对啦。哦。
2: 较
0: 紧
2: 了，
0: 对，较紧嘿，对、啊、所以你这个泻洪哦，啊，即马咱们水库唔是，即马咱们水库是把一个膜，所以对顶面也泻，下骹也泻安尼啦。哦，啊，这个从这烂土会当做用水的力量，咱那个水足重嘛，人讲水甲金啊变重啊，
2: 对
0: 啊，哦，水足重了，对吼。啊，这水哦，迄本身伊压力压落去了后，你下骹佫做一个迄个下迄个烂土，迄个大型的泵坑水道有无吼？伊滴落去了，怎甲迄个烂土怎直接冲对迄个坑出来？
2: 哦，冲走啊！
0: 嘿，顺便甲这烂土甲拖出来，安尼就对啦。但是咱佫说，那工程是足大无唔对，但是你若徛伫咱们水库遐，你就知影，迄规个水库哇大呢，哎，工程怎小比起来吼？刚才就开一条好水沟皮啊，你啊，但是我到咱人这样做家呢。
2: 你到去现场去看下知。
0: 哎，你现场看，你就知讲哦，迄个啊，即摆迄种用好啊，全部拢好啊，就对啦。啊，迄个钢梁啦啥，拢抽掉啊，就对啦，拢抽掉啊。啊，所以即摆咧下防就是，那阵讲打开始，一定是先刷从这个烂土做一遍消出来。嗯。啊，无你甲他靠人啊，等你无水的时阵，再来哦，迄拢袂好饲啊啦。哦、你载一车出去，顶面已经唔系老几车会下个烂土落来啊！哦，啊，所以即摆在发明即、這个做啥？迄个下污泥的，哦，下烂土的即个水道就对了。啊，这嘛是好啦，用安尼来清哦水库吼，会当地加底较济水的。嗯，啊，若无。

0: 日本的厝遐，日本的厝遐，听众朋友，恁唔知分得清楚呗吼？咱有当时啊，古早日本厝留落来，因的厝遐是唔是拢乌色的？
1: 嗯，
0: 啊，咱台湾遐是唔是拢红色的？
1: 嗯，
0: 台湾遐的一片嘛，一片咧平平，还叫做台湾遐嘛。
1: 嗯，
0: 啊，后手佫有发明一种比较较先进的，迄、那个叫做吼日本遐，但是伊一罐那么土浆的。迄道唔是迄个鹿骨马土，唔是 Q 土做出来。
1: 嗯、
0: 啊，台湾遐伊也是一片平平啊。古早迄大厦厝拢按一片一片咧砍落来。啊，日本遐伊迄个乌色的吼，叫做油，讲会当做个遐里那好个遐。
1: 嗯，有啊。
0: 啊，但是生起来嘛，袂好。
1: 袂好啦。
0: 底下咧车啦，当当塞塞啦。
1: 你就算讲去蹲烂土的所在去车车灯来做，拢袂好啦。遐贵的物件有哦，伊这成本变成铁管嘛。全部变成台湾，你若讲迄个土会当练出金啊来，我大概小在这里话。
0: 哎哦，卖讲金啊，万不成啊，
2: 当得啦，
0: 踢啊踢啊，大概不了了啊。
1: 啊，那吼、哦，这最真正有影吼。啊，即摆来迄个沙德尔迄个洪灾啦吼，伊这路径已经差不多几乎确定啦啦。
0: 讲今仔日新闻，佮曝光已经佮有。各有迄个定修改啊，
1: 啊就修改了，修改了就是离咱台湾的北部更加远淡薄
0: 啦，嘿、
1: 哦，更加远淡薄，啊嘛无靠着日本，转、变成伊也无去挡着日本，
0: 直接对中国那边，
1: 啊无挡着迄个台湾，那、直接对迄中，啊冲过，直接要对中国面里啊，迄就对啦，
2: 啊尽量啊，
1: 啊你啊得加油啊，你、哦、啊感谢你敢闪过，安尼吼，你台风洪水够够济，但是。爱注意的，讲这条洪台，伊即马差不多是属于中度的，一类的这啥下旱啦，有些话减弱啦，啊，但是伊边啊外围环流，有那都快，哦，所以加减，即马这条洪台来是往北部这边才水会较济，哦，爱过了再去看迄个气流安那走安尼就对啦。
2: 南部水少济啊啦。
1: 哦，这唔通安尼讲，安尼讲，咱个天空白去甲你打死当，你都够昏迷啊！安那拢无客气，乌云拢总接受，哈哈哈！
2: 听无注意，
1: 天空白你注意得好，地主不敢，唔敢讲话。你看你变安那用得好，哦，长电视你有看到迄个就做啥？尼泊尔加迄个西藏的啊，
0: 中国西藏，
1: 安尼啊话，一碰一个安尼，迄个土石楼，伊个土石楼。伊个顶个是规粒山崩落来，你听啊？哪个？规粒山崩落来呢？穿过国界啊！
2: 多条老师安尼嘿，
1: 所以新闻
2: 崩落来，
1: 迄快报打出来是连咪讲尼泊尔，啊连咪讲西藏，啊到底是两边拢发生，啊是安那样啊？个安尼叫原来就是迄粒山嘟嘟啊好，就是尼泊尔加西藏的接界的所在啦。
0: 啊，伊迄个所在就是中国和尼泊尔
1: 小接界的所在啦，小接界的所在，所以。伊迄规粒跩，即迄个源头放落来，遐影片嘛出来啊。咱一般看到拢是迄个叫做西藏啦，哦，啊无尼泊尔市区啥去遐土石头淹面安尼就对。迄尾啊影片出来，就是迄粒山放落来，影片嘛出来啊。咱住底下嘛，现实着嘛，规粒山呢，我出落来呢。
0: 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0多人死亡
1: 啦。不止，
0: 400多人失踪啦。当然，那是报案的啊。
1: 哎，落去到地，我跟你讲。
0: 啊，伊这粒是哪会崩山呢？伊这粒就是西藏吼，有一支山吼。
1: 嗯。
0: 伊迄个外观我唔知啊，迄就是吼，长久以来拢冰天雪地
1: 啊，对啊，
0: 拢结冰。
1: 冰冻土，好像冰冻的。
0: 啊，拢结冰，但是最近的温度也悬。
1: 嗯。
0: 迄、那个结冰的山刷同啊吼，细氧气，啊氧气了后，伊就变水啊嘛，水来就加落来啊，加落来就包括迄落个物啊，浆啦、土啦、石头啊，就规个就安尼一直细细一直流落来啊。
1: 尼泊尔是讲，尼泊尔是讲，这个就做同迄个时间的季节，因遐都
0: 啊地冻啦，有地冻
1: 啦，都啊有地冻啦，啊所以迄个山其实咧叫做冰川啦，
0: 冰川，
1: 但是冰川哦，你冻久了后，伊就等于就是砍土啦，什么就变成山嘛。变成山怎个？咱叫小拿川有无吼？会记了未？小拿川规个川总灭去，就是安那很多山，很多山都出落来。啊，很多山唔是规粒落来，是出半粒落来尔。
2: 是规粒来。
1: 是出半粒落来尔，就甲迄小拿川，迄有去过小拿川的人就知影吼。啊，甲后来淹去了，你搁再去小拿川，你看会惊死。本来小南川咱咧徛迄个公路是小南川伫咱个下骹面啦。我去过一遍啊，我拢一定是小南川一间干妈店，加一个阿婆买波兰咖啡，阿是坐伫遐食薰。哎，阮桥都摆拢伫遐停，伫遐跳一个串，我食食薰呢，阿去就做啥？这个买咖啡，大家当妈开讲伫小南川，啊小南川个人拢讲拢真好到底。

0: 因为我那属于迄种，算白波族啊，白波族，白波族的原住民的迄个部落小暖。啊，关于整体的时阵，就是你要到小拿川之，你要过西安山，要到西安山之前，一定爱经过小拿川。要去西安山呐、
1: 啊？哦，那、啊、你我两万没去过，过来
0: 登山啦。你是经过呢？
1: 啊，经过呢。
0: 啊，我是咱小拿川呀，伊就是特别，就是迄个干妈店务啊，吼，迄个阿伯做什么？甲咱迄个做阿伯啊，阮迄个阿伯拢袂讲啊，袂讲，但是伊袂讲话，袂讲啊。啊，你含开讲，含你讲啊，对面去啊，对不对？哎，啊，坐里啊，也看人坐有无？伊个牙医啊出来，
2: 哦，哎，牙医出来会坐，
0: 牙医出来你坐啊，你对啦。哦，啊，特别那是单机看到咩，就看个。哦，
2: 这只阿先来徛，
0: 咁徛这只大只，这个来徛啦，唔怕。哦，啊，我唔是徛来甲你食哩，对啦。
1: 伊话不要加一句，讲只大只，哦，卡侪都再去死。
0: 结果，卡早要到迄个干妈店，就是讲你对店面看，小拿川是对店向的看。哦。当来了，弯个专工个走一抓去，就是小拿川全部迄、那个。地生兄弟
3: 的
0: 无，你好你好，我阿星啊啦，
3: 哟，
0: 阿公你食咱嘿，食咱圣山公司的产品，讲食了袂歹，
3: 食了我跟你讲哦，
0: 好来，
3: 我已经食差不多40罐，
0: 40罐嘿，
3: 四十，
0: 嘿，
3: 我头啊食第一个3罐哦，
0: 好，
3: 啊开始我即马长话在讲啦，
0: 好，
3: 讲衰落啦，
0: 好是，
3: 食差不多3罐，
0: 嘿，
3: 啊个喙齿拢听好了啦，
0: 喙齿就对啦。
3: 喙齿啦，
0: 哦，喙齿，
3: 听也袂食饭啦，
0: 哦，听也袂食饭，
3: 哎，啊，经过30天哦，
0: 嘿，
3: 怎好去啊？
0: 3天过了怎好去？
3: 嘿，3天过怎好去？
0: 嗯，
3: 即马吼，
0: 嗯，
3: 即马个有一日食到第4罐哦，
0: 嘿，
3: 有一再多伫因外口坐，
0: 嘿，
3: 我爬起来哦，
0: 嘿，
3: 煞头壳底晕啦，
0: 头壳讲，
3: 都唔是讲晕，
0: 晕，嘿，
3: 哦，
0: 嘿，
3: 啊，我即马迄落血压高尿哩，
0: 嘿，
3: 86啦，
0: 86吼。
3: 哦啊！我本来是差不多在那80左右尔。
0: 哎，是。
3: 啊，我想讲，伊这头那晕会疼，那种血压高咯，伊这一定会疼会丢啦。
0: 嘿嘿嘿。
3: 啊，我这袂啊。
0: 无哩，嘿。
3: 我这袂哩。
0: 好是。
3: 啊，即嘛，阮老三袂得，我嘛无哩，叫伊叫先生看。
0: 嗯嗯嗯。
3: 我唔呢，我当下下晡看嘛呢。
0: 嗯嗯嗯。
3: 当下下晡怎啊好去啦？
0: 怎好去？
3: 嗯，怎啊好去？
0: 哦。
3: 即嘛，最近哦，较凉，正常80左右。
0: 好嘞。抓个回我倒等来就对。
3: 哎，过回，啊，这么贵拢无啦，这么贵啊！
0: 嗯，
3: 这么拢听这个，一早时拢听这个，这个手敲咱敲多摆在加油，这手敲。
0: 哦，手敲，嘿。
3: 听。
0: 哦，是。
3: 多听一枚。
0: 听一枚，
3: 听到去啦。
0: 抓个好
3: 去，嘿。我想讲，这种听啊，每种听不相啦。
0: 嘿。
3: 你若毛病听哦，
0: 嗯，
3: 多听过哪日啦？
0: 好是。
3: 啊，这种就。这食少止疼的吼，我不爱食啦。
0: 好，
3: 我不爱食，我因为我都不爱甲食啦。
0: 是，
3: 安尼不要紧咯。
0: 嘿，
3: 安尼过好，我想安尼食了就我会使啦。
0: 嘿，
3: 哦，啊，今晚我叫阮老三伯食。
0: 嗯，
3: 阮老三伯这手盘哦，伊这酱是唔是酱顶皮哦？
0: 嘿，
3: 伊这酱顶皮内底哦。
0: 嗯。
3: 啊，今晚那这白酱哦，得用黏的哦。用黏的甲白的对哦。嘿，伊现在一个话会讲哦，我就听我已经好呀，袂讲话啦。
0: 嘿是，
3: 伊讲我讲那只食40罐哦，我来比你这个袂讲安尼就好啦。
0: 哦，
3: 今麦伊继续在食啦。
0: 嘿，
3: 啊，今麦我这心脏开刀已经5档啦。
0: 心脏啊，对啦。
3: 我心脏。
0: 哦，开刀5档啊。
3: 嘿，开刀5档。
0: 嗯，
3: 开刀了哦，这正手柄这头壳哦，不时都在疼啦。
0: 正手柄的头壳，
3: 嗯，多伫这正手柄这一曲者啦，
0: 哦是，
3: 不时都咧听啦，哇，这都足艰苦的啦，
0: 嗯，
3: 若要拍一上啊，吼，足艰苦哩，啊，这么那里我做叮当一下吼，啊，就听，
0: 哦是，
3: 啊，这么那里碰哦，较大声也听，
0: 好，
3: 我怎啊不爱伊啦，
0: 嘿，
3: 我怎啊不爱伊，都艰苦啊，
0: 嗯，
3: 啊怎啊 我同我继续落去食，一日一日哦，十五粒，
4: 一日食十五粒，
3: 一日食十五粒，
4: 三遍就对啦，啊，就嘛一遍五粒就对啦，
3: 一遍五粒，
4: 好、哦、是是，
3: 一日食十五粒，
4: 是，食
3: 到食到就近哦，遐久啊，差不多两个月前，我拄啊去年底八月才开始食啦，食到就近一个月前哦，都未停啦，
4: 都好，
3: 伊现在哦。差不多两个月前啦，两个月前，即个我人一个月不吃咧。
4: 好好好，
3: 我想我一个月哦，我唔甲你吃，我一个听未。
4: 好是，
3: 结果无啊，
4: 无，
3: 结果未听。但遐久我叫你十三罐来啊。
4: 好好好，
3: 啊，怎我食到剩六罐呢？安尼啊，
4: 安尼吼。
3: 嗯。
4: 哦，啊你之前吃主要是想讲咱身体是安怎较想要吃咱产品。
3: 我已经过去我吃别人的哦，已经吃过来呀。
4: 好是。
3: 咱的名要甲讲。
4: 对对对对，咱讲咱家己得。
3: 好，咱讲咱家己得。
4: 有有有。
3: 我原来个伊个一罐两千块嘞啦，我见只拢三罐啦。我想我这种物件哦，一罐唔知影啦。
4: 哦，
3: 我食三罐以上啊，都食三罐四罐罐哦，都了都几万块啦。
4: 安尼吼，啊，主要是啥物症
3: 状？我就个头痛。我就无得个食。啊，拄好伊，啊，怎么我就拿着一个砖拢，我转到你个节目啊。哎，我想来个食饭嘛。
4: 是是是，
3: 来个试饭嘛。
4: 嘿嘿嘿，
3: 啊，我的心脏这吼，这煮啊，这食来依赖哦。做顺年啦，
4: 好好好，
3: 这头壳白点，我就做好个啦。
4: 哦，主要就是心脏五年前开刀了后，你这个头壳，嘿嘿嘿，
3: 贵啊，头壳拢在疼，
4: 头壳拢会疼的对。
3: 嗯，
4: 好，啊，今嘛食咱这个产品了，抓今嘛拢不中，安尼算作，
3: 哎，今嘛你拢怕三伤。
4: 哦，啊，除了一挂这个好转反应过了，今嘛拢完全正常，等来的对。
3: 正常，
4: 安尼吼。
5: 好来，再感谢咱公司大爱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咱信任公司好独家提供吼。广告时间，许多山这产品的对，好来个顾身体，身体够用，是咱一定要去做的工作的对吼。小姐，屋里上吼，真严重的白天，人吃了非常好啊，过去就够多啦，安尼嘛是。得到咱这许多山这产品，可以感觉欢喜安尼就对吼，身体健康起来，真感谢吼，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哦，这个电话是咱全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那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一挂产品，也要来做清仓，咱要十罐的朋友呢，你就会一当个经啊，一台即个十四寸，将咱台湾这只沸腾的电风。你要甲金孟特交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甲金一支平底剪顶，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你要甲金五七六七、秋江顺面的薄配一领，拢总会动哦。咱一道金进行归关节。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哇，那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清仓。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一支入地用的保温瓶，你要个金燕窝，你啊一拉金别墅湾起哥一条，你要金单向的盘子一拉来掉半打，你要个金墨汁的洗三斤一包，金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未完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这是咱中华林先生来点播《七龙烟笑》这首歌，合作南湖的滋味啊。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的对。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打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啊。好，来，来甲看一下台北这个消息就对了哈。这台北市啊，这个蒋万安这个天才哈，哈、啊，这真正有影，这到底是白痴啊，是安那？咱都唔知咩啦，讲伊哈，安尼。
1: 你讲叫伊天才？
0: 系啊，啊天才，其实咱台湾人咧讲，你是要讲天才，这是倒边话啊。
1: 对对对，哈哈。那是你，那是你
0: 家己，那是你家己哦，所以你啊爱听台语的趣味，就是伫遮。有当时啊，一句话是学落啦。哦，你囡仔有够天才呢，学霸呢，特别拢考第一分哦，
1: 还真正咧学落。
0: 哦，这个咧学了，啊，你看他天才，这个你也做落，哦，这个是
1: 个，这个是个个，
0: 啊呐，啊呐，啊呐，这是在台语是万代深刻的是噶，嘿，这个蒋万安哦，伊是不是咧推杀掉这个台北市啊？讲要做这个台北市哦，做啥呢？无烟城市啦，哦，就是无烟呐，拢无拢未使个食烟就对啦，哦，拢要爱禁烟就对啦，吼，啊，别禁啦。不在意啦，哦，你若有在调，你就去舞嘛。啊，你上好。
1: 我怪我那车还袂见去。
0: 哎，对啊，啊，你上好是汽车甲奥多麦迄个排气管，你上拢踏踏落死哦，全部拢啊踏踏起安尼啦，哦，拢蛮有烟安尼就对哈。啊，这个当时啊，这个叫做基进党的吴新代吼，吴新代是一名医师吼，伊心脏科的吼，心脏科的医师，因阿妈医师哦，这两个拢医师哦。啊，这吴新代伊就出来批评蒋万安呐，啊，吴新代要参选港澳啦。哦，伊是基进党的吼，啊，即摆要参选港澳这个所在议员。啊，吴新代较看到这蒋万安呐，讲台北市要成立这个做无烟城市了，这个吴新代就咧讲讲，啊，你要成立无烟城市是真好，唔对，啊，借问你吸烟区设伫倒位啊？嗯，哦，甲问，啊，你吸烟区设倒，用按照咱的法令呐，嗯，你甲这个所在禁烟了，你也找到一个适当的场所。来设一个食薰的所在，
1: 啊，不，你的薰全部拢未来食。
0: 系啊，对啊，啊，你爱你硬食啦，因为你规身骨无用食，所以你来设一个食薰的所在，好人嘛吼。啊，这吴新代就甲批落呀吼，啊，迄阵阿星啊吼，真感动，因为安那呢，这将马咱讲要做无烟城市啊，无一个民意代表敢出来调啦。
1: 对你来讲啊，非常大的打击啊。
0: 系啊，我无一个敢出来调的了，对啊，这个吴新代出来讲，所以我讲我的户口那是伫港澳，我绝对投伊了，对。好，咱暂时卖讲这。啊！即吴新代一个讲落了，当然啊，就引起着一挂共鸣嘛。哦，啊，所以即蒋万安就想说讲啊，无我来设挂吸烟区好啦，哦，来设吸烟区。好啦，你要设吸烟区，你嘛小我头壳小用咧。哦，你来头唔是摕来咧发头毛呀？你敢知影？迄头壳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脑呢，你知无？
1: 无脑啊！
0: 无脑啊！规个头拢底晒，真正有影哦。啊，设这个吸烟区伊安那设？你敢知影？伊住伫路边用迄个铁箍啊。铁啊啦，哎，做成栏杆就对，啊，围一个四角箍啊，下尖尖啊啦，哎，啊，然后讲食薰啊，就别去迄个人啊来就对啦，啊，遐就是你的食薰区啊，
1: 哦，
0: 哇，啊，这无做无代志，一个做落到的，又过去哦，大家起骂落啊，讲你即马时啊，那是甲食薰的拢关起来呢，你敢关加工呢？哦，哦，这蒋万安哦，这声就够大。这边反弹的声更大，我，哦，这蒋万安哦，是安那我讲这边反弹的声更大，你敢知啊？因为呐，伊所设的迄个铁机啊、铁网啊，应该讲加热啦，加热式的吸烟区哦，讲突然间啊，一时没时间，全部消失掉，全部消失掉了，对啊，拢白了了了，对啊，全部白了了，
1: 全白去啊，
0: 无，伊家己白的。
1: 你家己包哦，惊掉啦，惊掉啦，
0: 惊掉！迄个骂啊，骂啊！第一遍是讲，第一，什么叫做吸烟区？吸烟区有露天吸烟区，另外有一个叫做负压吸烟区。哦，负压吸烟区就是要做一间房间，啊，内底呢会当徛，还是坐拢无要紧，但是人呢未去内底食薰的时候，你内面要有空气的迄个处理的种个，迄个这种较高级淡
1: 薄。爱抽空气啦。
0: 啊，另外一种就露天吸烟区，露天吸烟区就像咱的车坎楼遐，哦，无伊就插一支牌啊，写吸烟区，啊，然后呢，放一个薰壳啊，足大个，哦，就徛在遐，你当食薰啊，无人像蒋万安这种 白痴哦，即我讲你白痴，如果侮辱真正白痴的，即实在是话歹歹足歹讲的，你看下咧。你实在有够夸张性的就对啦，嘿啦，咱讲真的啦，哦，
1: 不闹啦，
0: 对啦。那个做 CNG， 你甲做这个铁栏杆，啊个为了下钱钱啊，啊叫食阮的人拢客客俾你，啊人咧问，啊你这铁栏杆是当冻荤呢？人伫来咧食荤，唔是讲个飞出来，你何必要加做这个铁栏杆要创啥货啦？我即马打好啦，规个拆了了啦，拆到惨尸体都无看，就讲惨要铁机啊，都唔来拆伊倒啊啦。哦，啊，恁即摆要问怎问安那？
1: 哎呦，我要开钱呢。
0: 系啊，对，我做要问的，就是安尼啊。这条钱你要安那开？
1: 对，
0: 要算账的。
1: 对啊。
0: 你扛落去啊，会用挨，你就大扛到庙后面。对啊。对不对？
1: 还佫跳起来。
0: 全部董事基金会一定听你嘛。
1: 对啊。
0: 哦，对不对？啊，你有才调，你卖佮跳，结果唔是，讲一年之间全部跳了了啦。这记者吼，佮在早期的时阵就对啦，讲嗯。啊！开放式的加热的吸烟区，本来长的下仔时啊，还佫伫咧哦。下晡因佫去要翕相，翕无较水的，结果讲下晡去恐怖半只，全部掉了了。讲全部掉了，啊！惨，迄个铁壳就全部摘了了，讲唔好再去倒去啊！对啦，啊！即马来拜托台北市。
1: 对啊，要等下开钱呢。
0: 对，反正拜托台北市个，麻烦你甲追究
1: 者。对，
0: 这条钱安那开，阿免阿报销。
1: 对啊。
0: 啊，佮。拆落来，即个铁啊，你再去倒位？即即准做拆落来，装做歹铁啊，咪嘛是钱啊？
1: 系啊，
0: 好对唔对？哦，啊，即个铁壳到底再去倒位？即个确定我死啊！即只个问嘞，哦。啊，即个食薰用安尼说，我讲即政府官员哦，还是即个做官监的哦，恁根本拢唔免出国去考察，免。外国遐济所在的吸烟区，你有恁看？
1: 你出国去考察是咧开钱，
0: 你出国去开钱，哎呀，啊，回来写报告，后尾就写一两篇，啊，后尾就讲十个去，十个报告拢一模一样，甲咱签名无同的啊。你是咧考察少？
1: 啊，
0: 不是咧考察啥货？
1: 就签名一个阿星啊，一个杨
0: 杰，啊，来内容拢一模一样，啊，甚至个啊，就考察的报告，讲含三年前的考察提起来看，讲唔好呀，啊，甲拢同款啊，
1: 够含。
0: 所以你出国咧看看人咧说吸烟区是安那说，出国看人安那用，拢无咧根本都无咧学嘛，你考察啥咧？
1: 还是有咧考察咯？
0: 有啊，
1: 去
0: 是
1: 咧佚佗
0: 个
1: 啊。
0: 不是嘛？对啦，刚才讲去佚佗个对啦，对啦。啊，所以哦，即马在台北市，就闽南你要用做无烟城市，你用看卖啊？你就做你继续用。啊，我要甲台北市多人食薰，唔好我搁再强调，哪一档改你就改掉。哦，啊，那我都介朋友恁想好势，少蛮安是甲咱食薰的当作犯人哦，甲咱当犯人哦，要甲咱落对迄个人啊来哦，我怪当内底安尼哦。
1: 就规叫政府卖卖薰好
0: 啊。哦对啊，所以你有在调，你政府就甲薰全部拢是毒品嘛，对不对啊？杀掉就大条嘛。哦，看卖可要安那，唔顾在哩。哦，这件代志哦，结果讲直播的时间尔，全部听到无半看啦。哦，大家讲少蛮，咱这头壳真有问题，你敢知啊？哦。日本的吸烟区都有两种，哦，一种就是叫做室内，啊，一种就是露天的。人露天就是像我讲的，一支烟口啊，放底下，徛一支牌啊。你只要底下一个范围内底，拢会当同我食烟。啊，无拿啊，无啥，拢无拢袂，买你约束的。出一种人，这算作假后代呢啊？作假你要读到病了来啊？哎
1: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啊，差不多啊，那做马人呐，都是刚抓起来吼，迄个头壳甲破开看没啊？看内底甲考中是底有同款啊无啦？好，真讲个，真讲个，好啦，你来讲个，也咪再个倒转来。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多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算这产品了的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可是许多算了的。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对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院。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第一只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叫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无简单吼、哦。只要你家食看卖咧，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啦，吼、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0500，电话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
1: 来，咱来个看一篇这个沙德尔这个风台啦。这个沙德尔这个风台听你讲讲，今仔日中岛过了后，一直到个门啊，在上挖进台湾。啊，当然雨水呢，拢落伫这个嘉义以南这个所在。当然北部嘛有雨水，我爱注意啦吼。啊，顶几天诶，这个西南风带来诶，小连山几落天的大雨，伫咱台湾造成了2死30宗。哎、欸，这听众朋友，这听的是啥？真莫名其妙嘞！这干那安尼落几工啊大雨呢？啊，不做风台啦！安尼原来有人去有阴阴死呢？一对咱屏东吼，诶，翁阿婆吼，伫这个大落雨天，我都要去骑出去，唔知要骑去对搭，骑靠堤防岸边，煞我都要去有雨水，迄、那个溪流水冲一个冰冰过。做红色的人叫水挂走去流走去，啊，摸摸伫手啊，摸安安摸吊吊叫用救去。啊，另外一名就是一名女性的登山客，伫咧爬山的过程当中，脚力无好势去触去，触对这个溪啊底水去，人去和水挂走去流去吼，啊，所以死两人，啊，那三人失踪到底三人，咱都唔知影吼，啊，那龙胜呢，做。
2: 你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我要记挂号，
7: 要记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1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1: 啊，这么多？
1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1: 那我赶快去了解。
1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3: 阿嬷，我出门哦。
1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0: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气患喙齿若要顾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患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治疗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然后，来听众朋友，咱家有一个活动，这个是咱台南市中保宫的今年中原普渡变五年啦。普渡时间定在新历的八月二九，农历的七月十七，这天是拜六，下晡三点要来做祭拜。听众朋友，如果咱呐有咧做中原普渡拜拜的朋友，啊，都较无方便啦，伫厝也好啦，去庙里拜拜拢无方便。咱直接会当敲电话联络龙宝宫的电话，联络龙宝宫来帮咱吼来做这个代理处理啦吼。来咱台南市龙宝宫的电话呢，空六二六九五一一五，空六二六九五一一五，以上报告，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屏东李先生来点播啦吼，啊，星烟笑这首的歌，男性的好媳妇。

0: 做着男生最要紧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我失志的时阵，有人来甲我体谅，比心所爱的人来放散。消极的人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往往会甲惊上绝路。你甲看卖啊，每天拍开新闻，为着爱袂着，凶杀、毒杀、自杀、偷杀、乌白乱杀、杀杀杀杀杀，杀到实在是头壳光车车。这些人到底是咧创啥货？也是讲有影，我今仔日来这个酒店啉烧酒，煞当只一直连宵话啊！这位小姐，啊，你都唔通甲我见怪呢？你这位人客，请你都唔通安尼讲。虽然你安尼一大堆笑话，但是让我听了嘛真趣味个。哟，啊，看起来你倒也真性格一个查甫人，敢讲你还去学女性来放什么？唉，是啦，都伫三年前，我一位女性来放什。受到打击，全来变甲拍呆拍呆。照理讲，我应该是爱起笑才对。但是，我来调整了我家己的人生观，即马将失恋当作一种娱乐。我真认真咧拍拼，今仔日唔只有钱来这个酒店做阿伯，唔只会当来看你来熟悉。
1: 哦，三年前你予人来放杀，后影都拢阿伯甲你请教咱这位人客，唔知是变哪称呼咧？
0: 拍呆定就是我。我就是台湾第一烟斗拍台灯啊！
1: 什么？拍台灯？市面上人咧讲台灯的，就是你。啊，你是著名的人呢。今仔日会当坐到你台灯的台，陪你来啉烧酒，甲你来熟悉，这是我素春爱的光荣啦。

0: 素春。那这个艺名在酒店叫素春的，有影有够菜市啊！来素春啊，你给我看卖啊！我身躯顶拢炸了一张相片，这就是三年前我给人放杀时阵的相片。那个时阵我无流嘴手，嘛无挂目镜，逐天是袂食袂困，下当讲是面目消散。加即马你看到的我是完全无同款。来，这张相片你摕去看卖，斟酌看卖啊！
1: 什么？这张相片？这张相片内底的人真正是你？你是大头星啊！
0: 素春啊，唔对，无应该叫你素春啊，应该叫你阿欠啊！
1: 啊，你
0: 阿兄，你即马是去拿着奖金呢？阿欠啊，你唔免惊，今仔日我专工来到酒店找你。三年来，我拄着男性的志气，拍拼我的事业，也拍开了我的名声。即马我已经成功了，钱用布袋咧袋，吃啊又搁多。今仔专工来要互你堆心肝就对啦，素春啊，啊唔是，阿欠啊阿欠，男性伟大的力量，你千万唔通甲我放袂记哩。
1: 小等下，小等下，大头星啊！
0: 安怎？大头星啊，是你咧叫的呢？今仔爱叫我顶档的，爱钱呢？来，阿欠啊，那这卡旅行箱啊内底全部拢总是钱啊，你拢摕去。
1: 大头星，大头星，你小等下，顶档的。爹等下，啊！你要走，酒钱嘛，老爹咪拜托的。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一直是八点到点七点啊，咱用专人来到咱做接听哈。来继续，咱个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发生伫台北市，这个囡仔被苦毒啦，甚至呢，佮被这个米哥上的新闻消息。啊，当然，这件代志唔是这两天啊才发生的，听你讲讲已经发生240多天啊啦。但是台北市政府无要无紧。跟他讲有啊，啊人咧通报，阮都有去看啊。啊，要甲这个囡仔做安置啊。囡仔讲伊无要去红安置啊，啊都不了了之啊。啊，这个囡仔当阿放古仔，互人甲糟蹋，甚至即马开始出现了家己伤害家己的行为啊。代志已经逼空安未落啊，蒋万安才开始咧烦恼，唔知要安怎样啊处理遮个代志啊。啊，即马慢慢慢慢一件代志，一件代志，安尼伫咧爆发起来了后，蒋万安即马唔知有心情，难去去吼啊，即、這个他乡挂历去咧讲做算做讲，无我唔知影。这篇咱来甲听看，即、這个台北市即、這个囡仔是安怎样啊去用个苦毒，去用加即个米哥上威胁了对个啦。这如果若不早发现，对这搞不好，又个是以前迄个开开，迄、那个不幸的事件，发生嘛无一定。来这篇，你讲安怎呢？你讲台北市有一名今年10岁的查某囡仔呢？啊，长期遭受着因老母性交易的对象，安尼个米哥想，我被蒙，我被金安尼呢？听众朋友，这个囡仔因老母是有咧接人客哦，有咧接人客，人客咧含因妈妈咧办代志的时阵，看到伊带这个囡仔查某囡仔，甚至对这个查某囡仔卡来手来，达行拢总有哦。讲对去年这个案件爆发了后，至今已经240天啊啦。台北市政府拢无甲这个囡仔做安置，放久在乎这个囡仔阁继续乎因老母的这个人咧讲讲恩客啦，安尼阁继续甲米哥想，啊到底啊未调查出来，咱唔知啊，唔知讲是唔是有向超大去，无咱也唔知啦吼。这个女童即卖已经出现了家己伤害家己的行为啊。一个10岁囡仔是要安怎样啊？家己伤害家己啊！咱查查某囡仔呐，你家己伤害家己，拢个习惯吼，牙刀啊片挂迄个手骨头啦。以前啊，即嘛唔知下辈，我嘛唔知影。啊，无就食薰呐，啊烫吼家己个身躯顶啊，譬如讲脚啦、手啦，啊烫迄个薰疤，啊烫好一疤一疤呢啦。以前做者查某囡仔看的拢是安尼。啊，无就伫迄个啥手骨头扯一个薰呐，啊，无就扯一个碗呐。哦，安尼来咧伤害家己呢。台北市这个社会局原来表示讲无符合安置的标准，但是昨昏被市议员柯淑华甲爆料了后啦，要紧单用到社区支持网络关系，有变紧急的情况之下来甲做安置。柯淑华痛批讲，台北市政府离校保护机制已经失灵啊！柯淑华甲议员参选人呢马秀文、马玉文呐、啊，昨昏召开一场记者会，只讲一名即、這个身心障碍的妈妈啦，长期伫厝呢将事成交易啦。即、這个查某囡仔对8岁开始得去和因妈妈成交易，而即个恩客啦。安尼甲蒙大腿啦，甲金卡啦，顶顶诶，即个啊米哥上诶行为拢总来啦。迄当时开始，只一个8岁尔，今年已经10岁啊。 足足两年的时间，底下过着唔知啥物款的生活。这个妈妈呢，唔定吼，惊啊，讲无听到，无听到囡仔底下吼啊，惊吓哀叫的声音啦，也佮甲对方收钱就对啊啦，讲哦，啊，你有甲阮查某囡安怎样啊？对哦，哦，佮加收偌济安尼唔？去年的12月29号，学校看到状况唔对，通报警察、社会局介入，但是女童啦，嘛无去用另外做安置呢，甚至过来到出现了家己伤害家己的情形啦。议员接到这个报案，定情了后啦，调阅资料，昨昏召开记者会来逼空出这个案件的全部的一切的代志。这个做妈妈讲有饲三个仔囝，大汉仔囝伫2010年，因为去红性侵害，已经被安置吼伫别个家庭。去红性侵害是毋是因这个地缘不足的妈妈伫人客，伫因兜咧接人客过程当中，大汉去互人客超大气吼，伊则要报清楚，咱都唔知啊。另外第二个的仔囝。这个今年15岁啊啦，曾经接受过两道的这个心理咨询啊。7月发生，怀疑是网络交朋友牵涉到性剥削的情形，但是社会局伊讲啊，这个人都已经挖进成年啊呢，15岁啊呢，为理由就对啦，讲无要甲插伊啊安尼啦，放固在伊啦，系伊家己选择的啦。出现了家己伤害家己这个事。第三查囝今年才10岁尔，开始去红米哥上的时阵，迄当时才8岁。柯淑华议员痛批咧讲，讲台北市政府接到通报，无积极作为啦，和这两名这个李小继续受害，现行的家庭追踪甲风险的评估机制，拢已经瘫痪掉啊。台北市的副市长林玉华昨昏甲台北市社会局局长呢？姚淑文啦，召开记者会来澄清讲无影啦，唔是安尼啦。即、這个台北市社会局长呢，姚淑文伊就讲呢，讲即个案件依照公私协力辅导呢，强调讲女童伫完整的啊录音带当中，伊有讲讲伊无要防安置呢，煞吼遭受人去甲安尼吼剪辑，去甲安尼加安尼去甲剪辑的意思就对啊啦。因为遭受到大人激化，出现了这个自伤的状况，似乎才依照司法保护安置先行来做处理。姚淑文伊表示，咧讲讲至今呐，总共对吼这个案家有去甲看714道啊呢，积极有来甲处理啊，就对啊啦。综合评估，女童有社工啦，有社区网络啦，有客伯啊啦、客母等的支持，因此。拆除掉阻挡方案，强化掉安全维护等的计划，杜绝掉女童继续受害啦。后续追踪，这吼确认讲无搁再一次发生。后壁这讲的话，这是台北市政府讲的话啦，含柯淑华、含爆料的人讲出来，完全拢无共款啦吼。啊，当然这爱落去做调查了后，才会知影啦吼。另外这篇咧讲讲台北市今年10岁的一名女童去互因妈妈，这个啊去互因妈妈的温客啦，安尼个性侵害啊性剥削就对啊啦，但是通报了240天啦，去看700多道，同款无接受到安置啦。台北市社会局称我讲啊，女童伊都无要还安置啊。立兴基金会执行长王月好咧讲啊。讲政府应该以儿童安全为第一呢，为优先考量。女童那无愿意安置，伊是安怎样啊？会家己伤害家己呢？会当对亲情，还是对寄养家庭的安置来做起啊？无理解着社会局，你是安怎样啊来做对待呢？240天前，偌久的时间，就要几年啊？这个案件就爆发起来了，就开始报案，就开始有人在通报啊。结果你台北市社会局跟他去用看，安尼样样。哎，这不是讲爸爸妈妈 你拍囡仔拍一个吼，较大个乌青银灰，甲爸爸妈妈讲，迄讲囡仔们讲个安尼，安尼两年啊，你当放古仔。即、這个囡仔是去互因妈妈恩客，安尼甲米哥想啊呢？你当放古仔，因妈妈是阁继续接人客呢？因妈妈继续接人客过程当中，迄、那个查甫个去到因兜咧，含因妈妈成交易个时阵，看到即个查甫囡仔八岁、九岁、十岁无辜啊！天真古锥可爱，是毋是阁继续甲咪哥想？恁社会叫拢乱办歪歪，啊！我要甲安迪的，歪歪安迪啊！啊！我要哪办啊？就干那用安尼代过。咱的公务人员处理代志是安尼吗？毋是安尼处理代志的。当然，咱拄只有公共类型的这个基金会，有公共其实安迪无一定讲得爱对社会叫入去啊。你也当先带伊看要吼囡仔亲戚朋友遐去住，啊是讲假用家庭去遐住，这种会当安置啊。因为这个囡仔生活伫迄个所在已经是无安全啊。除非讲伊妈妈无咧继续接人客啊，但是伊妈妈我甲看看，一个智能不足的妈妈，伊要靠啥赚钱，我唔知呢。啊，伊是安怎样，我有法度人去引导迄个什么所谓的成交，这我嘛唔知啊。即个干那一项，有可能就吃好到小饱啊。有可能讲，哦，某咪所在有一个查某囡仔，哦，啊，做少年做水呢，啊，虽然地龄不足，但是做好耍呢，一到一千块尔尔嘞。我有影，无我来算看卖安尼，一个报一个安尼啊，吃好到小饱，多好干那安尼接人客。啊，其他伊也无讲吼，去伫饭店，啊，去饭店，人迄个妈妈上看到伊安尼地龄不足，嘛唔敢收啊。啊，是讲去这个所谓的卡烧金啊，记录好，无人敢收。讲你这地点不足，我帮收收来靠来赚代志啊。讲我给你讲别个，啊，你啊正常人，你要来的时阵，那是你主观的啊。未来哪去用掠着，我较无派遐人做，派遐人大的这个罪啊。但是地点不足，你变哪去招人客？因为伊这点拢无交代够清楚，记者嘛无报，咱嘛唔知啦。但是一个社会叫一个政府单位处理代志，唔是安尼处理的啦。讲一句话歹听啊！今仔日这不是你的亲戚朋友，这不是你的后生查囡啊！这今仔日你啊，哪里的后生查囡你抱的，都走到哪喷经验，走到咪走对味啊啦！佮甚物讲，哎，囡仔都无要还安弟啊，啊，无要还安弟，我当阿帮我话呢？继续底下咧红糟蹋，啊，即马伤害家己，啊，伤害家己，伤害个甚物款的程度，报纸无报，咱嘛无阿多人讲，大家听
2: 啊。心理上出问题啊！
0: 这一开始，你台北市政府根本都无甲当作一回事嘛。简单讲就是安尼啦。什么个囡仔无爱用 D 三种种好啦。啊，阵这个囡仔无啥想要用安 D 的，这囡仔讲无爱，阿就特别当个安 D 哦，对不对？因为看这囡仔伊很不当的立即性的危机啊，已经问题啊嘛吼。啊，另外一个讲啥啊，这要成人啊，唔管呵，这要成人的意思就是还未成人，你听有无？
1: 十五岁啦。
0: 哎呀，什么叫做这要成人啊？拜托的，啊，就是这要成人，就是还未成人，还未成人，你本来在咱赶紧做安置的，都拢袂做，啊，一困大家等偌久啊，等几工啊，讲安尼这代志，讲吼240天啊，完全无停无动啊。那那那那头壳内，你都根本都无来这代志，当作一回事
2: 嘛。啊，无是变啦！啊，又唔知影你，佫无要出手，无要甲安置，无要甲照顾好势啊！啊，放我一个囡仔咧，你心理上拢出问题啊嘛！
0: 哎，哎呦，这个就是代表咱讲安尼就对啦。
1: 全台湾所有的管区共分到上侪钱，共分到上侪钱的，连一个最基本的囡仔囝，你都无在条人家保护，你像万安，你搁笑什么选2028年的台湾总统？即马搁有时间，人四个走去他乡外里，帮因这个党籍的管市长候选人底下咧做工，底下咧个徛台，啊，搁有迄个心情。迄当时人这个案件，人得一直在在二三日个公公啊，恁厝内面已经发生了毒药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囡仔红苦毒的事件，啊，你办外外，你大行拢唔去斟酌注意，啊，搁干那底下咧讲，哼，啊，迄毒药，迄是中央下，中央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公公迄一挂五四三的，咱讲实在，伊这种个性就是，伊这种个性就是属于迄种什么呀？就是属于马英九迄种个性啊。我都有在调人选调这个总统啦，选调到台北市长了后的时阵，我都放互下骹手人去做啦。啊，你都什么有诶无诶罪过，你都卖塞对外身躯顶来，恁家己去担啦。 啊，哪有功劳？我台北市长，我家己来揽安尼啦。伊的心态就是安尼，因这种人，你做官的心态就是安尼在想啦。啊，偏偏台北人就是爱兴趣味的啊，就是要经过这种人，让因去做台北市长啊。啊，即马出代志啊，当当塞塞，你想安安死安安？哎、欸，这个是开开安、啊，我用啊开开啦。开开向苦读是嘛是伫个手内面啊，啊结果有啥物作为啊？啊，即马甲你发明讲要起啥物啊？要起啥物用阿摩陀空起来接雨伞啦？讲要加热啦？啊，听讲讲为着要空迄个阿摩陀的接雨伞，一支讲开700多万啊，600多万，啊结果一挂

0: 哦，对不对？这个票算的啊。哦，啊，咱卖好黎明嘛，袂会使啊，会使卖好黎明嘛，吼，啊，就看恁哪样用啊，吼。
1: 系啊，将嘛咱，
0: 将嘛咱南是伫阮台南啦，伫台南哦，像这种诶，根本恁娘咧参照台面嘛，无法当做台面，对不对？吼，哎，看台北人家己安那选择啊，吼。那来讲一下，这个较无同诶啦，吼，这高雄吼。这个高雄啊，讲伫这个美丽岛站啊，啊，就是中山路甲中正路的路口遐就对吼，遐有装迄、那个，咱即马这路口政府拢会装迄个监视录啊器啦，吼、哦，监视器，哎、啊，这监视器效果足济啊吼，譬如讲咱监视路况啦吼，啊，若是讲发生代志的时，监视器就当随调位面吼，所以咱这监视器有哪装够济就对。啊，高雄的中山路、中正路路口呢，啊，拄啊有一个360度的路口监视器啊。啊，伫这个监视器迄个棚内底吼，去予人迄网友吼，有做一寡人都拢会去网络顶去点迄个路口的监视画面啦。嗯。哦，比如讲，有当时啊，我若要去舞岭，我若先点一下舞岭迄个影像，嗯，情形即嘛一动坐啊少啊，车坐啊少啊，是安那样啊？啊！若要去倒位十分水库，啊，就调一下十分水库影像哦。哦，即卖迄个所
1: 在，哎，
0: 先看者。啊，结果吼，即有迄个网友吼，说伫即个中正路甲即中山路的路口迄个监视器的夹缝内底，讲拄啊去发现着，哎呦，有一只红斑家的家族啊，伫遐咧做秀安尼啦。嗯。哦，秘伫迄个条啊，啊，甲迄监视器路牌的边啊，的内底伫遐咧做秀就对啦。啊，不哩个，咱就知影吼，即几工啊，莫讲高雄啊，台南都规个落雨落甲安尼乒乒叫就对啦。啊，即大家吼，即侪网友伫遐咧紧张讲，哎呦喂啊，啊即红斑家伊个树到底挡会牢啊？袂安尼啊，雨阁落遮大吼。啊，即个到甲即个落做啥呢？即个长啊，即个长呢，讲落做今仔日几号啊？今仔日七，嘛咧长得。到长吼，即个雨势有较减缓落来了后吼。啊，这个做啥呢？这个网友又搁起个看卖呀，吼、哦，这雨都较减缓落来嘛。啊，先是看到讲之前是即个红斑家迄种当的还是母的，唔知爸爸妈妈唔知。
1: 红家。
0: 是啦，嘿，是啦，天落开啊，咧暗雨暗山下口有两只细只囝。
1: 哦。
0: 哦，天开地下啊，所以大家都拢特别关心就对啦。啊！雨势即马突然间变较小啊，唔好啊！即有民众就赶紧啊去你看即红斑家的修情形是安怎讲？哇，系啊！啊，伊只斑家吼，本来天时啊咧暗夜的囡仔，伊只斑家都趴落去啦。啊，已经无叮当啊，就对啦吼。啊，甲看足久，讲即个修内底两只囝吼，有哪拢袂动啦？嘿，拢袂动啊啦吼！哦，啊，即网友看到尔，我要紧张死安尼啦，对啦吼。赶紧打电话哦，迄个野鸟协会啦，啊嘛联络到这个高雄的农业局吼，讲这安尼看我都处理无啦，去遐看卖啊咧啦，安尼啦，啊这你也靠台北市哦，台北市讲恁爸人都无咧管啦，我咧管到伫搬家去，
1: 搬家啦，
0: 啊搬家，搬家唔好，你也靠台北市靠路用啊，哦对唔，这高雄无同啊，即嘛这个网友啊，赶紧联络到这个野鸟协会甲这个高雄的农业局吼。即、这个做三个高雄，今仔日哎涨啦，涨算做小可雨势减缓，出淡薄日头安尼就对吼，还是有哪乌阴啦。即个做三个，即真正随派工作人员随拼到迄个做啥，迄个监视器啊，对，哎，用迄个空中霸王车，就是咧有一个吊篮迄个吼，人坐咧全穿起哩就对啦。啊，一个穿起哩了吼，这个网络啊，吼，全伫咧顶面，伫咧这个网络迄个影像内底，大家咧看讲高雄市府安怎处理就对吼。结果起哩了后吼，哎、欸，煞发现讲，哎、欸，这只大只吼，敢若真正往生去啊！大只用身躯咧暗呼，这只大只已经往生啊！啊，但是哦，迄两只囝吼，讲啊个咧滚量啦，讲有小块咧叮当了，对吼，再赶紧啊！工作人员怎安尼较紧将这个鸟啊收规个好咧啊好咧，慢慢啊甲退落安尼啦。啊，先煞甲迄店面的一挂只手机啊啥甲清清的吼。啊，这鸟啊一落来了后咧，当然就紧送到迄个做啥野鸟病院嘛。哦，紧送去就对啦吼。哇，真不幸，最后出来的消息就是讲大只也已经往生啊啦，啊两只细只有吼，最后嘛不幸死亡就对啦吼。啊，这高雄的网友咧讲，唉。这真正这个家族有够可怜，之前日头是炎到要死，阿弟啊顺利把囝孵出来，即马来个撞到这个无情的风雨啦，啊，好，这个就是啥，这细只鸟啊，煞无

0: 都顺利来长大。哦，啊，参这暗调咧，这头先是爸爸还是妈妈嘛，唔知呀。哦，讲也无嘛，唔知。啊，这只大诶王星啊，两只囝啊，拢总不行王星去安尼啦。当然啦，吼，这网络看到到第一，会感觉唔甘啦。但是咱今仔讲看处理物件态度就好，咱重点是咧讲这啦。嗯。哦，处理物件态度，这拄只又来咧报迄个台北迄囡仔，你甲看台北市迄个态度，迄敢是人的态度哟？对不对？你根本就无甲人当做人啊嘛。啊，但是高雄无同啊，放假咧，
1: 放假
0: 啊，啊放假咧，啊即摆咧落雨咧，我要处理哪？哎，无咧，真正随派人去，
1: 对，
0: 赶紧派人去，啊，而且佫毋是人去尔呢，佫开一只空中霸王的，去到迄个所在，啊了，去你甲看了，好咧啊，好咧，毋是讲去了，一只只猎有手猎足粗鲁，无咧，伊是规个手爪啊抱起来，啊，然后呢慢慢啊落来，嗯，啊，甲顶面上煞清清的吼，啊来较紧，好快，讲这鸟仔惊，啊，佫会叮当，较紧送个野鸟病院去，安尼就对，嗯，虽然尾也救无倒来，但是呢看出。
1: 病
0: 咧，火太多了，看差偌济了。嗯、你今仔来敲电话，张万安讲：“电话跳顶面有鸟收咧。”张万安来甲你讲啊，你讲啊，你要甲摊落来吧，要来杭州阿爸来接你，还是咩啊？
1: 去杭诶，我想我食一撮。
0: 所以啊，看，民进党咧即阵诶高雄市、基迈高雄市，你啊看嘛，即安尼出动空中霸王车，安尼要甲只鸟救落。
1: 所以无讲啦，
0: 太多嘛，太多嘛，你唔要都拢是性命嘛，是毋是？吼，唉，真不幸啦，吼。啊，即虽然即个网友讲唔甘啦，啊，但是有哪感谢高雄市政府吼，动作真紧啊，
1: 做够啦，吼，做够啦，尽量做啊。
0: 对啦，都尽量做安尼吼，啊，而且个动作吼，你看到到就讲足温柔的啦。
1: 对啊。
0: 讲迄动作是足温柔的，对啦。有差啦，我跟你讲，真正有差啦，不是选什么人拢
1: 敢讲啦。不是有差的
0: 呀。对啦，拜托的啦，吼，参鸟啊都会出来讲话，我跟你讲，今仔你是讲真不幸叫王星去啊，无得鸟哪会出来讲？好家在因爸带高雄，哦，我若带台北才死啊！
1: 感谢去嘛，
0: 对啊。啊、哦，那是真正啊！这按这个监视龙阿去吼，即下全台湾的规四国拢有你，啊，这有当时还当连线去你看，哎，哦，咱连线去，我有当时无聊，我就点张文水果去看嘛呀，啊，张文水果在落，哦，张文水果在放水，得去你看者，咱人虽然无够，但是你只看就看会得安尼啦，哈、哦，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健康感谢。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给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若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若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喔，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秃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着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着。啊，有可能你我那会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袂？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意。

他啊，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呀。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的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即、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即、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即、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不顺序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退啊，咱身体也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用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也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诶营养诶补充哦。那呢，虾米款诶营养素会当帮助咱诶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诶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诶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怕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栓啊，血栓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行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行，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旗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真介意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更新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
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0800-0005-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啦吼，和咱大家啊来开讲。啊，咱话题无限啦吼，你要讲政治，要讲社会，趣味笑话，拢总欢迎。来，咱现场热线电话呢，26994-56吼。在咱们电话挂关系要卡麻烦个加空了，感谢。
1: 来听好，
2: 一个张大哥姚林，
0: 是。
2: 昨有观众咧讲我声上大声吼，啊，你若要听，会感觉较大声，会甲我提醒一下，因为我微信咧讲话就足大声。
0: 无啦，唔是咧讲。
2: 我今日要讲的，我即摆咧开始上大声。
0: 无啦，伊是咧讲叽叽叫啦，伊唔是讲，哎啦，伊是讲有当下。
2: 拍死拍死！
0: 哎啦，
2: 啊，我迄、那、落、個，我要讲迄落，迄落张大哥的代志吼。我昨10:15:42经过下那建南宫，一只孤含卡球飞大只，要越过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落迄落迄落大路吼。啊！大家五六个停在看，无人敢处理，因为水平温已经无温啊嘛，伊才做地下车。啊，遐个菇可能落天落上侪，伊单可能要刷过对面啦吼，无人敢呐。我较紧倒来，我家抱起来，
0: 是
2: 啊，用到迄个水平温来抄抄啊遐。
0: 嘿
2: 嘿哈哈，安尼啊，这就是这就他到底在讲迄个爱心迄个代志啊。阿星还挺有时间哦，按这个拜拜呐，含菇。含菇有关系吼，看唔敢解释者，我足惊伊是中原元帅迄落、迄落、迄落，即派出来菇呢？我讲安尼嘛有礼貌啊，无礼貌。
0: 感谢谢。七月四要派出来菇精啦。
1: 来
0: 了
1: 了。
3: 大家好，我要甲你问一下，什么叫五毛党？您知无？
0: 什么呀？
3: 五毛党，
1: 五
3: 毛党就中国第五纵队哦。起码是台湾足多的哦，
0: 冇听过呢。
3: 我台湾拍啦，我会知影讲40秒电话就断去啊。哎，靠我，我的电话拢回收。啊，虽然无起码走金门要避，要走要人诶政府要你啊，哦，要甲你啊，安起码错晒吼。
0: 是。
3: 吼，因为哦，起码保护咧你啊，吼。啊，起码在华东起码接来甲咧老台湾，哎，电话啦，有台湾要敲电话啦，甲你锁电话啦，吼，啊，甲你网络拢锁，拢未通，危害治安，老记。就要试过，啊！我是要安怎？哦，政府爱努力五毛党，哦，我拢唔怕你，哦，啊，唔知偌多哦，这嘛足重要啊！重要代志拢未办，啊，电话要卡拢未卡，啊，都给你收啊！我已经我所诶，前八年较早是四恶魔一系诶，诶，我来诶无诶烧店啊，给士官长咧收，啊，今嘛都话之类咧收，这五毛党，
0: 好，
3: 五毛党几下我拢唔知啊，
0: 好，
3: 嘛足严重诶咧，
0: 好，
3: 啊。是台独，跟你讲台独。
0: OK，好吼，来，咱热线电话26994-56吼，26994-56，大家买电话我关起别卡，那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0: 0800-0666-8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咱拄则有一位听众朋友讲，伫下那路遐发现一只吼含卡球变大粒的菇啦。啊，我知影这个水票，阮那公园虽然已经吼囤起来去公园啦，但是我记阿个有一个捞一个水库啦底下呢。我其实跟他身上佮有捞一个水库在底下啦，当然迄只菇干毛去公园内底，迄嘛是对的。伊唔知是陆龟还是水龟，迄我都唔知啊。但是七月时啊，你摸迄只有可能摸是拿来护身，诶，菇青要爱注意哦。
1: 对嘛，不要红加掉。来，你好。
2: 喂，你好。
0: 诶，是你好。
2: 我讲来听啦，这个迄个个国民党哦，就拢爱好得不好利利啦。嗯嗯。咱台湾较会好啦，哦，较袂好只国民党啊，佮。干那个那个柯文哲这种啦，这两种无路用动的哦，那是要来摇把菜的尔啦。哦，啊是要害俺台湾人要互掺互中国管啦。嗯。啊，毋过俺台湾人，俺台湾都有总统恁甲都中国管啦。
0: 是。
2: 咱嘛无死了啊！中国是啥人家要敢管啦？你国民党的含柯文哲的党，恁这两党在哪？恁在两家过过？哦，阮台湾人也无欠命哩，啊！啊，这政党这上届无路用的，啊，老政党要创哪？
0: 是啦，
2: 无路用。
0: 好 ，OK， 好，多谢哦。哦，来，喂，你好。
3: 喂，这个姚林讲了足好。我下早咧切菜吼，刀吼都留了我迄落左手的中指。
0: 哦。
3: 到今嘛，佫袂智慧哦，袂留了。啊，迄落 OK 棒一直用，也是袂智慧。所以我今嘛就是用迄落墙面给拔起来，拔起来吼，就袂较袂流啊。唔过我只卡电话，规个迄落手内底流水。啊，唔过张大哥，你唔免，你放心。七月时啊，即个小的流血吼，会甲迄个夹断脱过。
0: 好，
1: 谢谢。
0: 喂，你好。
1: 你好。
4: 啊，姚良好。
0: 你好。
4: 张大哥，你好。
1: 喂，你好。
4: 姚良。
0: 嘿。
4: 你不上，不过真生气了吼。
0: 嘿。
4: 没有，我没生气啦。我该分析啦。这个阮大将这个音啊，讲偌济个气弹啊！啊，你根本无了解，恁这个要小心。咱偌像这个。这么三千班，要甲这五十只，吼，要甲斗三工。山里的，你甲冻一条，高速路车上要气断啦。哎，高雄县，消防消个无威，你讲个哈？啊，差嘛你做，不然差嘛你做。我个好，我用咱台湾人吼，你做个地方首长，你当说白算计安怎讲？
0: 是。
4: 我咪做好好做，帮我几万百人，哈，帮我乖啦，别太乖啦。我在讲好样大大人哦，啊认清楚来，你我有听啦，这国家有政党，政党是要比好的了，不是比烂的了。就我前摆我咧讲的，这卡怎么清楚人？
0: 是，好。
4: 打这里啊，点这里，打背后等等。
0: 好，安尼好哦。
4: 啊，今日你讲，我再讲。
0: 好。来，咱时间的关系，无当去接电话啊啦吼，来，热线电话，歹势吼，叫回专线电话，0800-0500-0500，感谢。0800-0500-0600，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你到那40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 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啊，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和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原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甲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穿开也好就对了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给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会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袂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退。啊，咱身体买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诶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诶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诶营养诶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都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都那亲像吼，这个杠杠呢，确保对咱的血红球会当顺序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旗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真介意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听众朋友，血红素不足。好，医生来个做检查。如果那是安尼话吼，咱来个使用咱的圣山血红素。咱中国边付费叫回专线电话：0800-0058-668，感谢。
5: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来讲过一段了。咱0800-0058-668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6: 好嘞，非常感谢咱用细细拖还在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谢谢，咱来播共同再会。
0: 再会，
5: 好，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6: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瓜丸，用山用的丸，用山同的之用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制造山所电台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8月27号，农历是7月15，星期四哈。今天是中元普渡，这样来算大日呢，中元普渡呢哈。啊，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不过，就按这个普渡拜拜啊，差不多拢是第七月。日无一工啊，拢会当做吼，啊，大部分拢是透过咧这两日啊，拢咧中元普渡吼，大拜拜，拜这好兄弟啊吼，祝各位大家平安顺遂如意。天气方面啊，中气上说拢今仔日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原来佫有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局部大发生几率。中部地区啊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到好天啊。午后苗栗以南地区、东北部山谷局部短暂雷阵雨。也都即话气象署会在5:10啦，我来发布着大雨的即个特报啊呢。受到西南风影响，今仔日嘉义县啦、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我那有局部大发生的记录咯吼。另外气象署伫咧讲，第18号中通台即个 Starter 风台啊，而且伊是伫台北东北方550公里海面上向西咧刷动，因为环境渐渐不利于发展，未来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阵，强度就渐渐减弱，后续移动方向啊，个速度依然无确定性。吼、哦，另外伫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过去啊，未来大地上往东北转北方水刷动，这个方向吼、哦，热带性过去有可能会发展变成轻度风台，不过。这个鼓励咱台湾一个作风作风啊，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无直接的影响。不过中通在沙德出席，毕竟啊，中央气象署咧讲，会在8:30针对马祖近海啊，会发布第18号风台海上风台警报。啊，这是靠近马祖家啦吼、哦。中通在沙德。别管马祖近海，所以在8:30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马祖附近的拢要特别注意啊！呢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这个尼泊尔参大陆西藏啊，这是隔壁吼，连坐火车吼，结果地震啊，发生重大啊土石流哦，足严重，将尼泊尔作者增卡。啊！一挂厝啊，拢冲冲去啊，土石流，拢人拢瓦台哦。根据最新啊新闻消息，尼泊尔啊，因为土石流啊，目前啊死亡人数啊已经超过160多人啊，死亡人数一直咧增加哦。呀、啊，而且是西藏哦，西藏有差不多265人失去联络哦。也另外，佮有341个外国人去失去联络，哇！这话那真严重哦，真严重吼、哦。341个外国籍的旅客拢失踪去安尼。尼泊尔佮中国交界地区，昨发生了大规模山洪爆发，啊，怎啊土石流安尼？哇！这真严重，真严重吼、哦。目前通报啊，有403人失踪啊，其中包括31个是外国人啊。当中的133个是来自印度的旅客啊呢，失去联络名单包括47个美国人、34个澳洲人、33个英国人，还有24个加拿大人啊呢。这是尼泊尔吼，尼泊尔这山洪爆发、土石流啊，死亡人数一直咧增加，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60多人啊呢，有300-400人失踪哦。另外，即届啊，落大雨，咱国内吼落大雨，中南部落大雨，就是到农业损害。农业部昨最新的统计吼，金额已经达到1,3477,000，以嘉义县啊4,410,000啊上届最安尼吼，嘉义县损失4,410,000。过来分林关2,942,000，过来屏东关2,677,000，过来台南市1,882,000，高雄市1,411,000哦。哦，即个农作物被害面积啊，有1,922公顷，
比海听到20%的换算无收迄个面积417公顷，受损农作物，以及木瓜啦，比海面积138公顷上侪，算下听到27%。那技术是鸟拔啦、啊、虫啊啦、土豆啦、竹笋啦吼，这种损失啦呢吼。另外，畜产损失啦，230万，主要是鸡啊，技术是鸭、猪啊。企业损失1200多万，主要是十八亿吼，啊，个南面台啊吼，这是即个中南部的老大吼，农业损失算上的，啊，我只有3000多万啊呢吼，也因应了即个空白里里老大吼啊，就是到财政啊，台南市政府宣布足侪人灾害救助措施啊，经济发展局和交通局分别针对受灾营业场所、家电、泡水车。提供补助啊呢，啊，各项补助申请期限对今仔开始，到后个月九月底为止啊呢，吼，有符合资格民众业者管提出申请啊呢，像这泡水车吼，泡水车嘞最高啊补助哩啊15000块啦，15000块吼，啊饮水管道啊15公分到50公分呢，每一户补助10000块，饮水达到50公分呢，每一户补助35000块吼。啊！那即块营养场所，比如讲工厂啦、店家饮水的啦，达到30公分以上的，会能补助1万。啊！那饮水达到15公分以上，未满30公分的，补助3000块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节目开始，咱做伙来欣赏收听，这首是新娘这个。洪太太，我的新娘陈玉芳，我了干杯！阳山永德丸、阳山同会脂肪丸，啊，个阳山保安丸哦，交代收听。天涯找爱人。

你想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法务部调查局参新北的检方啊，屏东的检方联手破案，着刘国杰的添发财38号时阵啊，走私啊，乌市计销高达到100亿哦，100亿的毒品啊，一个毒品海洛因证吼，这规地美术证啊，加海洛因证呢。也還有其他名即毒品案件，屏东地方呢，伊叫文书第一级毒品罪，将尊长柯金文、柯家龙兄弟啊判处无期徒刑啊。而且公安戴胜军判15年6个月，七名渔船啊外籍的渔工各判8年，哦，这种判正当哦。这柯家龙官名都是柯金铁啊，5年前曾经塞到公籍的公港籍的这个渔船啊，连环号走私962公斤 K 头面的台湾，被判刑6年定，确实伫要离开关以前啊，靠咧浪啊，逃走啊，啊！伫咧未个期间，又搁招到因兄哥啊，柯金文做下规模更加大，渔船啊走私毒品的案件，柯家良被了掉了，直接离开关啊。检察官调查柯金文担任添发财号38号船长，负责接发毒品。柯家良涉地男子负责专案联络，以及找毒品对接的这个船只，怀疑讲是金主的这地性地吼，啊，佮有老电力两个人即马正咧通缉抓袂着，因提供600万啊现金啊呢，啊运输毒品啊，啊这添发财38号，去年12月对屏东东港出发。在海上啊，接到这个毒品了后，将毒品藏在咧渔船啊冷冻仓的内底面啊，尾啊嘛是去海巡署拿查到，靠着一级毒品海洛因证啊740袋哦，哦，拢重259公斤啊，三级毒品 K 头面啊348包啊，340公斤，这毒品算算的吼，哇，高达到啊，而且计销高达到100亿啊呢。一个毒品海洛因证，啊，佮有三个毒品 K 他片安尼，啊，那这个船长吼，啊，这船长柯金伦，啊，佮柯家龙这对兄弟啊，拢判无期徒刑，啊，这公安戴胜军判15年6个月，七名渔船啊外籍的渔工各判8年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台中哦，台中一名姓李女子生下女婴了啊，明知啊同一个所在啊，食毒的分布吼，会影响囡仔身心健康发展。也过来个也无顾囡仔着伫身躯边啊，只要想咧食毒，食二级毒品安尼他边，啊个一级毒品依托民族丧失分段毒品安尼。啊，这老母比了着了，检查我只是采取女婴的头毛去送去化验，结果显示讲哇可怜哦，这红个啊吼。加起安尼他病，啊个安尼他病浓度破表啊呢，伊只方啊诱动发药罪啊，将涉猎女子来个起诉。台中地检署啊，直接讲31岁涉猎女子去年交的生下这查囡了后，当年6月29号的暗时啊，这囡啊当时较早出世5个月呢，结果伊也无过了囡仔在里身躯边，伫台中北屯区徛街在食毒。一级毒品一通民族，当月30号偷查，有迄个房间内咧个食二级毒品安慰他命。当年7月初，警方提搜查表进入出来提搜查，查到着二级毒品安慰他命啊，啊个一级毒品一通民族啊，这物件。检警并且发现讲，涉猎女子被查到了，伊还继续搁咧食毒，搁咧贩卖毒品啊呢。当年8月到9月，伊还伫囡仔身躯边吼，搁咧食毒品安慰他命。就是到这个囡仔吸入安慰他命的分布啊！啊，警方9月7日再多提搜查表，前往搜查，查扣着安慰他命3包，还有报案2支手机啊，这证物啊呢。结果警方依据检察官指示啊，采取这个伊红眼啊，因查囡这头毛去化验，哦啊，这化验讲，甲基安慰他命浓度高达到7880 ppm。安尼，他们浓度高达到300 ppm， 加起安尼，他们浓度超过15倍啊！呢，哦，这真了够离谱的老母啊！呢，当着5个月大的红孩啊面头前咧食毒，啊，老母被查到了，继续嘛是去咧作案。
迄个检察官伊小芳来诱动法条罪，将因老母甲起诉安尼，或者是台中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小段继续挂起台南永康这个王曼露老歌曲哦，伫永康龙的边下班了房，我老干妹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这样文哦，交替收听。继续挂给咱新北市这中和这红色帽，跟咱买阳山保安员、阳山永乐员、阳山永光员，拢爱收听王力宏的歌曲，咱作为欣赏。这首歌《今生最爱你》。

0: 好你的钱来啊。
1: 我哦，嘿，我生前啊拜二十四单啊。
0: 好安尼哦。
1: 啊，二十四单哦，食来食去拢欠足济，胃也拢。我我食你这食啦，哎，抱囡仔背死啦喂。
0: 好安尼哩，你拢食啥物？
1: 哈，
0: 你拢食啥物？养鸟通胃哩。
1: 嘿，通胃啊，加食固筋骨嘞啊。
0: 养三养鸟丸。
1: 嘿。
0: 加养三头鸡养丸。
1: 嘿。
0: 哦，食个中药就对啦吼。
1: 哎，食了个半块背山嘞。
0: 哎，背山哩。
1: 我即卖背山，我唔知我遐牛呢。
0: 好嘞啊。
1: 但我遐做轻松，唔知我知影吼，唔知遐轻松嘞。
0: 啊，恁哩啦。
1: 啊，我以前老囡仔咧喊我加抱去吼。
0: 嘿。
1: 哦，佮背筋到死啦喂啦。
0: 好安尼哦。
1: 哎，啊，佮遐轻松啦。我唔知影咧，
0: 抱伊咧背楼梯也足轻松了，对啦，较早拢未抱就对啦。
1: 啊，拢食乖啊，也未苦未啊。
0: 好啊，你遐严重哦。
1: 嘿，我即过爱苦的，哎。
0: 啊，爬山。
1: 免免食乖啊，啊，自己来。
0: 啊，爬到四楼啊。
1: 楼顶去，去到四楼啊。
0: 哦，好啊，你作用啊，真正足健康哦，吼。
1: 我足欢喜咧。
0: 甲你恭喜啦，吼好好。
1: 啊，我过来当，逐礼拜拢参来爬山。
0: 哦，爬山吼。
1: 啊，我去哪去爬山哦？
0: 嘿嘿嘿。
1: 拢着拖脚行行，坐车坐来。
0: 好嘞哦。
1: 人拢问看我食啥，我讲，食点红的药来。
0: 养三养鸟，养三头的止痒丸。

介绍阳山阳烈丸，这重精神、勇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下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发济，行无两下要找伊阿济，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另外行到都晕落去，软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了力吼。那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情形特别较侪啊呢。用山用力完美来较食，重精神用气的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袂了，骨下了背袂起，屈了背起，蹲了哇济，行无两下要找伊啊济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就要行到温柔去，软脚袂止啦，这吼，这拢食咱的阳山养德丸。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即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个手背个关脚背凹翘个严重个生了痛，吼，这拢食咱的阳山养德丸。重精神勇气的过筋骨，骨咱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哦，特别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

0: 用山用的环，要咱用山同的去用环，这重要从市面上看来，几斤两两，顺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清会有同会路的，会拿清金德林会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足侪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会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酯上悬，就是讲血油上侪，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去用完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吃硬吃，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通的就要买来较吃。清血有通的咯，个人病会啊，会拿清金条点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就用完。市面上个只几年年，用顺中的这 GMP 大全，装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就用完。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结足紧。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别的现代，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
1: 各地指定药房，你也该指名各位。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找人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033-6，台南0626-0033-6。欣赏收听继续挂给咱台南安平这个药房收的中心的236点变药房哈，我老干买用山用的完，用山通的居然用山用挂完，搞在收听宜兰大溪这个江西哈，我老的宜兰有可能买用山用的完，用山莫记得哈，那收听日本歌曲，继续挂男性的苦短。

你小小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二十九岁姓何男子所带头的不法集团啊，涉嫌涉入九间人头公司了，申请二十八公司扣除，除了最后提供的跋筊网站收付多处费用以外，也牵涉到协助假投资诈骗集团的车手发薪水给因安尼，冒出暴利啊！刑事警察局侦缉大队第二队。隆重发动两波的诈骗行动，抓到姓何男子，一个人头公司负责人，一个收销猪头啊，以及转销手啊，隆重十三人抓到。初步估计一单话哦，因经手洗钱金额超过36亿，哦，超过36亿。慢慢了解后，涉嫌犯着刑法诈欺犯罪、违约防制条例、洗钱组织犯罪、公司法，这罪行以上特别地检署侦办了呢。这涉嫌男子，这涉嫌透过涉嫌男子收集高金人头公司隆重28银行口座，提供了跋筊网站诈骗集团的使用。涉嫌男子29岁，伫高雄市也是经营水产事业。由涉嫌男子40岁收集高金人头公司隆重28口座，将存款簿啊，啊个 USB 边境的金锁，啊个公司登记的大小印。用快递啊，叫姓何的，和跋筊网站诈欺集团咧洗钱啊咧。啊，这公司拢登记伫新北市，以这个广告营销影音，讲做因的营业含包含咧，资本也投入数十万呐。啊，这嫌疑犯利用公司号啊，制造交易假象，而且转销额度拢真大，啊，无跋筊集团、诈骗集团啊，将骗来钱啊，安尼出出就多咧洗钱就对啦。我交客阿个诈欺被害人啊，汇钱，而且出金和多客以及诈骗集团分子啊呢，市民讲发薪水啊，有人在咧发的，和诈骗集团这车手大家领薪水拢对在咧发，特别是一名70岁老先生，就是叫啊假投资啊，哇、哦，这个要骗人啊，真功夫咧骗做多，比诈骗5000万啊呢，但向警方报案了，一名车手被诱捕抓到了。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二队清查车手口座，一个个网络信息啊，发现讲车手收到2万块报酬，是来自姓何姓张的公司号啊。警方啊，伫新北市台北高雄这所在大搜查，抓到姓何姓张一个八公司登记负责人啊，七名转销手，下面还拢讲啊，因是做姓董的生意啊呢，对有洗钱，因讲因拢唔知啊，有人讲啊。啊！甲朋友开公司做生意，后来坦白承认是替这个跋筊网站啊啊入出金啊，伫咧洗钱就对了。啊，都在诈骗集团，哪敢骗来钱拢对家里的，然后甲洗出去啊！你、哦、看这替跋筊集团诈骗集团洗钱36亿啊！一他警方问问了，依照刑法诈欺犯罪。防止掉洗钱、防止犯、阻止犯罪、防止掉的公司法哦，阻止掉罪，将73人通通以上麻烦。检查话说，将30万、15万、10万交保，其他人10万到20万拢交保安尼哦。其中一个70几岁退休的老先生啊，哦，这个叫骗上罪啦，那个退休啊，你无代志做啊，定咧看网络，结果看到假投资啊，诈骗集团陷阱。叫诈骗5000几万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新北市议员王维元啊，为了协助无符合投标资格这兴德空间地公公司啊，摕到啊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中央工程委托局的设计监测技术服务案件吼，涉嫌先透过服务处工程顾问郭文学向市政府市场处施压力，三度条件限制，搁再进入拜访市场处长李中奎，将20万现金啊，藏一个高级的洋酒客啊内底，企图要乌死啊呢。啊，那新北地检署张义昭贪污提一条来违背职务啊，上案报罪。将这个新北市议员王维元啊，甲起诉，而且求出3档以上啊呢。啊，他距离选举剩94日，王维元讲啊，检察官介入选举，强调讲啊，伊啊绝对袂安尼做，一直欢迎证明家己的清白。不过这件代志看来对证不利啊呢吼。
这是李中奎啊，啊，这边市调处处长，前担任新北市环保局基层兼任市政府副会发言人，因此再来参王委员议员解释。王委员虽然无否认交付要求现金无对方，确实话讲是省里嫌官，荷叶钱可能少少啊，即系倒转来改加呢啦。讲伊送红包送要求啊呢，官务人家兴德空间地壳升级负责人总经理省里建筑师十分之半啊，新北地检署立案的侦办哦。啊，这为了无符合投标资格公司啊，乌色市场处的处长安尼吼。要他新北议员王议员下边嘛，送红包啦，啊，被叫成三当以上哦，啊，伊即马要选举啦，年底要参加啊议员的选举，看起来对真不利哦，吼，这是新北市议员王议员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福田国际病院院长贾英和、副院长萧家杰涉嫌在骨来件手术当中啊，放任无医师资格医疗器材厂商进入手术室，协助测量连接杆以及操作机械定位器，甚至讲啊，交盘滚泥浆啊，搞到地间的一招医术法。起诉姓家姓肖三医材，姓肖姓家医术还有三名的医材抢的这个业务啊，统统起诉。病院表示讲绝对无违反医术法的行为，因为还未收到起诉书啊。因讲啊，收到起诉书了才对我说明啊呢。起诉里咧讲啊，贾英老师破电国际病院神经外科专业医师兼院长肖家杰。伊是这间病骨科专业医师兼副院长呢。下完这三名医材厂商业务啊，分别是省电业务主任、西洋西洋业务工程师，三人拢有医师的资格。遐伊就是贾英和哦，操刀进行啊，就是肾骨切片切除手术的对啦。结果省电进行手术时，使用因这医疗器材比对，开始就在操作啊呢。刚一个萧家杰一刀啊进入这个啊，这个大腿骨的腕骨的手术啊呢，吼、哦，肾癌脚部进入手术室，嘛是因为咧操作，吼、哦，所以医师拢都咧看啦，啊，这个、医材器材商啊，应该要操作哩，因着操作，等到因这个医材商哦，代替医师在咧开刀啦，啊，等到医师未晓开刀，都咧看看安那操作。啊！这人医术大大边啊看咧，还有这医材业务厂商啊，来咧操刀啊呢，哦，啊，当然这都未使啊，因若无医术执照咧，哦，啊，那这个案件哦，啊，这福建病院教务院长通通被起诉，三名医材厂商业务嘛拢被起诉，哦，这是高雄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的欣赏小亮继续讲，叫台南这个咖喱吼，这位陈老师吼，我老弟咖喱安尼了房，我老干要用山用了完，用山通的这样交代收听。台东这齐太太，我哩台东三台药房嘛，可能要用山用了完，用山通的这样用山用光完，用山保安完哦，拢收听继续讲，叫台东人。

0: 我今麦一罐吃吃吃好吼，
1: 嘿，
0: 都拢冰河啊，都四十年
1: 啊，哦，低所正常的对啦，
0: 一罐吃不了的，这一罐吃不了的，
1: 两三两罐完啦吼，
0: 有啊，
1: 啊不然挂低所较管的对啦吼，
0: 啊我挂迄有当些四十瓦五十瓦拢五十瓦六十瓦啦，
1: 啊来有较管结束啦啦吼，
0: 啊较管结束啦，咱都袂使有较管
1: 啦，对啦。啊！你吃用三两罐，吃你即马瓜子所正常了，对啦吼。
0: 我听你，特早八点啊，应该是几点？我讲这报个新闻啦。
1: 好嘞，好，感谢你，感谢你。
0: 我那个正讲话，国语听无啥有啦。
1: 好嘞，好。
0: 我那要六七十啦，国语听无啥有啊，你拢讲台语，讲啊足清楚啊。
1: 好嘞，好，是啊，你叫伊吃个早好呢，哈。
0: 有，啊，你是你忙。
1: 哎，我连忙对啦。
0: 哦。
1: 有。
0: 哇，你讲话是啊，你我嘛听你个。
1: 好嘞，好。
0: 拢听到还一点，
1: 阿你好，
0: 有
1: 阿你，你阿你用三两罐食到真好嘛？吼，你今日食这味呢？食这即马指数正常嘞，跌了难为疲劳啊！
0: 疲劳我是袂啥，
1: 袂疲劳，阿无你讲安怎？
0: 偏差吼，会打啦，
1: 会打啦吼，
0: 指数有较悬掉，
1: 阿即马嘴干嘛特别打啦吼？
0: 即马嘴都袂打，
1: 嘴袂打，指数也正常啊吼。
0: 指数四十，我今日去检查四十名，
1: 还正常啊啦。
0: 四十名够正常，你
1: 讲正常啊？对啦，安尼恭喜啊，食用三两罐完吼，安尼恭喜啊。
0: 啊，即马正常，你无过再看，安尼豆豆啊，食豆豆啊，食。
1: 即马来食保养就会使
0: 啊
1: 啦。
0: 有啊，我一摆食十四粒啊，中山。
1: 中山啦，
0: 啊！迄款你著食到中头迄哩。
1: 中山两药丸啦，迄一摆食一粒就迄大粒诶。
0: 迄一摆食一粒落。
1: 哎，对，
0: 啊，拢我咧食康巴
1: 啊。哎，食康巴，啊，只食两盖至三盖拢无要紧。
0: 迄只食三盖拢无。
1: 两盖就会使，啊，老师要较严的话，食三盖啦，啊，无的话两盖就好啊。
0: 啊，我迄中山两。
1: 中山嘿。
0: 中山两药丸啦吼。
1: 中山啊，中山两药丸。
0: 中山，
1: 对。
0: 啊，中山两药。我用光环，我自己拢食一摆，我下晡时啊吃呢。
1: 好，你即摆食保养就好啊，无要紧啦。
0: 我啊，我进来就拢食。
1: 好，就安尼，我咧好过未歹啊吼。
0: 我食一摆都好过了
1: 啊。好，安尼好，啊只瓜子糖就安尼对啦吼。
0: 有啦。
1: 谢谢。
2: 咱的用三两罐哦，这是我们个人肝脏健康。这肝脏这是一个未听器官啦，做者人得了肝病啊，本身唔知呢吼。啊，这肝炎你无听神经啊，未听未艰苦，所以讲大家都无甲治啊呢吼。不过。这个肝脑问题，我那一寡现象，咱来斟酌一下。比如讲，长期安尼嘴大苦臭啦，人咧疲劳骨咧神规咧，那坐嘛都骨欠嘛都骨啊，目睭会瞪红啦，皮肤会瞪红啦，这种个斟酌安尼吼。用山用管买来客家，清肝利毒解毒，尤其伫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这种肝脑爱国。打三顿啊，食外口的人吼，为蔬菜水果的人，这个农药残毒吼，洗不清洁，年过这么对症，咱肝呢嘛是伤害呢，肝脉有问题呢。上坡路就爱注意，还是讲咱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空气品质较袂好诶。伫教育站咧上班的话，工厂咧上班咧做啊，工厂咧上班的吼，这空气品质一般拢比较较无好诶吼，肝破龙下来过啦。咱的用膳的用管吼，食起来跟肝病较袂可能高高甜啊。肾中的这种 GMP 多少？吼，咱们个人肝脏健康吼，疲劳骨的神规的，当前的嘴大口臭，这嘛肚鼓欠嘛肚鼓吼，有可能肝功能较不好。咱的用膳的用管买来个只，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吼，食起来跟肝病较袂可能高高甜啊。用膳的排除，用膳用管。你若知影肝功能较无好吼，照三顿甲食，啊那肝功能都袂歹吼，普通时食保养一日食一盖就可以啊。用膳的排除，用膳用肝丸，肾中的这 GMP 大肠，好，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来排除啊，特地的先来。用膳用肝丸，也个咱的用膳用肝丸，这嘛是讲介绍二三十档来排除啊，这种肾中的这 GMP 大肠的吼。用山用力丸，壮精神，勇气为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得，久袂得爬袂起，苦了爬起，蹲那么济吼，啊，行无能，我特别垂下来坐啊，楼梯爬无能，刚在咧喘屁屁，你啊行到稳落去，两脚袂起力，久久袂得，久袂得爬袂起呢，苦了爬起，蹲那么济吼，爬楼梯是足好喘的吼，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骨的症痛，酸痛手臂也关，脚臂凹翘，严重的酸肉痛，哦，这种吃咱的用膳用力丸，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个人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力，用膳用力丸。 另外清火有通火咯，就是咱阳山通的止痛丸，阿妈君安安硬食硬食，阿妈君定国国，安尼卡麻手臂，这火炉火个火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酸甘油酯相关吼，这拢就容易心脏血管毛病哦吼。因为咱普通时啊，食食都爱食较清的，你若食食食较无清吼，佮爱食油炒食侪吼，啊这海产食侪啦吼。胆固醇含量相关啦，即个引起啊心脏血管毛病吼。像普通些，咱尽量拢食较清诶吼。清火有通诶咯，咱诶阳山通诶止痛丸，专门个人心脏啊清火有通诶咯，互咱血清经诶灵活咯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足侪毛病吼。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紧，还是讲车祸了要紧，两味加了个只效果继续紧。阳山通的止痛丸，阳山永力丸吼，生骨刺啊，脊椎神经痛啦吼，脑中风了要紧啦，车祸了要紧啦，这样上较严重吼，两味加了个只阳山永力丸，阳山通血止痛丸。用你介绍这个阳山木基地，咱阳山木基地这是天然的，和孙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对啦，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啦吼，骨头咧骨便缩骨一个，啊，健骨拢骨头破的，用三木基地咧泡来甲啉吼，互咱咧便缩特别了足方便。长期排便顺，排便较袂顺的，这骨头咧骨便缩骨一个，健骨骨头破的，排便较袂顺这吼，泡来甲啉，啊是讲咱着体重较重，顿去靠靠分量这只拢泡来甲啉，用三木基地，咱这地包啊，一包一包。就像咧冲茶安尼，足简单，冲泡足方便。茶包你甲放到茶杯内底，泡烧茶泡到300cc到500cc烧茶，吸到120分，茶包就会使甲拎起，然后就使甲啉啊。冲泡足方便啊，一日一包就可以吼。有需要要加强一日，我来使甲泡两包，家己通调整。用心木基地吼，纯天然植物性的青草精粹，成个芳芳甘甘做啉吼。用心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也给指名购买，也够咱食汤丸的阳山阳山散，食白酒清白酒白酒金补品的补阳山补肝丸，也够过脑食困未起的阳山安神养脑丸哦。咱各地指定药房也给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36。对咱这活动介绍上面，到你若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要帮你，对你唔知拢拍来问。台南电话0626-03336。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阳山阳光丸、阳山阳力丸、阳山通的止痛丸、阳山保肝丸、阳山阳爪散。阳山安神养老院、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紫草山所电力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碰数336。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0: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同志用完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那完用山木基地的所电和提供台南空调直接控制336

法务部这个调查局省调查官来参省口啊，看守认为讲，住伫楼顶，伫今人咧食头路，姓谢男子啊，发出着杂音啊。对民国110年开始啊，就徛过天棚甲装迄个集音器哦，集音器甲录音啊呢。姓谢男子怎啊提过急上啊？台湾高等法院里面讲，省的这调查官。高达到17个月持续讲录音嘛，已经超过合理的手段，违反比如原则，严重牵涉到涉嫌文书馆啊呢。伊是跟新闻里讲啊，啊，张判官，涉嫌滥收红阿婆需要连带赔偿对方赔25万，确定啊呢。市面上人讲啊，做什么声音的放大器啊，就是集音器吼，啊，集音器会当分做啊，关联健康呢，啊，各有哪个型的，一叫靠第一型呢。啊，冠林刚诶，即介绍他一个1500到6000啦，体积较小，温密性较悬。啊，那个型诶3000到12000，啊，靠底下型诶类似录音笔，价格2000到8000块安尼吼。细汉男子伫调查局任职吼，食头路高达过25吨，伊伫国内安全调查所担任调查官，也曾经就任廉政处诶调查官，伊前面看就被控告。111年，将会离沙到大安区徛街楼顶施加，只讲姓氏的制作杂音嘛，消灭因此发生冤家啊，拍官司啊，经检查我勘验录音的内容了，姓氏男子发讲，哎呦，伫厝内底讲的内容拢叫录落来呢。姓氏男子表示讲，姓的姓口的，对117年，对110年7月开始啊，就伫因六楼啊天棚啊。安装集音器，进行24小时收集声音，不断得到隔音吗呢？24小时投入厝边就对了哦。集音器会当放大音量的效果安尼哦。啊，这伊个录音的行为啊，确实有录下伊伫厝内底伫讲的内容啊。这种了解因的私生活呢，吼、哦，严重性的温书馆啊，所以两个人连带赔偿对方赔157万块呢。不过，一审是判25万啦、啊。啊，这调查官审案，该莫不落个提起上诉。二审个人啊，里面讲刑法方的秘密罪，各项要件参民法上侵害权、文书权要件无同款安尼吼。所以讲，这两个人啊，高达到17个月持续按录音嘛。伫咧知影讲录着别人对的内容了，也无停止安尼吼。所以讲，判官两个人应该付精神慰问金啦，哦。25万，哦，这调查官24小时刚逃落厝边啊，啊，搁录音67个月呢，哦，亲来人厝边的温书馆呐呢，苏联对话啊，全部拢按录起，上个电话就问讲严重亲来温书馆啊，咱判决确定啊，爱赔对方25万。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另外，这个宜兰县无党籍的元山乡乡民代表的主席林祖凯，涉嫌在三人政治公里三名副主席任内啊，半暝啊，接到林小酒啊，接到林小酒也有咧醉啊，吼啊，邀请着某民意代表查某助理外出，搁闯服务处的二楼，家己烫伤了，强有怒风啊！啊，强要讲回来就对了。结果毕亚人事后向朋友靠诉，而且具体画出着姓林的下身啊，有入主的特点安尼吼，确实有讲回来安尼。宜兰地方的张志平讲反映事实，哇，将这姓林的吼判两当，判两当安尼吼。啊，这是伫宜兰的新闻消息。不过，因结婚的林祖凯出庭时，便告讲两个人伫服务处确实有小胆小金属的，两个人怀疑感染。卢主席咧讲主动啊，对啊，我被帮就对了。不过，室内面诶，辩护人啊，自己讲卢主并无立刻报警，离开以前啊，收啊室内面诶油啊，啊个一千块车租，等于除了要传讯息报平安。宜兰电话人员讲，性侵的案件有罪的温密性，未使讲因为被害人无立刻报警，
啊是事啊，还佫有活动，就突然讲成亲还无发生啊。合议庭综合女主所讲，还佫有入主鉴定伊个事啊，信心反应证据无采信被告啊。这个林主凯一直讲话，依照经济会的罪，佮判刑啊，判两当就对了哦。不过细男主伊受访问时讲，家己是向涉局的，女方目的是想要佮提钱啊，但是被变出来时间点太卡。怀讲有人刻意操作要打击伊，伊会上诉呢吼。不过总是法官都该判两当啊。这是伫宜兰的新闻消息吼。也另外，桃园市长参选的黄世杰团队的女性工作人员，今年五月伫八地啊一场参会活动拜票期间，捡60个姓卢的地方。新书吼，哦，加成交了就对啦。汤地检署勘验现场录影、画面以及综合相关事情，人民讲反应明确，依照违反成交了防治法，将涉入的男子起诉呢吼。也长期为黑白讲蒙啦，这个啊，这新书属实呢，这个那真离谱，被起诉，这汤背地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基台建设啊，基台台地建案在这2023年九月第五地下室期间发生重大施工事故，直至到25号啊，哎，厝边头尾拢厝了崩落去啊呢。台北地检署对这份讲，工地主任张柏祥这人擅自将这连续壁的高度由60公分啊减为50公分，咧偷工减料咧，而且污染监测异常啊，这就无确实的文件，伊则违背建筑师的常规啊，伪造文书罪，甲起诉这个人。结果台北地检院判处当我将张柏祥判4当10个月，其他公司工人部副理屈兴宏判刑2当8个月。连续壁咧，吼、哦，人爱做60公分，伊甲做50公分，高度啊减10公分，吼、哦，监测超标啊，依然搁咧施工，也无测量啊，确实签名咧，啊，这还这个基台台底规个崩落去吼，工地主任嘛判4当半，吼、哦，判4当10个月，吼、哦，其他人判2当8个月不定啊，吼、哦。这真正那无咧注意哦，这都假烂的哦。啊，为拢偷工减料哦，这那出代志都假烂的哦。这是基台建设，基台台底建啊，是伫2023年啊，到尾因为施工就是到25号厝边头尾规个厝拢崩一半去啊，规拢崩呐。检察官伊则违背建筑师的常规啊，伪造文书罪起诉工地主任张柏祥。工地监工屈兴宏，啊，佮有其他监造人等等吼，特别电话的审理长判张柏祥，又多人判4当10个月，这工地主任判上当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桂林这个红色哈，我哋姚大刘房，我老甲咱买阳山永乐馆。永山同的只有永山波安丸，搞得就听《纯情青春梦》。

儿童福利联盟啊，总公布最新的调查，咱台湾各中心哦，平均每礼拜啊，上网络差不多40小时哦，等于是大人啊一礼拜工作的时间哦。哦，这其中啊，两成正用在五到各组外泄网络人啊，人身的攻击等等的状况啊呢，三成正用在五到人工智慧 AI 相关的风险。啊，所以讲。二零年民公布到咧，台湾各中心手机啊，个网络使用的状况哦，哇，这严重咧！各中心哦，每礼拜上网络头40小时啊，平均啊，一日多啊，上网络要6-7点钟，个等于是咱的工作时间咧。我这目睭无歹嘛，看较歹去，而且上网络的时间上久啦。各中啊，7年级到9年级的学生啦，拥有个人手机啊，比如高达到90.6%，差不多即卖各中心都有手机啊啦。拥有第一支手机啊，平均年龄已经降到咧9.98岁。这调查显示讲啊，这20%面的各中心正个遭到网络的风险吼，包括网络人身攻击，被要求提供个人资料。收到不舒服啊，相关的信息啊，够影响啊，很像个人资料外泄，啊，够网络霸凌啊，已经多面啊，啊，侵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呢，哦，这是值得咱社会大家来个关心注意啊，然后，啊，伫家庭活动方面啊，有53.5%的国中生啊，100+家诶，学生囡啊，表示讲，因老爸老母未限制手机啊使用时间，哦。高达到66.6%，各中心啊，将因的手机啊使用参加中发生冲突啊呢。主要管理会家长都甲讲讲，啊，你手机啊是来用啊久啊，上网络遐久啊，时间上长啊，影响普通些生活作息啊，够学业啊呢。像这网络发达啦，啊，手机啊方便啦，这样就是到真侪困扰吼。啊，一般以上的家长竟然无限使用囡仔使用手机的时间啊！啊，三分之一的家庭正因为家长要限制啊，啊，手机啊使用时间啊，参囡仔咧发生冲突咯。哦，一般计要三分之二哦。即卖国中生哦，差不多90%以上哦，拢有手机啊啦。差不多拢有手机啊，无手机啊人足少哦，足少。另外，搁一条高速公路要开通啊，高速公路局开1500亿要起啊，专长啊，专长23公里，国道七号高速公路有计经过119年年底得当完工啊。诶，讲搁在适当了，得当完工，启用了高雄地区啊。高雄地区的交通会更加方便，完全改观安尼，较袂定咧塞车，而且带动南部地区整体发展呢。这个、国道七号吼，对北平开始就是国道10号，往南经过高雄丁正王特定区、交情大寮、大坪等特定区，所以沿着林海工业区继续行到终点，接接高雄市南侧路，转两头23公里。主要采用双向4车道的配置，沿途设置7处的交流道，其中任务大了2处系统交流道有服务顶道路的功能呢。这高速公路国七号完工通车了，会当有效分担国道1号高雄段庞大车流，增进了国道一号尾啊吼，啊个在88线进出国道一号交通运转的效率呢，啊无你啊看啦到高雄哦。国道一号到高雄，遐拢塞车塞个吼，建构完整的高速快速道路网安尼吼，这是专长23公里。国道七号高速公路，搁在适当了就会通车哦。这是高雄的所在吼，专长达23公里。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听有交代收听，关庙比阿头，这个王太太，我的关庙信位有办，我那个买阳山永德丸、
阳山同的只有阳山保安员，个阳山阳泉山，大家收听下，心爱倒位去。

0: 家呢？
1: 有啦，啊，食好，食好，食好呢。
0: 食好，你在食哪呢？
1: 就，你拢讲就拢你，拢无讲叫做干眼症。
0: 哦，干眼症哦。
1: 第一找那个裂衣，裂衣啊。
0: 哦，你做老板有的对啦。
1: 哎，我就是哎，这个眼睛都那那拢也是地面的呀。
0: 哦，地面嘛，就是出了泥的对啦哈。
1: 无种的泪水啊，足大呢。
0: 哦，无无白水的对啦哈。啊啊啊！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泥的对啦。
1: 对啦对啦。
0: 啊，你就吃了饭，你用三多安暖。
1: 嗯，没吃，爱不习惯的哦。
0: 吃不习惯的啊啊，那吃啦那。
1: 啊，就。

0: 生发够济长根啊，二四几样发过啊。
1: 啊，看未啊？
0: 我无啊，我今麦看前日节目，我拢买一块麦，一块还不食了呢。
1: 好。
0: 啊，就迄个啊。
1: 就迄个阿哥啊。
0: 够食了
1: 嘿。哦，目睭会十三年啊。啊，目睭会干年症了对啦吼。哦，啊，即摆目睭较舒适啊。有。好好。
0: 种的吼，因为即唔知有掺什么油。
1: 一定无吼，无即种顺中药
0: 哦，
1: 顺中药，
0: 好
1: 用哦，嘿，好用啦哈。
0: 顺中
1: 药够快
0: 得紧，
1: 吃好吼，你来会体质反应较紧啦。你一罐吃袂了嘛吼？
0: 会。
1: 哦，啊，目睭，你讲安那个人讲，目睭啦。
0: 干眼症。
1: 干眼症哦。哎。哦，啊，症状哦，是安那？目睭。
0: 无咧，一点面哦，足大呀。
1: 哦，目睭足大。
0: 大啊，足好生，目睭帅哥啊。
1: 足好生，目睭帅哥，目睭足好呢。
0: 嘿。
1: 好啊，即摆食听好未啊？
0: 就只有。差
1: 得多呀！哦，我咧甲你讲伊。
2: 我是加油，是加油，都可能看要几十罐啦。
3: 好，用三幺六万呢。好。
2: 啊，食了就讲差不多啦。
3: 好，你咧前阵。
2: 啊，都食心脏无力啦。
3: 好，啊，食这心脏有靠力啦啦哈。
2: 心靠力。
3: 好。
2: 他
3: 个怎样子？
2: 他都了通过完成一关了啦，
3: 好，
2: 关了啦。
3: 好，安尼呢？
2: 他这么是可能关这个甲状腺的。
3: 好，保肝丸。
2: 保肝丸，再加我们差不多。
3: 好，我感觉安那，你得怎样子？用三保肝丸。
2: 用三保肝丸哦，哎，这目睭当天老白又做得安尼。
3: 做做新的啦，好，下昼吧，又一个新药。
2: 你啊，这样目睭白啊，关节洗，啊，再来头啊，目睭红光光。
3: 好，个红爱心，好。啊，食咱的养生保肝丸，食有改善无？有改善啊，吼。好，你改中医，安尼嘛食无偌久吼。
2: 啊，食两罐，食一罐了，食一罐，食到啊，剩半罐。
3: 好，啊，一罐外头有改善啊啦。即摆目睭较袂头白油，啊，较袂红，较袂涩。好。啊，较袂鲜啦吼！
2: 我只食冬梨丸，食到六罐啦。
3: 六罐呢？啊，你咧食安怎？
2: 都可能食卡骨酸咧。
3: 卡骨酸有差啦吼！有差啦吼！即摆卡骨袂酸啦吼！
2: 我咧两食干两罐啦。
3: 用酸用干完咯。好啊，食这咧食安怎？用酸用干。
2: 啊，都我全部做啊，
3: 好做到上白。
2: 对啊，有啊，这新药都这个都，
3: 这个做皮的啊。好皮肉啊，上安尼就对啦。皮肤上啊，姐姐有改善无？有啊，即马皮肤袂上啊啦哈，袂皮肉啊哈。好，先生咯，啊先生你爱去关节小姐啊。好，啊用三用力话，你姐姐脚靠力啊，佮较袂酸痛。好，心脏啊靠力啦哈，安尼好足济项嘛哈。啊，用三保肝丸啊，拢改善了啦吼，目睭较袂流目油，啊，佫较袂红，较袂鲜，吼，安尼该恭喜啦，谢谢你啦。
1: 你当食得感冒啦？
0: 啊，无太行啊，啊，我重嘛，互你食只嘛。
1: 我本来食个会惊呢。
0: 本来都拢袂翻身。
1: 本来袂翻身袂惊哦。哦，啊是安尼遐严重。
0: 啊，即嘛会啊都痛。
1: 嘿。
0: 挂个呢啦。
1: 挂得哦。哦，安尼哦。啊，袂惊了，袂关心哦。
0: 嗯。
1: 啊，你食用药，那当然只好呢。
0: 哎呀。
1: 啊，你食几罐，食个会关心的惊。
0: 用挂完毛。
1: 好用，先用挂了，真呢。
0: 哎
1: 呀。啊，你食几罐，食个会惊。
0: 哦，食个唔知几罐。
1: 好，食多了。
0: 几滴滴滴的啊。
1: 好啊，那你啦。
0: 哎，几滴滴滴，啊，再过一罐大罐
1: 啊。好啊，那，好啊，那给你讲。
0: 真唔惊你啊。
1: 好。
0: 啊，我今日是要请教你讲，会
1: 使无？会使啦。
0: 啊，太好贵啦。
1: 会啦，会使啦。
0: 啊，唔免，啊唔免迄个吼。
1: 哈。
0: 唔免
1: 抢
0: 啊吼！
1: 唔免，嘛是爱抢嘞。哎，大家物件你都唔忙吃哦。啥物？大家物件，大家较香嘞，较。
0: 香嘞，我唔。
1: 好，哎，忙吃嘞。
0: 对。我食十粒无。
1: 嘿，八粒起食了，拢无要紧啦。
0: 八起来啦。
1: 嘿，对，按两顿起三顿拢无要紧啦。
0: 安
1: 尼吼。对。
0: 较第二粒较快好啦。
1: 对啦。啊你食了嘛走吼？
0: 我用过完嘛，要得食
1: 嘞。啊，用过完你食哪？食了有无？
0: 我用过完都拢早时啊，给你念无，拢嘴拢念啊。
1: 哦。
0: 啊，拢念未出来啊。
1: 我即摆食只有差无？
0: 有啊。
1: 哦，嘴头未念念啊。
0: 对啊。
1: 用三两罐啦吼。好啊，你叫安尼食偌久啊？
0: 我赶去，我赶去了，阮早起板桥咧，
1: 好
0: 大罐就去了食。
1: 好，恁早起哦。
0: 我带。
1: 好。
0: 带了，每日我嘛赶一罐来食。
1: 啊，食了够，恁早食了够无？
0: 食了讲好啊，哎。
1: 我来喝你。
0: 我钓了个肥嘞。
1: 先得叫我爱食饭的肥啊。
0: 啊，讲伊唔免食，伊好啊，伊爱肥爱温暖，又再过拢未生啊啦。
1: 哦，又再过来，啊，不能又再过来生你。
0: 伊去食加工的啦。
1: 哦，做加工哦。
0: 板桥的早起还要对背啦。
1: 好，要不对背对啦。
0: 没
1: 得晓
0: 对
1: 袂
0: 啦。
1: 哦，那食用了，那同我吃完。
0: 系啊。
1: 哦，你没有吃到吃几罐？
0: 没有吃啊。
1: 哎，吃几罐？

0: 吃一罐啦。
1: 好好好。
0: 啊，
1: 你
0: 那吃四罐啦。
1: 好啊，吃四罐就未伤阿你。
0: 那伊讲未伤，伊免接叫我们过尾就
1: 去。好啊，那你啦。
0: 哦，阿弟上八十四年六月吃到
1: 这阵。哦，你吃阿久啊？哦。
0: 我到伫咧个家。
1: 阿你吃到这话身体嘛健康啊？
0: 吓，会涨贵啊？
1: 会涨贵啊？反正我拢未惊，未关心。
0: 吓，我今日去过尾个尾坐阿贵讲无哎呀，我目睭也无啥方便的啦。
1: 好啊，你阿你再用三包安两个蕉，把蕉金的啦。
0: 我今嘛准备目睭无啥方便啦。
1: 好，你今嘛用三包安两个蕉来个吃。
0: 啊，慢点在在看，我就是想问，才到话题讲去录音嘛。
1: 好，拍摄，你在倒啊？
0: 我住伫大拿。
1: 大拿呢？家己大拿，好难过生呢。
0: 我本身姓贵啦。
1: 好，贵都熟啦吼。好，阿你该将伊食了做好啊。
0: 我看来食迄个保温暖啊，食。
1: 嘿
0: 哦。我特别食，即里头我可以吃好啦。
1: 嘿哦，嘿哦，嘿哦，嘿哦。吃晒
0: 啊！
1: 嘿啦，吃晒，继续甲吃啦，嘿啦。
0: 好好。
1: 嘿，好。咱接下通介绍上面，你呐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咱介绍上面有多几种，你拢无了解吼？弄咱拍电话来询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想来介绍这位用上保安员吼，这种呢个人目之位啦吼。尤其像咱年纪老大人吼，咱人若靠岁啊吼，目睭拢渐渐眼底咧退化。你若看老大人话，透早起床吼，目睭拢干水干水咧，目睭干水干水，啊拢睁袂开，目睭湿湿淡淡黏黏黏呀，啊湿湿淡淡呀呀，洗目睭洗过，迄透早起床都爱用迄瓶巾温一个水，目睭安尼甲灰灰咧，才睁会开咧。这种小眼底的退化，目睭做个生，目睭晒过，目睭做个老目油，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老断老花吧。用三保眼丸吼，这纯中的这 GMP 大切，专门管了目睭，和咱目睭清个平个金，保片的保，用三保眼丸吼。老段老花吧啦，盲目生涩，老话有看未清，目睭咧雾沙沙，看了未明，目睭咧雾雾湿湿淡淡黏黏遮遮，也会手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个足够雾，足惊更做老话吼，这种食咧用心保眼丸，老段老花吧，盲目生涩老话有，有白斑现象，目睭真未舒服，个白咧白斑现象，目睭真未有属于讲死啦，闪电死咧死咧，眼底咧退化吼。目睭会生涩，老话又侪啦，看未清，看未明，盲目生涩，啊，视昏去啦，看眼睛啦，大眼的现象啦，白眼现象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眼丸哦，保片的保，用三的白做，用三保眼丸，也够个人肝脏健康的用三用肝丸，食糖分控制胃疼，食糖尿病用三用抓三，也够个人的困未起吼。过脑的过头壳的用三安神用脑丸，要咱的用三用力丸，用三通的去用丸吼。咱这种纯量的这 GMP 大菜，咱的产品拢介绍二三十档啊啦，特地的先来用三的产品吼，各地指定的房了解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听有搞得收听，继续挂起，尊情。

韩国哦，来发生着啊，哇，一件恐怖啊，杀人分尸案件。这是韩国的大区光城市啊，来报一件恐怖杀人分尸案件。即边25个中国的留学生啊，中国仔囡仔伫韩国咧读册吼，啊，读书的叔叔是中国去韩国的留学生，叫人杀害，而且有人残忍加分尸，剁做一块一块。真恐怖！南蛮警方已经真紧，即摆抓到涉案台死人，佮分尸30几岁，我那白白中国的查甫人，一个姓郑的查甫人吼，即摆抓到啦。经过调查，查后来，伫连锁警方姓郑下面伫后来，伫担任江苏啊个助教，长期拍着东乡前辈的照顾，白白中国来留学生，啊个科学指导。做调理啊，锁定语言较未通的女留学生进行啊，参与高高点各项交流，怀讲佮你追求无成啊，啊，结果由爱成婚啦、啊，吼、哦，伊咧单恋呐，即底下做讲师做助教，结果对这查甫大学生吼、哦，结果定讲高高点就对了，啊，佮追求无成，做演变成不好佮台戏，尾啊佮佮粉丝剁做一块一块安尼，有够要求过来呢吼。表面上是讲，白白中国来来韩国留学的学生囡仔，爱底下做助教、做讲师、甲照顾，结果无安好心啦，吼、哦！啊，定甲这女学生哥哥甜啊，结果即个啊，啊女学生唔聪明哦，竟然啊痛啊杀手，甲台戏更加分尸啊哩吼！这是中国大陆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这个85岁这妇人，因为肺炎到台大急诊啊就医啊，不幸讲伫咧等啊病床，等未到病床啊，等12日了后，到外口急诊室外口就过身去啊吼。因为大家讨论啊呢。另外，台大病内底连续爆料讲，顶礼拜个另外一名病患啊，伫急诊室啊，暂留区就伫外口伫咧等病床啊，等差不多35日啊。啊，轮值的护理师替抽血时，才发现讲这个奇怪的现象安尼吼。那你理解为何病人啊，另外在待在病等病床啊，伫外口等等几啊日，啊，要等35日伤啊嘛。啊，多加这个85岁这护理人伫遐等12日来过星期等无病床哩。现在较无要关转移啊，到底有发生什么代志哦？可能感觉讲真未了解呢吼。这个跟他的病急诊其实大病拢安尼啦，急诊的拢得挂，啊，想要等病床拢等足久，话拢等过来滴咧。是咪讲达到去年来新高点？以今年7月为例，大大病急诊啊，都有9500多人，啊，平均一日啊，超过300个人挂急诊啊呢。啊，为着底下等病床，等无病床，你啊看这个等无病床，这护理人85岁吼，等12日。结果伫急诊室外口的走廊，伫遐等病床，等啊人啊过身去安尼，哦，这不但大大病，其实咯一挂大病院啊，尤其这医疗中心这大病院啊，足侪拢有这种等无病床的现象吼、哦。你又看急诊室外口，迄伫遐等病床的一堆呢，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美国的国酒指控着小军平台啊，就是 Me Too 吼，刻意将脸书啊、IG 这些小军媒体设计变成容易予少年人啊啊怎啊调嘞安尼啦？啊，这个 Me Too 这个 Meta 吼啊，参47个州吼，47个州啊，还有哥伦比亚特区啊，以及美国属地达成和解哦。除了支付着高达到170亿美金，爱赔人啊5447亿的新台币罚金哦，也得搁修改旗下这商品啊嘞，哦，这限制青少年使用旗下平台时间哦，啊，这看你拢会调的就对啦，这没差吼，啊，爱赔5000亿，增加监管的嘞吼。我这美国人咧赔啥拢赔足多吼，你啊看，哎赔人5000亿咧，赔人5000亿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新闻不明，伫昨日下晡四点啊，一具尸体啊，被人发现，我哋高雄永安区新达电厂建筑靠浮了沉咧。发现讲啊，这两日的风雨海上无好，等两日了，结果长下波吼，才落水加浮起安尼，尸体已经咧乱，难以辨认身份安尼。警方比对失踪人口，查明确实的死因啊。警方表示讲，伫三日前下晡四点外接到通报，兴达干发电厂人员顺势进出到水道的时阵啊，发现我海面上发现讲有不明漂流物，加一个人啊。当日因为风雨真大啦，苹果了无多立刻落水加雨上岸，海巡人员伫长下波吼，顺利将从伊底长下大个高上岸。即马咧进行比对失踪立口，还佫李成死者身份吼。这是高雄兴达港吼，兴达港电厂进出口的所在。一个尸体伫遐等两日，加个高上岸咧，尸体已经在烂在臭啦吼，难以辨认嘛，到底甚物人啊呢？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台南这个大来吼，这个杨太太，我哋大来三号药房，我老敢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止痛丸，阳山补肝丸，个阳山养肝丸吼。到底收听这首歌曲，痴情伤自己。

0: 吃
1: 瓜瓜的呀。
0: 我吃了干么了？
1: 吃了袂歹啦。
0: 你吃哪呀？
1: 嗯。
0: 你吃哪吃了袂歹呀？
1: 也
0: 酸甜
1: 啦。
0: 酸甜，你还酸甜地瓜久啊？
1: 哦，足久啊啦。
0: 足久啊，你啦地。
1: 酸尿病
0: 嘞。哦，酸尿病哩，啊你酸甜地几久啊？几啊冬啊？
1: 哎呀。
0: 好。
1: 吃
0: 十冬嘛。吃十冬的酸甜哦。啊，你吃用的还吃几罐啊？拢吃几罐啊？
1: 十瓜罐啊。
0: 啊，这么拢袂酸甜哩？
1: 顺
0: 顺，
1: 我
0: 拢要做
1: 那个
0: 听嘞，都保养，啊，吃个拢好药就对啦。哦，那个还养你啊，养你完咯。哦，啊，那吃个到些补啦。啊，咳咳些那个低下骨还剩下些啦。
1: 啊，都
0: 那吃块
1: 来，
0: 吃块
1: 去
0: 吃袂晒。哦，吃袂晒呢。哦，啊，吃个吃个养你完，吃个拢好药就对啦。
1: 哦，哎，老家来这块，安尼。
0: 麻。
1: 麻。
0: 麻，你个配合。
1: 好盖别离嘞。
0: 哦，我讲麻，你来通个之后配合来吃下紧啦。
1: 安尼哦。
0: 哦，两行
1: 吃
0: 两行
1: 会好
0: 呢。吓，你较紧啊！你要把它配合通个气用完啊，饭啊吃通个气，安尼继续紧啊。
1: 哦，
0: 有。
1: 哦。
0: 好。
1: 啊。
0: 安尼敢知？
1: 知嘞。
0: 好，你到阳山通了吃饭先，阳山通个气完吃饭后。
1: 我南西庄小梅。
0: 庄小梅，好，好喝。好喝，谢谢啊。
1: 我现在我这地上诶，我是
0: 好在，
1: 我唔捌卡电。
0: 我知啊，有感谢你啦，一直都没来嘛，好。好。喝啦喝啦，吃了大些饭啊，喝喝水水喝。
2: 咦、嗯，喂，嘿你好，
3: 嘿你忙家，
2: 嘿嘿是。
3: 我跟你讲哦，
2: 嘿，
3: 你去看我，我当地跟你关的资料还够无？
2: 好的对呀，
3: 我武当哦，
2: 好武当哦，
3: 关贵娘武当，
2: 嘿，
3: 武当也挣钱，
2: 好。
3: 你咋去看？有要资料不？我等哦，我等有家人买。我就贵呢，又得关，哎，伊讲出退无啦。
2: 好，安尼哩。
3: 哎呦，啊，我关咧，我咧个叫侬。
2: 好。你咧叫啥？
3: 我叫杨丽云。
2: 杨丽云大安哩。
3: 大安。
2: 啊，你以前捌食过啦？哈。
3: 啊，我食十二下呢。
2: 杨山杨丽云咯。
3: 嗯。
2: 啊，你咧食安怎？
3: 我都只是自己两分哦。
2: 嗯。
3: 啊，你讲拢无通那打。
2: 好。
3: 今日有跑有得掉啊。
2: 好，安尼好。
3: 有啊，这头发较白安尼，有当时安尼戆戆安尼啦。
2: 好。
3: 啊，我捌食一罐香瓜丸。嗯，就像安尼，这个肝无够好，自家只啊出来饮水可可。
2: 好，水可可，水加加，啊，就用生用罐就真有差无？
3: 啊，就真有差啦。
2: 有差好记啊吼。好，用生用罐。
3: 啊，我今仔日拢食用未完吼。
2: 好。
3: 拢报这金多啦。
2: 好，啊，你两骨手术也未行。
3: 有两骨手术是会卡是会行，你行得拢会生。
2: 好，行拢会生就对啦。
3: 脚够力。
2: 好，脚无力就对啦。
3: 用严重安尼。
2: 好。
3: 有脚够力啦。
2: 好。
3: 我食十二下啦呢。
2: 好，啊，这有差无？
3: 哎，有啦，
2: 有啊，
3: 有较差啦。
2: 今麦脚靠得啦啦吼，
3: 靠得啦，
2: 好。
3: 今麦脚靠得，今麦爱骑车啦。
2: 好，爱骑车呢，好，甲你恭喜啦。
3: 这手啊，朝天当吼，
2: 是
3: 脚无打够啦。
2: 好，啊，今麦
3: 有啊，我咧惊着讲，你也食，才是啦，你就安那懵啊。
2: 哟，再个继续吃，食好个哩
3: 啊，你啦。
2: 是，你今麦拢食保养的呢？
3: 有，我今麦拢食保养。
2: 好，食好，只拢食保养的就对啦。
3: 我一百只是两年啊哩。
2: 好，休息两骨咯。好。
3: 讲安尼，你都食食，但是拢食保养啊，都
2: 对啦，因为你食好啊嘛吼，脚拢无得拢改善啊，
3: 脚无啦，
2: 手啊是嘿，
3: 两棍吼，
2: 嘿，
3: 像我手啊皮得重吼，
2: 嘿，
3: 下次步上高台，食啲人拢小块麻痹嘛，
2: 好安尼吼，
3: 啊，手皮得上严重啦，
2: 哦，手术掉无好啦哈，
3: 无好啦，你我手术掉吼，年纪后迄阵吼，我拢无听啦，叫唔长个路，我几月几块神经痛，
2: 好安尼哦，
3: 又过来几块神经痛，我当变来二加油啦，
2: 好，
3: 我几月今天挂工，我是几块神经痛，我靠。有加油啦！我就有听恁林红，我
2: 咧开箱哈，
3: 其他个咧听哦，听林红的，听因我就怎啊买来吃呢？
2: 好，安尼好，
3: 安尼，并且也了从我进去，他就会骑车。
2: 好，都爱骑啊，无本来袂骑啦哈，
3: 本来袂骑车呢，
2: 好袂骑车哈，
3: 比较大哦，
2: 嘿，
3: 增加拢安尼，
2: 拢无得
3: 大。
2: 好，啊，即卖骑车就对啦，有得啦啦哈。
3: 好，
2: 好，
3: 好，你讲那太
2: 好啦，安尼哦，甲你恭喜啦。啊，食好就搁继续吃呢，唔好，食好保养，看来看来。
3: 我报出边一日，卡滴家里有人无上课，但我报公家伊就得关。
2: 好。
3: 啊，我昨我唔是我甲报迄关，我请别个关，我去无啊。
2: 好呢
3: 啊，安尼去无啊，今我刚才啊，我头伊就袂晓跳到拜哩啊，
2: 先
3: 啊先弄出人，伊今是对住我拢你先教啊啦。
2: 好。
3: 啊都无人太关啊，我啊无我来改讲哦。
2: 是啊。马健会使，是啊，你甲我讲你到底。
3: 有。台南关规定。
2: 桂林乡
3: 有阿母当二姐吼，伊即卖伊你阿姐做了五到几啊哩啊？
2: 老金，我个查你讲什么名？ 啊，你嘛要寄养你完大阿一阿啦吼，
3: 寄养你完大，
2: 好，
3: 阿个大阿
2: 两星期嘿，啊你今仔个爱寄去，对
3: 哦，啊你拿去，我提有油菜就直接，
2: 嘿，你煮两星期有油菜就好，
3: 我拢煮食个滴啦，
2: 好安尼哦，
3: 油菜啊，
2: 吼吼，对对对，
3: 我拢有提有油菜啊，
2: 吼，
3: 有人提啊都没听到哦，
2: 有没完了哈，
3: 有，
2: 感谢你。
3: 有
2: 啊，你用生用瓜丸，用的丸你拢食真好啦哈。
3: 我是用瓜丸，我食啊，食了我是就装袂。
2: 食一下脆，吼，脆袂苦，就拢无吃安尼。
3: 我即马就食用的丸啊，食我即马是无先，是咩食食真好。
2: 好，
3: 行咯。
2: 有，啊，你即马那改善。
3: 我先食十二下呢。
2: 哦，就改善足济啊嘛，吼。
3: 我食十二下，我那家就讲，这几人啊，就我那家讲，你就
2: 去继续食，
3: 不用啦吼。
2: 有。
3: 哎，慢慢啊，看你。
2: 对，都好一济啊，
3: 都好爱吃掉啦，有啊，我那家人讲啊，我讲不到我。
2: 你叫那做友好的啦，那今天你也开吃出来，好，谢谢，再见。
4: 对咱这活动介绍上面都那无清楚无了解，指定有朋友都有恁在拢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台南电话0626-0336-336。台中这个乌日吼，乌日啊，日前发生一件武术社社团致死的这个案件吼。啊，这有够离谱的，就是讲一名印尼这个西运的这个男子，前往所属的印尼武术社团，提出讲要退社，而且规定这个服装不要，这个分部负责人竟然设下最严格的这个规定啊，强迫的连续爱挑战高命。啊，即个内底高层的成员啊，所以要见什么违规啊、出卡咧，对下外怎个踢落去啊？底下个别人对着头壳、磕着头壳，刷伤了不敌死亡啊咧！啊，那台中地检署吼啊，完成侦查庭诉，张依法依照伤害致死罪，甲提起公诉啊咧吼！哦，这是台中五日的新闻消息。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用山用华文，用山用的文，用山同的去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文，用山无记得的，用山连山七小山双叠南用，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4: 哈、啊，这么济哦！
15: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6: 阿嬷，我出门了哦。
17: 乖孙的，骑脚踏板的哈。
16: 知啦。
18: 啊！哦，差一
17: 一点就撞到了。
1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3: 现在时间12点整。
24: 5 4 3 2 1 Rock
25: 快乐 Talk Show。

每一首歌哦都有它的历史背景，是不就顾伯听这首月亮啊，不是一首歌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应该不陌生吧哈、哦、这个30岁以下的就不知道了啦哦，哎，应该40-50岁以上的哎听到这首歌，嗯，就你搞不好还会跟着那个旋律这样哼唱一下哦。孟庭苇以前早期的那些玉女歌手都是这样子，然后很梦幻哈、哦、很像就是那个戏剧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空灵之蛙，我是红玲。今晚时间中到12:05，加班休困时间到啊。今天的目前看起来有阳光，天后的状况还不错。今天上午8:30的时候，那气象署已经发布了中度红台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哦。那这个红台的中心在马祖的东北东方海面，它往西南西的方向去转动了，而且对台湾说北部的海域北部的海面会比较有一点威胁性。那明天是星期五嘛，说红台最接近的时间应该是在明天，提醒如果靠近马祖的台湾的北部的海面要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当然要加强戒备啊。那预估啦，这沙德明仔中岛大概的对中国的这个浙江哦，浙江省登陆。哎，上次是不是红台也都从浙江去？好像真的浙江啊，今年的这个迎接台风哦啊，迎接招北离游哦，哎，防台警戒之后，而且每一次风雨带来的对城市的破坏，还有一些灾害，搞不好上一个台风走了，那很多都还没有恢复，现在你看又要来了。那随着台风今天晚上会来到台湾的这个正北方的海面，所以西南风会增强啊。明仔南部嘛，得讲诶，这个豪雨哦。本来在想说，哎，南部是不是这几天应该天后的状况比较 OK？ 没有啊，气象署说要等到9月初哦。原则上南部还是都会在下雨，而且下雨会下到8月底哦。嗯，三龙拍北搭哦。那这个巴布得库哈。就是也比较小心，就是在午后啦哦。那大前提是还好哈，这个对我们北部的影响啊不是很大。哎，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你晚上走在路上，哎，有一点那个微风，还蛮舒服的哈，不是凉意，就是哎还蛮舒服的哈。觉得嗯，这好像慢慢的要接近到中秋了嘛哦。那今天国历8月27号，其实嘛是古历的7月10号，今天是中元哈、哦、啊，真侪人都颇多，有人在今那里阿毛人哈、哦，哎提前、哦、啊，也有人会在这个月底哈、哦、啊，不管如何。哎，叫嚣月是平安月，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哈、哦。讲到平安呐、啊，哎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的这个新闻呢？哦，因为那个新闻有画面哈、哦，啊，这个实在是有时候就突然觉得说人很渺小哈、哦。然后你说天灾哈、哦。然后人祸可能有时候可以避免，但是天灾有当下当时被天摇地动啊，当时被山洪爆发哦，这是在拢真歹讲哦。昨伫个早起时啊，10:30的时阵哈啊，这尼泊尔跟中国的交界哈、哦，他们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山洪爆发哈、哦。那事实上哦，你看那个虽然是洪水，可是它也夹杂着大量的这个泥沙，所以看起来有一点像是土石泥流的那种洪水这样子哦。而且啊，那个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的一个速度哦。那因为在尼泊尔跟中国这个交界嘛，那现在就是中国有影响，那尼泊尔有影响，合计通报说祭祀敲柜啊。上千人失踪哦，那现在死要见尸嘛哦，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些罹难者现在有找到的哦，就是
有上百位哈、哦、啊，失踪的上千名了、啊，这唔知被安那被安那统计，这实在是加麻烦了、哦。外籍人士至少也是300-400人哦。那中国那边方面的通报哈、哦，是说啊，罹难哈、哦、才几个啊，失联才几个哈、哦。但我觉得这个都数字都不靠谱了哦。啊，现在统计就是说，季节有28个国家的游客下落不明哈。哦28个国家的游客，而且根据尼泊尔他们旅游的单位统计，就是说失联最多的是印度的游客哦，可以跟尼泊尔是印度的游客哦，然后意大利也有哦，包括美国、澳洲哦，还有英国以及加拿大，还有马来西亚，甚至也还有俄罗斯。所以你看，好多的国家都到那个地方去耶哦。尼泊尔曾经说是最幸福的国度嘛，对不对哦？去那个时候在。我记得好像是刘嘉玲跟梁朝伟他们结婚的时候好像是在尼泊尔、哦、所以、这个让大家觉得也曾经是、哦、这个外国旅客很喜欢去旅游观光的一个景点、哦、啊，阿哥包括说多多我说的那几个国家、哦、印度啦、意大利、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马来西亚、俄罗斯，甚至日本驻尼泊尔大使馆也证实说，他们也有日本人在这一次的这个山洪爆发，哦，这件土石流、泥流的这个事件当中来失踪。南韩也有不少人失踪，哦，那现在传出来消息是说，暂时没有台湾人受困或失踪的消息。可是我也不知道说，暂时没有我们台湾人失踪。跟受困的消息，这当然听起来很阿弥陀佛、哦、没有台湾人，可是有准确吗？这是哪里可以知道说没有台人这个受困或者是说失踪的一个消息，是从那个出入境的这个资料吗、哦、哎呀，还是说真的我们台湾人这些国家都在去啊，可能在这个时候没人去尼泊尔啦、哦、啊，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欸、因为这实在让你觉得说生命好脆弱，不要说人哦被冲走，连那个建筑物一夕之间，那这根本来不及，那建筑都不知道冲到哪了，这实在是哦，而且他们就是害怕接下来还有第二波哦，那当然就有很多的消息就传出来哦，就说哎呀这个。接下来还会有世纪之灾呀、啊哦、而且可能还没有结束哦，唉，就实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所以好好的珍惜把握每一天每一个当下啦。啊，你说那个要怎么去防范、哦、那不知道说当地的这个天候状况是不是前几天也有下一些雨还是什么，然后你说啊怎么没有预警的系统或什么的，对，现在讲这个好像也只能够说大概很多国家、哦、都会协助去救灾吧、哦、那如果目前、哦、就报道来讲没有台人受困或失踪的话，那或许我们也会感到说哦，那至少还挺有台湾、哦、啊，可是你看其他国家的这民众现在这样说真的要找到这失踪的人、哦、不知道当时开始找到那洪水这个力量这么大啊，冲到哪里去。

好，再看相关的这个尼泊尔啊，跟中国的这个爆发的啊，那个有的写山洪爆发，有的写土石泥流哦，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件哦。那现在大概外界都一直在想说啊，这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那么严重的一个山洪、爆发？其实原先哦，他们。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各国的一些地质调查员，他们说现在也没有办法确认到底这山洪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哈，因为美国的地质调查局他们有侦测到说当地那时候有发生规模 4.4 的一个地震，那现在外界就会猜测说是不是因为地震引起的啊有一些冰岩、就崩塌了啊，不过咧、他们事后又想说、这个震动好像也不是地壳变动引发的、那应该是说当地有山崩啊，山崩就造成了很剧烈的震动，相当于 5.2 级的地震，所以跟地震没关系，可能是山崩啊、然后、山崩啊可以引发、这种洪患呢，那现在就是他们还可能再继续调查啦，因为呢美国的这些地质专家他们就是侦测到，就是说独立公五进检发现地震啊，同一个时间说还有一场融合冰跟雪还有岩石的这个雪崩也从山坡上就倾斜而下、所以他们才会说那搞不好是由那个威力很强大的这个山崩本身造成的、那不是因为地震来造成山崩，而是山崩要发生之前就引发地震、这样大家知道吧，你说是不是地震、所以引发山崩，你说不是呢，现在有可能说那就是山崩、造成的这个天摇地动、不过真正的原因听说还是要在好几个礼拜才能够清楚的厘清确切的原因啦、重要的是说这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去搜救、就这可能真的是投入各国的这些人力吧、这不知道从何救起，反正 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报道，就是有人、死里逃生、然后看到说这样、头前树都倒了、建筑物都倒塌、这样拼命紧的紧巴库没再往前面这样、一直开一直开开到退至这三公里远、这个水势没有这么凶猛才停下来，吓都吓死了、这实在是，如果大家那个网络上、你随便你就去 Google 一下那个尼泊尔的那个画面，应该就都出来，整个夷为平地，真的来不及说再见了，真是来不及说再见了、就发生了。所以在想从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好像大家还记得吗，年初是那个加州大火，那你看到现在八月都快要结束了，那这期间经历过多少的国家的地震，而且那个地震都是七级以上的，那甚至呢有洪灾洪水，对不对，也落雨啊，那个雨那个水啊淹了很多的城市，然后欧洲也有热浪、包括你看现在这个尼泊尔又发生这件这么重大伤亡的、这种可以说是巨型的啊，这个山洪爆发、土石流一起，然后中国跟尼泊尔统计这样呢上千人的一个失踪、那还包括很多外国的这游客可能真的就命丧在这个地方了、RIP、RIP 好，所以呢不知道说这样子的这个天灾何时才会止住啊，只能够说那活在这个地球的人类，我们只能够去面对、这个气候的变迁、很多很多的变迁啊，导致说真的我们自己生存的这个空间或者是我们生存的、这种本能可能要更强，或者是更有这个态度啦去面对因应之后、我们可能预想不到的、这突如其来的这样的一个天崩地裂，唉，还是说阿弥陀佛、或是阿们，希望真的天佑地球、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

0: 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你即摆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快乐Talk Show。
16: 时间在10点29分，个邓阿兰的这边很甜，我是红林。好，大家知道这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叫草间弥生哦。那今天传出来说他已经过世的一个消息，但苏西兄伊唔是今仔日，是你今仔日你较知影这个消息吼。苏西兄伊伫即个月8月14号，他就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的一家医院就辞世了哦。那享其寿97岁哦，97岁。所以他过世的消息其实。到因所有的哎，大概告别是大概就是葬礼啦，葬礼已经那个落幕了，告别是说要另外择期再举办这样哦。那草间弥生，不知道大家，我觉得应该是说你都知道他的作品，因为就很有名的是他那个色彩很鲜艳，而且都是有点点的。我看哦，都有一些人到日本去哦买他相关的一些，甚至有人还会保留保存、哦、他的一些作品这样。那他也曾经跟那个什么 LV 这种大品牌一起合作，所以就很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个风格、哦、那他这个我、哦、没有想到说他已经97岁了哦。苏西兄草间弥生哦，以岁很杂回西尊，他就曾经罹患精神疾病，那他都是透过这个创作原点呐、啊，还有那个网格、哦、那达到他舒缓他内心的一个痛苦，而且成为他连接世界、传递很强烈的情感的一个媒介哦。草间弥生过去讲过，伊讲那不是因为艺术哦，他很久之前他就很想要轻生了，哦、啊，他就将这个精神。疾病带来的那些折磨就转化为风靡全球的一个艺术语言呐、啊，因为他的作品其实不用多说啊，他作品的一个呈现、啊、然后就这样子展现了他很丰富的一个生命力。其实过去伊嘛捌去过美国、哦、因为伊细汉的时阵吼、哦，听讲的就有艺术的天分呐、啊。阿爹京都学习日本画的时候，因为他的作品不受到传统的这个日本的画坛的一个青睐，迄个时阵伊就西蒙诶，阿姨哦，因缘机会之下，伊的下辈吼给在美国的现代主义之母哦的一个女画家叫。纠结啊，然后就表达他自己对艺术的一个喜爱，还获得了这位现代主义之母的这位女画家她的回信之后啊，然后草间弥生的信心大增，所以蝶衣。

26岁、27岁时阵，已不顾家人的反对，他就前往美国去追梦哦。哇，真的是还蛮勇敢的哦。所以丹嘎1973年一对 New York 哈、哦、啊，邓来日本了后，其实也精神状态也不好，然后他又有恐慌症、哦、所以呢他一样又住到东京的精神疗养院去、哦、那白天在疗养院、哦、他一样又面对个人的工作室又 就是持续在 创作、啊、晚上的时候所以又登去医院在休养，就这样子生活了数十年呢，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所以等于说以从小他都会有一些幻听，也有会幻视。幻视的讲，当下跟他幻听的讲，哎、欸、啊，无听到啊，跟那个那有听到哦，啊个看也是一样，幻视视力的事哦，所以精神状况不 OK 啊。但是伊的是安呢，哦，伫个精神疗养院当中，阿姨嘛是赶快，哎、欸，又持续创作，所以哈、哦，这个也是不容易啦、哦、如果不是艺术的话，他说不会坚持到那么久，而且一直到97岁、哎、也人生画下了句点、哦、嗯，不然你现在出来面也有一些也创作的相关的一个作品、哦、那算是、哎、这个世代、哦、这个世纪的一个艺术巨擘、啊、就已经、啊、陨落了、哦、不过我相信他很多的作品、啊、还是留在现代这个时代了、哦、是他的葬礼很早就结束了，只是今天才传出、哎、他已经过世的消息了。

这首歌啊，你应该不陌生哦。不过过去咱有听足侪版本吼，江蕙唱的啦，阿妹唱的啦，吼啊，反正很多人都有唱过这一首。不过刚刚的那个版本是凤飞飞，凤飞飞唱的，真的这个歌声，光这样听她这样唱，就觉得她就感动哎哈，那真情流露这样，还是很好听。这个郑敬一哦，一些作品。真的是很厉害。好，最近哦，这个确实是昨天呐、啊，网络上就传说哦，这个赵建民呐、啊，因为最近这个一几挂红波嘛，哈，婚变的这个风波就持续在延烧，那就传出来说，他要在台中啊，这个某某商圈的附近要开一间诊所，哈、哦、啊，那个哦，可能就会让他那个徐芊芊哦去接手啊，反正传成这样子，然后呢，今天早上啊，记者又去堵陈信宇的麦了，哦，陈信宇说有，昨天晚上已经有人告诉他啊，人家陈信宇非常的理智哦，陈信宇还真的是很聪明，他说。没有啦啊，这个骨科又叫赵医师，其实赵医师骨科也没有说是赵建民，然后应该要确实查证了之后再来评论，也不能够安内对不？网络上谁几的呀，阿的贵也惊，这种案子很多。果不其然，真的台中有一个骨科的医师，他叫赵树仪呀、啊。他就来澄清说，哎呀，是我要开诊所，大家先别搞错人了，我这里没有八卦，只有骨科，好不好？他在这个时候今天被抵在台中啊，要开一间诊所，所以他那个外墙就贴着骨科哦，然后什么复健啊、疼痛什么为您服务这样子，专科是什么 PRP 的注射，那就跟那个赵建民在台南的诊所主打那个 PRP 的注射一样，内容很相似，所以呢，这个就被说，哎呀，赵建民要去开台中了啊、哦，要去那边开分店了啊、哦，结果没有啦，人真正这这个赵医师啊。哦我怪光跟出来澄清，我这里没有八卦，我这里真的只有骨科。其实就等于这个赵医师，也被免费的宣传的广告就打了一波了哈。所以这一次讲，他说没有啊。如果之后赵建民他去开，人家可能也会直接讲你是赵建民吧，对不对？赵医师真的是很多啦哈，不要这个那个张冠李戴哈。啊，另外，唔知那天就比如哈，你有没有下载一个 app 叫173、哦、173在叫车的，现在他本来是标榜的说至少全台湾有超过一万台的计程车、哦、都有加入这个173叫车的这个 app、啊、那173跟其他的叫车的 app 最大的差别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因为它比较便宜，它大概就是说、人家一般的那个行情它大概打个七折吧、哦，就七折，有八折，九折，反正一卡俗啦。但是一最近哈、哦，遭到那个主管机关认定说他涉及违法经营计程车客运的服务业。现在交通部哈、哦、要依公路法的规定说，没有经过核准的经营计程车客运的服务的话，最高可以处2500万元的一个罚锾，然后呢也会勒令他来歇业。最主要的是说，因为这173的轿车它比较俗，但是它好像比较没规范，而且去年也曾经有传过说一些就是说那个司机良莠不齐，甚至有的被这个司机骚扰的事件什么等等的，现在因为他现在也白白人这样在造，可以打一下七折八折的，因为他强调说他不会向驾驶来抽成 25% 嘛，省下来的费用就直接回馈给乘客，所以有很多这个司机都会加入去、提供24小时的服务、不过你知道、因为这种 就有时候没有办法有一个规范或会去认定这个司机的这个资格良莠不齐，所以很多的投诉我都可以说啊，就搭到这个经验很不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叫车哈、你还是真的找这种有信誉，然后呢他已经也评价还不错的这个叫车服务啊，不然你说173可能好的计程车司机也是有啊，但是你如果遇到那真的阿萨布鲁那真的很麻烦、这个说便宜的那几十块钱啊，但是遇到一个普通工还是让你坐到提心吊胆的啊，这个真的这个我们都不乐见啊。好，所以呢今天交通部也来说依公路法第77条第三项规定啊，那
他们现在如果他没有经过核准的这个计程车啊，去做这种客运服务业者，最高罚2500万元罚款啊。所以现在目前的主管机关是台北市政府嘛，他们要依法来进行后续的一些裁处了啊。那交通部会协助发文，要求相关的系统业者把173轿车的 APP 给下架，所以台中朋友哈、啊，就改搭别的吧。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3: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12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4: 在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快乐Talk Show。
13: 好，12点50分又回到节目的现场。今年其实这种很强的声音现象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哦、那今年的冬天有可能还是一样哦，这个温度会比较高、哦、雨会比较多。不过今天是27号，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0号啊，这个受到西南风的水汽移入的影响的关系，所以南部地区哇，这个雨是没有停歇，而且它降雨的时间又在拉长了。今麦看给咱北部天气袂歹，但是你闹中南部的亲戚朋友，你甲问看卖，拢咧落雨哦。啊，这礼拜拜六礼拜，咱全台湾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状态。大家如果六日哎有活动要出门的话，还是雨具要给它带着哦。好、哦，那也要留意短时的这个强降雨。单加九月初的时候，哎，那时候会受到低压的环流，还有偏北风、哦、还有落雨的这个影响，所以咱新竹以北哦，等到九月初的时阵呢，早晚你会觉得有初秋的感觉哦。那气象署还说，到时候你可能适时啊带件薄外套，尤其你来骑奥多拜，在今年的9月1号到9月6号，就会觉得有秋天的感觉啊，哥，晴天啊，晴天啊那样哦。啊，今麦看起来哈、哦，热带系统有两个红台，一个是艾桃，一个叫斑狼哦，这两个啊，这个。接力、哦、那他们现在当然还在观察期啊、哦、 所以呢，今年这个天气也是比较稍微诡异一点点哈、哦。那风台就这啊，雨啊，无风台啊，当然雨嘛落袂停哦，就真麻烦。好，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哦，在网络上，如果你有看到一些 AI 生成的这些影片，你能不能够分辈哦？可能咱那个少年辈啊，你有咧平常时你都有咧接触 AI， 大概 AI 影片制作的，不管短影片、长影片，你大概一看你就知道。可是啊。欸、长辈他们分不出来，所以、哦、现在、哦、有好多、哦、这种 AI 的假的医生、啊、就在、有一些影片，然后就告诉你一些什么讯息啊，吃的啦，保健方面的啊，但是事实上、哦、还能其实给啊，嘛做者似是而非这类、保健医疗的这个观念，其实都在错误的传达。但是呢，长辈之间都会流传，哎、欸，伊今麦讲这安尼袂歹啊，我个个转传出去啊，反正长辈就很。很多群组嘛，对不对？然后尤其是说像那个很多的日照中心的那个教室里面，说现在都要教长辈、哦、啊怎么样来啊辨别说啊这哦其实是用这种 AI 哦啊来制作出来这种啊医生啦，包括几个保健视频保健的资讯啊，事实上那都是假，那都是不真实的。可是你就觉得说，哎，对呀、啊，我们可以分辨，但是真的长辈分不出来，哎、不是谁这种就赶快的吗？哎，人嘛。跟他真呢，那这个看起来拢赶快呐吼，没有，真的太多的 AI 假的医师、假的讯息，所以哦，这个像那个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他们也就来揭露说，今年哦，也因为这样子的这种 AI 的影片的讯息哈、哦、很大哦，然后呢，他们也是你看有假的医师，还有假的什么啊，那某一个行业的退休人员啊、哦，某什么前空服员，有这个我有看过、哦、所以你去搭飞机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然后有什么好康、哦啊、也常常就是都传一些不实的，比如说你搭车的资讯、哦啊、你可以有什么款的优惠，那台铁高铁都常常被民众就问说、啊、您现在是什么什么、啊、其实那完全都是假、哦、所以呢像台铁高铁他们已经也很多次来声明说，哎呀那种什么长辈特惠方案啊，隐藏的优惠专案啊，都没有这些啊，但是长辈就觉得说，哦，起码在这里消息赶紧的跟传去，哦，啊不吼，哎，唔知道就了大啊，但是是哦，你去高铁，你去台铁，你要坐车时发现讲，原来迄拢是假的 AI 的影片，啊 ，AI 的医师 ，AI 的专业人士跟你讲诶，拢是假，所以哦，咱那是豆豆判断呐，哦，太真难干，迄种 AI 做出来，虽然伊 AI 这个真叫做像啊，但是你安尼豆豆看，豆豆看，你就看出几条线，发觉讲迄也是无同款的，然后，所以在这边也再一次跟大家讲哦，网络上讯息量太大太多了，有时候你要转传，你要相信的同时，你要再三的确认，好不好？那当然有一些假投资或者假交友要跟你真诈骗的，更要特别留意啦、哦、好，看看时间，感谢听众朋友三位娜娜，非常感谢您今天节目的收听，我是红林，明仔中到港七时分空中再相会咯，明天就是快乐的小周末了，那我们明天空中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记挂号，
3: 要记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4: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9: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阿妈，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去念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尤其是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大家好，空中只的阿姆甲阿伯，哪听节目哪食米。一条鸭来面前坐，哎呦，阿强哦，哪有咧食麦，拢嘛咧泡你个关山茶啊，关山茶哦。那阿强个关山茶吼，你哪有咧食茶米个？你咧食关山，我甲你讲啊，你食一摆看卖啊，食到尾啊，你就会刁嘴。你讲，哎呦，阿强哦，啊你卖阮这个价钱，我想讲是假的是仿个哩。阮外口底买一斤拢4000-5000块以上。我是山地啦，我是用批发啦，是直接用山地介绍哦，犹太哦，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啦。我甲你讲，你若唔是我的听友哦，我地米我有当时啊都无啥交件卖你啦。你敢知影讲我一年地米卖几斤？卖超过5000斤以上呢？啊，强哦！啊，恁的地山有遐尼宽，有生产遐尼啊济地米呢啦？即卖都亲情啦、朋友啦，拢寄我卖啦，啊，我拢甲恁把关，嘛是拢用产地介绍，有真济一挂地农伊有在条生产，但是伊都无啊多，有参照讲咱的平台遮尼啊好，伊无啊多行销，他有办法生产，没办法行销，若要讲起来有哪解悲哀，啊，若做穑人哦，拢靠天咧食饭啦，所以讲我替朋友、替亲情、替遮个地农倒销地米，无过分吧。啊，强哦！啊，你敢有趁过手？那茶米的物件，我就无趁过手啊啦！做茶偌辛苦，你敢知？你若去看阮咧做茶，你会讲：哎呦，阿强哦，你一斤卖只2-3千块吼，实在是无过分啦！做甲手拢碰趴呢，做甲手拢无法度压低呢，做甲手拢无法度盘碗食饭呢。你要相信无？要食饭进前啊，迄都爱去手摕去甲火炉边下一烧，伊个手才会软呢。要无你若拄拄啊开始做诶，前一两工啦，咧落地球啦，打地球，即卖是拢无用脚咧打，拢用链仔机咧夹啦。但是伫夹诶当中，迄个过程，你诶手啊，你诶手掌要掂迄个力啦，掂到尾啊，手拢无在调掂拳头无呢。哎呦，阿强那遐可怜。好啦，来，卖讲种茶啦，种啥大家都吼，大家都足辛苦。我食一个茶，我拢泡三拿去。那迄个大母娘甲花岗诶，我阁唔敢泡，我要留咧卖啊。你像最近芭拉讲大起价，啊，现在趁大起价，有诶讲哎呦夭死我啦！种芭拉会趁害，都万无芭拉要趁会趁害啦。较早以前啦，那会当万十粒啦，即卖都万无两粒啊。啊，物件都是少都贵，少都贵啦。即卖芭拉你若捡两粒啊，捡两较早菜市啊，定定讲规担规盘100-105块。即卖有当时啊，你100-105块都买无一粒啦。啊，有影啦。迄个都市大都市的菜市啊，吼，甲产地计小差有够济。我嘛有真济孙仔咧种芭乐呢。哎呦，种啊！啊，我都种种个到你就好啊。你都再去菜市啊卖，就卖甲乒乒叫啊。啊，人迄运费哩。你看若想讲你种个，你卖人50块，车来到大都市，敢毋免卖100块？看若即个中间呐，都爱经过几手位啊，运费。搬个冰，啊，着个吼，木料讲卖袂出去的风险。哎，有当时啊，真正来咧大厝的时阵，有当时啊，囥甲烂去呢。遐嘛咧大拍卖，遐嘛咧大拍卖，大家吼拢咧比俗的。啊，好啦，讲来讲去，就是种植的人实在是足辛苦啊。来，庄稼囡仔有当时啊，真挑剔，甲恁大家共同每一日四句七字，真正有品质。无听我甲你讲，是恁的损失。啊，照顾目睭有条件，今仔日拜托个恁大家斟酌听，目屎目油流规鼎。你若要买，你都爱紧出声啊，紧出声。经过昨个登记了后，今仔日剩较无100组。我要上节目个时阵，特别问公司个小姐讲：“哎呦，小姐啊，咱个食目睭个还阁有通个犹太无？”讲有，剩90几组啊，尔啊，300-400组呢。400几组登记，到即卖剩90几组。你昨若注文无对的，昨若注文无对的，今仔日阿强阁予你一个机会，90组到100组来有机会啦。100组过了后就无机会啊！哈，我就讲哦，台湾呐，目睭无看，即卖有偌济人，你敢知？要到60000例啦！我迄天哦，甲阮个评委一个咧讲，讲即卖台湾目睭无看，要到60000例。哎呦，安那遐尼济？ 较早以前吼，人阮是出世啊，出世啊，先天的啦，都是先天性的障碍啦，伊都无法度选择啦。但是即摆无共啊，即摆拢后天的呢，拢家己造成的呢。为什么？我都甲你讲三 C 啦，三 C 产品蓝光对目睭的伤害啦，包括讲这日头啊，日头嘛伤害着咱目睭呢。所以讲，你若讲踮在日头壳咧做事的人哦，我甲你讲哦，有诶讲哎呦呀，啊咧做事着搁刷刷挂乌人的目镜，你有够空呢？迄是咧保护着咱的目睭呢。迄、那个紫外线直接照射咱的目睭，目睭嘛长时间嘛会造成着伤害呢。啊，你爱知影呢？即卖目睭。台湾目前目睭无快，目睭青盲，差不多要到六万例，大多数拢是十八岁以后，十八岁以后中度的失明者。来，你若讲到这個，我讲几套互恁听，互恁知影讲目睭的重要性。而且最介主要的原因，十八岁以后中度失明者，就是讲十八岁以后目睭青盲，拢为什么呢？拢是去治着目睭的癌症啦。唔啊，目睭我睇也冇听讲有癌症，目睭的癌症就是啥？就是黄斑部病变啦，这叫做不可逆啦，敢若参像癌症同款，医袂好啦。而且吼，各拢少年化啦啊！我想到家己心肝真正有够艰苦啊！莫怪吼，咱咧讲的迄个咀嚼顶吼，都无货，逐工都有人要买啦。你千万唔通想讲，目睭的疾病，即卖拢少年化呢。除了讲白内障，白内障，伊会当透过着人工的水晶体来治疗伊，除外，包括讲换人工的水晶体，白内障有在着医啦，敢若白内障啊尔啦。你其他亲像讲青光眼、大眼睛、黄斑部病变，这一旦讲若发生啊，若严重啊，我甲你讲都不可逆啦。有时甲你控制掉的，有时甲你控制掉的啦。会记你哈。白内障有在调医，青光眼、大眼睛、黄斑部病变，这种不可逆的。啊，若不可逆，你若愈来愈严重，过来就是失明、青盲啦。啊，你还知影呢？上五十岁以上有青光眼、大眼睛、黄斑部病变的哦，占50%，是轻甲重啦。70岁以上啦。占90%，是分轻甲重啦。唔只真济一寡阿公阿嬷，我听到真正足安慰。阿强，我甲你食，无感觉。为什么我要阁甲你买？因为甲控制掉的，控制掉的。啊，若无一年一年去医生去，让医生检查一年一年的严重呢？即摆去予医生检查，讲医生讲啊，你安尼保持了未歹，控制掉，会当控制掉的就好。所以讲，我第一一定爱甲你感谢。即摆人无法度啦，用眼过度啦，佫拢无做好着目睭的保护啦。啥做目睭的保护，都是平常时的保养啦。三号做平常时的保养，我就讲叫你透早爬起来，康巴康巴上盖好，迄、那个杜莎枣三粒甲吞落，足好个好啦。啊无啊！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白内障、青光眼，有诶甚至老花眼呢。即卖40多岁老花眼，老花眼就是讲你看远诶，看得足清楚哦。啊，你甲摕来近诶，都看无啊哦。唔啊，透迄落目睭遐奇怪，叫做老花啦。你若滴着老花诶吼，实在是有影足困扰呢。近诶看无呢，一般是愈近咱看愈有啊。结果伊愈近看愈无，愈远看愈有。啊！即摆吼药房啥生意上介好，你敢知？我还刚去走药房啦。我问迄药剂师讲，即摆吼，你若食目睭的啦，啥物上介好？那你迄杜莎枣啦，摕来遮咧卖吼，生意上介好啦，我都无法度咧。都是目药水啦，眼药水啦，讲生意好到要靠边去啦。大眼睛的啦，目睭吼，都只要若未爽快吼，大部分吼拢去药房的买目药水来咧点啦。啊，我甲恁讲咧，你会当去药房问咧药剂师讲，这目药水会当长时间点吗？目药水伊是药啊呢，伊是药啊呢，伊毋是保养品，叫你讲逐工都爱点咧。而且大多数的目药水啊，内底拢含有着防腐剂。有影无影咧？内底掺着这个防腐剂哦。因为掺防腐剂吼，你只会当加放几工啊的时间啦。 啊，迄有诶阿公阿嬷毋是呢，恁兜诶目药水你甲冰咧冰箱，想讲袂歹，放三个月、五个月、半年、一年啊，还佫摕出来咧点。哎呦，阿嬷，我目睭足艰苦诶呢，啊来来来来，好你家在阿嬷点出咧有冰咧冰箱诶，即目药水点着偌好呢？你是要甲你诶孙迄目睭要甲点到青明吼？准讲即款目药水哪有掺防腐剂啊？伊只要讲若拍开了后去接受到空气，伊就有可能被空气甲污染。技师讲伊有掺防腐剂，上久上久会当放一个月啊，尔伊就变质哩啊啦，伊就变质哩啊啦。哎呦，阿强哦是安尼哦，啊今仔日阁好好啊上一课。啊，那迄个目药水若无掺防腐剂哩，无掺防腐剂，我甲你讲，只要拍开了后接触到空气啊，伊变质哩，伫二十四点钟以内，你会当用。过二十四点钟，等于讲一工过了，迄罐目药水若无掺防腐剂，就要淡掉啊啦。所以讲，一般目药水内底拢甲你掺啥，拢甲你掺防腐剂，会当放差不多一个月。啊，你唔是啦，你放三个月、半年啊，超过一年啊，唔敢单调摕去冰箱去冰，还搁再甲你遐惊惊顺顺滴目睭哦。哎呦喂啊，你嘛爱小可有知识。阿强，安尼阮知影。啊，迄拢唔是头路，因为迄是药啊，迄唔是保养品啦、啊。我著讲叫你透早食三粒，你都信袂了，无法度。照顾目睭爱有条件。今仔日哦，恁大家著斟酌听。目屎目油你流规鼎啊！要买的人你紧出声啦，因为剩一百组，剩一百组，剩一百组哈！灵魂鸡汤讲上歹治，眼膜的病变真歹医。手机啊吼，背甲未看戏，未看戏，就是讲较早看戏拢看有，即卖手机啊背甲一定拢看无啊，目睭拢雾啊，字在拍啥物物件你拢看无啥有啊，即卖拢爱用平板电脑啦。朋友啊，在人乌白条，伤到北来你干交，了钱啊，搁替人在算数。四句阿强，四句踮咧遮苦劝，你爱记好条。我讲透早三粒目睭用，唔免规口罩都来受灾用。有钱上惊讲无路用，感谢大家来信我阿强啊，信阿强，即卖目睭青盲，目睭无看，六万二啦。我嘛常听到咱的听众朋友讲强啊，啊，但我即卖哦看拢雾的啊了，剩一分目，剩两分目，迄天嘛一个讲医生讲你这神经拢已经歹呀，安尼强啊，我来买你的物件，这只有效啊，无效。我讲无效哦，我问十个八个教拢讲有效，看啊，独独你强啊，你讲你无效啊，神经歹去啊，要怎会有效？神经歹去啊，要怎会有效？有效是讲吼，甲你看会当尽量甲你冻掉的，冻掉的，卖搁再互伊恶化。你即卖互你剩一分两分啦，搁来剩一分啦，搁来一分剩无半分嘞。那会当甲你冻掉的，你就阿弥陀佛啦。啊，是唔是有这个效果？我唔知，你必甲爱试看卖啊。因为四马爱当作活马医啊啦，啊无法度啦，六万个啦，六万个啦，我无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是其中一个啦。目睭你若变无灵，乌白马油你是吉天天，孤单孤苦是真可怜。来听我斗四句人啦，啊要听四句人嘛，都爱心情会好听，着起码才会养呢。要三送一已经完。买衫送一已经要完，小姐这几天看他包会片片转，今仔日最后阁一番，我是用心甲恁传啦，剩较无一百组啊，听好哦。咱的杜莎找鸟人士看病，剩较无一百组，安尼等于咱总是卖三四百组啊。健康智慧听我提，七字啊阁扣了会牵丝，阿强来画一百七。犹太是替恁来欠钱啊，来欠钱。有诶讲到有影咧，阿强哦，买衫送一，看那一个目睭诶，涨卖三四百组。我迄四万单位诶卖几组，你敢知？卖七百四十组啦，因为这组数电脑拍落拢会走出来，啊，七百四十组几阿吧，你敢知？来，阿强嘛是要爱感谢感谢咱这好朋友对我的信任嘛。讲空中阿姆老阿伯，咱听节目哪吃梅，一条鸭来面前坐，爱泡阿强的关山茶，啊，装卡囡仔真调直， 甲恁共度每一日。四句七字有品质，毋是无听是恁的损失。啊，照顾目睭有条件，今日你着斟酌听，目屎目油流规鼎，要骂你着紧出声。啊，灵魂鸡汤上歹治，眼膜啊变变真歹医，手机啊飞甲袂看戏，天日的成分卖怀疑。啊，朋友在人乌白条，伤着腹内你干焦，了钱要算谁的数？四句苦劝记会条，记好条。啊，透早三粒目睭用，唔免全家受灾殃。有钱上惊无路用，感谢大家信阿强。啊，目睭你呐变无脸，乌白马又吉天天，孤单孤苦真可怜。来听我斗四句连，迄买衫送一一斤完，小姐包会片片串。今日最后这一番，我是用心甲你传。啊，健康智慧我来提，七二笑了会牵丝。阿强来画一百次，犹太替你来欠钱啊，来欠钱来。啊，虽然讲哦，啊，都这个买衫送钱吼，啊，是哦，我较占权一个，嘿，要听新闻啦，有啦，足济啦，啊，都这礼拜安尼先哦，阿强先做一个生理啊，啊，吼，大家拢会当，若有需要，有需要，啊，若无需要，你听节目就好啊，听我踮咧只加减啊罔背，迄来咧做见证的，迄拢做无的，做无的啦，迄拢嘛我的孤儿孤弟，唔空的讲。啊，无要讨有见证的遐尼济，阿强啊，你若安尼讲，参个主文的都拢请临时演员对啦。即若咧买衫送钱，我安尼开足济钱请临时演员呢。啊，你甲看哦，佫演甲有够成嘞。来，朋友若信袂落，听种朋友咧讲的，像恁讲的咧做袂，你爱听几句啊？
1: 吼、
2: 哦。啊，我这目睭安怎？我学咧演员三十几年啊。
1: 目睭病三十几年
2: 啊。三十几年啊，啊眼科甲病。拢看无，讲我这目睭定害伊啊！
1: 啊是安怎晓啦？遐严重？
2: 嗯，啊佫，迄阵讲发炎着啦，啊我毋知影会遮厉害安尼啦。
1: 吼、
2: 哦。啊眼科我看骨啦，看到遐佫大病病啊看，讲我这目睭拄啊像咧整个打伊安尼。
1: 吼、
2: 哦。啊足艰苦，好拢点啊，佫目睭拢无加，佫拢找拢看着光吼。
1: 嘿。
2: 拢起袂开安，我这上严重三十几天啊。
1: 安尼哦。
2: 前了三十几天，我讲的袂打妄你，真正我地主真正我袂打妄你，真正我就是要甲伊见证，我拢无啊，我拄啊食到这个五暗，已经食四十过啊啦。
1: 嘿，
2: 做耐心甲食，迄若别人食三啊，讲无啥做问题啊，真正目睭当较袂点啊，等下来咧看较清楚、较稳定安尼。
1: 安尼哦，
2: 嘿嘿嘿，简单啊。
1: 哎呦，是。
2: 啊，我咧甲讲过，有诶见袂对啦，讲好咧讲。
1: 有诶是讲咱咧斗空啊。
2: 等我了厝边，等下咧介绍厝边，我讲话咧，无伊迄个更好用。
1: 啊，
2: 啊，就是安尼，真正事实，我本来要甲见证，真正要互你真正得到三十几天啊。
1: 安尼哦，三十多年啊，拢处理袂好。
2: 袂好。
1: 好。
2: 啊，佮大病病也看。
1: 哈。
2: 伊讲这也无法度开，也无法度扫描，也无法度迄个啦。
1: 啊，你嘛毋捌甲电台买物件？
2: 我毋捌。
1: 啊，甲咱买杜莎枣食五盒啊，即摆有改善啦。
2: 改善啊！
1: 哦，
2: 无简单啊！三十几年啊，真正我袂好袂讲话，我毋知拄到遮尔啊，拄我一讲落拄啊形容哦。
1: 嘿。
2: 听着电台，拄啊你咧讲，拄啊形容转着哦，咧拄啊做移民，只脚，无真正食无效个，叶黄素我也食啦。
1: 啊，叶黄素啦。
2: 嗯，我也食，迄拢食无效。
1: 安尼吼，是，大哥多谢啊！
2: 啊，这个奈好，这个吼。
1: 嗯，那都。
2: 我毋捌改落，就我叫也捌看咩啊，安尼啦。
1: 好。啊，你若有拄着讲迄个目睭吼，若有目睭病，你才好心甲报一个吼。啊，若有要食，真正若有要食，爱叫伊有耐心，像你安尼。啊，无你食一盒、两盒、三盒、四盒拢无感觉。
2: 无感觉，拄啊，即个四盒背甲拄啊，豆豆好，我豆豆感觉个。迄个食三盒以来，拢安进进退退，安我是感觉搁较食安就对啦。
1: 哈。
2: 无人像我遮严重个，真正阿送卡电来入去。你甲你报迄拢无严重，我咧上严重。
1: 你咧上严重三十多年啊！
2: 三十多年，搁大病病也看，安尼唔免我甲拖啊，又唔知讲有遮严重啊。
1: 安尼吼，谢谢啦吼，啊，迎接来佚佗吼，好，谢谢，
2: 拜拜啊，
1: 好，谢谢，
0: 感谢。我咧讲做有生理，做无生理，迄种基础啦。你参像这位大哥讲三十几年啊啦，无人参像伊遮严重啦，又讲到一个重点。伊食到第四盒过了后，才开始有感觉。啊，若要你咧，一盒了后无感觉，你就唔食啊。佫试第二盒，佫无感觉， 第三盒阁无感觉啊，害咯！有感觉伫咧第四盒，唔只讲我诶，争取买三送一，买三送一，就是即个租数诶一个了定啦。啊，那查甫人，查甫人，我甲你讲，上界天气啦，是比查某人较天气啦。你要讲叫伊讲吼来电台买物件，无可能啦。但是咱的消费者、消费者、男士朋友的一大堆呢，我就讲奇怪啊！我就这含万广告是安那？你听会落？你迄个天气的啦，啊，迄个天气的我上介意，为什么？伊一旦讲若食了若好，我甲你讲，这类人上介鸡婆，上介鸡婆啦。看那参像拄只这位大哥，看甲咱介绍偌济人就好啊，唔是看那这呢？我就讲来甲咱分享的，我看那用报的报甲过不过年暗去，我都报不完啦。
1: 杜沙找鸟人啦、
2: 啊！哦，我知。鸟鸟咪就金蚊尔，其他我都唔捌。
1: 啊，你是安那？本地是安那？
2: 啊，手术啦，啊，医生都手术了，歹去啊。
1: 目睭是安那？哪会手术？
2: 啊，就迄、那个伊甲我讲白内障，迄时叫我拍掉的，有无吼？红伟哦，左耳拍落去啊，目睭就安，迄个时间冇怎啊判去无？啊，医生讲做啥物白内障，啊，就手术啦。
1: 哦，你叫我拍掉啊？
2: 我拍掉啊，目睭很青面呢。啊！加在，迄医生讲做白内障，加在伊用了有小可有恢复转来吼。啊，恢复转来啊，咱讲实在，家己计较啦，无代无是去复健咧，又阿妈滚又一个，就在这叛去。
1: 哇哇！
2: 啊，叛去一个人看做四个人啦吼。啊。哦，我食偌济，迄目睭药啊，食无效，你知影？目油水点偌济就点无效。啊，落尾哪食，啊，直直吹来，到一个都吹着你拄好。
1: 找到咱的杜沙枣，
2: 哎、
1: 欸，啊，食了拢给你收尾。
2: 怎样恢复来？恢复个蹲一个影，啊，佫较轻啦。
1: 更加轻。
2: 哎，继续轻啊！但是就是讲，迄个日头，啊，袂讲完全好啦吼。好。但迄日头晒过是安尼无看安尼啦。
1: 哎，我拄足侪呢，大哥啊。
2: 嗯，啊，我都头一遍听你，本来足早就爱给你叫我啦。
1: 好。
2: 啊，就
1: 是对呀、
2: 啊。搭汤啊，唔汤啊，一个囡仔有。我实在无实在，我就是考虑啦吼。啊，我听讲你住伫德山啦吼，啊，我南投人嘛，我草屯啦。
1: 哦，你草屯嘿。
2: 啊，我是讲啊，这个安尼

迄种基础啊啦。今仔日，我是要犹太有咧食的朋友，互你开上先，互你食上好。看阿张，咱的杜莎找鸟人士康明，都卖300几组啊，300几组我还阁嫌无够，因为是安那，啊无法度，组数都是看阿食的尔。今仔日剩卡无100组，今仔日剩卡无100组，小姐讲剩90多组啊尔。我阁简单讲，市面上伫食照顾目睭的物件是塔多加、比比皆是，人迄有诶成分嘛拢真好哦。啊，你若食了若好，你毋免食我诶啊。如果倒若食了若妥妥啊，哎呦阿强哦，啊，当叶黄素我食真济，食了拢食无啥会惊呢来。咱最盖主要四康明，四康明内底的成分叫做杜莎藻胶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就是踮在深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啦。这医学博士家提来研究讲，哇，这好敢那参照啊，为咱人类所创作的，互咱来食保养目睭，互咱来食照顾目睭，也无你甲看讲即卖哦，三 C 产品、手机啊、电视、电脑一大堆，平板一大堆，连只阿公阿妈，大家拢学甲会晓，学甲招稳招稳，拄拄啊研究出着这个杜莎藻来听走咱的目睭，因为杜莎藻内底吼，伊都有天然的叶黄素，是青菜40倍。杜莎藻内底吼，伊都有天然的玉米黄素，是咱食的菠菜，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伊都有天然的茄黄素，茄黄素吼，他妈都上介济，是他妈都的50倍来。上盖难念可贵，就是伊的胡萝卜素，杜莎藻内底的胡萝卜素，是咱咧食红菜头，红菜头伊的比率咧730倍。所以讲，这成分遮尼好，无论是叶黄素也好，玉米黄素也好，茄红素也好，胡萝卜素也好，这拢总是咱环保部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敢毋是吗？这点在诊所一盒是卖你2980块，伊无咧办啥物咧母亲节啦、爸爸节啦、敬老节啦、周年庆无啦，一盒都是卖你2980块哈、啊。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甲阿强现场注文咧。我又替你一盒2200块，你唔免买3000块，2980块唔免2200块。啊，今仔日你若现场甲我注文咧，就对啊。尤其是讲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你来买3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3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剩甲无100组。你来买6盒，我送你2盒，你来买6盒，我送你2盒，剩卡无100组，你来买9盒，我就送你3盒啊，买9盒，我就送你3盒啊，剩卡无100组，用啊话卖讲遐尼济，咱即卖赶紧开放哦，咱张主文无伫现场来登记主文啦，啊无拢甲买一组就好啊啦，嗨咯，剩卡无100组，分未交匀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即卖开放现场，互恁登记注文啊！昨若买无着的，紧哦！以上广告。

0: 感谢再感谢来哦，朋友啊！今仔日剩卡无一百组，剩卡无一百组。你若买无到的吼，你若买无到的，过来你都爱等足久的时间才有优待啊！哈，即卖你电话警卡，电话警卡，这有可能哦，会提早来结束哦。看这个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要买麻醉药啊。
0: 好，你要买几组？
1: 三组。
0: 三盒啊，是九盒。
1: 三盒
0: 一组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三盒一组，六盒两组，九盒三组。你若买三盒一组，就是提四盒。你若买六盒。

0: 两组都是提八压，安尼知影吼？不管安怎啦，今仔日都是剩较无一百组啦，总登记三四百组，实在是足惊人个咧。我今仔日甲公司个小姐讲，还佫有组数通哦。我讲句无，伊讲剩无偌济，剩无偌济，即个组数爱算个清楚哈、啊，因为这是厂商提供个。加送你一盒，加送你一盒，这是厂商提供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拄啊好利用即摆的机会，食好好甲你的啦。目睭都若袂快活吼，你食阿强的看卖啊。你若讲食别人的，食了若袂歹，你唔通换我的。啊，如果若食了都若偷偷啊的话吼，朋友啊。买三盒加送你一盒，买三盒加送你一盒呢。要打电话要有耐心，喂你好。
1: 喂。
0: 喂。
1: 我一组。
0: 一组好，啊你稍等一下电话下咧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啊，一组。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这剩较无一百组，稍等一下吼，朋友啊。因为时间哦，咱的节目可能只有一点钟久的时间，后手剩一二十分钟久会当予你来登记啦。啊，我著讲你物件家己去比较看卖啊啦，食久了后吼，你会感觉讲，哎，有影啊，阿强哦，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莫快讲会当踮在诊所眼科的诊所来送食。啊，我嘛常常讲呢，你若买转去啊，如果若唔捌食过，你先提去问眼科的医生，问看讲你食这个物件对你有帮助啊无？啊，若无帮助的话，你规组拢总害我，我钱退还乎你，安尼讲得吧？啊，伊若讲袂歹的话，你都爱持续甲食，食好啊，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啦。喂，你好。
1: 喂，你阿强呀？吼。
0: 嘿，阿姐啊，你好，我阿强。
1: 哦，阿安怎袂？
0: 哇，我倒啊，我，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呦，人客啊，卖要了啊！啊，你这个打电话来讲安怎卖，你唔惊讲卖付你啦？已经卖要了啊！你个打电话来问看讲安怎卖？哎呦，卖四五百组去啊呢，朋友啊！啊，如果若真正若唔知影，才打电话来问啦。你着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啦，安尼知吼？啊，诊所是卖你2980块，今仔日咱优待你2200块，无大劲。你到那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买九盒，我送你三盒。剩较无一百组，剩较无一百组，剩较无一百组，照这个速度来咪刷喂。
1: 你夜目睭个第组好啊？
0: 一组吼。
1: 哎呀、
0: 啊！啊，长安个登记甲变变旧，啊，你拢无咧听个款。
1: 我昨去农庄无闲啦。
0: 哦，啊去遐去遐佚佗遐。
1: 去农庄佚佗，你个头啦。
0: 嘿嘿嘿嘿，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
2: 你是阿强
0: 诶。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诶、欸，阿强
0: 哦。啊，稍等一下哈，外口甲你登记，歹势，我电话满线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甲看讲即几工。我安尼为着吼，伫装即个犹太，拢装甲哪喉拢烧声，啊，即摆吼阁无房价通好点，房价阁大欠费，所以讲朋友啊，我真正是爱恁好啦。为着就是讲，互恁开较少钱咧，啊，食一个较久的时间，甲食好较快活咧嘛，甲食好较好咧嘛。啊，偏偏人这一盒店在诊所是卖2980块，我摕来送您呢，我摕来送您呢。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你阿强啊？
0: 有。
3: 哦，哎、欸，我先后你讲诶，囡仔要食诶啊，都啊。
0: 稍等咧，稍等咧。喂，你好，我阿强。
3: 啊，你阿强
0: 啊。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拢外口甲你听下。有诶讲，哎呦，阿强有。啊！你也歹甲人加讲一时啊，都拢叫人稍等一下，因为我电话拢接调的袂用你啦。你若电话若拢接调的吼，后壁迄有咧等的人吼，有等甲起性落地呢。我有当时啊一半摆啊吼，拢会互吵甲叫呢。强啊，你是咧创啊潲？我讲无啊，我当有咧创啥物潲？啊，他的电话安尼叫人稍等一下吼，啊无你嘛替我服务一下啊，毋是安尼电话等偏久的时间，啊我讲大家拢照办照起工来嘛。喂，你好。 喂，我来，我拍摄啊，好不容易和你卡起来，我给你切掉你个顶卡一摆啊哈。朋友啊，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4: 哎、欸，你好、哦。
0: 嘿。
4: 我昨有来买目镜啦。
0: 哈、
4: 哦。啊，你我的手机。
0: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5: 你阿强哟。
0: 好。
5: 啊，我叫一组嘿。
0: 好，稍等一下哈、
5: 哦。我顶下甲你吃五六罐尔了。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顶下吃五六罐的，一罐拢一罐钱。两罐两罐钱，三罐三罐钱，四罐四罐钱，今仔日无同款。今仔日你提四盒，看那开一个三罐钱，三盒的钱啊，会好无？真正会好，真正会好，无卖安尼人烧钱，人买烧钱，人注文啦。啊，我著讲吼，卖讲老大人啦，即个少年朋友啊，你爱重视着你的目睭平常时的保养。较唔免讲，真正互拖好严重去了后，啊，一般目睭病呐，严重拢先对轻微的开始嘛。啊，我讲的拢句句事实啦。啊，你著一天甲食三粒，一开始食三粒啦。你若讲要食平常时的保养，两粒都够嘛，免食到三粒呢。喂，你好。
6: 欸，我要迄个一组吼。
0: 好。
6: 啊啊。迄个杜沙豆啦。
0: 啊阿母啊哦。
6: 哈？
0: 阿母啊，是阿阿姐啊吼。
6: 哈哈。
0: 啊，我安尼长袂遐济气，你无来叫哦。
6: 啊，长咧无用啊，长拜拜无用啊，无听，规工拢无听，我逐工拢嘛咧听你的节目。
0: 安尼哦。
6: 嘿。
0: 啊，即摆是咧拜啥物公啊？
6: 啊，就七月半。
0: 哦，七月半。
6: 拜普陀公啊。
0: 哦，啊，我拢拜客家公咧。啊，我即摆吼，啊，无就拜阮阿姑啦，阮阿姑较早对我偌好，迄无故公。
6: 哦，无故公
0: 啦。啊，稍等咧，稍等咧，喂，你好，我阿强。
7: 诶，我要伫叫。
0: 好，稍等一下哈，来，我跟你讲哦，你电话若要卡，得要有耐心啊。因为吼，哦，即阵啊拢咧拜拜，大家咧无闲，莫怪讲我咧赠送犹太的时阵哦，迄有诶已经送几落工去啊，搁咧卡电话问讲，哎呦阿强哦，啊即卖是咧犹太啥物物件，是咧广告啥物物件，啊介绍是偌济，哦啊大家咧无闲，啊咧未使咧怪人啊，来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我食一个茶，即卖电话拢互外口的小姐去登记去统计就好，我啉一个茶。我阁强调今仔日犹太的物件，啊，剩偌济组数，甲咱只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啊。你倒若有需要的，你才来。哎呦，阿强哦，啊，我厝的倒还阁有咧呢，还阁有卖买啦。啊，不过买三盒送一盒呢。啊，你还阁有吼、哦，老黄买，喂你好。
8: 喂，阿强。
0: 嘿。
8: 你好，我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简单阁讲一下。

0: 讲我若无开目睭失明，我较紧听到你吼，本来要卡入你的电话，你讲足紧的，我就无法度抄嘛吼。
1: 好、
0: 哦。啊，叫阮查囝转来，伊住伫迄个德当嘛吼。啊，叫我甲抄起來。啊，抄起來我就听到尔。我较紧的一摆连连甲你买三盒，你知道无？买三盒食目睭的嘛吼。
1: 好。
0: 啊，我即摆已经食一大半了，我拢一日再拢甲食三粒嘛吼。
1: 系啊。
0: 啊，拢甲食一大半啦。即目睭过还好呢，过有改善啦吼。
1: 安尼哦。
0: 啊，即摆我过连连过甲你过买两盒，即哎今日一个叫嘛吼，哎改过叫。
1: 嗯。
0: 哦，我连连你即摆拢爱继续食嘛吼。
1: 好。
0: 啊，即目睭都袂卡袂流目油啊。
1: 安尼哦。
0: 啊，无我目睭会青眉呢，伊甲我讲我即鼻窦炎无去开刀，目睭会青眉了。
1: 安尼哦。
0: 啊，我甲你讲我。也未食，我食别个吼，拢食熬油啊，拢无效呢。啊，无效，我都听你食，我就是要解救你的电话。你讲足久，讲足紧，我都无法度抄嘛。
1: 歹势，
0: 我大家都等下，哦，你紧甲抄，我去买阿强去买目睭药啊吼，预防术。哦，较紧，我紧救呢，好你个在，你个也有嘛吼。啊，迄当中我救的是你拢无抄呢，没有关系嘛吼。
1: 哎
0: 呀，无要紧。哦，啊，我食一粒，一年连续个食，即马有改善啦，改善较袂老白，药也就好较紧。
1: 啊，咱这个唔是叶黄素呢，咱这是杜莎藻胶囊，叶黄素无稀罕啦。
0: 哎、欸，对，你这吼、哦、甲人无同款，我知影。
1: 对啊，
0: 不一样。
1: 阿母啊，我咧讲哦，咱这伫病院诊所阁有得卖呢。
0: 哎，对对对。
1: 你别人伫卖物件，有法多摕入去甲诊所内底卖吗？
0: 对对，
1: 因为你甲看，你甲看伊个。阿爸面顶有写，
0: 对对，阿个拢无共，你迄内底做遐包装，迄内底个迄预防素拢无共。
1: 系啊，病院诊所专属的保健食品，要印咧阿爸面顶，袂使乌白印。
0: 对，我知影。
1: 啊，有诶吼、想讲拢会想讲诶，迄种敢咧倒坑诶，咧讲骗。
0: 我当阵药嘛食，有千无万食足济，拢叫拢无效，拢无改善呢。
1: 安尼吼，
0: 拢无改善，我好你个知，我讲哦，要是阿无我目睭。怎么要把开刀安排后个月去？我搁这样子，我这平康足久个啊，我这目睭完蛋了呢哦。
1: 啊！
0: 伊个后屁股甲讲，我这若无开刀啊，好你个仔，我听着较紧的去卖你者，感恩你呀、
1: 啊！谢谢啊，
0: 谢谢你呀、
1: 啊！有较贵换哈？
0: 啊，较看我啊，
1: 好，好，谢谢。
0: 我保养的啊。
1: 阿母再见喽！啊，你就较接联络个嘿。
0: 好啦，好，
1: 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感谢，安尼我咧讲这有忌惮无？或者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目睭未开活，食食加少开活的。看啊，你咧讲一句好吼，我做事我都甘愿。你咧讲一句好吼，代表讲我讲做产品吼，啊无功夫啦，无师傅啦，只要钱啦敢开就有。所有电视电台通咯，那咧讲到食目睭的，拢讲叶黄素，叶黄素是足好啊。但是目睭的营养嘛，需要茄黄素、玉米黄素、胡萝卜素啊。啊，我就讲朋友啊，如果外口的你若食了都那偷偷啊，那无感觉。阿强哦，心中甲你介绍，这点在诊所会当上架，真的不简单呐、啊。看那这点，我都赢人赢天天，还阁无在条路油棒啦、啊。你就讲哦，啊，都食遐济项啊。吃遐尼啊济项啊，啊奇怪，强啊，真正吃你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做收尾。啊，你有哪爱有耐心，有哪爱有耐心吼、哦、来。甲这个时间点来啊，后手应该剩较无三十组啊，剩较无三十组啊吼。明仔载咱就无通我个犹太啊呢，明仔载咱就无个广告杜莎藻啊，因为都无做错，要安那犹太要安那广告。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当然诊所是卖2980元，拢总无犹太，嘛无咧讲买三盒送一盒啦。你今仔日卡电话来甲我注文一盒，我犹太你2200元。啊，若今仔日现场有甲我注文的只阿公阿嬷只的可爱阿嬷送哦，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最后，无我阁开放30组就好，因为我今日讲红登记一个超过，啊，厂商若无阁再来，话拢爱算我的呢。啊，准讲算我的嘛，甘愿啦，都、就是要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食好健康、食好臃肿啦。啊，我就讲哦，咱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成分这么样好，我唔惊讲你。看他怕說你沒耐心而已，利用這次買三盒加送一盒，買三盒加送一盒嘛，0800-889-887， 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电话注文，后手来，我阁开放三十组就好，唔知有够三十组无？我实在是讲着担兄担兄啊！因为今仔日要上节目嘅时阵，讲剩较无一百组啦。经过差不多二十几分钟，久大家嘅登记吼，也有一组嘅啦，也有两组嘅啦，够三十组就好啊。喂，你好。
2: 你阿强
1: 咩啊？嘿，我阿强。
2: 啊，你白酒啊是熟悉啦，做
1: 嘅。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熟悉嘅啦。这产品无咧分错嘅，甲有啦，除非就是讲，参照人迄加上迄度有影错嘅。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你即卖在闹浪胖，听到阿强在讲，啊，我到后底食，啊有影呢，迄鸡上一盒啊，鸡真有鸡啊呢，你着减开两三千块呢，减开两三千块呢。喂，你好，喂，喂，你好，
3: 你好，
1: 嘿，你好，嗯，阿唔讲话，
3: 喂，
1: 嘿，你好哦。
3: 你好，
1: 哈，
3: 我来改
1: 好，稍等下来，喂，你好。
3: 我在蔡小姐。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电话那卡啦，爱讲话啦。阿麦听收音机，你爱听电话档哦。啊，我有讲过吼，最后无咱阁开放三十组登记就好啊啦。来，哇，这超贵。喂，
3: 喂，
1: 哎，你好。
3: 你叫小姐听啦。
1: 好啦，好好好好啊，我实在是足无人缘。无猜我踮诶只虎手化险安尼，啊化甲规个拢难喉烧声，电话卡来叫小姐听，你毋免听。嗯，我毋爱甲你讲，我来甲小姐讲就好。小姐拢知影讲我是啥物人，啊你也拢毋知影，大家都爸母啊，大家都阿公阿嬷。喂，你好。
3: 喂，我要两组杜莎枣。
1: 哈、哦，六盒送两盒吼。
3: 哎。
1: 稍等一下哈，我存安尼存无几组，稍等一下。喂，你好。
4: 你好，
1: 啊，稍等一下哦，嘿，稍等下，来，我知影你要买吼，来，三十组足紧的哈，你电话紧卡，因为后手我剩七分钟久的时间，七分钟，七分钟，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啊，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要
1: 爱一组。好，稍等一下，电话压力哈，是电话压力。来来来，感恩再感谢。莫怪迄厂商讲强啊，你若咧犹太的时阵哦，我实在是莫会吼，小天妒的莫甲实在会惊手会软。我讲是安那，一摆比一摆的货量搁较济啊。我讲安尼敢唔好啊？啊，唔免安尼遐尼嚼啦，都一年一摆两摆就好啊，搁创啥物咧？迄个敬老爸爸哦，啊，到啥物母亲节固定啊，周年庆，啊，我讲啊，老大是大人，对咱无重要吗？哈，啊，敢若母亲上伟大哦。喂，你好。
5: 喂，我请问哦，一点点啊，八八九八八七，啊，一组是算几罐啦？
1: 哦，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啊是安那哟？是我咧讲，拢讲了无详细吼。卖讲一组好啦，卖讲几组的啦，你就是要买三盒三盒啦。三盒我送你一盒，安尼知无？啊，无有诶，讲一组是一盒啊，是三盒。一组我的意思是讲三盒送一盒啦。安尼卖讲几组的啦，无你来敲电话讲我要买三盒，小姐就甲你登记四盒，因为三盒的钱摕四盒，安尼知吼？喂，你好。
6: 你好。
1: 三十啊！系啊，我拢讲到收声，你过来问。
6: 我无听到，我妈妈甲我讲
1: 诶。哦，你妈妈啊，你无听到，你妈妈听会到。
6: 我妈妈听到你，我妈妈咧认真听。
1: 哦，恁老母啊，你怎会互恁老母来听我这种这无水准的节目？
6: 你敢会无水准？
1: 嗯，我这讲台语的，人讲迄号做没水准。
6: 那哦，我拢台语人咧。
1: 哦，你拢台语人哦。
6: 对啊，
1: 好，安尼听听了会下无？你问恁老母阿母哦，你听我的节目听会下无？
6: 我问伊啊。
1: 啊，你阿母啦，听会下，卡牙起来，卡牙起来。
6: 阿伟，伊在问你。
1: 哦。
6: 喂。
1: 哈哈哈！阿母呀，阿母。
6: 对啦，就是你，
0: 你卖啥品卖嘛？唔只地听下。
1: 阿母啊，我拄只讲你若听一下，双机卡也关关呢。
0: 哎啦，我都有咧听呢。
1: 哦，啊，你双卡有也关关无？
0: 哎啦，啊我食了嘛袂歹啦，唔只要去甲你叫啊。
1: 哦，好好，啊恁查某囝，恁查某囝要替你出钱无？
0: 有啦，阮咧查囝嘛真友好啦。
1: 敢有？啊无我来甲伊比看呢。
0: 啊我家己有钱，我家己出得好啦。
1: 好好，安尼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
7: 先生，我要杜
1: 莎岛江南。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跟你讲哦，剩最后五分钟久，五分钟久，你听看麦啊，人个查某囝，你听看麦啊，甲恁家的仔仔孙孙比起来，安尼差天甲地，哎呦，阿强，阮老母拢咧听你的节目，哎呦喂啊，啊，唔是干那听你的节目哦，佮甲你买你的物件哦，阿强晓。啊，我就是食了真好吼，安尼今仔日要阁甲你买，啊，我唔免开阮查某囝的钱啦，啊，我家己倒也有塞车，啊，你有塞车唔通哦，恁查某囝知影伤济呢。像阮老母咯，若有塞车拢惊的，我知，唔知趁偌济钱呢？来，0800-88-9-88-7，0800-88-9-88-7，你看吼，咱甲咱的听众朋友，大家拢敢那参像一家人同款。一物件吼，阿强绝对袂难心介绍。嘛有真济人，我嘛捌定定讲，有人问我讲强啊，啊敢有人食无效？有啦，招数啦，招数啦。喂，
8: 喂，阿强是？
1: 嘿是。
8: 有事哦，我叫一座啦。
1: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下来。时间已经接近到尾声哦，搁剩三分钟久的时间。啊！你家己考虑看卖啊！你若感觉讲啊，我最近都感觉讲目睭无讲解开花，无论是蒙雾、点酸、涩流目油，你来甲食，透早食三粒，食一摆就好。拄拄我利用即摆的招数，你买三盒，我送你一盒；你买三盒，我送你一盒；买六盒，就送你两盒。啊！你甲照起工食。到食几阿爸经过了后，你豆豆去甲体会，豆豆去甲体会。我今仔日讲的物件若无好用，莫讲三百组啦，都十组你都卖袂出去啦。十组你都卖袂出去，莫讲三盒送一盒啦，一盒送三盒你都卖袂出去啦。人都袂高兴甲你买啦。你看咱二咧买呢，这三盒送一盒，送你一盒是无唔对，三盒嘛都要6600块呢，6600块呢。啊！我讲6600的概念，会当摕到四盒，一盒剩1000几块，一盒1000几块啊！尔啊！你唔利用这个时阵来登记注文，无要利用什么时阵啊？人客啊！啊！做囝儿时势，你有看到拄只人迄查某囝无？人迄母仔囝感情偌好，听电台的节目未学歹你啊，未学歹。但是我要甲恁讲的，就是讲听节目莫乌白买啦。买你有需要的啊，不是我咧介绍的拢上介好，即卖电台大家都足好。嗯啊，强人迄电台拢咧批评别台呢，拢讲家己上好，别人个拢唔好。啊，别人拢唔好有在条生存咯。啊，人迄有诶介绍诶物件嘛拢足好，啊，我著讲你甲听，你若感觉讲伊诶物件你有需要，你甲买。卖迄个无需要的，买一大堆，即卖听讲是安那呢？拢敢那参像家乡咧对白呢？哦，夭寿哦，他会遐济人咧叫会哈、啊？哎呦喂啊！啊是美国政府像较早美国政府过来咧救济啊？哦，都是遐尼俗哦！哎呦，某某人，你甲我送一座啊？啊，你若要占就好呢。大多数买回来拢看来看呢，因为是安那，你开几千块的钱买规箱的物件，你看来看都饱，唔知要对倒位食去。啊，像讲食照顾目睭的，你若买回去吼，你甲摕迄个说明书起来看，咱的杜莎藻的说明书甲起来看，内底写甲足清楚，为什么讲要叫你食杜莎藻胶囊，写甲足清楚，包括参哈佛大学都甲摕来研究，内底拢总有写啊。啊，迄若要叫我讲讲到过年，也毋都讲袂煞。好来，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着大家。啊，明仔载吼，咱迄个食骨头的古秘书，我专工叫厂商来讲互恁听。 是安那世界通路，即卖大家若要食固定骨、固软骨的，拢会食骨秘素。是安那世界通路，即卖卖了上介好，包括讲咱台湾推出啦，推出无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正十年啊，卖到乒乒叫，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哈，再见，拜拜，电话紧卡吼。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0: 现在时间14:00。

0: 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爱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庭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来得甲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哈，由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天跟我们这部现场的是我们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来我们请宏庆医师跟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
4: 呼。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3: 是啦，宏庆医师哈，今天中岛要录音室的时阵哈，哎，这高雄啊，好不容易看到太阳
4: 啊，对啊，连续有够侪天拢
3: 在落，连续两礼拜
4: 啊，今天终于天气较好，
3: 看到太阳，
4: 人精神啊，这个心情嘛变较好。
3: 对啊，无今天一两礼拜拢泡在雨水当中嘞，
4: 对啊，
3: 逐天嘞嘞，你要走去录音室的时阵，惊雨刷嘞，
4: 对啦，
3: 吼。所以呢，希望今麦过来就放晴啦，暗在过啊个雨水哦，唔知啦。总是在家提醒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啦，吼。啊，你啊大个所在吼，有这雨水的产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家己本身的安全，这个非常重要哈。后来请教宏庆医师，今日要甲空中好朋友呢，这个介绍啊，分享有关的一部分的这个医疗专题啊。
4: 今日讲一个癌症的题目啦，
3: 癌症，
4: 对，
3: 是，
4: 尤其是这个。按照做癌症的筛检，
3: 大概用温癌色片，
4: 对啊，按是免落来去拼命给你生个，因为这个政府有统计十大死因内底，按讲有四成，迄拢是交血流循环有关系嘛，血流，
3: 对，
4: 像这个心肌梗塞啦，中风啊，
3: 是
4: 啊，高血压的并发症，
3: 这
4: 里血流循环的问题，按有讲过足侪道。但是大部分这个血流循环的问题，迄种是我都片面，
3: 变东西脑袋注意。
4: 对，你也是一个有会注意你的血压啊，血压拢会控制的人，你别因为中风、心肌梗塞出问题，迄机会无大。所以这个风险是会当控制，几乎啦，会当控制。但是十大死因内底，有足重要一个就是癌症。
3: 癌症
4: 在所有这个死亡的原因里面占了三成，
3: 这么高的比例，
4: 太高、所以也是一个对这个身体很要紧的人，血流都控制好，再来就是要注意减少这个生癌的机会，
3: 算要定期来做检查。
4: 对，那这个癌症它要怎么预防，它最重要的观念就是预防胜于治疗。
3: 非常重要。那
4: 先了解癌症这款的病为什么叫恐怖？因为你啊第四期的癌症，这个癌细胞已经传出去，大部分的癌症啊，迄种无法度根治啊，
3: 算歹去各自控制啊。
4: 做歹控制啊，嘛无药啊，会当把这个癌细胞啦完全治疗好，伊这个目标已经唔是咧治疗，伊是。安怎让你活过较久啊？让这个癌细胞破较慢的。你有看过迄个肝癌？第四期的肝癌啊，伊迄个癌症破出去了后，走去骨头啊，走去脑啊，走去别个所在了后，迄基本上迄个化疗、放疗，迄拢是控制癌细胞呀。当然，你过程嘛足痛苦啊，癌症嘛无法度治疗啊。有的人做这个肝癌哦，酒精烧灼术。拢爱去走病，走足济道诶。大概拢是控制好这个 癌症癌啊，佮较细小寡，
3: 缩较小诶，
4: 但是伊就是袂好，伊就是袂好。啊，为虾米这个癌症才歹来治疗？哦，原因就是因为迄癌细胞，迄就是你家己诶细胞，迄是你家己诶细胞，所以非常歹治疗。啊，一般来讲，一般感染嘛，像你啊，肺炎呐、啊，你啊讲。好，我先正式讲个歹势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即卖人因为工课无闲，生活压力大，有当时啊，佫烦恼家己事实的事业、家庭。真侪人伫暗时啊，困袂好势，甚至困袂去。伫遮要推荐一味会当予咱好困眠的夜安稳、夜安稳。夜安稳毋是镇静剂，夜安稳是一种的抗组织胺的药啊，内底比较较会当予咱感觉好困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咱的困眠。夜安稳会当予咱好入眠，解决困袂入眠的艰苦。那需要夜安稳来帮忙咱的困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夜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如何？1081100008。夜安稳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以后0555019。
1: 拍摄多一个机械小搞出问题，很多讲到癌症啊，哦，癌症为什么才拍治疗？啊，一般这个肺癌、肺炎呐，一般感染症。用注射抗生素，哦，就治疗好啊，哦，会当加油啊，治疗好啊。那为什么癌症这派来治疗？迄主要问题就是，迄癌细胞是按家己的细胞，
2: 哦，生成的，生成变化。
1: 哎，迄是从你按讲这个肝癌来讲好啊，迄就是肝内底家己的细胞，伊这个一滴个代谢吼，细胞分裂的时阵，去发生突变。哦，啊，所以伊就变歹啊。
2: 哦，
1: 伊嘛是赶快家己的细胞，但是伊就一直分裂，一直制造新的细胞，愈生愈大，
2: 愈大愈出力。
1: 嘿，一般肝的细胞，你就是伫肝家就好，但是癌细胞无赶快，伊就是要一直生，一直生，生去肝的外靠。
2: 嗯，更厉害的是安尼。
1: 啊，当然，医生去肝的外靠，伊就会去食掉按边啊的这个正常的组织啊，迄，叫癌细胞。所以这癌细胞非常歹治疗的，伊生到一个程度了后，伊会走去安尼血内底，由着血流啊，伊会走去别个所在搁密起来，啊，从迄个转，迄叫转移啊，从伊啊走去这个骨头内底，搁开始生，迄就叫做骨转移。
2: 哦，这个时阵
1: 做歹处理，这个时阵就算你要治疗，把你的肝吼换肝啊，你把你这有生癌的肝甲挂掉。换别人好的肝给你，
2: 新的肝过去吧，
1: 嘛不好呢。因为这个癌细胞，但是这个由这个骨头哦转移去骨头，佮走回来你的肝继续佮生。
2: 所以讲啊，佮进驻的对。
1: 对。啊，按化疗的药啊，伊要干那杀癌细胞，啊，对按正常的细胞无影响，迄就困难的。
2: 对。
1: 按目前癌症的治疗困难就伫遮。哦，就是无法度干那杀癌细胞，啊，无去影响到正常的细胞。
2: 就是好的歹的拢会影
1: 响，拢会去抬掉，
2: 是
1: 这个少尔。所以这个化疗的治疗一般拢会落头毛啊，人咧想要吐啦，足侪副作用，原因就伫遮。所以癌症免拢来处理，上好的方式就是按提早来去发现，提早发现，这是上好的方式。
2: 是
1: 像你啊讲肝癌来讲，哇，一开始伊这个癌细胞伊拢对一个细胞。突变发生问题开始嘛，啊，愈生愈大，对一粒细胞啊，变做0.1公分、1公分、哦，3公分，愈来愈大。
2: 哎，这速度紧啊吧？
1: 足慢的，
2: 足慢的。
1: 哎，这个癌要生吼，迄拢是几年的代志，
2: 是
1: 好几年，甚至够10年、20年的。但是伊一生一开始啊，无症状，袂痛，
2: 无感觉。
1: 无感觉，
2: 就是安尼，但恐怖，
1: 就是安尼较恐怖，就是伊伫肝内底慢慢的生，无确定即马本人你内底就癌细胞，你嘛唔知啊，搞不好我冇癌细胞，唔知。
2: 是，
1: 伊伫个敢那作势的时阵，迄是任何方式拢无法度检查的，
2: 检查袂出来。
1: 敢那一粒细胞、两粒细胞的时阵， 迄个时阵拢检查袂出来。啊，伊一开始拢无镜头。哎，当个一小挂什么0.1公分呢、啊？开始了后，一开始你会当体会，我就会当检查到，迄就是安尼讲的癌症筛检。
2: 癌症筛检。
1: 对，每当你做健康检查的时阵，你的自费去加检查、体会检查嘛？啊，癌症筛检，从肝癌这就是爱检查、AFP 嘛。
2: 是啊，尤其是嘛，癌症筛检来讲，体会的筛检嘛，
1: 是肝癌的 AFP， 一这个。癌细胞在足细粒的时阵，伊就会制造这个一款的物件，就是啊。啊，这个物件就会走来血来底，互咱验得到。
2: 就是你抽血开
1: 来，你抽血检查，你就知
2: 道
1: 你肝癌内底有生肿瘤。
2: 是。
1: 迄种敏感的，迄个时阵你连做超音波去看，你拢找袂到。阿袂遮大粒，
2: 阿袂遐大。
1: 目睭都看袂到，但是抽血已经检查到。啊，佮较大粒，差不多0.5公分啊，1公分的时阵，按开始做超音波，我较少就看得到。
2: 扫描都有可能看得到，迄、那个
1: 显微。1公分，迄阵佮感官无镜头，你拄好你要做这超音波啦，还是有做电脑断层看得到。啊，一个愈来愈大了后，有可能去跌到像安尼肝癌来讲，也跌到安尼胆道啦。哦，可能就黄疸啊，
2: 是，
1: 还是讲一走来这个肝的表面去吃着肝的膜啊，迄就疼。
2: 哦，迄个时阵的肿瘤开始产生
1: 了。对，迄、
2: 哦、
1: 个时阵你就知影
2: 真怪怪。
1: 但是，一旦到有镜头的时阵，真侪时阵已经拖出去了。哦，一开始发现医生就跟你讲，你这是第四级末期的癌症。哦，今嘛无法度根治啊，干那会当控制尔。所以，俺当然希望唔爱发生这种代志嘛。
2: 有啊。
1: 俺想要提早来发现，提早发现的时阵，开一个刀啊，把迄个癌细胞归完啊，把挂掉，
2: 清除
1: 就好了。嗯、
2: 对。
1: 迄真简单啦、啊。因为以肝来讲啊，肝细胞是可以生，
2: 可以再生啊。
1: 所以，就算你把肝一部分提掉。迄过无偌久就生回来，就无代志啊。
2: 干那肝会使尔
1: 哈。按当然身躯的器官呐、啊，大部分拢是再生的，近交半年啊，像皮肤你啊，一地袂去，伊咪生啊，
2: 个生哇，
1: 会生回来。啊，骨头回去啊，伊咪生啊。但是维物件是袂个生，像这个神经来讲。神经 神经去挂断去，迄就袂阁生，基本就袂阁生。啊，脑部嘛是，脑你也甲凹一块去哦，迄嘛袂阁生。
2: 要恢复个正常是较困难啦。
1: 啊，所以我应该袂生啊，像你啊中风的人，伊这个脑部一个部分歹去啊，一般要恢复个正常就不可能了。啊，是讲按心肌啦，心脏的细胞嘛同款，你啊心肌梗塞过，啊心脏有一个所在已经死去啊。哦，未跳动啊，起码未恢复。
2: 你就嘛未恢复嘛？
1: 对。
2: 哦，所以看部位。
1: 看部位啦，啊，肝的部分是会使。
2: 但重点就是讲，咱每一个人这么啊，惊生着癌嘛。
1: 对啊，按作这样生着癌，因为癌症有可能啊，一开始真正无什么镜头啊。像你知，像我是用 iPhone 嘛。iPhone 这个名就是迄个苹果的 CEO 啊。贾博士
2: ，
1: 贾博士53岁就已经过往了，
2: 哦，
1: 53岁，
2: 就像人
1: 啊，一起生这个胰脏癌，优秀生癌，
2: 优秀
1: 啊，那为什么伊会生癌，别人不生癌？还是讲为什么是伊啦？迄做这时阵，迄无原因的，当然有的人是有这个体质啊，基因的问题，
2: 基因啊，
1: 所以变做你生癌的机会较大，但是有真侪人生癌，迄是真正是找袂到原因的，因为安尼细胞大概伊个细胞分裂，迄组织咧生的时阵，伊就有机会当生癌。
2: 啊，所以当时要生你嘛？
1: 唔知，迄就是真正迄是看运气的，所以会生癌未生癌，唔知呀。啊，为人啊运气不好啊，可能足早40岁、50岁就生癌。所以这是不一定的代志。
2: 但重点就是今仔洪清医师咧讲这個。癌症筛检是非常重要的，对。
1: 啊，是要怎来去早期发现上重要的？你在做健康检查的时阵，你会当抽血，哦，来做癌症筛检。啊，内底会验像 AFP 啊，验肝癌，哦 ，CA 啊，验大肠癌嘛，
2: 是啊，
1: 肺癌的啦，哦，胰脏， CA199 有胰脏癌，拢有，
2: 拢有哈，这拢会使啊，确实抽血，等做会做这个检查的对。
1: 对啊，当然当验什么物件，你唔免怎样，免记哩，就是你啊要做癌症筛检的时阵，哦，各个医书参详就会使。
2: 哦，
1: 就是会当有着抽血早期来发现。
2: 对啊。
1: 哦，但这个部分目前政府是无补助。啊，所以家己自费，差不多拢爱几千块啊。啊，你也当每年做健康检查的时阵，加加验这个项目。
2: 这会做的会噻。
1: 这会做安尼。啊，政府有补助的部分啊，我来讲者，以这个有几项癌症是有补助的。第一是这个乳癌筛检。
2: 是。
1: 哦，安尼当做乳房摄影嘛。
2: 是。
1: 这个部分政府有补助。
2: 这就哈。
1: 啊，
2: 过
1: 来子宫颈癌啊。可以做这个子宫颈抹片，
2: 嗯，这也是有帮助的啊。
1: 再来大肠癌，有一项这个粪便潜血检查，
2: 哦，这个更重要，
1: 验大便看来都有血无，
2: 是。
1: 再来口腔癌啊，啊，也当有这个口腔癌的筛检，
2: 尤其吃槟榔，
1: 哎，尤其你要吃槟榔啊，啊，是会吃薰的人，
2: 对对，哦，
1: 爱定期来去检查口腔癌，
2: 嗯嗯，
1: 啊，再来就是有吃薰的人，
2: 嘿。
1: 爱来去注意有生肺癌无？
2: 哦，
1: 这几乎就慢慢播种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
2: 嗯嗯嗯，这嘛是会使检查。
1: 你当来了解看，为你伫这管期有播种无？
2: 嗯，
1: 啊，上尾要即马上新呢，是检查胃幽门螺旋杆菌。
2: 今年哈，今年开始有诶，
1: 应该是去年吧？今年吗？
2: 嘿，今年。
1: 啊，今年开始对。
2: 对。
1: 诶，一旦检查胃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啊，伊是一款的细菌，
2: 嗯，
1: 而这个细菌伊会密密安尼胃啊，在基等这个所在，啊，故来伊会发炎，会互咱胃产生胃溃疡啊，胃发炎，
2: 嗯嗯，
1: 就会胃痛。但是按上惊是伊会增加胃癌的机会，
2: 诶，风险嘛，吼，
1: 对，
2: 这是就恐怖，
1: 增加胃癌风险，
2: 嗯嗯。
1: 所以即马政府开始甲筛检，啊，你也严重的话。你就要吃一个抗生素的疗程，
2: 是哈、
1: 哦，把这个细菌给杀掉。
2: 嗯，所以是今年开始
1: 啦。啊，今年开始靠，这检查以上就有啦、嗯，是讲今年开始政府补助免钱、哦。
2: 有纳入癌症筛检唔免钱这个部分的对啦。
1: 啊，所以我讲的迄几项，那是政府补助的、嗯。
2: 是，
1: 当然，按健保无可能什么物件拢付啊。
2: 对。
1: 像我拄啊讲的足重要，这个癌症筛检，迄一个人检查每年要几千块，
2: 嗯，
1: 无法度。拢补助、哦、因为钱就是对某一个所在来嘛。
2: 是啊，
1: 大锅饭对不？
2: 健保健保无法多给你支出的。
1: 那边健保费就是真济啊，那有可能诶、欸、啊，上尾啊嘛是安尼，家己付钱啊，啊无上付钱。
2: 为着咱家己身体健康保障起见啦哈，那是讲经济上无。
1: 你啊，你啊，经济无问题的话，癌症筛检一定刚做。啊，像爸爸是每三个月拢做一道，
2: 伊拢甲我讲，我就惊死。
1: 对，因为抽血的时候，迄除了爱开钱以外，
2: 嗯，
1: 无啥物副作用，你身心就是爱抽血啊，啊，就加加检查一下，较放心。
2: 对，因为像来讲，提早咱发现讲有对大部同款啦吼，啊，有去掠到你的血抽出来，这可能有改变的话，迄马上使提早来做。了解的点，好，咱今晚先来进一段广告哈，啊，看咱那个在倒转来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肝脏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肝壁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壁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壁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 0001 0001。 0800-008-0009 咱有专人为你服务。郭必亮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郭必亮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800-111-0009。郭必亮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2: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倒在咱的节目现场当中啦，哈。咱即马所进行的是空中门诊，来滴现场甲咱讲这个医疗这个介绍啦，分享的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哈，林宏庆医师。宏庆医师今仔特别吼，讲到的这个癌症的筛检重要性吼，甲空中好朋友做分享。来，咱请宏庆医师搁继续咱后半段。
1: 按来讲，比较预防筛检、嗯，
2: 对，
1: 按照讲早期的筛检嘛，癌症筛检，那是抽血检查的。阿多嘛有介绍讲，政府有补助的检查，癌症筛检的检查，
2: 是，几哪种的啦？
1: 几哪种的？对，过来，你当个进一步做上面检查，
2: 嗯，
1: 过来就是从高阶的健检，
2: 高阶的是。CT 记录仪
1: 啊，对，啊，你当做核磁共振啊，正子摄影这类，这是通常拢是唔免做假做，就是差不多十当做一道。
2: 就这样十当。
1: 哦，你啊五十岁开始啦，六十岁、七十岁啊，无做过，咱做看卖。这是去大间病院啊，通常爱开袂少钱哦，爱开40000块，有可能50000块安尼。啊，就一道甲检查较详细。
2: 就是规套的，
1: 规套的安尼。哎，这去大间病院啦。这不是抽血啊，这是爱个注显影剂啊，了后个注做这个软膀胱的检查。啊，伊的目标是基本上无关什么款的癌症，你去看伊拢会看到就是。
2: 所以讲安尼照的时阵，拢真有可能抓得到的，对。
1: 真有可能抓得到。啊，当然伊有缺点啦，伊的缺点就是上敏感期啊。啊，就是有可能你正子摄影啦，看到有一个部分。怪怪哦，开始有生物件，但是你无确定是真正有癌嘛，是无癌。意思就是伊足敏感的，你若有生癌，伊会互你看到，但是伊看到有问题所在，佮无一定是生癌。所以你有可能爱去开刀，佮做切片，但是后来发现，这根本不
2: 是癌。是 OK，
1: 对，变作是过度的医疗。所以这里、個。这安怎？这平衡点变到了就较困难。当然，这就每一个人的决定啊。像我就是足无想要生癌的，所以我宁愿吼、去开刀做切片，我嘛要足确定我无癌。啊，有的人是感觉啊，无要紧啦，就是。这个机会啊，算了，
2: 对，有生就生。我想讲，我食到这个回头啊，今日去做这个检查，
1: 对，
2: 这
1: 是
2: 我也安尼想，
1: 这是因为伊爱去开刀切片，所以每一个人决定不同款。但是胃检查足简单啊，像我讲的，这个癌症筛检是抽血，抽血这里你就甲做嘛。啊，就算你的态度是感觉随缘呐，拢会使。啊，但是敢那抽一个血检查。那你也跟着 OK 就搞检查一下
2: 啊，无啥咪排除。初步的筛检都可以，大部分都可以抓。
1: 初步的筛检，对，
2: 是啊，对你个人来讲嘛，靠保障。
1: 对，也唔是有风险的检查。所以有几项这个检查当来早期发现。过来就是按生活，免我来去预防生癌。当然，我都100%啦，我都好讲，这话当时阵是运气，按无我都完全来去避免生癌。但是会当还机会较少、第一就是假婚啊。
2: 假婚跟咱就无好玩
1: 的吼。这个你会当改，你有假婚的话吼，把这个婚改掉是预防生癌第一名，上重要就是戒烟。
2: 真简单。但是效果够足好啊！有假婚的人，足侪人都做袂到。
1: 较困难啊，当然戒烟无遮简单。但是这个假婚也是生一个肺癌啊。诶，得肺癌诶，这个胫骨是足强诶，这是真确定的代志、
2: 是吼、
1: 所以后假婚的话，第一当然你会当去做低剂量的电脑断层，
2: 有食薰的人，
1: 哎、你也是继续会食薰，就是爱去检查看卖啊，看细胞生干部。
2: 啊，当然，一
1: 旦戒掉，甲戒掉上好。
2: 嗯，
1: 可能唔是干啊，食薰唔是干那个生肺癌，伊交足侪款的癌症拢有关系。会当讲几乎啊，交每一种的癌症拢有关系。
2: 食薰哦，因为食薰安尼的
1: 对。对啊，食薰交足侪病拢有关系。
2: 嗯嗯嗯。
1: 啊，第二就是食酒啦。
2: 薰和酒都是好兄弟。
1: 哎、你唔是干那酗酒啊？你若酗酒的话，造成肝有发炎嘛？啊，过来就增加肝硬化的机会。
2: 嗯。
1: 啊，过来就有可能生肝癌嘛。所以食酒嘛，可能啉到肝癌。
2: 就是那一步一步进阶来的，对。
1: 啊，另外一个叫食酒有关系，就是拄啊讲的胰脏癌。
2: 哦。哦，
1: 你若食酒啉到腰椎发炎，还蛮增加胰脏癌的机会。
2: 嗯嗯嗯，这有那有可能的三
1: 型。所以这是家己当片面的。
2: 嗯。
1: 个就是为食品哦，伊就是有可能生癌。像这个烧烤的，哦，按烧烤，你啊，中秋节嘛特别搞，
2: 中秋节要搞呢。
1: 啊，烧烤会使食啦，
2: 嗯，
1: 但是伊这个烧烤表面这个超微大的所在，
2: 嗯，
1: 迄、那个物件就是致癌物啊。
2: 哇，所以有人就爱食烧烤。
1: 嗯，迄、那个物件增加胃癌交大肠癌的机会。
2: 我认识一个同学，
1: 卖食

0: 那就不值得啊。啊，当
1: 嗯
0: 然你也姑姑啊，中秋节个假期也是不要紧
1: ，OK，
0: 啊，所以这不会那个注意。
1: 当一道
0: 啊，
1: 那
0: 过
1: 个
0: 来就是像 N 醇呐，这个亚
1: 啊。
0: 硝酸盐这类的物件啊，防腐剂，这种叫胃癌有机会诶有关系的物件。
1: 所以这类物件，咱会使的尽量避免掉了
0: 对
1: 哈，还
0: 啊，
1: 是讲
0: 对
1: 少
0: 啊。
1: 量的就好。
0: 那种发酵的物件，像日本人来讲，因胃癌的比例就这比例就较悬，比台湾人较悬，迄嘛交饮食有关系。
1: 是安那
0: 日
1: 最
0: 本
1: 爱
0: 人
1: 该食啊？
0: 因爱食迄种
1: 鲜
0: 生的腌制的物
1: 哦，
0: 件，
1: 对，
0: 交发酵的物件，像诶纳豆啦，迄
1: 哦，
0: 类的物件，
1: 个熊熊的
0: 啊，
1: 嘿。
0: 胃物件是生的，还是讲啊，这类的做法的话，会增加胃癌的机会。所以因胃癌的比例就比台湾人较悬。
1: 所以新的这类的食品，其实咱使用上蛮多啊。啊，不过咱台湾的这种顶一辈啊，这个年纪较会老大人，伊拢爱做家己想，往来豆浆啊，必须那酱，
0: 对
1: 有
0: 哦，
1: 无吼？这
0: 这
1: 嘛
0: 里
1: 是
0: 比
1: 爱
0: 较注
1: 注
0: 意，
1: 意
0: 对对
1: 吼，
0: 对。
1: 对啦。OK，今天呢非常感谢咱洪七律师吼，啊，针对这个癌症筛检的部分，啊，平常时家己吼会使做的这个检查，定位做的时阵做会做得好，啊，好咱空中好朋友有一个观念，啊，嘛有一个印象就对啦吼。好，咱搁来进一段广告吼，咱下半段就是要开放现场，好，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做口音啦吼，口音的电话第一接大家给你报上一个哦。222000，高雄07220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味止痛退烧的良药——伊克痛。伊克痛对着风湿性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伊克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至32倍。止痛是阿司匹林的30倍。伊克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至25倍。伊克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痛的良药。如果若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医科通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1。伊克痛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药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控诉九诉九二。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坐在咱这部现场当中啦哈。咱即马是要来开放咱现场的口音哦，来开始接空中好朋友的电话咯。
0: 喂，你好，我是林峰健康行医师，你好，请讲话。
3: 林秘书也好，嘿，林秘
0: 书，你
3: 好，
0: 你好。
3: 我请教一下的，有只药叫奈比诺定。
0: 奈比诺定哦，你讲英文的名，是学名
3: NED
0: NED 哦
3: ，ILET。
0: NEDILET 哦，这个药啊是吼心跳跳慢的啦，哦，伊交安一般较食拄着的当中是叫 Conquer 哦，但是伊是降类的，叫 Conquer 迄种降类的药啊，嘿，伊是吼心跳跳慢啊，嘛有血压较降低，
3: 较降低，啊，伊敢会当一盖食半粒，比如今仔就是食几粒、食一粒吼，心跳跳到上低安尼。
0: 一般按心跳差不多控制伫个上低啦，差不多50几啊、60这个范围。到底这个药要变怎调整？你要问你的主治医师呢？
3: 好，问主治医师。
0: 对啊，袂当家己加减量。你你讲，
3: 你讲，
0: 主要爱看你食这个药的目标，这个原因是啥物啦？你敢是有二尖瓣回流啊，还是心脏跳紧安尼？哎呀，安尼诶话，你啊已经有控制落来60几啊，吼，啊，这个心跳无够跳紧诶话。

0: 通开始减量。啊，但是你要交你的医师搁讨论一下。
1: 啊，伊种药啊，食咧，敢会讲较人较会较够变较大块，就是伊若心脏跳较慢的话，敢会较够大块。
0: 没啦，伊主要的副作用是安尼。
1: 嘿，
0: 没
1: 哦，啊，
0: 啊，等
1: 长期食敢有啥物问题，啊，就是啥副作用？
0: 主要为人会感觉精神会较歹，为人啦，毋是每一个人，就是精神比较差啦，为人恶心啦、头壳戆啊，即款的状况。但是你也无就 walking，
1: 无得了解，
0: 但
1: 哎，
0: 是
1: 这
0: 袂
1: 个
0: 好，
1: 药敢会当讲，一粒甲迄个白做饼，啊做两解食，透早是半粒，啊暗时半粒安尼。
0: 你这个问题你要问个医师哦，因为，交迄个药啊，本身毋是每一个药啊，拢有法度补办。喂，
1: 哦，安尼
0: 你要
1: 吼。
0: 去确定，因为迄个药啊，伊本身伊是缓释型的话，伊外口就镀一定的膜啊，迄袂当家己甲背叛。
1: 所
0: 所以，
1: 以那长期咧食啦，我毋得逐工咧量血压，食饭拢咧吃
0: 对
1: 迄
0: 啊，过来
1: 血
0: 这个
1: 血
0: 药
1: 糖
0: 啊，
1: 药
0: 是较长效的，是通常是一天一粒，所以嘛无需要甲分做早暗食。
1: 吼，安尼吼，了
0: 对
1: 解了解，所以心跳啊5、60下嘛，无算上低就对啦，嘛算正常。
0: 袂，你啊，人感觉无爽快，50几下，几个 OK 啊，
1: OK 的啊，
0: 对，
1: 好了解，好，感谢
0: 好，
1: 林医师，谢谢啊，谢
0: 拜
1: 谢，感
0: 拜，
1: 谢
0: 好，
1: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2: 林秘书你好，
0: 嘿，你好，
2: 林秘书，
0: 嗨，
2: 我直肠直肠癌了吼，
0: 我直
2: 已
0: 肠
2: 经，
0: 癌哦，
2: 已经开刀，开了才2礼拜啊，15天啊吼，
0: 对。
2: 这后礼拜去讲要甲安排去化疗啦吼，
0: 对。
2: 这化疗中间敢会使食迄款的银杏叶摕来通胃丸？
0: 哦，会使你也要食，你讲化疗哦，化疗的时阵会使食循环的药啊，是无要紧，主要是开刀的话啦。你也讲有诶，开刀的前后一个礼拜甲停起来，但是也是化疗的话，继续食循环的药啊，无要紧。过来，你会当甲补充这个 B 群啊，叫高浓度的维生素 C，这个一定要有够维生素 C 啊。
2: 维生素 C 呀。
0: 哎呀，因为化疗的时阵，足侪人拢会精神会变较歹，胃口变较差，所以
2: 维
0: 这
2: 生素
0: 类，
2: C，迄款嘞C 元素诶
0: 维生素 C 不是是水溶性的，也当用点滴去用滴的。你啷个交你的做化疗医师个讨论一下，看有需要无？B 群的话是用价的 mice。用食的嘛会使，但是迄个用食的浓度无遮悬。基本的是用食的，
2: 敢贵的，安尼敢。
0: 嘛无法度呢，因为伊拢是用，这个物件是用肠仔吸收的啊，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食这伊就是排掉尔，伊无法度吸收遮这去肺内底。
2: 家医生讲爱家为什么死安尼呀？
0: 嘿呀，你会当甲医师讨论一下，看有需要无？对吧？
2: 哎，
0: 好，
2: 好，谢谢。
0: 好，对对。这个高浓度的维生素 C 是算癌症的辅助疗法啊。不是要治疗癌症哦。伊是你啊，拄啊好有迄做化疗，较到胃口歹啊，精神歹的时阵，会当做伙甲做哦，精神会较好。伊嘛，这个抗氧化效果。
3: 所以对伊来讲是有帮助的，
0: 会当
3: 对。
0: 交医师个参详看卖。
3: 所以这大哥伊讲吼，伊拄已经开到15天，但听伊的声势袂歹呢吼，
0: 对
3: 代表
0: 啊，
3: 平时拢有在注意家己身体
0: 对，
3: 健康啦吼。啊，嘛祝福咱这位大哥，伊过啊，再化疗期间
0: 对
3: 一
0: 啊，
3: 切拢顺利
0: 对，
3: 平安咯吼。刚刚咧开放现场的口音哈，啊，空调好朋友哦，任何这类医疗问题，要甲咱洪清医师做请教，利用这机会伫咧敲电话去买吼。现场可能电话是2221000哈。高雄07-222-0000啦，非常欢迎啊！咱的这个空中好朋友啊，就这个时阵底下打电话甲洪清医师做请教诶，因为真侪人吼，有一寡医疗问题拢毋知要去问啥物人，所以吼，个人打电话来服务中心讲，哦，就感谢林医师诶，个洪清医师诶，我讲啊，
0: 放
3: 是安
0: 下。
3: 怎？伊讲你们吼真的是很佛心的咧。 啊，这么用心吼，阿公这尼啊济诶，这个算讲这个时间，嗯、啊，互咱所有在空中好朋友透过广播吼，了解真正这个医疗正确的医疗知识是非常非常的好啦吼。好啦，接下来叫空中好朋友定位。
0: 喂，你好，我是林鸿景，鸿景医师，你好，小公伟。
2: 医生你好。
0: 哎、欸，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我代班、嗯，我请教你吼。
0: 哎、欸，小公。
2: 我请教你吼。
0: 好。
2: 我这。吹的打啊，无吹暖，
0: 吹
2: 半暝啊去，
0: 对，搁
2: 较会。
0: 啊你，第一迄个广播吼，真个
2: 准了。医生讲叫我啉水，啊啉水本来我就知影，直直啉啊，啊嘛是
0: 讲，
2: 吹打啊，吹打啊，打啊打。
0: 吹打吼，
2: 困半暝去较会。
0: 对对，所以足侪人这个年岁大了，拢有吹打的问题。你敢有目睭会打的状况？
2: 无。
0: 无
2: 啊，打啊，打个口，打个无水暖。
0: 嗯，
2: 啊，滚水嘛，就是滴，我嘛知啊。
0: 当然啦，安尼尽量即方面个啉水嘛，过来嘛是继续个吹打。
2: 啊，我吼，最早看医生嘛是甲我啉水啊，啊，我水都有啉啊，啊嘛。
0: 不是因为你。
3: 啊，来，咱这位大哥哈，请你先把收音机关掉，刚好。吼，安尼我拢听袂清楚你讲个声音，多谢你。
0: 哦，按这个吹打第一。爱了解讲你有咧食即个抗组织胺即类药啊无吼？迄、就是鼻炎呐、啊。
2: 有但是啊嘛无食。
0: 迄款的药啊就较搞会嘴大啦，啊为神经科吼药啊嘛搞嘴大。
2: 我会使无食，我无其他无虾米个，干啦嘴大啊，大口口，大口不顺咯。
0: 所以我即摆甲你讲，有可能的原因呐、啊，第一就是讲食药啊，为药啊造成的嘴大。尤其这个抗组织胺的，你都讲鼻炎的药啊，还是讲神经科的药啊，这些个看卖药啊，注意一下，看，敢是对一点无你嘴大。
2: 是。
0: 哦。是。啊，过来就是。
2: 打啊吼，安尼。
0: 我知。你讲讲了打，我即摆甲你解释这个嘴大可能的原因。哦，你要注意听。过来除了药啊以外，就是讲你困眠的时阵，敢是嘴一直拢拍开，啊，为人打。
2: 困歹困，有食爱困药啊。
0: 啊，有人一睏的时阵打呼足厉害哦，迄规暝嘴拢拍开个打呼啊，一直讲，家己唔知影，但是，
2: 家己唔知对啦。
0: 啊嘴拍开，伊就是开始就会打啊，哦就会嘴大啊，半暝啊起床的时阵就会感觉嘴有够大，所以你爱看你有打呼的问题无？啊，这当做一个困眠的检查。哦，啊过来的话，真正足厉害，有迄个人工的唾液啦，哦，迄当。喉安嘴会当较湿润安尼，你会当试看嘛？嘿，有叫你去加温
2: 就。咸酸甜就较袂啦。
0: 对啊，咸酸甜也是。
2: 咸迄款物件。
0: 啊，好，我空中去甲你解释一下。
2: 好，感谢你哦。
0: 好，好。那所以这个嘴大有这几款的原因啦。
3: 嗯。
0: 哦，第一，为人是自体免疫病，嘿叫迄个啊干燥症。干燥症
3: 也。都是打嗽的
0: 啊。打嗽啊，目睭会打，嘴会打。啊，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病，但是真侪人唔是真正到有这款的病，伊是就是讲老化了。按本身老化，这个嘴暖生就会较少，这是
3: 主。本身来较少。
0: 嗯，对哇、啊嗯。你看做这年岁大人，伊就是较到嘴会打嘛，嗯、啊，迄、那个嘴唇就开始会打起鼻气安尼。
3: 鼻气啊，我就是鼻气的先一个用舌头面舔来舔去，
0: 对
3: 啊
0: 对
3: 啊，就是更不 OK 哈、
0: 嗯。对啊，真正做厉害，当去有迄个被人工唾液啦，试看卖。
3: 是，嗯、好，继续过来接空调那边一定的电话咯。
0: 喂，你好，我是林鸿景，鸿景医师，你好，请讲话。喂，你好。
4: 喂，林医师啊。
0: 是，请讲。
4: 先搞一下哈。
0: 好。
4: 就是之前我有迄个电，迄、那个心脏有电烧啦吼。有
0: 心脏测过电烧吼，啊，你讲食什么？
4: 抗凝血剂、
0: 啊，抗凝血油啊，嗯。
4: 啊，最近过心脏过去装一支针啊，吼。
0: 哦，嗯。
4: 啊，医生佫开了保酸通。
0: 保酸通，对，嗯。
4: 啊，安尼敢两项敢着拢中食？
0: 迄、那个甲你开保酸通的医师嘛，知影你有食抗凝血油啊嘛？
4: 讲迄个医生，
0: 讲迄个医师啊。这两个药啊会使做伙食，当然你也讲，我才来解释一下好啊。因为一般拢讲抗凝血油啊，交循环的药啊是无同款的。但是实际上抗凝血有分做从保酸通，迄叫抗血小板嘛。 另外一个是你这个像心律不整啊，一讲吼会较袂急的，那是真正的抗凝血油啊，抗血小板叫抗凝血油啊，会使做伙食。哦，像你即马，你这个成为囡仔嘛，所以你冠状动脉已经去塌掉，会当食保酸通。另外你也讲有心房阵阵，一般拢心房阵阵，有诶食抗凝血油啊，有诶，两项会当做伙食无要紧。
4: 是会使长期食无？
0: 会使会使，但是就是爱注意出血风险。所以，迄个医师，你有啥物出血状况啊？伊会甲你检查凝血功能。
4: 安尼较会出血吼、哦。
0: 对对，较高会出血，但是当然，
4: 还
0: 迄
4: 是
0: 个，
4: 讲咱家己敢袂使搁食迄个群力凝迄啊？
0: 会使啊，循环的药啊，佮另外会使做伙食无要紧。
4: 迄也无要紧安尼啊。
0: 哎，对对，迄个循环的药是交阿多讲的抗血小板、抗凝血无共款的，会使食。
4: 即三项拢会使食就对
0: 会
4: 啊。
0: 使做食无要紧。
4: 像迄个肠经啊，了是要安怎保养，较袂
0: 保
4: 出
0: 养
4: 血。
0: 上重要，你的血油啊，叫血压要控制好，
4: 我
0: 慢
4: 血
0: 性
4: 油是无悬，
0: 无悬吼，安尼就
4: 无
0: 还
4: 悬，
0: 好。
4: 血压是真悬。我有感
0: 血压
4: 觉讲，
0: 吼，
4: 装了干娘吼，血压有较正常呢，有较低呢，比
0: 哦，
4: 较悬呢。
0: 安尼有可能，有可能啦，因为还有可能，但是这血压你啊控制了无，是你要交你这个心脏内科医师甲讨论，因为上重要就是血压控制好啊，
4: 是讲床顶啊了，那也搁会喘呢，真容易安尼
0: 你啊
4: 喘。
0: 会喘的话，就要看你心脏功能，噶是已经变歹去啊。
4: 喏，卖。
0: 心脏啊，心脏这个收缩的功能，爱看你心脏超音波伊做起来的结果啊，心
4: 迄个我是照迄个断层扫描的咧，开万几块住。
0: 你讲心肌灌注、心肌灌流的检查干是？
4: 我毋知，伊就甲我讲用断层扫描，开万几块住费的。
0: 安尼应该是冠状动脉迄个钙化分数迄个嘛。
4: 伊吼有写一条讲迄个咱的胸腔的上腔静脉血吼血液吼。流入左心房，这是什么意思？
0: 上腔静脉流入左心房。你敢是，这个就无清楚。你敢是，这个心房中隔有破空还是？
4: 无，我毋知影呢。这个心脏科医生都讲迄，也无甲我解释，我毋
0: 啊，
4: 知呢。
0: 是你天生有无共款？因为一般拢是流入右心房，正常人是安尼。我，
4: 伊就检查起来讲左心房。
0: 这要问清楚，你可能有这个心房有破空啊，心房中隔缺损，有可能是安尼，但我
4: 这
0: 无
4: 边
0: 看
4: 安
0: 到
4: 那
0: 无。
4: 治疗无？
0: 真正要治疗，要手术呢，甲补起来，啊，无足厉害话，小挂破空是免处理啦。但是
4: 安尼
0: 迄
4: 拢
0: 真正
4: 无。
0: 较高会窜掉
4: 安尼哦。
0: 啊。
4: 会算是即个问题咧算，伊
0: 这
4: 怎
0: 个，
4: 甲我处，伊怎甲我处理讲，因为我有迄个心脏有小可突啦，所
0: 对，
4: 以撑一支筋啊尔，
0: 我感觉因为我无法度空中甲你回答，为什么你会喘？会喘的原因吼，几乎啦，毋是心脏就是肺部。到底对一个部分出问题，遐检查心脏超音波，看心脏收缩有力无，肺部嘛是爱去检查，看看是肺部有状况无。所以我无法度空中来甲你回答咧。因为我原因足侪种啊，
4: 你讲迄个血是爱流入右心房，毋是
0: 正
4: 左
0: 常
4: 心房安尼啊？正常
0: 正
4: 是安
0: 常
4: 尼。
0: 迄个静脉哦，上腔静脉、下腔静脉，这个静脉的血啊。也流对岸的这个右心房，走来右心室了后，伊会上去肺部，哦，拍出去肺部，伫肺部遮变成有上手，哦，氧气的血了后，佮走来倒手边左心房、左心室，佮拍出去身躯每一个所在，
4: 安尼
0: 所
4: 毋是
0: 以，
4: 算有毛病？
0: 当然咱你有毛病，但是到底毛病伫咧对我，你有讲我毋知影，一般上济啦。就是心房中隔缺损，迄就是伫左心房交右心房中间破一个空，迄上济，
4: 安尼会处理是无？
0: 迄多讲处理，迄开刀迄足麻烦，一般啊，细细空啊，毋免处理。迄开刀有风险，迄是爱一般拢爱甲，迄是开胸手术，心脏爱拍开，迄毋是足简单诶代志。
4: 哦，安尼
0: 对
4: 哦，
0: 啊，好啊，
4: 歹处理，
0: 我讲出来好
4: 谢
0: ，OK，
4: 谢，好，
0: 好，
4: 谢谢，谢
0: 来
4: 谢。
0: 来来。哦，一般啊，讲你有已经足大诶，迄通常迄破空有啊，嘛是细细空啊。迄心房中隔缺损大空诶话，迄是足严重诶。迄囡仔人出世诶时阵，伊就会你就发现伊比一般诶囡仔佫较蓝色，迄真正就是面拢缺氧。啊，迄是细汉诶时阵就开
3: 就
0: 开
3: 看嘛，
0: 掉。
3: 知影无啥钱，
0: 哎呀，啊，是讲你有已经遮大诶话，迄有破空嘛，细细空啊，较济啦。
3: 是啊，但是总是建议就是阿姊吼，你嘛是爱积极的跟心脏科的医师
0: 对，到底
3: 配
0: 问
3: 合
0: 题
3: 啦。
0: 出在对，用讲的
3: 对，
0: 我无法度用叫
3: 继续个接空调那边的电话咯。
0: 喂，你好，我是林鹏景，鹏景医师，你好，请讲话。
5: 喂，
0: 喂，你好。
5: 你好，请问是医师吗？
0: 是，来，你请说，是。
3: 可以，请
5: 医师
3: 你
5: 我
3: 先
5: 问
3: 吧。
5: 你一下嘞，我请问你一下嘞。
0: 好，请讲。
5: 那个，我想要询问的是，我爸爸他就是。有三高这样子，
0: 对，三高，
5: 然后他的那个心跳啊，都维持差不多46到50这样子。然后呢，我都跟他建议说，他要不要，因为有其他医生跟他建议说，你要不要去换个心脏节律，就是用装个心脏节律器。可是我爸他都一直不要，一路一直不爱。然后一加50公尺，不到50公尺，怎么样？你喘啊？可是他都会表面跟我们说，一路不要紧安呢。按哥，可是他下肢水肿已经有2架了，这样子。对，然后他又有糖尿病，这样子也还蛮高的。那如果依您会建议爸爸他会去装心脏节律器吗？我想说，请你直接跟他在那个，因为
0: 好
5: 他都有
0: 啊，
5: 在听您的广播。
0: 哦，OK，OK，
3: 请问一下，爸爸今年几岁？
5: 爸爸现在已经78岁，七十八左右，78、76。
0: 好啊，你讲也串嘛吼。
5: 哎，
0: 第
5: 腰
0: 一，
5: 串。
0: 伊迄出你心脏哦，心跳本身40几下、50几下，安尼话个
5: 都差不多40几
0: 对，
5: 到50几下这样子。他爸爸之前有那个做过心导管这样子，然后也有陈桂林啊，然后他的上肢的那个血压都120几、130几，然后他
0: 说
5: 的
0: 出
5: 上
0: 来
5: 下肢血压都170几，可
0: 一
5: 是他
0: 百
5: 心
0: 七
5: 率。
0: 十几哦，
5: 对，170到190，可是他的心
0: 但
5: 脏科医
0: 是
5: 生都跟他讲
0: 对，
5: 说没关系，可
0: 那
5: 是我们已
0: 算，
5: 经看了他很不舒服了，他就一直不想装心脏节律器。
0: 我知道你很
5: 你，
0: 紧张，我先跟你讲，他会喘哦，到底上面诶原因，要先了解，因为为人心跳本身40几、50几，迄是正常，迄是无问题。伊若是讲长期拢跳安尼话，他如果是正常的心率，迄就没有无问题啦。稳定就会使，但是伊啊，这个心电图看到伊迄个跳40几下，迄不是
5: 他之前有
0: 心
5: 心
0: 房
5: 房
0: 收
5: 收缩，
0: 缩，对，它不是心房收缩在心室收缩，迄40几下拢是心室收缩的位，安尼就爱装节律器。简单讲就是跳40几下、50几下，本身无一定有问题。迄看心电图，看伊敢是伊早有心肌梗塞啊，所以伊心脏传导出现问题，了后心脏较跳慢的。这款的话就可能要装节律器，啊，到底要
5: 他
0: 装
5: 之
0: 无？
5: 前有脑中风。
0: 迄对，那个要做心脏的超音波，看是不是心中波乱，哦，塞出去的血不够多啊。如果是因为心跳跳慢啊，因为伊迄个心脏传导这个心肌梗塞了啊，歹去啊，安尼就计爱装节律器，无对。啊，你
5: 那
0: 拄
5: 如
0: 仔讲
5: 果
0: 的伊迄个脚啊、脚的血压比手高，迄是正常的。迄有一
5: 对
0: 个迄个比例叫 ABI 啦。就是按
5: 对
0: 脚交手的这个血压的比例，嘿，比例啊，从0.9到1.3都是正常的。所以你要讲87除以1.2，除起来，那是偌济？呀，该想嘛是超过小挂了哦，超过小挂啊。因为安尼就是看170除以120，哦，差不多1.4，关节酸啦，有高一点点，嘿，代表安尼下肢的循环堪拜。
5: 对，
0: 啊，较歹意思是，伊到脚啊、手啊，末梢的循环就较无好。
5: 因为爸爸之前就是有做过下肢的支架，也有这样。
0: 啊，对对对，那个周边动脉的阻塞，
5: 对，周边动脉有硬化这样子。
0: 嗯，
5: 啊，然后他也有 CVA 这样子。
0: 对啊，所以这应该就是归结就是血流循环的血液循环不好，那全部都是动脉循环不好。不管是脑部的动脉啊，还是讲心脏冠状动脉、脚的动脉，迄东西动脉。到底今晚会串的原因什么？爱先了解、啊。如果医生有建议装节律器的话，还是要装。
5: 有一个医生，有很多医生是建议说他要装、嗯，可是爸爸他不装。我不晓得他是觉得装是害怕、欸，有的病人有可能是害怕，还是觉得是有什么恐惧。
0: 伊迄个装节律器，迄是装在皮下，哦，迄无开心脏啦，未甲心脏拍开，哦，伊敢那会甲电极啊，一般拢放在心脏表面尔。当然开都一定有风险，但是伊唔是开心手术，哦，迄个节律器本身是放在皮肤下骹，敢那甲迄个电线，甲放在心脏的表面安尼。一般来讲，一个月迄个伤口就愈合啊。
5: 对。
0: 对啊，所以大概是安尼。当然，迄个心脏内科医师啊，建议爱开哦啊，有法都配合麻醉的话，安尼就将科鲁去开刀。
5: 嗯，好的，林医师，谢谢你。
0: 安尼
5: ，OK，
0: 好。好。所以这个有节律器的话，当然。叫去颤器赶快。
6: 嗯。
0: 哦，伊迄个机械本身拢是放在皮肤
6: 皮下啦，
0: 皮下
6: 呢。
0: 哦，唔是按想讲，一定是足大的开刀、哦、开心手术。
6: 啊，放伫心脏遐，无遐尔严重。
0: 无遮尔严重。
6: 但是可能是现在算讲这个的手术的部分，可能爱跟爸爸解释清楚。
0: 上大的风险是伫个麻醉。嗯、
6: 对, 对, 对、
0: 啊。所以麻醉评估应该有过。
6: 嗯嗯。
0: 因为也讲心脏功能伤歹
6: 啊，
0: 还是讲细胞功能伤歹。有可能麻醉风险就相关。
6: 嗯嗯。
0: 啊，安尼为就爱器官用油啊来控制。
6: 对对对。所以那是安尼时阵呢，啊，总是爱安那讲，总是得变东西有在注意上重要。
0: 对。
6: 嘿、你主要伊嘛就在女儿嘛，就欢乐也把老公后三高啊，就你爱做问题。
0: 对。
6: 真的，所以变东西，咱所以空中和平以后，利用秋天咱来直播吧。虽然哦，都是苦口婆心跟你讲啊，快乐循环爱够。
0: 加起来是迄、那个，心脏内科医师甲伊爸爸讲，但是佫无啥放心，啊无啊买单来挂号吼，来挂爸爸的号，吼佮佮看伊的报告佮解释一道。
6: 嗯嗯，这有需要医生佮解释较清楚。
0: 啊，解释心里面医师佮解释佮
6: 较清楚。有解释较清楚，伊就袂吓你啊惊呀，袂吓你啊。欢乐啦，吼、哦！好，咱今日呢，这个时间吼、哦，安尼过得足紧哦，一点钟一下就到。那线顶的好朋友，无多个继续接这个空中的这个电话哦，今无完全甲你回答完，无要紧。咱明仔载咱赶这个时间哦，这个卡点一百就可以哦，吼、哦。多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你的收听啦，哈、哦！每一天下半两点加三点，咱拢在空中和你再会，哈、哦。今天这部第一集就到咯，谢谢你的收听，
0: 感谢，
6: 再见咯，谢谢。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八月二七，旧历七月十五，拜四。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先拜开讲的题目，就是比好高薄啊，搁较不如；比好高薄啊，搁较不如。这几天的媒体都大地讨论赖总统的国务机要费的问题，那说到政坛的未见效搞民培，在今年的庇护工厂、庇护工厂、月饼风波之中，咱就看得出来台中市长卢秀燕有关家己的声量，连话六遍总统府弃单放单，高调讲是动用市府公款转手接单，精心制作安排的政治大戏，将拍人化救人的恶质行为发挥到紧绷，为着要选2028年的总统，不择手段，甘愿无天，那像小狗母乌白乱吠，未过得伫长，阮阿公干妈已是好。

0: 咱会当将时间溜倒转去源头，到底是啥斩掉、删掉、比好工厂的订单？敢毋是立法院拿八立委联手，将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全部删减、冻结掉吗？这是直接切断要采降的所有预算来管经费，后万别行政机关无法度履约、履约照合约订单来进行，造成总统府被迫弃单、放单。更让人痛心的，就是部分政客自结各书挂的尴尬，明明是共党民代。在国会对各社团体下手，不断了因的工作尊严了后，大有好高报啊！妈妈市长却会当将依法无法动之，我乌成中央弃单放单，在康市民之慨，在空市民之慨，摕地方市库的钱，摕家己的政治宣传买单。用这款白贼傲慢不输鬼的手段欺骗国人，真正有够无站直，人格断地，非常恶毒，害死人，手阁无擘开。这正是台湾俗语中，嘛是阮阿公常在讲的“乌蛇放毒，白蛇收毒”的最恶劣手段。好古婆啊，的卢妈妈。亲身所认的三个夭寿仔立委，廖伟雄、罗天伟、黄建和，拢赞成冻结三毒国务机要费。最荒谬的，就是亲手按下三毒预算表决的，就是立委廖伟雄。事后竟然还佫高调带着官员走去避火工厂视察，这种的行为。那像是放火的人在四处点火了后，搁笑着回到现场，假惺惺、假电车，在关心灾民是毋是有受到伤害。遮个干心阿婆比新公爸搁较恶毒、搁较奸。政治搁安怎反对，拢无应该跨越人生的底线。不输鬼的哪位王晓玲？还佫指控中油采降避火工厂产品执行率为零，企图营造国营事业无重视国事的形象，却遭受中油以实际采降超过1475万，执行率高达28%，嘛超过法定10%的标准。中油直接就甲王了言扇嘴皮打脸。乌龙不了，再次暴露出这个知影本色立委，政客专门在将造谣当作在监督，令人不提可恶至极。台湾虽然是健康的民主社会。也是需要强而有力的知影党监督，但预算审查绝对袂使沦为玉石俱焚、玉石俱焚的报复工具，更不应该将社会底层基层的弱势族群当作政治报复的筹码。国民党这番的操作，暴露出恶毒妖兽的基因。用不择手段的政治算计和虚伪，台湾人民的目睭是金的，哪怕搁在自导自演的粗鲁政治秀，在年底的大选民意检验中，会被有智慧成熟的台湾人民用民主素养，将这些外来政权彻底扫除、弹杀。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比火锅薄啊，搁较不如。阮姊妹啊，就先讲到这。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戏剧烧散，总经用国王重生疾控模一定零形效，成功排名要地方官兵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也更加感谢全国咱这司机老大哥、运将兄的支持。在两位孙娃台湾说台湾前了后，刷的嘛是同款。这几天啊，我拢孤军奋战啦，吼、哦、啊、特别今日啊，会知啊啊，我个咧落雨哎，啊，今嘛刷的出日头啦，吼、哦，我的琴我自从好开，你听无，吼、哦。啊，两位孙啊，就讲啊，要让一个房啊，可能是要看东看西吧，吼啊，连我三楼都拄着啊咧，吼吼啊，煞咧，感觉嘛是由得我全国同楼的播音员，台湾老三米歌团，我署名地新组继续和咱大家认真人三角来斗阵，嘛再度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两位孙女来讲起着，比好姑婆较不如，比好姑婆佫较好姑婆。即句我发明的，好姑婆啊，是专门咧骗囡仔食，补枕头啊，那就咧补土豆。这是阮细汉听着好姑婆的故事。伫即出政治大戏，另外孙女讲啊足清楚，台中三个即、这个。好姑婆所认的夭寿囝，三毒了后，啊，佫调工佫娶官员，去伫因台中庇护工厂咧视察，讲咧同情，靠背啊！恁干规个工工饲迄落所有拢赞成，从国务机要会，啊，即、這个倒我常常咧讲的，啊，这最好端啊，毋是最好端咯，可善端啊，白蛇端内底讲的。乌蛇放毒，啊白蛇受毒，苦心苗啊，这套的啦，删掉啊！当何因台中庇护工厂讲安尼，等下叫苦连连啊，只啊只匆匆有甲订订单，到尾啊甲销单、放单、弃单，哦啊哦，罗秀文讲六遍、五六遍，讲五六遍，讲匆匆有做夭寿跟放单爱去叫，恁三个假造成的呢？恁这三个夭寿。这夭寿囝呢？哎，人阮庄脚底面人讲，这夭寿囝，夭寿啊哩！这夭寿囝呢？恁从甲站一角，啊，搭个计嘛，带人去看，这三个哦，真正啊，二八年过当选，咱台中的市民吼、哦，实在着爱望良心望看嘛哩啦，会使做这个工课袂？放火放放的，啊，搭个倒转去，哎，啊，恁这火烧了有严重个无？就是这款的。心态看我自己，孙女啊，唔捌新公爸，新公爸我真捌，因为我自少年安尼兴读啊，初中的时阵就看过啊，新公爸的来历啊，哦啊，封神榜来的，咱即马咧拜神明，拢含新公爸有牵连呢，不能够三代祖李罗家啦、杨戬啦、李靖啦，这啦，哦，而、啊、且。这啊，洪武、洪武、吕布、文太师在哦，即个王天君、新天君，阮的伦敦的主公啊，拢是王天君、大天孙、寿灵官、王天君，迄、那个暗面的啊，吼啊，包括啊啊，遐、那个青面獠牙在和尚，拢是封神榜中，拢总和新公伯来去设计害死的哦。那即卖在心了嘛是咧，咱咧摆在心啦。比新公伯搁较新公伯，你问你心里中医生，迄是本来就是伊的责任，选民意代表就是要监督政府的医生，袂使乌白开。苗栗公主开国以来啦，我讲所有的议员哦，啊，你拢当归本的，唔捌上到一角银啦，安尼啊，苗栗结果嘛是负债累累，因为都乌白开啊，哎，都三万三十一二天准哦。内行的，莫讲出声，你在在，我在在，啊，人讲吼，有句话落去，你在在，我在在， 国民总统要求过的不分区立委王晓玲啊啊，三党甲党计的这三党，总统府国务机要会讲几礼拜，讲到臭酸去啊！啊，所有的电台媒体，大家嘛搁咧报，因为愈接伫啊，这个八月的时阵啊，今仔日七月都已经十外七月半破，正破的七月半哩，直接。会愈来愈严重，会大家拢总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来检验，从总统府长期采购庇护工厂的中秋月饼供的订单，被迫照福国部讲的，讲次单、小单、中断，甚至王晓明哥安尼讲，总统府那要将所有争议已经三读通过争议法案，吼。啊，来妥协哦！啊，所以咧，啊，三读这个国务机要会，咱要跟你回应。啊，陈出生搁调调，包括啊，金素梅吧，吼、哦、啊，有那原住民的立委嘛是调调。啊，这个当时是咱的行政院长不负事呢，无负事过，再贪污还未成呢。那歪哥那借安尼，譬如讲借你位啊，诶名义啊，请假助理，诶来骗你到底，因为一个月几百万呢，包括因的经费等等，爱用人头钱来报，像因咧不能去也无咧服务啊，不能去王协呢，恁讲请工读生呢，请点钟的呢，因都也免先服务处都免服务啊，啊所以呐借名。啊！来你挂名，而且乌做你有那贪污罪，即马连续个起诉，你有甲看嘛哩哦？过来惊，陈淑贞利用着一个小将挂名登记，啊，结果叫啊，伊所包庇贪污的公司领遐薪水，伊当个用这个小将一个月有那报尾几十万呢？啊，当个位啊，甲政府请进来，啊，你这那当时那我通过，所有包括。张宽仁也好，也是其他也好，包括民进党也有遐个被判助理费的，伫关的啦，也是讲安尼等候阿未受迄啊判刑了阿未入去关，一律拢总下罪呢，安尼才有公平。公职拢总爱后悔了后，国务机要会怎要通过？同好笑的就是讲，我要三度进前，这我有叫阮的主任拍去总统府敢问呢？啊，总统府都无要无紧啦，伊个意思要有总统亲信，若总统来甲高声，甲高声了，伊就明仔载拢就成小高帽，就淡仔肥啊。总统偌清的甲我高声，我照三不五，我无咧甲信道啦。啊，咱个若总统总吵伊，若总统啊，咧总统府搞回应，尊重立法委员的权，因为这是恁的权利，吼、哦，尊重你啦，安尼啦。讲啊，伊都无要求，无要无紧啊，我就甲神一夹。你甲看即款的好恐怖啊！这年底，因即帮人真正唔通我当选啦。因拢共管，因共挂的嘛，因这拢总共挂的嘛。各位，甚至讲对着这些所有庇护工厂者，讲国务机要会连啊，因民众党的民众党都剩六百我尔。应该降了差不多第三炮无半个啦，你听有无吼？因进啊，因太刚讲要改善立委啊，因一个安尼一年领几亿个在开啊，你听有无吼？所有的争议法案哦，讲要求要通过，甚至讲国务机要会未使来买主线的，要做主线爱家己客，请问好国宝啊？哦，罗秀燕、卢妈妈好国宝啊，应该叫。好国宝马啦，吼、哦！好国宝马，伊太有那动用市府的，即个公款，市府的公库啊，来去有那买在总统府无多当定的下单在庇护工厂，吼、哦！所以硬要逼咱的总统府安尼讲叫来个高声，哎，你停到边啊窜，嘿那那是即了然的哦，要来做以前我的登贵公职。啊，即嘛是俺孙女啊，讲个说服不住，未来我只做助理，我阁无够瘾，客气贴我，我阁嫌迷人。 敢那看到伊个死人面人皆走漏了，吼、哦！啊，迄若讲叫来甲发便当哦，哇！啊，走啊无半下，看到鬼啊，看到迄个好恐怖个面，迄款面态是一个有性质个，一个负责人个面。迄、那个你甲看啊，你讲话拢棱角嘴、塞目尾、出头了了，啊，嚣张不利啊！你即款人啊，就泼妇骂街，计得无啥意，毋是讲我个屁事啦。我从来毋捌对人的人形五官的屁想啊！迄个底连蛋边啊、徛壁都无人要甲问看食饱未啦？啊，屁想有较点的，屁想咱台湾人敢屁想无点？讲伊中国人，伊是台湾占据的，讲即句话，迄个徛壁嘛毋敢讲安尼呢？你甲问，然后有人去伫风化场所甲问遐？甲问遐个讲亚洲囡仔咧生活，嘛唔敢讲一款咧，讲伊中国人来台湾咧趁食，安尼咧嘛唔敢讲安尼咧。言语王晓玲，伊家己当作伊，吼、哦，伊是神，伊是仙，鬼啊伊咧做神啊伊咧做，伊这是恶修罗啦，即恶修罗，喏、哦，比鬼佫较凶恶恶修罗。王晓玲扮演着类似即款对台湾人民看不在眼内。这款的角色大大包天，在民调上87%的人对伊无表示欢迎，伊家己安尼暗爽在心内，讲哦，台湾人无介意我，啊，即个所因为另外有即个通派特别支持嘛，通派全力支持，伫伊个那伊发言了，啊，规全拢咧支持伊个啦。即看台湾人无目的，咱台湾人敢真正有影，互人糟蹋啊安那，当作整骨头安尼，当么踢来踢去，拢总无要紧。咱嘛有加一丝仔尊严嘞，起码嘛有一丝仔尊严嘞，是毋是安尼？互安尼糟蹋无要紧，糟蹋总统，因为台湾人是总统，伊毋甘愿，因认为讲台湾人无够格，有史以来。台湾拢是亡国的官呢，啊，那那就人个幼女呢，幼女那就幼女，啊，你何人要来杀去？那就人个媳妇啊。以前幼女你好啊了，啊，我南定我会使甲卖掉呢，啊，卖去得伊金女好，卖去徛壁个呢。迄幼女比赛咪妙，我以前台湾歌无作者，各位，咱台湾人毋是幼女呢。今仔日甲即款诶地位，世界咧尊重咱台湾人，啊，家己伫食即间饭，食台湾厝台湾人诶血，食台湾人诶红肉，啊，佮咧庇守台湾人，啊，你佮当好伊，敢真正当地人格？话讲诶，王晓玲遐入位啦，啊，甲福国博因咧三个囝啦，啊，因都无要选，无要选因共迄群人啊，因都共遐个。共迄迄群诶，共迄区诶啊，共迄口罩诶啊，共迄个共产党诶啊，你就是爱从遮诶人啊，当讲拢规个拢甲呼一角，拢甲卖甲投票，互伊干五家钓诶无几个，因等下会去惊吓，等下收敛，无哪来哪恶。伫大把面之前，我先做声声句句讲，讲毒蛇若泡无死去倒恶。我讲几十、讲几百遍啊，讲到我会歹势，啊，就大家拢听听咧，放我袂去一日啦。我讲会愈歹吼，这毒蛇泡无死去倒恶哦，安尼。伊讲无啦，啊，倒做乌头。人可以来讲，啊，甲把面种啥，目睭年咧进倒，已经要甲把面都要甲两冬啊。哦，啊，这都我做了，两担目睭捏了过。我朋友以前讲一句话，啊，拄啊咧过年，我大家快乐哦，我讲啊，恭喜哦，恭喜哦，恭喜过年哦，安尼啦吼。伊甲我讲过年较紧，过日较好啦。啊，我用用听无，啊，怎过年较紧？一年搭一天的，一年搭有一遍的过年呢？一年搭拄得一，啊，过日的是逐天的呢？啊！我用我想，啊，尾啊，才想到，靠！伊啊，过年都敢那二九暝去将会切做过年，吼、哦！我讲吼，啊，你甲恭喜哦，恭喜哦，恭喜过年！伊讲过年较紧，过日较好。迄、那个暝，安尼欠人个钱，若闪借住，一暝闪袂着过。二九暝袂使共讨钱钱嘛，将会切袂使讨钱钱嘛，吼、哦！啊，讲我做过年 较紧过去365天较好。各位，这两冬过年较紧，过去较好，逐天都如安尼会使度日如年。我讲安尼敢毋对？吼、哦，所以咧，实际上是伫澳门、台湾的民意，伫这场诶，这个政治丑恶、丑陋，即非常丑陋啊！即款做妖食物的形态，即系国民党认为展现了迄款咧拍骨啊皮，共产党嘅走路狗啊，迄所有形式啊，台中市啊，现任嘅副院长。啊！伊就讲要选市长，啊！伊就讲弃权。高雄市的有哪啊不能去的，为国民党诶，有哪放弃权？挂机因支配啊好，这拢总是咧虾米咧胖，吼、哦！调岗弃权，啊！弃权过嘛是搁迄个握手咧，民进党当然握手伊嘛。本来就招票，那就今仔日所有有关的无人机的案件，安怎压嘛？所以安怎压就所以啦。吼、哦，安怎也得输伊啦，所以就敢若犹如啊，犹如我拄则讲个，伫年底即局，咱大致咱真正有法度讨回台湾人个尊严。各位，伫议会投下赞成51票要删除国务机要费，即拢一片共犯。我有讲要甲告王晓玲，啊，律师替我写证状。下了啊，我今日个啊，就准备要甲寄出来哦，正式甲提出个案，我照着迄个简报啊，高等法院院长提出这违法，公务人员的薪水你未使安怎？除非的法院甲判落啊，伊掠去关啊停职啊，啊是违反啊，啊是犯贪污罪犯罪，你哪会当个？那就讲到那就做检察安尼同款。会当停薪啊，甲开除掉，啊是太除掉、太除掉。行政院长咧做好，你会当啊停薪水。昨昏个电视阁报，讲明年多个几年个薪水拢无要领。王了言讲安尼，恁敢无听？各位啊，咱大家嘛，你发小我揭出良心未？伊讲只阮3个月尔，到三七到10、12、13、14个月。即摆算明年多，伊明年多一角银拢无要领，甚至个月特休，咱要终身工作头前，安尼你票年底搁第搁93天，你搁转下落。我相信咱台湾人有家己的良心甲智慧，哦，你按照政治互相啊来底下先拼先啊，还是搞这天我拢无意见。但是类似这款的妖秀的做法，这不是在糟蹋杜英台院长，是在糟蹋台湾人，是中国人在糟蹋台湾人，是中国这些共产党的走路狗在糟蹋咱这些无辜的台湾人。你会使个票转给因只，转给因中共，就是在帮助共犯的。哈、哦，今仔日的报纸报一个，方通缉，啊，拢秘伫因老爸遐。因就别讲过新年，啊，找伊米大米熟悉一个朋友，今日电视报纸报足大，啊，米大米朋友，因朋友我做过甲收留，甲暗藏，应该来收留通缉犯有罪，佮加钱我做所谓，讨无钱俩种甲台死啦，啊，这都含。啊，王，即头含王了言的心态同款，台湾人吃伊多，食伊多，一个月领100万的薪水，就领1500万，领就讲因中国人啦，应该台湾人爱吃伊啦。啊，都含今仔日电视报、甲报纸报同款，安尼走路通缉，我因老爸，因老爸死，走去因朋友，因朋友总甲暗藏，吼，啊，唔敢出门，拢摕钱啊做所谓，安尼，啊，一讨无钱俩，总甲杀了死啦。广告者佮讲落，想起生活进广告，拜托产品高管，我敢若拜托安尼尔尔，哦哦。

0: 两空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三千五，搁送六罐互咱分享，拜托加付一百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一股，买两罐佫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贿路引致美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五个月，买三罐佮送一罐哦。有的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脚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咱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五百粒，两千块，看白食九粒，食袂到两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可唔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如果吃安眠药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睡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夜好睡到天光。做好睡一盒30包，每晚吃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高尿、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2: 人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话，拜托哈，你那个拍过厂商。那家拍3800-9000哦，3800-9000哦，非常的感谢，足歹势，吼、哦，我面皮较厚，搁甲人拜托。后个月新历9月19，旧历个8月7号，拜六啊，人9:30到下晡时啊5点，伫咱个服务处要发高雄市10区2000几号介绍入户个白米，一户是发20台斤。奖金爱50000斤左右，吼、哦！啊，有当时会超过，因为阁有原住民的咱闽南单仔啊，吼！啊，以及咱家己需要营养的，吼、哦！啊，那是会当来到参展，即马咧落雨，我看唔敢讲叫人寄米，啊，若要寄米，爱包装好势。咱一台斤啊，有哪上等米啊，一台斤结28块，吼、哦，结28块，那会当到个去。

0: 拜托感謝。在他們這些要啊，即系国民党诶，公开安尼伫网络甲批评，要做选书，电信做有在调都改做倒，啊，拢咧叫别人咧出钱，啊，我都想无话咧。租借过了千亿、十几亿，我们骗你，租借拢是一个一跳一百块、一百块倒开咧，哦，啊，即都米，当然我都无法度、无能力有限啦，吼、哦，啊，连孙女啊，我嘛个卡样咧。如果你爱想办法，你吼、哦、啊，你去买啊，给二十万至三十万出来，我到小天吼、哦、啊，无咯，咱即马就作歹无，上个木头夹夹夹，讲拄着要送去，我嘛叫硬地出来，因为这办起啦，小无啊，咱即、這个那咧送去时阵公布出来的位，伊个是刘永进进啥话，你冇当查呢，对不对？啊，讲个屁事话呢？啊，租借一日一百块扣二做诶，艰苦人咧用诶。啊，我一年呾一遍，毋是逐工诶，吼、哦、啊，拜托啊，互我因为进得一点物啊，啊，寄付诶较少，啊，拜托各位哦，功德无量。讲到这，我呾想到一个故事，国民党即款诶态度。我做囡仔时阵，啊，阮诶隔壁哦，啊，遐少年家二三十岁诶吼。我做囝仔十外岁啊，尔安尼吼，啊十外岁啊，看因常常咧，咧抬狗啦，狗啊咧抬呢，哦，啊抬牛啦，哦牛你着知，即拢即嘛袂使抬进吼，啊个呐，啊个抬牛，牛，因为伊人阮靠地大庇哦，当然有咧牛牛，人咧讲牛肉是身家，迄牛是爱抬死，哪有迄个牛坎嘛，对不对？哦。太久普通壳无人咧太久人拢咧放生，因为久诶寿命会当活到三五百冬，所以较无人咧太。太久伊安怎太呢？伊用迄生碗香棍，啊用两支啊迄竹啊吼，两支那就大支诶，大支诶竹啊，伫长长安尼啦吼，啊开在生碗顶悬做香棍，啊看要太久只久，迄只久甲下蛋。迄、那个省委顶管开两支锤啊，就对了吼。啊，姑行嘞，安尼啊，啊，就讲啊，啊，你都行好哦，你爱行这个桥，爬过你都未死哈。啊，两支顶个开嘞，啊，水在滚，啊，姑下你顶管，迄、那个兄一个姑啊，迄个姑开摇嘛，烧嘛，迄滚水呢，兄个滚出来啊，两支锤开在顶管，姑下当顶管恁。迄一群古嘛，拢全拔落，要叮当，迄锤啊，就歪去啊，要叮当拔落，吼、哦，安尼你家惊桥惊无好势吼，含我无代志啊，安尼啦。国民党就即款的心态嘛，就那就阮以前个迄少年的咧抬举安尼啊，吼、哦，伊知影讲这抬举唔好，吼、哦。这句万二句拢全嘛，所以咱那咧拜神明用啥物，拢啊拢食红菇粿，菇。长岁寿表示长寿哦啊，所以呢啊，人讲伊个古长寿啊，所以放生，人拢买贵放生啊，你唔通另外遐放生诶吼啊，买一挂有哪迄个水菇啊，走去总甲放淡海里，总都都是呢。水菇是未上放淡海，海菇是啊，是伫海里呢，是咸水诶。哦，啊，咱的水龟是普通的水龟，迄是无同哦。鲍鱼罐龟是咧杀死，规个咸味嘛拢死了了，是不是？安尼讲起，伊家，安尼即马佫家好快咧主动开始咧讲，好、哦，你家惊爬桥，家过桥，家过无好势哈。迄边奈何桥，看奈何桥要安怎爬？你若讲一块板啊开咧，伊安尼总行过毛哩。迄用两支锤啊开咧，啊骨甲跨咧，啊做香棍，啊当然十只到啊十只十米只骨嘛变过，讲号做家己过桥无事，安尼家拔咧，安尼食无代志，世间到为官道理，国民党即款就是即款，用着国务机啊为三一角，啊即嘛台中，迄、那个好高伯啊卢妈妈。大调员讲，无讲伊三个囝出就抬脚，其中个廖伟雄个调工安尼吼，三度调个带官员去叫记者咧视察， 来咧是才讲因台中碧湖工厂可怜哦，即卖中秋饼卖一个送一个哦，即拢即中诶即个总统有害哦，无订单啊，订单刚收掉去啊，啊，这毋是像我咧讲诶少年咧，这太久，全出头了了，各位，人咧做天咧笑啦，毋免好笑哦，所以。立法院的政府院长本来就要受重击，今天的始作俑者，因为就韩国瑜做立法院的院长，啊配合部分局，啊甲黄国昌两党外来将台湾规个变迁换色，连要选台中市长的副院长江启臣，为着惊避免台中人会去怨叹着。伊知影这新西门，伊骨力家入位啊！伊放弃投票，加未选高雄市啊，即、這个挂机啊，同款吼。所以咧，做我顶刚讲过，做院长爱讲道别啊。做院长迄个坐伫遐时阵，你一定有那有加减新偏到你即个国民党，我无意见，诶，一定的道理嘛，吼、哦，会较啊。但是起码嘛，唔当受过糟践，爱护迄款嘞捍卫弱势，调和定呐，我都讲过，会当调和定呐，安尼，卖讲成王金平做甲何人叫公道伯啊啦，起码你嘛未使去暗中纵容因这些人，暗中伫啊，安尼吼，安尼一手压低吼，甚至民进党要求的。在顶番的时阵，指名表决唔敢指名表决，因为指名表决你遐落案啊，恁大家咧冤家啊，人会知影啥物人用野手表决的，乱吵吵，连指名表决都唔敢。所以这实在讲，咱无咧行动，咱用地位去判断。身为总统元首，皆准现诶，这个最高。啊，那就讲徛伫一个官道，嘛不调过五院院长调和定奈来去协调泡茶，林家斌啊，韩国瑜无够硬气嘞，讲伊唔气嘞。啊，你著知影，你总统算输过哦。啊，那是黄国昌伫咧要求要让总统见面，伊理由足简单，伊要用党主席，要用民进党党主席。伊若还没见面，拢当当面咧，甲你教，甲你吵，甲你洗面，甚至吼，安尼用咖啡威面甲你泼咧，啊，你唔当洗小事啊，是不是安尼？吼、哦，源于台湾人民的智慧强悬，喏、哦，只能个台湾人民智慧若无悬，目睭若紧，无可能地转世界。目睭紧紧为着 AI 也好，也是讲即个所有啊、半导体。即个晶片，台湾永远亚冠军旗啊！为何台湾太亚冠军旗？台湾人有迄个地位，台湾人有一贯的头壳会去变桥顶顶。今日啊、你要选台中市的市长、新北副市长江启臣，你叫伊怎放弃权？我弃权，我无投票。即马对人讲，我无投票呢？无投票就是助长威胁啦。无投票就是伫啊！你问我咧讲诶，我做囡仔时阵，迄少年家太古你伫边啊咧看，啊食古嘛食有对嘛？迄桥，迄两支插旗啊，迄两支吼，迄两支锤啊，毋是你开，古毋是你掠咧看，但是你伫边啊看，讲诶、欸，我这古毋是我掠诶哦，我无遐水哦，啊我无开两支锤啊哦。我无讲啊，即你爬桥爬好哦，行好哦，啊，上面他讲啊，你家行无好，断死个哦，安尼我无讲安尼，啊，你参加食古肉吧，迄只古菜类你参加食有对哇？所以等于咧帮助善人嘛，同款即个意思。即场政治个选举哦，讲破，我今只个讲个破，等于讲破，个讲个破，即、這个假区、假乡、假民区。挂这个假死人的小鬼啊！讲讲讲，我破台湾人大杂，讲这款这帮人是我的妖食鬼，我的新公巴，新公巴设先百仙，新公巴设万千丁，他请万千来护士，病都无死，啊，拢死都有，伊所请的鬼的，所有拢伫梦教中， 无论讲是咧啊，请教吼，也是通电教做一派门诶。迄你甲看，迄万千电是四几千个仙，拢海外煞先死了了吼。咱即马咧拜后西汤啊神呐，啥物神呐，变数七神呐，这后甲福神、土地等等，拢是当时风神榜、神功榜、七仙百仙封出来。所以比神功榜较神功榜，安尼请万千来护持。啊，病毒平安无代志，安尼咁对。所以带动市场真正吼，这个人做的无够，迄款的所有啊，为台湾人民设想，为着要选啊，这个带动市场，安尼安尼做上面多贵，我讲卡配这款人革命股，这拢是强款。所以从宪政，你都安尼两党合咧。今日啊，伫拄只，我著听民进党的立委啊，伫国会频道现场，伫我要进节目个进程，公开讲每栋三分钟出来讲。即摆因超好势，拢好势啊！本来民进党有一个版本，国民党有版本，民进党有一个版本，三个版本，三个版本结果咧，民进党提出嚟，夹咧啊，国民党个版本啊，即预算没有过。但是他都要求通过，通过安怎？国防机要的经费，无人机、无人载具要开这个经费，叫三栋比例的人派入去遐。你快点贵啊，绝对派马文军入去啊！叫三栋的比例，譬如讲，你要派九个，啊，对即嘛吼，国民党三个啊，因进到三栋尔哩。国民党三个啊，都从即马呢，民众党三个，民进党三个，九个啊，九个安怎去啊？买六个咧动啊，即马医生因六个咧监督啊，马文军去到底卖害死者哦？马文军本身就带做一个出卖啊，专门在破后家，各所有咱诶国家各方诶，即系一寡啊蔡港诶军人，拢有咧三一角诶，通过这条。伊知影讲台湾人民，你知道啊？即要保护国家，即无人机载军啊，无通过吼，死到尾命，你年底免选。伊即卖用这条，从民众党的版本抽一下，夹落国民党啊，从两用野手通过。所以啊，民进党公开的发言，恁用这款阿爸的手段，吼。啊！你个即个国家，你受惯了国防部，人有军事专家，人去咧研究咧制作安怎？啊！你讲的意思，名义上讲要监督，其实就是他妈要惩戒啊嘛！讲要照正当的比例派，有史以来，中华民国建国、孙文创国，今仔个115年来，无人安尼啦！你既然知道警卫官，这一当叫党派。你算不挂共产党，哪派来？派来才监督，用三党派人士啊，共同监督，真系困难运作。啊，三党一定搞会嘛？啊，伊安怎啦？民进党讲你这未使进，你安尼讲监督你迄条，遐未使买进，遐未使买进，安尼买就去消断互你看，啊，就军机规个了什么啊咧？头我都头都啊举手，我要进这无进这举手当过，各位。真正讲个看哦，刺激，讲我嘴大啦，唔代咱大家听会落，听袂落。我照我的良心来讲出，国华真正的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我伫你咧强调 MAM， 我从来唔捌人诶，一日两粒，逐工伫个食哈。啊，因为其他的产品有阵时较无遐显明 MAM。啊！一组都有感觉，我拢叫人两组，两组若无算讲这条钱，吼、哦！啊，你都冤枉白卡伊啦，吼、哦！你的面改照看有较金骨了无？面有较金骨，你的身这不是咧广告哦，你的身躯就是足清气秀嘛。你有安尼哪样？有需要拍过手枪，或者拍3829000哦，0738289000哦，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咱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3， 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是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嘅加数，每盒6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食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拜托各位老欠们要照顾身体，袂歹啊！打拍过手伤气，或者拍3828950，0738289950，非常的感谢哦。所以我一再来的强调，因为春节93天，咱心情急啊！我个特别来介绍 民进党所提名县市长候选人，台北市新北洋，即嘛是开始咧赶阵吼，那就胡锦佳啊，阵痛，囡仔要生的时阵容易咧阵痛，咧赶阵呐，吼，唔在赶下哩，赶袂哩，不哩过去到底你甲看下拢水泄不通，安尼一寡牙齿啊拢拜托伊去，去到底人拢安尼。都排列，甚至要签名，签到无法度人签，讲我明仔载来补签，哦，无咧确咧吼。啊，那新北市苏卡辉民调讲输2%，2%去倒拍啊，那1%那赶紧行开吼。啊，过来复会议用啊，邀请甲咧苏贞昌拢有来接见过，诶，台北县即嘛做新北市吼，汤其实黄世杰台中市何荫顺。绝对唔通我江启臣当选，江启臣唔通我当选，何个都争议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啊当选台中市长，副院长绝对暴困而起，啊你民进党就担遮吼，啊目睭蒙到连要扫去都扫未去啊，火烧较后顶，连走都走无咯，安怎讲？因為現在做副院長都是他的管啦，副院長宣布怎樣什麼的，就失去公權力了，所以台灣人要好過台中市救命的啦，救救命，在救全台灣，江啟臣若是無不當選，又倒回去做立法院副院長，他若當選，副院長也補選，副院長現在就是暴君期，伊今仔日无要唔敢落去选县长，伊无要选县长，他系咧让别人选，拢因翁仔某轮流咧做，但无咧选县长，普通拢伊咧选县长，啊因某补选入位啊。以往一二十当来拢安尼，即马再无安尼，因为就是讲江启臣罢免掉台中市长，伊要选副院长，吼、哦。这点咱特别拜托，台南市陈天伟、高雄市罗水龙、嘉南市董祖义、宜兰县林国章、新德市江啊，这个江景亭、新德县是田调峰，即马讲哪有病啦啊！啊，另外庙的关丹平安掌握关丹所，我南投县温世建、婚姻县刘建国家日子，我小妹王美惠、嘉义县蔡玉仪、屏东县周春美。咱来极力来伫顶界，就极力得个鼓吹个吼。平湖关啊，我缩点是陈光福个牵手，大东关陈宁，陈宁咱个社民总统来去担任伊个主任委员咯、哦。希望各位大家安尼收敛手，拜托各位啊，救台湾人一命，这毋是咧救我个命，救台湾人个前途，救台湾人个前途一命。救台湾人的前途的性命，甲咱拜托。好，这部搞过哦，优待三分钟后，咱随哥倒转来开讲，感谢。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4: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我 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阿嬷，我出门哦。
1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2: 今晚的时间，下晡四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李焕英就韩国路不满行政院长德阳台无附属拿被立委强行通过法律案，公开指责德阳台附属馆武器化，伤害民主宪政。德阳台院长则强调，面对国会在野的独裁，行政院长必须有不附属的勇气，双方互相斗法，政治角力不断上升，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场宪政教育。现行双首长制确实存在运作上有哪是见仁见智，但宪法未彻底修改前，咱有哪是依法论法。在这处调小亚大在亚党输去执政权，心不甘情不甘，一再在危险之下怀察家立造。两院院长空中校正、空中叫停相杀，主因是在拿被两党立委在报昆基和黄国昌带领之下，这两党挂来在国会强行通过很多非宪乱政的议案，必须民进党政府必须强烈的回应，放弃行政院提出复议，也是申请宪法法定实行的宪政模式应用，改为采取用行政院长不附属的政治模式反击。阮姊妹仔认为，这是拿被逼出来的恶果，贯滴水来，这是恶极的在野党自作自受，国会乱枪，输出诱因。本届第一会期，报昆基甲黄国昌带头通过国会扩权法案，经宪法法庭宣布为违宪。拿被两党毋是以宪行书，而是采取非密实的报复，不但好过赖清德总统提名的七名大法官人选，王晓玲还佫提案修改宪法诉讼法，瘫痪宪法法定的运作，瘫痪仲裁、行政甲立法两权争议的司法权，是今仔个所有争议的根源。这是民进党所做的吗？这是赖清德总统的本意吗？瘫痪宪法法定之外，拿八个三处修灾违法，大挖中央政府国库，在总预算审查时非理性的删减监察院的预算，同时大刀乱泼，将业务费、媒体宣传费剁成肉酱，并以不利得数通过选罢法修正案，逼出大罢免的风潮。对于国防建军预算，完全听中共北京的号令，敌我不分，叫战不顾。另外，拿被所提出的争议法案，委员会并未实质审查，表决的直接交付调查协商，协商流于形式，过了所谓一个月冰冻期，议会表决拿被所提出的版本100%通过，讲卡白嘞。根本就无心机，践踏国会议事尊严，为国会全面改选以来所罕见，也破有史以来纪录。韩国瑜痛批德阳台院长不附属，伊嘛表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行政院长对总统的制衡是不附属， 对立法院审讨通过，无办法就是接受复议，规定甲清清楚楚。韩院长讲甲嘴甲全破，但那拄着行政争议，拄着无佮意的行政院长，立法院嘛有行政武器，不满会当向宪法法庭提出释宪，那阁袂爽。会当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直接来加冰条、倒告条，为何无要安尼做？行政院一向遵守宪政特殊，提出复议，为何倒应台院长不复述？可见行政院已经无法度忍受立法院的政治勒索、拔鸡骨，想首长者的行政制度运作是。双面人相明德，阮姊妹啊嘛认为，如比较来个者，或者行政院长请示兼有关改善国会釜底抽薪、鼎底抽薪，何明已再一次重新考验，岂不是较袂歹去拖病、老牛拖车、马死唔断开？将政府送入美地加护病房未叮当，两党挂来互不动的在野党真大家无一块着，个人有必要面对严肃的宪改工程。而韩国瑜除了炮轰对英台院长之外，嘛会敦促赖清德总统第三度提出大法官人选，并其中斡旋斡旋。那被两党释出善意，解除宪法法庭瘫痪的危机，将裁判请回球场，未来的球赛才会当来正常的继续进行运作。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伫四点到五点的节目时间，同款嘛是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各位代表的收听，感恩，感谢。

0: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第三一通，又那是教育界退休的，伊甲讲听我的节目听头七八档啊，一直在学了阮公孙的节目足走天，非常好，正活泼，毋是死定定的照顾咧读，伊个安尼学了。你个下当用到，安尼真地一般的差不多真卡的到的讲哦，迄款所有安尼，那么罕的听到的，会上我，请安尼些古早是咧上我，罕的听到起来套用的很牛的用的政治的说明，非常好节目。按照你太吃，特工讲我都歪歪。安尼啦吼，我讲啊真正歹，因为主持三十外冬来，我敢那当选国大的，九六年民国八十五年，得三十当前，伫未当选国大进前，伫咧主持节目，主持甲遮尼久，迄若假使讲五六十袂听，真哪个咧听拢食饱回啊啦，无可能吧？所以拢为做生意啊。少年的顶不开，伊讲你的节目，伊安尼个看，无咧看过，食活泼，现场今仔日发生的代志，恁公孙啊会当来论述，啊，佫会当用迄个古早的母语，咱的母亲的迄款的俗语，套落伫现代安尼来去咧套人袂，非常活泼，非常好，讲啊继续主持，我讲吼。我嘛足爱安尼继续主持，天了我的命，87岁，即马平均寿命查甫77岁，即、這个富人家是83岁，平均呾81岁呢，查甫拢77岁尔呢，我加活10冬啊，但是活泼都活泼啦，人少年的较少咧听，种拢伫网络啊嘛，然后咱即个拢讲台湾话啊，所以吼。真正歹，我都歹歹，伊也咧笑啦。伊讲有啦，有人咧支持。各位，侬孙女阿弟等一点钟，甲一点钟论述非常的清楚。来，在一动用各种方法拔机关。安尼，大法官伊即马大法官解释讲因危险，伊去到连大法官总呼掉，都干脆总算呼掉了掉，吼。那就讲法院啊，这个法官甲你判讲你有罪，你干脆总讲法院的刀啊，冰雕树再放回甲烧掉，总也无法院。理论安尼，以往有一个朋友讲我听，伊起码有迄个支票法，支票若开三张不多的还支票法，你一张若开10000，得罚3000；开10000爱罚3万，支票法。我少年的时阵。爱还支票啊！因为那通缉咩？三张过就通缉嘛呢？开支票你也无三张过通缉，甲讲安怎呢？讲伊作个法院总火烧厝啊，所有遐案卷拢烧了了啊！伊即个连伊案卷也烧无伊吼，伊就免来得招票古法啦。我你妈的，个是招票古法，这是孔思妄想，因为无法度。国民党故意调工做危险的工作，咱要提出实现，无法官通实现，法官人数排两面线最背。即马在阿东，你法官阁摆出来啊，摆出来阁，你叫伊啊站站立立的配谈咯，阁兼炫耀，炫在你的面，搭甲你讲啊，即马人拢无够格。像即马监察委员呐。我甲你保证，伊哦三十、廿、廿咪40外个，安尼底下个安尼哦，事实甲你撞摇撞到面面啦，撞撞你讲，即个人拢无合格投票，无一个通过，计叫来红线的，大法官两边的人格者叫来哦塞嘴杯，是不是？各位，是不是在一寡人事，听着讲我在啊，都要聘请做大法官啊，只要心机，无就袂，甚至连聘请因啊，犯来共因的人，因嘛照常安尼甲列落，这已经无人性、无人道啊！真的就隋炀帝 水阳帝啊，妹妹水阳帝哦，啊，水温帝囝哦，啊，伊毋是太子，但是必须太子，啊，佮算煞吼，啊，佮来害死因老爸，哦，伊个父王水温帝篡帝位，佮霸占伊父王个爱妻水阳帝哦。到尾啊，效果就第二波啊，伫个手内失去水调的江山，平平李世民篡帝位啊，玄武门之变啊，来杀死伊兄哥太子啊，有哪共款杀死伊小弟，用伊兄哥遐太子妃啦，甲伊个小弟王爷遐妃啦，有心的拢食红花肉体啊，所有的囡仔拢尽战尽毒啊，下面大哥拢出来，因个。因有黑人的血统，带来弄个做梦，啊，修修做一捆，回水不落外人田。但是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诱导民军呢，伊活活逼因老爸退位呢，篡帝位呢，满门尽灭，剩伊一个人。啊，太安呢，因为伊的梅丁魏征啊，梅丁明雄讲一句话：江山易得，爱顺手。因为这个江山带动，咱即马讲做外国拢讲唐人街，咱拢讲登山，他会用登山。我迄个听无，是迄山竹长命，唔是唐山登山。因为带动迄个时阵啊，中国强盛，其他藩邦他国拢称呼咱是唐人啊，唐人。吼、哦，啊，所以伫东边遐来。哎，地下地登地迄个登山遐怪，拢唐朝，所以这唐人街伫世界各国即慢慢够其他即个唐人街伫咧哈。历史上他会甲称呼伊明君，因为未顶甲讲江山易得顺手，江山互恁老爸做袂啊，恁个登山人民袂安住快乐，互恁娘哥做啊个即个啊较不孝。会造成人民的痛苦，干脆啊，你篡帝位，所以玄武门之变啊，而且伊呐无玄武门之变，有那太子甲小弟要甲，有那死伫咧手头，因为啊，同款伊个父王吼啊同咩，有那是同款，那就讲要叫啊太子。啊！甲李世民伊个皇帝意思要将你斩掉，要将你杀掉嘛，所以先下手为强。江山顺手，逆天爱顺手。各位，一人一只妖兽骨，因这江山原地因得嘞，来台湾好好地要统治，但是统治甲民心起变，啊，那挂总统官也改朝换代，和台湾人去做总统，因心不甘，情不愿。哦，按怎讲？理论足简单，台湾人永远都唔捌咧做国王，唔捌咧做总统咧。吼、哦，那当年国王伫台湾，他一个正式伫台湾经营郑成功甲郑经，郑经上台二十外当都封锁伊啊咧，是不是安尼？所以因个心态是非常要不得。罗总统特别呼吁着，即系中共一个人员伫长呢。哦啊，来公开安尼来滴合约。伊讲进部分，因为即番即个大污水的关系，那就高雄一礼拜落一年七成雨水。今日去媒体咧报道，讲奇怪，一年七成雨水落落，啊，太拢无看水。讲啊，过了十个自洪池发现到迄个功用啊，哦，诶，自洪池啊，哦。啊，所以要求的所有民进党的中国籍人员、地方服务团队协助政府对灾害这灾民实施支援，啊，是讲来来甲斗协助，叫向要安怎政府来申请补助，和灾民尽速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民进党上的部会中常会。啊！福建人吴征伫会后公开安尼讲，罗总统致辞内容有来讲起着，目前收到啊，即款啊，即、這个受着风台尾即个水灾问题，甲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甲东部连日出现着大雨，拢用倒的，雨水拢用倒的，吼、哦、 做是，我真早了在困咧地板咧斗闹水呢。我会做你讲哦，叫我买一台厨师机，要安怎厨师？迄水都滴咧灌入，要安怎厨师？我讲啊，迄个顶油冷气安尼，脚入袂水，迄个塑胶地板干水干掉咧安尼，我那就伫水里咧困咧，吼、哦。造成部分地区淹水、道路受损、农业的灾情，安尼损害真严重，民众生活带来非常的不便。我的助理外翘嘞吼，即几工啊、我看拢穿迄个汗衣帽，迄个短裤咧上班啦，安尼啦。迄好用到迄个啊，你若穿裙穿衫的，啊，唔得咧再用，得用船的啊，去外翘嘞吼。若总统指出呢，行政院长杜英台啊，拢有特别分别去伫台南、高雄、屏东、台东等共同去看灾过。并宣布政府会将油，吼、哦、啊，另外放宽，用最紧的速度完成办理相关救助措施，并主动提供的协助，希望所有民进党的公职人员伫中国来有所灾害，主动来去支援。顺路啊，基本拢咧走这啊、哦，尤其是对着嘉义区、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及屏东县、台东县等。农民灾害算一个情形，农业的部分啊，全部要赶紧来向上通报，争取补助。而且呢，啊，农业部啊，甲其他有关单位啊，那公告一年的免利息哈啊，一样啊，比如讲有借款的，一年拢会免利哈哈。安尼，罗清德佫特别表示，那是伊拄着水的部分。堵水30公分，无超过50，一个拳头要10公分嘛，吼、哦、啊！你讲一个拳头要10公分咯、哦，30公分至50公分，而且家中电器呐，损失掉，冰箱啦、扫地啦、电风啦，这啦吼，申请每户10,000元的慰问金啊！吼、哦、啊，那50公分以上淹水，50公分以上每户20,000元慰助金。那个有家庭损失，加10,000元来补贴你这个家庭损失。讲到这，我嘛爱申请呢。我三楼规个都是咱河水都出来呢。啊，这那50公分去哩20,000呐吼。我这三楼这算几公分啊？要几千公分的呢？这应该有哪来申请呢？啊，人会讲啊，你唔得空暗三楼安怎的？啊，你三楼为窗啊整破了，你真正自信啦。迄地板甲即马够侪大雷水也煮出来，因为这厝塑胶地板的嘛，是不是？哦，结果我爱来申请的，我知道哦，这若申请有过，我就变啊咧。哦，你讲要杀啊？要发爱心的 baby， 这条来都有够啊！50分20,000，50公分20,000，啊，三楼外悬呐？我等一下录节目。他叫做你家你话到三楼外间，啊，有哪真正翕相啊？同样三楼啊，淹米啊，哦，迄位头啊真破了，这嘛算淹水呢？因为总统也无表面讲三楼顶管好破落，迄无算，伊就讲只要吼那淹水超过50分，啊，这位下骹算个算个三楼，我这条命你就变啊嘞，无来情况嘛嘞，吼、哦，我讲到这家己爱情哦。罗总统佫指出，要求所有民进党的党工人员甲地方的服务团队协助政府灾害救助申请，种种要主动甲伊呼吁，或即个所有受灾户伊无了解，何受灾户民众真紧得到政府的补助，尽速尽快来去处理，会通早一天，何即个灾民恢复正常的生活，哈。啊，嘛，佮讲以后啊，这个水有哪陆续过，那佮可能从即嘛，这个有这个风台咧走地，甚个小风雨，有当时啊，这气流所带来啊，有哪特别利用，有哪个大家啊，尽量来去注意到灾害，来大幅减低受损啊。啊嘛，要求着咱遮个乡亲注意到外围环流所带来。时时刻刻注意到这个雨势，不是的确就有风台，吼、哦，无风台像这晚就雨落安尼，吼、哦，破纪录，吼、哦。行政院已经啊讲啊， 执行着有关部会做好准备各项工作，随时配合各地方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络，持续照顾着灾民所需要的协助等等。所以，若灾害的，咱这所有包括到咱这各县市的居民，不是干那限定南部灾啦，吼，你拢袂当要求当地啊，这个、地方的平台。应该各所在拢有地方的平台吧，拢民，伊是用民进党的主席团结民进党的平台吼，啊，加只个地方的团队吼，啊，甚至嘛拜托李长辈啊到全部配合吼，因为当时议员像讲高雄市的议员管理到诶玉山山卡呢，高雄县管理到遐呢吼，高雄市啊，毋是高雄县管理到遐，等等，有哪得来配合李长吼。啊，请咱大家在公职人员有哪共同来遵照着咱的党主席兼总统赖总统的指示，吼，哦，咱的灾民早一天恢复生活，实在是有够困扰的。像我呢，一礼拜啊，安尼吃安尼淡落落，吼，啊，你讲到等老好天，讲到请怪兽来，吼，啊，我叫我好朋友阿华，伊讲你这锅渣汤啊，啊，这病个有一个特。還有一個湯仔坑，一個湯仔坑吐出來，啊，你這個又用土的，古早的那種三八湯，啊，你頂冠你這個澎湖裡一澎，頂冠你水上來總倒倒進去的，說冬較好天，但我都說這個露天，沒辦法人家吊車拆來，這樣，我說叫這個湯仔坑給他頂頂我死啦，你說頂我死，頂我死，我說反正吼，我过去过只有几冬，你都甲电我死，总也未流水。啊，我若错开刀，以后因家的代志，我甲公安讲到好天耐用尽，好甲在今日开日，拜托天公伯啊，同情我，可怜我，吼、哦！我这有那独居的老人呢，吼、哦，弱势族群独居的老人，家己住嘛二三十栋，吼、哦，好，这是讲笑开讲。所以进广告了，咱要来开放的口音，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吼。啊、照着咱昨日的教育界退休的学了，讲咱的节目真轻松，真活啊，讲来听的我话有当时啊吼，安尼对我受气，对我快乐，等等有需要啊，这些产品照顾身体未歹，拍过手上遐，还是直接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
1: 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吃牛，较未新鲜动都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一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见两个话话哦。
1: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波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油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顿吃半顿哦。
1: 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的话，麻烦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一来照顾身体，二来和咱的节目会当空中来去发声，非常的感谢。好，咱即马热线来个开放哈，啊，我拢利用着买啊，啊，这差不多买一段一段哈。啊，到底啊，25分来开放口音，欢迎爱台湾的咱这好朋友，四中外调的口音吧。咱的热线是啊，3828600，3828600，3828600，热线开放中。对着我拄只一再来的强调的，相信我个人浅见的看法，然后呢？给家美来去赞同吧，热线开放3828600，3828600啊啊，真啊，可能天公咧开幕啊，在出日啦，啊，你小看咧出日哈，希望到只雨唔通个落啊啦，哦，个落落会走路，热线开放来听一动你哦，想讲话，哎，
2: 这个师傅，我补充这个足重要哦，
0: 哎，
2: 宪法法庭即马佮有咧开哦，民间足侪无都解决咧。宪法法庭够在开哦，伊个人数无够，但是案件界已经拢讨论啊，吵声啊，伊无够，但是迄落宪法讲无够，照全部即马有咧，迄落够套路的大法官的超过一半都会当啊，所以唔当伊哦，迄落国民党骗的，伊讲啊，我要释宪，啊迄落宪法法庭没有，因唔敢释宪呐，释宪一定打脸的。第二，因咧讲卓荣泰有七届的不服输啦吼，迄个咧骗啦，你不服输，你就倒戈就好啊嘛。但是我甲你讲，三读通过这上重要，我后壁讲这上重要。三读通过了后，迄个总统100%爱公布，你若无公布的违宪啦，可是要经过行政院长的附属，不是附议哦。呼吁是会去定咧举手，呼吁咱大家嘛输，所以完全拢徛甲足条。但是按这老百姓，包括民进党，嘛是个有说伊，啊，开啥在讲不付出期待？你家全部拢违宪嘛？你无违宪，你违宪的法庭都两种啊，宪法法庭啊，无就倒戈，因拢无来啊，所以连按这接来的人都拢可以有国民党骗你，感恩谢谢。
0: 好，这个宪法典有咧解释民间呢。该说民间的呢，进高息，高息咧开三息，家己发布，讲袂使失去，是高息内底有三个大法官，照规定八个失去一，但是其中内底九个中间，即卖因规定讲爱三分之二十个因人员无要家己补一个嘛，互你种拜卡嘛，其中有三个公开讲。只个改路名讲，我涉嫌的我无赞同，因为即马你看你通过爱十个，所以阮先无要涉嫌，所以对涉嫌的大问题无法度定当。但是因三个是指定讲涉嫌的，因无要因无要参与啊，这危险啊！对着民间所有涉嫌的问题，直接拢总去打破，因三个无意见，我补充一个，一所以我开放。3828600，3828600，我波头加空七，足简单，顶底抽身，一翻两瞪眼。因为来过节，那就告诉咱们，总个改善各位定算。啊，咱不是来过节，咱享受丢节哦。你有奈，你会当个倒过，哦，你会当倒过，但是行政院长无权来给你改善。但是你若个倒过了，会来要求啊，总统会当报备啊，这个宪法庭将规日立法委员会解散掉，夫妇会搁定来算，因共识。

0: 伊都唔敢
1: 哦。
0: 以前阿比总统过来，变到要求因倒过，伊都唔敢倒过咧。你月山有哪同款开用中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
2: 帝国大大家好吼，啊，今麦我讲安尼有听到无？
0: 你请讲诶。
2: 哦，有啦吼，啊，我是要讲吼，这五毛党你知无？啥叫做五毛党？
0: 吼，哦，你的电话有，你的电话回扣，你的电话有迄个回音啦，
2: 诶，无，
0: 你的电话有回音，你的收音机爱关开吼，来，你好，请讲回来，嗨。
3: 喂，
0: 啊，你
3: 请吗？
0: 啊，你好，嘿。
3: 哦，我跟你讲吼，
0: 哦，
3: 这个国民党吼，
0: 嗯，
3: 因常常讲一句话，讲伊唔是台湾人，伊是中国人，伊，嗯，一直唔爱学台湾人，我有这个意识。
0: 哦，
3: 四百年来吼，
0: 哦，
3: 咱台湾人无形中吼，
0: 哦，
3: 甲原住民啦，啊，河洛吼，客家吼，新住民夹上一个吼，各外来统治者，哎，基因拢混合嘛，夹一个吼，哎呦，拢台湾民族，就当时英国人吼。因是咧澳洲大陆，因个因克里萨国姓族，啊，因为因哦、喔、过因即个啥，迄个伊伦三岛，伊伦三岛因上早无原住民，吼、喔，跟咱台湾上早原住民啦，同款，啊，因克里萨国姓，连因哦过到迄个伊伦三岛，因为澳洲大陆过，啊，结果啊，因嘛想讲，哎呦，要讲到转来这个，哎呦，澳洲大陆，但是法国。未见过过过啦，伊甲英国拍几百年的战争啊，所以英国尾啊，因苏联落去，即个伊伦三岛象征，哎呦，大英民族啊，喏，不列颠王国嘛，啊，因就受从海洋发展，所以因咧无意中因占这个真个所在，因咧讲因咧因也变做万国语言嘛，世界通行的语言嘛。啊！咱台湾人嘛就迄个啥，黄连顺出来嘛，啊，台语真好用啊，世界真正出来，你讲台语啊，像伊看咧啊，东南亚、马来西亚，哎呦，新加坡啊，伊在自然形成的，哎呦，民族嘛，自然形成的民族啊，这国民党得起咱台湾人有意识，啊，第二要甲你啊，互你这无意识，啊，甲洗脑不洗脑洗脑，啊，这自然的人咧，哎，我咧形成的。哎，我咧一个民族啊，伊是自然自然形成的咧，因为台湾四面全。准海洋嘛，哎，才惊台湾人有意识，所以一日要改新哦，特别特登来，咱经过几类外来通知嘛，形成一个台湾民族嘛，哎，伊无得讲哦，因你中国人，中国人是咩啊？中国人，中国人来嘛，无顺的汉人来啦，因中国人嘛，回落落，中国回落落啊，我跟你讲啦，台湾人啊，徛起来，卖搁做人奴才，搁有机会啦，台湾人加油，台湾加油，台湾人出头天，谢谢。
0: 哎呀，你话都那无好诶。好朋友，你就那话一直在放啊！伫我的电台啊，那话啊，那吃啦，那话面子都在那笑。电台较苦，人拍电话较苦嘛，是咧遐个人，敢那你在讲尔啊？那苦那有那少人啊？电台佫兼袂收开，咱尽心诶咧拼啊！听众你讲无啊？到所在各所在，我若出讲啊，我拢有咧听你诶快乐广播网。我拢有咧听你的节目，并袂惊咧。啊，所以咧，甲咱第二讲都无效，讲都无，咱来个人去影响，你家己爱去影响。每一个人你用，唔是当电台，电台固定只听众朋友咧听，听了后你去影响别人，安尼带动这个力。哦，讲到这，我呾想到，中国对台湾的统战起来应用着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并无啊，迄、那个文义上，迄、那个文义的结果，宣言是一种的讲法。宣言的那就以前啊，莫迪东讲要学习台湾，蒋介石讲要反攻大陆、杀猪包嘛，迄是一种的宣言，唔是啊，一种的政策。因即卖用到开罗宣言安尼。啊，对台湾讲，蒋介石，起码蒋介石是讲开罗宣言，讲台湾是我的，我含苦跟你呐，甲俄罗斯总统的开会都决定讲安尼啦，哈，台湾袂还我。起码因为伫联合国啊，二七五八号讲中国已经承继到中华民国伫中国甲联合国代表权，啊，国开罗宣言，你是要继续接咪？所以引起到这台派团队讲，该安尼是啊讲，讲这个开罗宣言。 这个、本土手啊，这个本土社团联合啊，在联名啊，今日去公开讲，这是一种的意向，一种的讲法，意向书，哦，一种的意向书，那就台东啊战争啊，日本的满洲国成立一贯的意向书啊，真正这本土小啊，这个社团呢啊，伫啊今日去哦，啊来举行的重视。坚持历史真相，拒绝中国用开罗宣言来的欺骗台湾人民的记者会，主张开罗宣言不是台湾的所有战争啊！啊，而且咱来重视坚持历史，要求民进党执政的政府公开拒绝中国利用这个八十多年前的历史文件，迄、那个所有讲的，不是有文字上的，那安尼当作是。啊，就该就讲诶，我就讲个讲，安尼汉赤不两立，啊，这唔得，那赶快那变成了一个国策啊，吼、哦，唔当传达错误的史观。台湾社社长王明忠表示，英国前首相库克尼当时含罗斯福啊，加就该就，吼、哦、啊，本来加斯大林、斯大林无参与，啊，就发布开罗宣言，后来因国会议员。安尼公开咁问，开罗宣言是唔是有国际即个法律的定啊？即、這个要件，哈、哦、啊，结果咧，库克尼做首相安尼答复，这是政治宣言，无经过法律的效力。台湾经过的啊，即、這个互相含日本来去签约和谈了后，四十七国来去咧见证啊，哈、哦、啊，有着台湾人民2300万。家己去决定伊个前途，所以伫台湾1990年，咱已经实施民主化，总统人民直选，喏、哦，宪法嘛已经修改，已经是包括中国30几种，我都有讲吼、哦，门长委员会，我咧做国台进前个门长啦、啊，什么会啦、啊，国台过来清野，国台是过来清野呢，等等，为什么啊？甲进啊，佮用即款所谓外来？啊，尽管以前所讲的八十几年前开罗宣言，来咧毒化中国人，咧毒化台湾人民，啊，才知影怎安尼咧承受。台湾青年新世代交流协会理事长啊，有那陈立夫，即、這个博士级的伊安尼讲，台湾前途含开罗宣言一出来都无共，因为伫1951年旧金山合约。47国见证，民国47年1951年旧金山合约，日本47国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霸占侵占，包括满洲国土、菲律宾这拢是新加坡、香港这拢以前捌占过，全部吼拢等做一遍的总解，拢解释台湾放弃无交我啥物人。对地方对的台湾，这是清国割予伊的土地哦，是清国割予日本的土地，所以全部对台湾放弃啊呢啊！今仔个旧金山合约伫后壁开罗宣言，伫古早彭国开天地进前的安怎？北京无要用啊，旧金山合约太要用了，无文义上的开罗宣言啊。所以开罗宣言是美国、中国、英国，那啊非正式的宣言，是公开，那就开记者会宣言，用那个记者会这个宣言哦。实际上，咱台湾已经选出咱的总统，国不二三种，伫中华民国啊，搁做伫咱这个外国代表性的国号。不管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拢是台湾人民来咧做主。这是拄则讲的，我来补充到安尼。所以乡亲，咱家己会当用智慧去判断。外来政权，伊在参选，选赢啊，伊就是讲安怎拄安怎，中华民国就含共产党无牵连。起码在蒋介石时代嘛是安尼讲，因在接。到尾啊，一选输一边过尔啦，伊知影讲在靠中国，但会当抽你政权。伊用当阿未交政权过，互伫迄个民进党的政府的进程。 咱的不李登辉总统是国国对国特殊国的关系，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就是北京和台湾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啊，从开始底下中国总去配民间。总统李总统直接宣布，国民党嘛规个赞成，无受你的统合，无受你的管理，特殊国与国关系。到尾啊，啊，毕总统当选直接签名啊，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啊，了后，伊知影讲这台湾民众无要和中国做伙，啊，国民党就必须无分伊啊，啊，除非就一起去中国，但我都压制，就是安尼买啊。因从国共两党合作的，硬要从欧国的啊，王晓玲公开讲的，戴立文公开讲的，我是中国人，我永远就是中国人，是占大理台湾立完的啦。潘社拢无甲咱接口音，我特别安尼过来补充解释。咱主持节目有讲的吼，啊，拢实在，咱这也无当准备资料的，凭我个人啊的感觉，那讲唔对，卖了包，确实。就有哪，那我伫历史上所看过，就安尼知影。就头拄因为讲遐尼久，讲我台湾加油，台湾安怎台湾加油？啊，讲迄对加油，咱大家拢加油三四十档啊。伫我节目加油三十档过，加油加煞愈来愈退步。所以我呢特别较清楚说明着，有关咱台湾的前途是台湾人家己的做主。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过这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款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
4: 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就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脚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 嘛，一组200粒油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4: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腺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磷酸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
1: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4: 大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恁阿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也麻烦你来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7哦，啊，特别有那个群众朋友说明咧，伊即个做好困的问题，啊，有那有人拍电话咧问吼，即做业吧来讲，啊，伊咧问我，啊，拄好我接的吼，啊，因为暗时啊，啊，当时啊，伊个服务中心的电话无咧接，伊拍来服务处，拄好我接，吼，啊，正暗嘛，拍来。伊讲啊，即马食这料安眠药啊，无咧食，安尼敢有要紧？我讲安尼就去倒好啊。你这要食做好困，拜托你阿妈含安眠药分开哦。你先食半点钟，啊，你后若困去就好啊。啊，若无困去，啊，你这安眠药啊，逐个补咧。啊，食啊，你若食这困去，安眠药啊，甲捡起。我本来讲单调袂使，捡咧啊，呾交互啊。另外，那就是药品的在回收的遐，啊，你哪种食这个拢会困着啦？啊，你去食面料要创啥？伊讲哎呀，面料你也免钱，我唔是免钱，这浪费浪费国家，你用根本你也迄个嘛，是不是？因为啊，面料种个是食济伤身体嘛，啊，即款你做好困，食你袂去伤身体。伊搞过只嘛，啊，免食面料啊。啊，食你就寒，你听，我嘛是安尼，我本来咧做歹困的，但是我即摆病困咧，就困到早时啊，顺路啊九点，那助理咧叫侬好咧，安尼甲我动手叫我避开，我顺路啊是那就咧翕水啊掌，咧摇水啊硬硬翕开咧，我就顺啦哦，啊，我咧困倒个困啦，哎，侬九点咧差不多啊，啊，我避开，啊，就拢硬甲翕开安尼啦，哦，当时咧倒个困，哦，啊，你咧都卖食。哦，啊，就尽量啊，你若做个问题，你食食啊，倒来困起来，啊，你都有那唔免食，安尼听有吼，好。另外，佫甲咱拜托一罐熬过月吼，啊，就是伫咱的9月19旧历的8月7号的拜六，啊啊，咱要发2000几盒的爱心蜜1盒20大斤，啊，一斤是28块，来当来参赞，大家功德无量吼。啊那假使讲要送米啊，拜托啊，这几天的雨你就知影吼。连我这3楼都淹米啊，你爱保护些吼。尽量我唔敢叫人寄米，因为这运送的米安尼上来上去，绝对会上了伊压着火堵着蛋，迄米全部都无效呀。所以我就反看唔敢讲米，因为火安尼落甲真要几个月吼。啊，一斤28块上的米。啊，非常的感谢哈、哦！我替这伊啊，介绍是无2000几哦，甲恁这大滴只讲一句，安尼感恩无量哈、哦！啊，大家功德无量，感恩无量，非常感谢恁大家哈、哦！啊，会当来做这件功德事哈、哦！啊，因为5万外斤对我来讲，那这个压力有那真大哈、哦，有那压力真大，真感谢哈！哦搁在甲人讲到当来93天后，台湾人董家做主再一次要家己来认识哦。 啊，伫九合面的选举，佫剩九十三天，吼、哦，三个月过三天，目睭年年就过啊，互我拜托。即阮甲咱糟蹋到安尼，啊，若讲到时间，若互五个囡仔总甲咱买，咱的良心啊，比了猪心佫较俗，比鸡心。比迄个牛心佫较俗，我毋知猪心、牛心偌贵啦，吼、哦！咱互人走得遮尼久啊，今仔好不容易下当来做一遍，安尼来一只咧在传达伊，罢免无过，你讲来原谅一下，我罢免无过，吼五张五，安尼吼，安尼摕五万块五十张的新台票，讲恁到五个人都领五万的，安尼票总无罢免。总安尼规个总死硬硬，三十一年呢，啊！恁民进党就无半个，啊！就阮千万，咱的理智甲地位全部揢出来，啊！恁这无亲戚朋友，真的是为国家的问题，为着咱家己将来前途问题，这含着私下人情无牵连，吼！啊！阮后生在咧做公务人员啦，阮后生在伫底啦，啊！欠人的钱啦，安怎好啥物？一番拜託你當票，是咧當予你家己的母親，當予你家己的台灣，當予你家己。今仔日這條選票是要當予你家己的，拜託各位啊，手念手啊，到選團的九十三天目睭年就來過啊！哦，嘛感謝群眾的聽友哈啊，就安尼當到極力合作啊，賣予本土政權，予人白卡白手。啊！伫安尼有力出无路，安尼互人糟蹋。干那即番国务机要为删掉，看野外即事端何端出来？王了个一个人安尼糟蹋安尼，王了个一个人绑票台湾2300万人，哈、啊！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别个即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怀别人，关怀家己，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下晡三点空中再会。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6: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5: 哈、啊，这么多哦！嘿
16: 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5: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6: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7: 阿嬷，我出门了哦。
1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7: 知啦。
1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3: 现在时间17:00。
24: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日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辉达财报再次拯救全村啦！哎呦，咱乡亲，你老在升股票的，今仔日咯，股市红公公对不？大家真欢喜啦吼！哇，看除非你做空的哦，你那是这个放空的，可能的的哎呀吼！啊，大部分今仔日的股市嘞哦，都是涨的啦哦。那为什么哦？主要就是辉达上新的财报哦，再度超过市场的这预期啦。尽管讲即卖美国上新的通膨的数字高于预期哦，确实有影，啊说拖累了标普啦、纳斯达克加道琼工业指数嘛哦，也毋过咧，辉达吼也法说会吼，即间毋是发挥啊吼，是法说会吼，释出讲咧，伊伫2028年的营收哦。渴望增加哇，高于预期哦，哇，这股市的啊那普天同庆呐、啊、哦。那因为有这辉达诶上新的财报跟猜测吼，都优于市场的预期，佮加上咱台湾七月工业生产指数创历史的新高呐哦，啊，所以咱今仔日的台股哇开高走高哦，早盘呢就在哦起高哦，唔是大涨俩，就直接涨停板呐、啊，就在拢涨停板，你知无？那啊、你也感觉讲是唔是大家哇看到啊，这样以后拢入去买啊？唔是啦吼。其实有一些在高档震荡，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全职股哦，及全职股的部分呢，获利了结啊、逃命啦！很多人在顶一摆吼，就在创新高的时阵吼，都套在高档，啊，因就伫个心内就抓哦，只要可以回来，我赶快卖吼啊！所以咧，就侪人其实唔是咧单讲，这明仔会使创新高吼，还是个涨停吼，较未无吼，也讲哦，赶快逃命吼，成本有回来就好了。好，所以咧，伫个高档收在咧，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就也进行了一些震荡吼，所以有些涨幅就收敛了起来啦哦。那拄啊讲的辉达吼，伊公布的这个营收啦，季增18%，年增106%啦，高于市场的预期哦，给出900多亿啦。啊，资料中心吼增加100几%等等吼，反正呢就是这个数字听起来实在是真好安尼哦，啊就普天同庆，大家共乐，同享共享同乐，拢介欢喜哦。好，那讲到吼，这不是讲 AI 股尔吼，咱台湾这边吼，台湾工业生产嘛传出捷报哦。根据经济部公布七月的工业生产指数吼，咱年增25%哦。那这则业的生产指数嘞，年增26%，嘛是讲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啦。啊，所以啊，这也管啊，传产也管对不 ？AI 也管啊呢哦，所以当然的全面开花。专门开花啦吼，全面开花啦哦。好啊，所以咧啊，今仔日这么欢喜吼，卖明仔再拜五对吧？今日拜四啦吼，有淡薄啊大大，为什么吼？因为乌色的拜五吼，已经有一阵啊时间吼，拜五就又翻了，各位大家呢吼，我们在大家怕怕无吼啊，所以为什么刚很多人逃命吼，都会认为讲，今仔日拜四呢，啊，尊公普天同庆，今仔日是拜，大家讲哦，我短波操作够有几工哦，啊，唔过明仔载都要好拜五嘛吼，啊，拜五得安那，你会发现无吼，一阵嘛，就安尼啦，一天涨停板，啊，然后隔顿刚甲你跌停啦吼，啊，就讲哦 ，AI 有需求，所以你看哦，再从全面开花嘛吼，单点爆发走向全面开花呢哦，啊，但是咧隔顿刚个AI 又突然隐忧了，大概对 AI 未来感到担忧吼，啊，然后个跌停吼，涨停跌停吼，唔是讲震荡就济吼，今次咱们咱看下济吼，一下涨停一下跌停啦哦，好，那到底明仔是哦？是个拜五，啊是个红滚滚吼，这红彤彤的拜五嘞，咱明仔就知影啦哦。好，那讲到了，就讲吼，今仔日股市哦，大家温暖对无？啊，咱讲政治嘛是同款吼，我是感觉讲政治那卖遐尼啊，厮杀吼，有多一点温暖，我台湾人应该。 真较爱这款的这个事情，这款的新闻。然后为什么我会去讲到这吼、個？就是讲高雄南部啦吼，包括台南也是同款吼，因受到这个低气压加西南风的影响，热大雨嘛哦。那高雄24点钟的累计雨量哦，一度达到567毫米哦。那这个数量呢，你敢想吼？凯米的洪台超越了，超越了凯米啦哦。啊，然后嘞。22号到25号累积的哦，是1183毫米哦。那这数字什么概念？就是超越了莫拉克洪台。所以你若对迄雨量无概念哦，你就该想凯米洪台、莫拉克有真恐怖无？哦，有吼、哦。啊，这拢超越，和即摆雨量都超越得着哦。所以你就知影讲咧，这短短数工时间哦，落的这个雨吼是有够侪，有够侪啦。那陈其迈有对我来表示讲，面对这款极端的降雨哦，高雄啦吼，伊讲高雄专区有20座诶滞洪池啊哦，那当然伊有一定的这个滞洪量的对哦，那伊已经加尽量啊吼，我们管抽水排水吼，那蓄洪达到1000万吨，你知无？但实在是无法度吼，强降雨啊，哦，就瞬间的这个雨量，极端气候啦，这。确实有影极端气候，伊就是一群要甲你落啊，这你也无法度啊。咱原本的自洪排洪量都唔是讲，因为你唔在极端，所谓极端等于讲，它只会超越，你知道吗？譬如讲，咱定一个数字，一直咧极端气候一直咧超越这个数字啊，当然等于讲咱原本的设施都会无够啦。那虽然是安尼吼，但是防灾的慷慨吼，陈其迈讲，哎，没有任何一刻松懈哦。那为什么伊要出来讲这个话？就是伊有要感谢的人啦、啊。伊讲伫个高雄上需要资源的时阵吼，感受到的吼，唔是设备甲人力到位呢吼，足侪拢是真心相挺的情谊哦。啊，所以伊感谢中央甲国军的斗三工啦哦。然后咧，伊去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啦哦。伊讲吼，伫第一个时间啦吼，伊有打电话吼卢秀燕讲啊，参详一个。啦哦，啊，阮家的饮水嘛，啊，你是不是会使借阮抽水这个设备啦哦？嘿，台中无丢丢啦，马上慷慨讲好，我借你安尼哦。所以咧，咱就讲哦，你人啦，伫个哦，实在是吼、哦，无法度啊，真困难的时阵，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吼、哦，迄是真正是真感恩、真感谢。好、哦，譬如讲阿伯，我已经欠钱，欠啊足严重了哦。明仔载三顿伫地咯，唔知今嘛有人讲来啦吼、哦，阿伯，我转一来5000块。帮你渡过难关，这种雪中送炭吼，甲锦上添花真的是无同的。我的钱有够，你要赚钱好啊，唔免吼，这锦上添花不必要。但是雪中送炭，这真正真甘心啦哦。好，所以咧，陈其迈真诶吼，伊当然中央有斗三工，国军嘛是真斗三工，真感谢。但是哦，台中伸出援手吼。啊、这陈其迈很感性发文呐、啊、吼，会记伫个心肝来啊，当然咧，这个也会化为力量吼，加速高雄赶紧咧吼，会使复原呐哦。好啦，其实我真介意看这款新闻，所以咧，其实你讲这是啥物大代志吗？唔是啦，那为什么阿佩要特别来讲这段吼？对，我感觉政治会使较温暖一点吼。大家看，你搞我骂，我甲你叫哦，啊，我要跟那个我要上街哦，甲你抗议啥吼？这。不是很好，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所以有这款较温暖的，我们要多多的传播，这是善，这是正面的能量，啊，咱希望说，不管什么党啦，台湾人，你饮水敢有分，我是国民党啊，民众党啊，无啊，对吧？咱拢台湾人啊，拢伫这块土地咧生活的啊，对吧？好，所以不要分什么你我啦，哦，那咱是讲了，就讲。各等来讲，国民党不是删除总统的国务机要费嘛？吼，那卢秀燕呢，就底下讲啊，这总统府契丹吼，讲过六摆对吧？吼，你看，你若加做一挂好代志，人就给你讹了吼。但是呢，你那种颠倒是非吼，啊，就底下讲，明明是国民党删除。总统诶，国务机要费，可以无多买哦，一挂弱势团体的中秋月饼。但你硬要讲讲契丹，卢秀燕讲足侪摆哦，人敢反驳啊？不管媒这个网络顶面安怎甲吐槽啊，甚至记者，你好意思说哦？各直接甲说明哦。但是咧，卢秀燕伊啊，讲大喇喇要讲哦，讲的是总统府契丹啦吼，就颠倒是非。我感觉。 安尼无啥好，啊，佮口说讲啊，你人契丹，你无要买，我来买，安尼有较好吗？你安尼嘴巴讲出来，一般人民也不是讲的嘛，就大家可以明辨是非，对你安尼无加分啊。所以哦，我再度强调，我感觉政治可以温暖一点。就我卢秀燕啊，真正要买就是团体的物件，你就说我来认购哈，我认购就好了。你一定要嘴巴在那边讲，讲是因为总统吼讲契丹呐，讲到敢那是人故意无爱买安尼吼，哦，我觉得没有必要啦哦。好啊，那我觉得就是一面的攻击手段，现在在这政治的这款手段吼，就这选民是无法度接受的哦，尤其是中间选民嘛哦。啊，中共现在国民党好像就是用攻击的吼，他以进攻为主吼。那这款的操作手法到底是不是成功，咱年底选举就知影啦哦。而且民众是不是也是接受吼，干那安尼吼，小拍鸡啊哦，一定爱搭来搭去哦，一定喜欢这种操作嘛哦。欸，我自己是不介意啦齁，啊，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怎麼，啊，当然这票要开出来比较多哦。那最近啦齁，这行政院的前政务委员齁张景生他是有建议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啦，说你应该去请教曾经捌做过台北市长的人，包括前总统陈水扁哦，啊，当然前总统蔡英文，你也可以去请益哦，因为毕竟人有一寡经验会使传承嘛。就讲咧，你爱走出同温层啦，哦，甚至咧爱去找一个人吼，诶，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无定嘛，使去甲伊开讲一下啊。啊，够哦，捌选过台北市长的赵少康等等啦吼，就等于讲咧，你卖一直伫个家己的同温层内底底啊努力，同温。总统的努力有你的支持都无唔对，但你要动算光同温层无效啦哦。那这件代志，沈柏洋有听入去心肝来啊哦。伊接受媒体访问，伊就讲啦，伊也接受张景生的建议哦。那伊未来会规划拜访，比如讲前总统陈水扁，最近嘛真红吼，常常伫个这吹顶面吼，很活泼啦吼。伊讲已经安排好了，要南下拜访哦。那蔡英文总统也不用讲对吧？哦，总统甚至拢前总统拢会去甲辅选嘛哦。那有一挂人，这要去拜访就无简单吼。啊，譬如讲咧，前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也够媒体人赵少康吼。那伊讲咧，不分党派吼，伊十分乐意去甲伊拜访啊咧啦吼。那民众党有回应来讲啊，这消息我第一个听过啦吼。啊，毋过柯文哲咧，十分乐意分享台北市政的经验哦，所以沈柏洋若要去甲伊学习相关的经验吼，乐见其成哦。好，所以我是认为有容乃大哦。啊，但是爱设计哦，不要让对手做文章了。有迄甲你设计，你本来是哦，我就是真正要去甲你请益啊，无甲买啊吼，无量啦吼，啊鸡啊长鸟啊多吼。反而过来这个修理你，安内的不，就反而被将了一军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那么先小人，我是感觉有容乃大，你就先去接触，那展现你的这个诚意。我相信一般的人还是有判断力的啦，对不？好，咱讲对啦，好，就是讲。民调专家张武公啊，戴利安公布吼，今年都八月台湾民心的调查哦，啊，总统赖清德伊的施政满意度出现了黄金交叉，满意度51%，不满意42%啦哦。那根据这个满意度出现了黄金交叉吼，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伊是分析啦，伊讲咧以民调看起来吼，这应该是国民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才会让赖清德无满意度变较低吼。那国民党很大的问题，现在你是想到啥啊？就是翁尚仁嘛，翁小玲委员啦，嘛伊尔啦，感谢的人真侪哦，包括郑丽文跟傅昆萁吼，这拢是爱感谢吼，才会让总统的满意度高嘛哦。因为现在民调公布的时间点很重要，年底就是要选举哦。那在四年前，四年前老实说啦，地方首长的选举民进党是大败啦，你看现在几乎地方的父母官都国民党的嘛，那为什么那时候选了这样对民调就看得出来，那时候的进动支持度蓝加白是大于民进党，现在刚刚好等到病哦，表示这样感谢这些黑白母的人，对吧？一 般来讲吼，因为你那是即种的吼，你的包袱很重啦。即种的就是讲，我做安尼话有人嫌，我做安尼话有人嫌啦。对，你看，卖讲即种哦，就一个公司就好吼，一个政策落来，有人欢喜，有人无爱安尼啦。啊，更何况执政对不？哦。那执政本身就有伊个包袱啦吼，啊，啥物无好人饮水你嘛怪执政党啊对无吼，啊，恁兜个鸡啊未生嘛执政党个问题，吼，大行拢怪得对哦，啊，但是你看吼，即卖竟然无满意度吼，算低哦吼，创新低哦，那表示讲咧，当然民进党嘛真努力吼，但是呢，表示反对党出现了足大个问题啦，啊，但是咧，咱嘛是爱讲啊，啊，即个无满意是毋是会使换成选？票哦，甲你的这个动能，我实在是足讨厌在野党，我足讨厌蓝白，是不是会使发把变成讲好？安尼我就要出来投票吼，我要用票来甲因驾驶吼。这嘛是足重要啦哦。啊，真侪人是感觉讲，那照安尼办事累啦吼。今年的选举，民进党应该是较利多啦哦。譬如讲咧，彰化吼，即卖是摇摆州嘛哦。啊，其他民进党大概会赢吼，比如讲屏东、高雄、台南、嘉义，这较无问题啦哦。主要就是讲。原本即卖是国民党诶，啊，是毋是会变天？这机会真大，吼，包括宜兰、嘉南拢有机会。那即卖也够一个，就是新北市哦，新北市哇，这苏巧慧甲李世川趋势吼，原本拢感觉新北市李世川倒诶算会赢啊，毋过即卖感觉毋是安尼啦哦，好，所以呢，大家当然还是要继续努力啦哦，然后只是讲国民党啦帮败。愈多啊，这民进党的票的诶，愈多哦，这是一定的嘛哦，所以你看连黄光芹，黄光芹其实到尾啊吼，拢就较偏民众党啊，虽然后面也有点撕破脸呐吼，啊，不过连黄光芹的出来讲话啊吼，伊个公安呐吼，伊认为啦吼，前总统马英九从政以来，甲周美青吼，拢一直以真心咧照顾弱势，吼啊，也用这个吼，伫咱台湾算获得了一个好口碑嘛哦，啊，但是。尊公国民党如果继续往小龄化吼，不是影响今年年底的选举哦，嘛会对未来国会席次，也就是后一摆立委的选举造成真大的影响啦哦。黄光芹呢，伊是表示讲咧，对马英九迄个时阵开始，国务机要费吼，迄阵讲破亿嘛，啊，然后4000万，啊，家己删除1000万，啊，然后甲变成即卖3000万，伊又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啦，啊。黄光芹的意思是讲，国务机要费，你不是讲不能删不能动哦，吼，譬如讲，曾经陈其迈这里物业权的要求提案删减一半，吼，啊，删减一半准用嘛，吼，还保留5000万，啊，即卖不是呢，吼，即卖蓝白立委吼，全部呢，吼，全部呢，一角钱都无爱合理呢，吼，啊，明明知影内底有弱势团体要买物件，也杀无赦啦，哦，啊，你全部杀完之后，再个回头讲啊，不是安尼啦，装傻啦，吼，我哪知影，吼，啊，国务机要费。不是用来买月饼啊？那不是为什么以前马英九的开始啊？蔡英文啊，当年嘛买对吧？你哪唔讲话哈？啊，今麦刚才看到讲啊，这好卫福部买了哈。反正嘞，你今麦已经弄得满身腥哦，满身腥。那、啊、这主要是什么？国民党集体跟着翁小玲走哦。啊，那要安尼马进啦哈。啊，当然这国民党的民进党会较欢喜啊。反正哈，因的嫌票伤多啦哈。啊，加一寡票哈，啊是较侪票分给民进党哈。我是感觉 OK 啦 ，OK 啦。好啦，那讲到吼，就是讲一挂人吼，还是讲代志咧做的时阵吼，可能迄个势吼，我是蛮相信亚得人亚得神呐哦。啊，就是讲人你爱努力吼，神的部分哦，嘛是真重要。咱唔是有一句话嘛，讲人看你唔惊，啊鬼看你哭哭惊，真的会这样呢？就讲左转可以遇到爱，啊右转吼你打着赛，那但是咧，都伫个偏偏二选一，你都有法度右转打着赛，这。就有的人讲我运气无好啊，我嘛相信有的人较塞运吼，真的就是奇怪呢。我买股票吼，人讲这支会起吼，我是买吼，我反指标，我是买就落安尼。啊，别人买拢会起，我别人买就涨停板，啊，我大概买我拢跌停板吼。有的人讲迄个运嘛，运较无好啦吼。啊，但是咱嘛袂使逐项拢。杀过这个运命对吧？吼，你家己嘛要有尝试判断呐吼。好，阿斯克帅要来讲个，就是讲吼，这唔知安怎吼，最近拢有鬼哭，看咧哭哭惊。这人是像蒋万安呐吼，目睭白无清， 看无见明安尼吼，啊，目睭叫喇叭糊着，影响着思考安尼吼。啊，所以咧，顾目睭真重要。目见咱歇困一下，等下再搁转来讲这个议题吼。哎、欸，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为着要提升咱全世界的人对目睭的重视啦，吼重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竟然呢有甲一日搁定做世界的视觉日，世界视觉日哦，所以你要知影讲咧，目睭的健康有偌重要啊！吼，啊有一句咧咧讲啦，吼健康唔是运气，是选择哦，所以咧选择最重要，关键要请今日特别来宾哦，就森宝国际的吴怡朗总经理。
2: 阿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你的健康唔是运气啦，吼。
2: 啊、
0: 是选择来的对不？
2: 真的，而且我咧讲吼，咱讲目睭的问题对吧？哈，即嘛是全年龄哦，好、嗯，唔是讲银发族目睭开特别不好哦。
0: 嗯，
2: 即嘛你只要有咧使用手机，按手机啊都有啥，都有蓝光哦。蓝光伊会攻击下整个眼球，
0: 嗯、
2: 因为伊会穿透你的头前的啥水晶体，进入到黄斑部，然后攻击你的啥微循环跟视神经。所以你也发现即嘛因为三 C 产品的盛行。所以很多的疾病哦，都年轻化，比如说像老花眼、
0: 嗯、
2: 青光眼、飞蚊症、
0: 嗯、
2: 白内障、嗯，包括你现在看眼科拢给你检查下神经、哦，所以眼睛的退化你是必不可避的。
0: 嗯、
2: 那如果你个加上你是一种用电脑的，还是使用这个像三 C 产品的时间愈长的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讲你眼睛退化的速度是别人的两倍到三倍。
0: 所以咱讲即卖人吼，哎、欸，这手机啊也无搞价，甲对平板去啦。所以这个三 C 产品对咱目睭的伤害是讲非常的大，
2: 非常的大。
0: 嗯，
2: 个你要注意一件代志哦。其实咱眼睛是会求救的，你敢知？
0: 嗯。
2: 所以其实咱眼睛的退化有三个步骤。第一，也发现讲啊，我即卖使用过度对吧？哈，来眼睛的搭涩、干涩痒，这个是第一阶段。
0: 嗯。
2: 个第二，你也发现哎、欸，开始老花咯，目睭开始会搭涩，会干眼，
0: 嗯，
2: 会拉目油，这个是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的时候，你也发现你的老花也变严重。那可能你眼压会过高对吧？你导致像青光眼、
0: 哦，
2: 然后慢慢出现像飞蚊症跟白内障。
0: 是
2: 啊，尤其你要特别注意，三 C 产品的蓝光，以首要攻击的部位，就是咱的像眼球头前的水晶体。
0: 嗯，
2: 所以你也发现这把眼球白内障的人数，跟年轻化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是。
0: 所以这时准备安怎嘞？
2: 来，你看坊间哈，你发现很多各大药厂。包括你眼科医师都跟你讲啥啊？目睭不好，你再去吃啥？
0: 叶黄素。
2: 但是我跟你说你只有单吃叶黄素是不够的。
0: 嗯。
2: 来，你看咱的亮晶晶对吧？哈、
0: 嗯。
2: 内底有五大成分哦。
0: 嗯。
2: 再来，你看这张阿佩，这张是不是卫福部？
0: 对。
2: 中部公立医院。
0: 哎。
2: 采购清单。
0: 是。
2: 啊，也偏向的是啥？亮晶晶。哎，你有什么问题？要奇怪，那卫福部也去采购亮晶晶去眼科做使用。
0: 哦。
2: 因为亮晶晶内底所有的成分。符合五大结构
0: 哦，
2: 就是讲咱眼球有啥物，得有黄斑部，
0: 对，
2: 有水晶体，
0: 嗯，
2: 有视网膜，
0: 嗯，
2: 对吧？啊，个有啥视神经，
0: 嗯，
2: 好，啊个啥有睫状肌，所以咱所用的成分哦，唔是干啦，只有叶黄素，叶、
0: 嗯、
2: 黄素只有针对啥黄斑部，
0: 嗯、
2: 啊个第二项就是啥水晶体的物件，叫做花青素，
0: 嗯，
2: 那是用这个所谓的三张纸加黑醋栗去做萃取的，那第三咱讲到那个视神经也萎缩嘛，
0: 嗯，
2: 所以来都有台湾绿蜂胶去提炼的特殊成分，叫做异物二烯类黄酮，这个兴奋哦，对这个神经的修复就有帮助的，
0: 嗯，
2: 那阿佩咱情况蛮好。小朋友的神经萎缩较严重，还是银发族？
0: 当然是银发族啊！
2: 是啊，所以你发现银发族把这种无好，为什么？因为神经萎缩是真严重。
0: 嗯、
2: 那简单讲，神经只要萎缩啊，因为要传递一挂动作，跟发号这些啥指令。
0: 是、嗯，
2: 但是你发现神经只要萎缩，你的眼球的功能就在这里萎缩啊、
0: 嗯。
2: 所以简单讲，你神经的年龄定义的是你眼球的年龄、
0: 嗯。
2: 所以这个修复式神经，简单讲的是整个眼球里面的结构是最重要的。虽然都要讲点嘛。迄、那个像所谓的黄斑部，还是水晶体，还是视神经，拢甲你搞掉啊。
0: 嗯，
2: 过来就是你像我们的睫状肌，你一直盯着荧幕哦，你睫状肌也僵硬，
0: 嗯、
2: 对吧、
0: 嗯？
2: 这时候你眼压就会飙高、
0: 哦，
2: 所以你发现有人看电脑时间伤长，眼睛的像有血丝，
0: 是，
2: 迄就是用眼过度，
0: 嗯、
2: 常常眼压高的导致像青光眼。
0: 嗯，
2: 和钙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一个叫芸香苷，
0: 嗯，
2: 但芸香苷就是负责把这个血液泡到目睭，血液里面有养分跟水分，
0: 嗯，
2: 所以如果那是没芸香苷，很多营养素是没都上到眼球的，
0: 嗯，
2: 所以你有发现，但亮晶晶有五大成分，针对五大结构，
0: 它
2: 就是这样欧巴起来，对，所以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什么 all in one， 然后又适合整个眼球全方位的这个保健产品，所以你不要把你的观念停在说，啊，咱跟你讲讲叶黄素，其实叶黄素是不够的，我说的最简单的道理，如果叶黄素那简单的，现在眼科关了了，哦，对吧？但是你有发现没，现在眼科是一间开过一间，
0: 欸，心情
2: 很好，对，你早上去排队排到中道时间还没人看得到你，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嘛，眼睛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但如果你单一性的只有靠这个叶黄素去维护你的黄斑部，你臭晒啊，为什么，
0: 嗯，
2: 因为你有视神经啊，你够有啥水晶体，
0: 好，嗯，
2: 啊，你够有睫状肌，好，啊，你够有啥微循环，你拢无咧个搞，你把这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0: 是，所以咧，咱多讲到两个致命伤啦，第一个就是老化。

0: 个是咱正常人的几十倍哦，不是几倍哦，是几十倍。那尤其是讲咱可能周边有一挂银发族，糖尿病，糖尿病就是讲咱的血更泡着糖水，所以水晶体就变得乱，会落去、哦，很容易就会黄斑部病变。所以你也发现，只要是糖尿病的人，对吧？伊目睭出问题是正常人的25倍。
1: 哦，
0: 所以你也想你糖尿病一定就可怜的呀、啊哦，对吧？你这个过一阵嘛。个目睭就看无，啊，若控制无好，可能得要卡低调，啊，无得去洗耳机，好、哦，所以其实眼睛是灵魂之窗，伊上介重要，有啥物？那唔管要行去倒，要做任何的动作，拢目睭要看会到啊。所以你只无健康的目睭，其实你的人生唔是叫做乌白，是等于无人生啊啦，嘿、嗯、是。
1: 其实吼，我曾经捌听一个医生讲过咧，讲为什么四大人容易出车祸，啊，容易跌倒以后，当然你的动作慢是。一回事啦，但是目睭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的那個视线很窄，不像我们这样可以看很快，所以他旁边，譬如说车队旁边来的时候，因为你的视线太窄了，看不到就去弄到了。
0: 对，再来就是你的神经萎缩，你反应会变慢、哦、其实神经要测，你会知道你的阿佩刚才说的，你是视线会变狭窄对吧、
1: 嗯、
0: 来你再把你的手摊开、哦、180度、哦哦啊、你的手针头尾叮当一下、
1: 哦、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看不到你的针头叮当对吧、
1: 哦、
0: 你神经就是萎缩
1: 了、啊、我看不到、欸啊、所以咱们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试嘛你把你的手摊
0: 开180度、哦
1: 嘿啊、你的手针头尾你看有
0: 没有对啊你如果你看都看不到、啊、你的视角已经什么变狭隘了、
1: 啊
0: 这群就是你的神经萎缩啊、
1: 哎！
0: 所以我伫咧强调就是讲，你要食目睭的物件、
1: 哦、
0: 保健品，我都话讲诶，虾米营养素拢是属于保养、
1: 哦，
0: 只有台湾绿蜂胶内底异物二烯叶黄酮是咧修复视神经诶。
1: 是，
0: 那这个绿蜂胶个很特别哦。一波像咱一般去什么国外买等来归管的，什么蜂胶那种滴的
1: 嘿、哦，
0: 不一样哦。
1: 嗯、
0: 一般的蜂胶跟这生物类黄酮，好、哦，所以蜂胶就是生物类黄酮。
1: 嗯，
0: 咱都话讲的学名叫做异物二烯类黄酮、
1: 嗯嗯，
0: 所以伊的成分无同款。
1: 哦，
0: 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是阮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产学合作的，为这个蜂胶来得可以提炼纯化。
1: 嗯，
0: 所以是先萃取再纯化。
1: 嗯，
0: 这个学名叫做。异物二烯类黄酮
1: 是
0: 英文学名叫做 Green Propolis 绿蜂胶异物二烯类黄酮、
1: 嗯、
0: 这个成分经过这个临床证实它对这些神经的修复它是很有帮助的、
1: 哦、
0: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在吃银发族特别有感因为通常银发族就是目睭的视力是愈来愈慢、
1: 嗯嗯、
0: 但是现在神经开始活化营养素开始做补充、哦、也发现怎么愈看愈金愈看愈金所以你想我刚才前面说到我们有五大成分有叶黄素、
1: 嗯
0: 花青素、绿蜂胶、
1: 嗯
0: 啊、包括够像芸香苷、啊、跟小米草，就是针对一些睫状肌的保护、
1: 嗯。
0: 所以你也想，如果你只有单独吃叶黄素，你是不是吃五分之一？啊，你的水晶体放内后浑浊，视神经放内后萎缩，啊，睫状肌放内后底下眼压飙高、
1: 嗯
0: 啊。所以你会发现单吃叶黄素这个观念是。错的
1: 是
0: 好、哦、啊，不是不好，是不够，
1: 哎、
0: 欸，就这么简单。
1: 按哥好，咱咧讲啦吼，哎，市售的这讲保健的吼，五花八门啦哦，哎，不定各种配方拢有啦。按哥咧，你也想哦，也许有一些的配方跟咱讲的嘛很相似，
0: 对，
1: 但是就是无同，因为品质的问题。
0: 不是个只差的，关键是绿蜂胶
1: 哦，
0: 因为这个绿蜂胶是阮公司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我看无，所以阮是独家的绿蜂胶，所以很多人你也发现，很多人那个啊，我那个护眼产品。基本上坑绿蜂胶、
1: 哦，
0: 其实伊就是我咧讲诶，生物类黄酮，伊、
1: 哦、
0: 毋是修复视神经诶，异物二烯类黄酮。
1: 哦，所以混淆啦，
0: 混淆啦。所以讲你，
1: 你
0: 若是买着阮公司出品诶、哦，你会发现，诶、欸，你吃了两三天，一闪一闪亮晶晶。啊，你若买着外口诶，你会发现那食一个月嘛，两个拢无感觉。
1: 哦
0: 嘿，因为视神经的修复是灵敏的，为什么？比如讲我吹气疼药啊，我怎么吹气疼？地位神经痛嘛，
1: 对，
0: 吃一个药其实可能5分钟、10分钟就袂疼，因为神经的传递是紧的嘛。
1: 哦、
0: 但是我若是吃一个降血糖的药啊，可能要过一点钟、2点钟，开单去血糖开始降落来，因为药的成分要进入到血液嘛，
1: 嗯、
0: 所以你要想进入到血液产生作用，甲我直接通达我的神经，产生作用，
1: 嗯，
0: 或者是落差。
1: 哎呦 ，OK， 好，所以咧，咱讲啊，吼，哦，这张吼，我感觉吼，哎、欸，这说服力非常的强，等于卫福部诶，南部的这个北
0: 医的公立医院，
1: 对，公立医院的采购、哦。
0: 啊，咱那注意一件代志吼，阿佩，
1: 嗯，
0: 神经那是翘起都无救啊。我比如讲，有人会去扳喙齿抽神经、嗯，神经只要抽掉去呀，
1: 无啊，
0: 没哀啊，为虾米死了就死了？
1: 对，
0: 好，但是咱这边被拯救的是虾米？坏无死去诶，萎缩诶，一个神经元呢、
1: 嗯，
0: 你慢慢改

0: 活化，可以功能变强，这就是你现在所要爱去做的工作。
1: 所以不怪很多人保养了干嘛差很多啊，对吧？本来你说手镜头看不到的都看得到了，
0: 对啊。
1: OK， 好，所以呢，咱说的这么好的东西，休息一下，准备进广告。好了，进广告的时间呐，吼，哎，咱医生认可的亮晶晶，这个起名上我们是独家的，
0: 独家绝对是独家、嗯、，GPLS 台湾绿蜂胶、哦，全台独家，
1: 是是是。
0: 那今天就再来哈，这一盒胶囊一盒30颗，30粒，好啊，咱一般药房吃拢卖1280，啊，通常都是第二件也打五折、哦，第三件打五折，
1: 是。
0: 那今天你卖下乐色，一盒是不是1280？
1: 是。
0: 咱直接给跳开1980，给5盒。
1: 给5盒，
0: 嘿，5盒1980，嗯，好，那限时20分钟，和大家做团购。
1: 是，
0: 我今天一个做一个10分钟的抢购价嘛，
1: 嘿，
0: 就是讲给1000，
1: 嘿，
0: 通常是卖给3盒，
1: 是啊，
0: 对吧？我今天你给5盒和大家。
1: 给
0: 个对，你也想讲，咱1980是不是5盒？
1: 对，
0: 只要是差不多爱400块。
1: 是，
0: 我后边第二组5盒不？我们是只要剩你400块、嗯，我给你10分钟去抢购，你有卖掉的哦。后面那5盒只要1000块、嗯，等于1盒只要不到200块。
1: 我相信你啦，去这个布利医院，好、嗯，咱卖公名，然后医生推荐的介绍一定不是咱今天的。
0: 医生来跟你讲的物件，你能杀价吗？
1: 不行，
0: 不可能。今天咱不是，咱这是广大的听众朋友。
1: 是，
0: 对，就是5盒1980，10盒2980，
1: 哈，
0: 啊，10盒2980就是限时10分钟。
1: 嗯，
0: 后来电话是0800808968，0800808968。
1: 后来咱拄啊讲的五啊1980，那理论上你要10盒的话要快4000块，啊，不过不是啦，咱甲一张大张的抽起来，
0: 抽起来
1: 2980呢，
0: 回馈哈，就只有限时10分钟哦，
1: 是是是，
0: 10分钟哦，
1: 只有10分钟哦。好，咱的电话是，
0: 0800808968，0800808968，
1: 0800808968，0800808968，赶紧卡电话10分钟了，谢谢吴总，
0: 谢阿佩。
2: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芳。迄几天吼，那做工过落来，会感觉讲，哎，感觉真无爽快啊。自从我吃亮晶晶了吼，一切拢改善了呢。亮晶晶，迄主要成分是 GPLS 绿蜂胶吼，啊个 OPLS 小麦萃取物，纯天然，无添加，全方位，高效能。哇、哦，大家呢，我的使用伊，我安心，我们就感谢伊呢。大家都默默守护着我。
3: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精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商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0: 0800808968，0800808968，0800808968。

欢迎各位来直播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哇，刚才这首歌曲、是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你是我的眼》欸，这个上帝把你的眼遮住了，所以让你看不清看不明、这时候你就要顾眼睛了，不过呢、这眼睛是要顾不对了，但是我觉得脑袋清楚还是比较重要了、我们来说台北市现在很多事情你会感觉吼，为什么要做这款这么莫名其妙的代志嘞？譬如讲嘞，台北市不是有咧杀动这个无烟城市嘛？其实这介好啊，做侪人无要食薰啦，对吧？你卖只一面行一面食薰哦，做侪人，我为什么要吸二手烟？像我是无食的啦，所以我是很讨厌吼，有人安尼吼底下食薰啊，我伫伊个边啊去吸这个二手烟嘛哦。所以呢，我感觉要杀动吼，利益良善，我是拍破我赞成的哦。但是耶，伊个规划是确实有问题啦吼。用个什么金属栅栏围起来吼，就叫网友笑讲，这敢那嘎嘎呗，很像狗笼啦。我唔知杨经理有看了迄个画面无吼？就是伫个即个人行道上吼，用一个类似狗笼的物件围起来，讲咧内底都是吸烟区啦。即卖即个网友就哭诉，有个人讲吼，我敢那里场咧，我到处去巡残水，创啥吼？要去记咯，讲是唔是有人真正伫个内底食薰啦？反正在网络上就变成被笑的一个点，你知无吼？那蒋万安好像受不了了吼，伫个今仔日下令哦，针对亲像这款的吸烟区全部拆除，规个拆掉啦！哇，即摆拆掉不得了吼，开始被痛批浪费公帑啦！这基层的公务人员，你是要用忝死呢？吼，大家咧做白工啦！那讲到这个无用的监狱式的这吸烟区吼，讲大概存活一礼拜哦。真的有人吼去记录哦，第一天看有人伫内底食薰无，第二天、第三天吼，我本想讲会使记录甲一个月、两个月，结果无吼，伊一礼拜就唔好去假笑啊，唔好去假笑啊吼。那到今目前为止，有偌济人伫内底食薰，我感觉应该是无啦。所以网络就甲酷手讲咧，即个算入去加加内底嘛吼，应该是个位数哇。因为咱唔是24点钟伫遐徛啦，唔知。但是用常理去推论，应该是无人入狱过啦，无人入去真正伫内底咧食薰啦。所以即卖就是安那，你看哦。伊的这个吸烟的狗笼造型、监狱造型被骂翻，对吧？伫个目沙吼，又出现了袖珍菇的公车亭吼，公车啊，伊个迄个气的迄个吼，生生啊，真的很明显，都是生生，你知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诶物件伫遐？尤其真是啥物年代啊？你个房漆涂层应该袂生生，阁有法度落擦甲好伊生生吼？这实在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伊个油漆唔是也是防锈吗？个做无偌久俩，竟然会使补甲好生生呐、好，那咱个公等来这个监狱式的吸烟区吼，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蒋万安下令改拆除了那民众的认为讲咧，这个建设吼实在是。譬如讲阿佩我无食薰吼，但是你会红感觉讲哦，真正来去来得食薰有那种被羞辱的感觉，你知无？阁有我是感觉讲，网络足侪人拢会打出讲，日本吸烟区生做安怎啊？包括南韩的吸烟区生做安怎？我是感觉讲议会也无独立的差旅费啊，对吧？吼，你的这个台北市议会内底也无像汪小玲安尼统三，大行都三啊吼，甲你的会使开的钱吼，什么什么？因为什么外出啊，吼，参访费等等，也无给你剁了啊，对无吼，差旅费也无总剁啊。那你也使出去看人各国安怎处理无？尤其离咱较近的日本、南韩嘛，人因迄吸烟区、隔离区做了拢袂歹安尼哦。好，所以咧，你可以去参考嘛。那起码呐，真正台湾人有意见嘛，会使讲人日本嘛安尼啊，你还有我的话讲了吼。结果唔是啦，家己去摸一下吼，红美甲要害啊，再来呢，
台北市的树啊吼砍了，砍了真的很多树哦。啊，当然你有你的理由啦，什么树啊破病啦哦。啊，但是足侪人讲无啊，看下就好好啊。你讲破病了，破病就甲砍掉。啊，然后嘞盖了一些人工的遮阳伞，那偏偏这遮阳伞有一个未开，啊个足贵啊呢哦。所以有南部人就发问讲，我看无台北今麦发生什么代志呢？树啊一丛一丛无去啊，哎，捷运掉，搁讲到捷运哦，哎，捷运无柱子哦，树啊在卡。我都不知道手要揪什么所在，因为他上面那个挂钩我揪不到嘛，我平常我就是靠那个柱子在支撑啊，现在你整个拆了了啊，我们这较矮的人是要怎么办啊，所以怎么会这样呢啊，现在讲完大概他刚来的是第三啦吼，啊，目睭是叫喇叭糊的呢啦吼，啊是无食亮晶晶啦吼，唔管啥咯，反正咧这一拆一盖吼，浪费的是台北市民的这个钱啦吼。那知错能改吼是会使啦吼，啊讲完也是讲。啊！我适当的过程做了无好啊！我虚心接受民众的建议啦哦啊！这个政策吼、哦，市民是肯定的吼、哦，所以也克服哦，还秉持这样的一个态度继续推动市政啦哦。好，所以我还是要讲吼、哦，这吸烟我禁烟啦吼，就是讲卖给人安尼结婚给其他人吸二手烟，这我们是赞成的哦。无烟城市这个我是赞成的哦，只是讲你要那规划有较好啊，这不是身为一个台北市长应该爱做的代志嘛？啊，这个强咩？啊，这个哩哩啦啦啦惨，这实在是哦。好啦，再来嘞，哎。吼、哦，这有人无讲话的无代志吼，啊，是讲话人拢会感冒吼。这个人是陈佩琪啦吼，啊，偏偏一个就爱讲话，就爱发文的啦哦。那因为陈佩琪最近啦吼，伊就认为讲。啊，白白拢是陈医师，对吧？哈，陈信宇也是医师，啊，我陈佩琪嘛是医师哦，啊，边边是医生，啊，两个翁阿婆嘛拢是医生，啊，为什么我讲的话，大家都叫我闭嘴去拖地？啊，陈信宇嘞，哦，今麦圈很多粉哦，啊，白白是人那查你济哦，啊，伊落吼，人家讲了一。不甘心吼，又继续发文吼，咧讨论讲咧社会对伊无公平啦，啊，佮讲着钱哦，伊就讲伊家己五年来互囡仔600多万啦吼，啊，因为陈信宇吼因囝是2300万嘛，伊的意思是讲吼，啊，我互囝600多万，啊，检察官用贪污甲我约谈3次啊吼，啊，为甚物陈信宇互伊的囝2300万吼，啊无代志啦吼。哎、欸，病病拢是医生嘞吼，啊那查哈尼济哦，好啊，当然啦、啊，咱嘛拢知影为什么查哈尼济，都当事人唔知影哦。哎、欸，这个台北市吼嘛要选议员的这吴兴大，伊家己本身嘛是医生啦吼，啊，伊就做表示讲嘞，虽然陈佩琪甲柯文哲两个拢是公立医院的医生哦，但是你收入主要就是你的薪水，寿薪嘛吼，薪资啊吼，又几。这个职等就对了啦，因为你主要公立病院嘛吼，啊，你公立病院伊的编制来，你是有啦，较好谈比一般人较好谈，但你人你像个牙医啊、矫正吼，哎，我植一届牙，你干嘛给他开10几万呢？你去公立的病院，你要倒位开10几万吼，用个牙齿嘛，无可能开啊济嘛，对吧？得讲自费耶。当然就收入较济啊，比如讲赵建明骨科自费呢，迄拢咧住下，住一间5000块，甚至5万块呢吼。因这拢是自费型的市场的经营者，所以自费的医师甲你公立病院的医师当然薪水会无同啦哦。啊，所以第一吼，恁两个虽然拢是医生吼，拢医生阿伯吼，但是你们。薪资本来就不一样，啊！你讲市场你偌高谈吼，你总有一定的额度嘛，因为就是你踩飞轮讲欧北收钱，啊，那无你一个做市场薪水嘛是固定的呀，啊！你讲因这个自费的较骨力嘞，哎，不得了呢！换一个人工关节吼，迄自费有可能拢是30万呢，一个人呢，一个人的可能你家己的这个、一个月薪水呀吼，按、一个人的这么侪吼，所以低薪水当然无同，所以你卖底下讲100什么600。到外万加2300多万啦哦，那尤其重要，唔是钱偌济偌少，是钱对倒位来啦。人陈信宇因主要的钱都是家己赚的，啊，你家己你讲这钱，就因为领导牵扯的是贪渎嘛，啊，所以恁。看起来就贪赌，当然你侦办的过程内底，人就会怀疑啊，你的钱是不是跟贪赌也有连结了哦？
好，所以资金的来源这才是重要的，吼，不定无唔对啊，你有法多赚那侪钱啊，但是你偏偏这条钱，你就是恁翁采飞轮讲收的，对不？哎，就无讲啊，哦，好啦，所以咧，这个陈医师吼，可能最近啊，真感慨啦，吼，啊，伊一定唔知是故意唔知呀，还是知呀啊故意，就是要搁伫网络顶面颠倒是非，吼，伊就干嘛讲？大概对伊无公平啊，用有色的眼光来甲看啦。啊，伊只要拿一发文吼，大概拢有意见啦，啊，可以去拖地啊。我头先个你人讲，因为你跪伫头壳咧拖地啊，所以袂贪污吼，人家会叫你去拖地啊，对不？所以女人不要为难女人哦。那这件代志吼，这陈信宇这件代志，现在阴谋论也出来了吼，什么款的阴谋论嘞？哇惨啊吼，这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啦吼，就甲这个偏国民党诶吼，就王浅秋底下讨论啊，讲为什么陈信宇今麦会出来舞这出？2300万唔是重要吼，重要是因为陈水扁的布局没有陈信宇出来选的位。你看这款较夭寿的话啊，敢讲出来吼？啊，讲咧陈信宇要接的迄个窟窿，窟窿出来啊吼，有可能是王定宇去窟吼，啊无就是林怡锦去窟啦哦。啊，就讲咧，哎呀，这个戏码就是阿扁也舞会出来啦，阿扁也上高操作这个议题啦，吼、哦，也做势拢一步一步来，环环相扣啦。所以哦，这无单纯呐，吼、哦，一切拢是为着要让陈信宇接下来选的位啦。你看吼，人明明就是真简单，啊，就因为赵建明2300万拍的都唔差吧吼，啊，伊诉说无门哦，索取无门吼，要讲退回来无一个门路，因为是赵建明无要插伊嘛，所以只好诉诸媒体。啊，即卖竟然从乌家讲咧，啊，原来伊这是有政治的这个拍算吼，啊，真的是还蛮恶质的哦。那名嘴吴子嘉嘛出来讲，讲咧啊，陈信宇啦出来吼，100%会动算哦。反正咧都无影的代志啊，迄个讲者，迄个讲者咧，不搞不呀，哎，风向往这边倒，我觉得这蛮可怕的咧吼。这媒体哦，这人多嘴杂也会杀人，你知无？哦，好啦，阿兰吼，这件代志，陈信宇今仔日亲自出来回应，讲伊家己打想要做牙医尔哦，对政治无任何的兴趣哦。那伊嘛大方表态啦吼，伊讲市长伊。一定会支持会投给陈廷飞哦。好，那陈廷飞咧嘛回应讲感谢支持啦，啊嘛感谢吼，加盖陈信宇这款真性情哦。好，虽然粉碎参选的传言，暗哥咧这机要吼几轰吼，这个叫做风。用塞狼啊嘛吼，风被点起来了，这个风被吹起来了啊，火小小的火也被点起来了，我干嘛真？啊，这政治就是安尼吼，这应该每一出来澄清了就结束了哦。哈，这就是政治思维吼，一群政治他讲吼选举感，这个什么政治感的人吼，满脑子都是选举吼，就会想出这样的讲话了哈。啊，希望讲时间买晒行诚信与清白哦。好来，今日咧这部直接过一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下配，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听众朋友，我是吴景怀，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今天要来讨论呢，2026台北市的杨柳兴起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发哥会逐渐的讨论一些年底2026的选情呢，因为离开年底2026。11月多的这个年底的这个地方九合一选举的时间已经越来越靠近，现在剩下90几天就要年底的选举了。那么年底选举，当然第一个要讨论的就是台北市的整个选情呢。台北市的选情是蒋万安要争取连任了，那么这个挑战的对手就是被称为黑熊的沈柏洋了。那么刚开始大家都认为沈柏洋比较没有那么有名，大家甚至有人觉得说这局呢好像是沈柏洋比较弱势了。比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胜出的可能性呢。但是呢，渐渐的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沈柏洋到菜市场去拜访这些菜市场的群众的时候呢，他发现呢，出乎意料之外的，沈柏洋在拜访菜市场的这个行程，或者是去拜访其他的百货公司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群众的场合的时候，竟然兴起了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讲这些少年人或者是群众自动自发呢，举起了制造的牌子呢，举起写了2个字叫的杨柳了。杨柳是海洋的杨柳，当然一方面来讲，就是沈柏洋的杨了。那么这个杨柳，当然我们就会去想起以前当初韩国瑜在选举的时候，在高雄选举，谁都没有想到，韩国瑜刚来选举的时候也是默默无名呢，在到处看榜在那标榜说，一碗卤肉饭，一瓶矿泉水在那边打这个看榜的这个广告的时候，大家拢咧改乞笑就对了，拢改取笑，但是无想到讲，伊竟然不知道怎么样打的，竟然打出了后来兴起了所谓的韩流嘛。那么那场韩流第一次选举的时候，竟然把民进党看好的这种局势的陈其迈呢，第一次选举的时候，把陈其迈把他的选票呢，把他击败，韩国瑜竟然的韩流发威呢，把他胜选。韩国瑜后来呢，胜选呢，太得意了，当选了台北市长，当选了又不好好干。每天上班迟到，喝酒喝到3更半夜，睡觉睡到中午才起床，在高雄市议会吊郎当，也不正当的去答询。那不正当的答询，不正当的干市长也就罢，一接的都是被选总统啊，位置还没有坐满呢，位置还没有。为阿未坐烧，就是要选总统。结果呢，他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去选总统。选总统当然是凄惨输矣啊！输矣了，我要倒转来做公司市长了。公司市民就袂厌啊，袂厌就是公司的市民发动了呢，罢免这个韩国瑜呢，到韩国瑜都罢免成功啊，竟然的台湾自治史上第一个院辖市市长被罢免成功呢。 所以韩国瑜就黯然下台，担心呢。虽然韩国瑜被罢免成功，但是大家也都印象深刻。韩国瑜无论怎么样，那一次呢，第一次选市长所掀起来的韩流，在台湾自治史上也是少见，从来没看过的，也就是掀起了所谓的韩流。这个韩流，当然后来知道的后面呢，是由中共的统战部发动了很多的这种，在这个这个脸书上，在各方面的第五纵队方面的统战上，发起的暗中发起的网络的攻势呢，把韩流造起来。但是无论如何呢，民进党当时呢，最忙的无收到，也收到讲韩流的兴起。韩流的兴起呢，不但把韩国瑜送上了这个高雄市长的位置呢，还把这个国民党很多的地方的一些立委，还有各种这个县市长啊，都送上这个台面上去了。使得民进党啊栽了一个大跟斗，所以国民党到现在都还念念不忘那一场韩流的兴起。那么这一次的台北市长的选举啊，大家看到另外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沈柏洋也是一样啊，从一个很多人以为默默无名的沈柏洋，大家知道他创设过这个黑熊学院，大家也都不看好他。但是从最近的他去拜访菜市场、拜访各个民间团体或各个群众的场合里面，竟然兴起了一股洋流。啊，群众呢，年轻人急着排队让他签名，甚至连小朋友都挤着和他合照，去挤着和他签名。一大早，沈柏洋阿未到的所在呢，都一群人咧排队啊，未输个麦当劳安尼，前面的这个群众场合一样，排队排个足等足等。等沈柏洋来排队啊，甚至呢，在餐厅内面呢，在第一遍蒋万安选举的时阵，和这个蒋万安选市长签名的蒋万安的签名，人用纸条给打起来呢，叫沈柏洋的另外的壁边呢，给签一个沈柏洋啊。把蒋万安的名字盖起来，叫沈柏洋，另外签一个沈柏洋啊。后这个学校毕业的高中女生呢，她得到这个学校的这个这个学校的奖状啊，新竹市的这个市长的奖状，还签名呢。他给他盖掉了，划掉了。他叫沈柏洋，另外签个名。伊认为讲啊，伊都无爱高鸿安签名啦，感觉足见笑啦。叫沈柏洋另外签名就对了。就即款的现象啊，拢是一个介奇怪的现象啊。这种现象啊，就有一点像当年这个韩流兴起感官。当年的韩流兴起呢，背后是有一群力量在操作。但是沈柏洋这次的洋流的兴起呢，咱看快出来，这背后啊是老百姓主动自发，诶，少年人主动自发，小朋友主动自发，妈妈带小朋友主动自发，形成的这个风气啊。所以呢，台北人把它称作洋流兴起啊，这些牌子上写洋流，你看得出， 这拢是市民、少年妈妈、少年人家己用纸牌啊，家己写的，写了无水，但是很有创意的。那么，为什么会有洋流兴起呢？洋流兴起以后呢，从民调的数字看得出来，蒋万安的民调在下降，而沈柏阳的民调在不断的在上升呢，所以原来大家呢开始就改观了，原来大家都认为说沈柏阳没希望啊，甚至柯文哲还在那边看，还在那边耻笑他说，沈柏阳，知名度太低了吧，所以这个蒋市长才会呢，到处去帮人家助选呐、啊。蒋万安才有时间去帮人家助选呐、啊，因为沈柏阳太弱了吧。但是呢，现在兴起的状况，都不是讲这个沈柏阳太弱啊。沈柏阳再怎么弱，都比当年韩国瑜来到高雄的时候强多了吧？而且大家对沈柏阳其实太低估了。沈柏阳是表面上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是中年那一辈、老一辈的人对沈柏阳陌生。沈柏阳其实在年轻的网络族群，他非常有名啊，盖者人唔知呀，沈柏阳是哪一号人物？他为什么在网络上很早就很有名呢、啊？一些老一辈的人唔知呀，沈柏阳是怎么样出生的？为什么在网络上的年轻人对沈柏阳很早就很熟悉了、啊？沈柏阳是怎么兴起的？很多人只知道说他从这个黑熊学院以后才认识沈柏阳。其实沈柏阳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美国拿到这个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他从美国回来。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群年轻博士，他们在台北呢组了一个博士读书会。组了一个博士读书会，这个博士读书会里面，其中有一个呢，是从瑞士回来的，也是非常年轻的研究政治的博士。这个从瑞士回来的年轻的政治学博士呢，非常有心呢、啊。他们和沈柏阳组织这个年轻博士的读书会。每一两个礼拜都开一次读书会。有一次，这个瑞士回来的这个博士班的这个博士呢，拿了一本厚厚的美国智库的这个报告书。这本报告书是写什么内容呢？这本报告书是美国的智库研究俄罗斯怎么样运作他们的间谍，怎么样运作他们的这样子的认知作战的方法，干涉了那一次那一年的希腊的选举，把希腊的选举完全颠覆。希腊的选举结果完全被俄罗斯渗透，被普京渗透。希腊选出了共产党的亲俄罗斯的政府，而右派的政府完全倒台。整个如普京政府的特务的认知作战来操纵，整个希腊政府倒台，变成了亲俄罗斯的。所主义的普京所主义的人所当选，美国智库呢， 写了一份报告书，CIA 的报告书呢，报告了俄罗斯在那一届怎么样用认知作战，怎么样宣传媒体，怎么样用网络渗透，怎么样政治渗透，第五纵队怎么样渗透到希腊去，希腊的人过着追求快乐、平安、和平的生活。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俄罗斯会去渗透希腊的政局，去操纵希腊的选举。俄罗斯为什么要去操纵希腊的选举呢？因为整个希腊也是他们欧盟组织的国家呀。他们认为要渗透、要颠覆欧盟的组织，就要从希腊这个最喜欢追求快乐、安逸生活的国家，从这个国家先把它颠覆。那么这个报告书呢，是美国的 CIA、美国的智库联合收集到的资料，从头到尾报告了俄罗斯怎么样，从头到尾怎么样颠覆希腊的选举的过程。那么这个学者拿到这个英文的美国智库和 CIA 的报告书呢，拿回来在读书会的时候，把厚厚的这本报告书丢在桌上，说："有哪一位我们读书会的人有心？"去把这本报告书呢，好好的研究，把它翻译出来，让我们读书会的人能够详细的知道，现在俄罗斯和中共这些共产国家的两个头呢，他们现在正在对西方世界所进行的渗透活动，他们在希腊这样做，在西方世界这样做。不久，他们也会对台湾、亚洲这样做。有一个年轻的学者，非常认真的把这本报告书带回去，好好的念了，而且把这么厚的一本美国智库和 CIA 所写的报告书，把它逐字稿，把它整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它翻成中文稿。这个把它翻成中文稿的人，这个学者就叫的沈博阳。他把它翻成中文以后呢，在下一期的他们的读书会里面，拍了一个统合的报告，做了一个报告，总报告，而且告诉大家，他说他边翻这个报告书。边的冒冷汗，全身汗毛直立，因为他所有的方法，所有的选举渗透的方法，在台湾上次选举，在韩国瑜选举的时候，全部都出现在韩国瑜选举的手法上面，而且现在所有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也正一步一步全部搬在台湾的政治的场面上在使用，现在正在使用。他看着毛骨悚然，把这整本这个政见国政报告通通翻成中文。他后来这个报告后来扩大成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效应呢？那效果就蛮大了。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3: 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4: 在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3: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5: 老公，小心！
4: 我刚才没弄到，
5: 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的。
6: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7: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9: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10: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11: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7: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环。沈伯阳不是凭空冒起的人物，沈伯阳是在中老年人的阶层里面，比较没有在网上活动的人物里面，他感到沈伯阳比较陌生。像柯文哲这些没有在网上去关心年轻人的世代里面，没有在政治学问上用功的人，他觉得沈伯阳太弱，他们以前没有对沈伯阳不熟悉。其实当经常在网上关心政治的人都对沈伯阳知道他非常有。沈伯阳就是把瑞士的这些博士读书会的人从美国拿回来的美国的智库 CIA 的报告里面，俄罗斯干涉希腊选举的那本报告书，把它全文翻成中文以后感到汗毛直立，也看出来了整个韩国瑜的运作就是中共背后的运作。然后呢，他就才知道恍然大悟，为什么一个韩国瑜在高雄选举从默默无名，一瓶矿泉水一碗矿瓦崩，这个口号竟然可以形成韩流，然后把陈其迈打倒，陈其迈被打倒的莫名其妙，让陈其迈在第一次选举竟然落选，原来背后是有中共的整个统战认知战在操作的，和俄罗斯操作希腊的选举完全是一模一样。所以沈伯阳写了一篇报告叫做台湾正在被吞噬，台湾正在被吞噬。那么这个报告在整个网站里面呢，被整个热烈的讨论，变成了那一年年轻人里面被讨论的最热烈的一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后来被转到网络的论坛里面 D 卡这个网站里面去，激起了很多重复的辩论，变成了那个年度的报文，年轻人所选拔的年度报文，爆炸的文章，年度的报文。所以中像柯文哲这些中老年人不了解年轻人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已经这个时候的沈伯阳已经在年轻界关心政治界的里面的人已经非常有名，而柯文哲根本还不知道沈伯阳是谁。这个就是柯文哲在讲那个屁话的事情，说沈伯阳太这个太 太没有名了，太陌生了，上不出名了。那是你柯文哲不知道沈柏洋是什么人啊？年轻人这次为什么沈柏洋去拜访每一个地方的时候，年轻人一大堆等着他的签名，因为他们是在网上运作的人，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铺嘛沈柏洋啦，你在网站上炸都就有名啦。那么沈柏洋这个因为这篇文章变成年度爆文，在网站界关心政治人大大有名了以后，沈柏洋认为说，我只是提醒年轻人台湾正在被吞噬，我知道又怎么样呢？没有行动啊，没有行动的话是救不了台湾，所以他才挺身而出，开始组织社区的自救委员会，成立了所谓黑熊学院。这个时候台湾的媒体界才开始报道，有一个人叫做沈柏洋的年轻博士组织了一个组织要自救台湾的，叫做黑熊学院。黑熊学院组织起来，因为没有钱，刚好碰到一个在网站上了解的沈柏洋，而且又有心要帮忙他的一个企业家，也愿意出钱帮忙他，同样爱台湾的一个企业家，叫做曹新成。曹新成才因为这样认识了黑熊学院的沈柏洋，而且出钱帮忙他，黑熊学院才诞生，大家才了解沈柏洋这个人是谁。因为曹新成帮忙他的结果，黑熊学院才在台湾的社会被大家广为所知。沈柏洋外号叫做铺马才为大家所知，这个时候他才跳上台湾的政治舞，大家才知道有一个关心台湾政治的人叫做沈柏洋。也在这个时候，台湾社会才逐渐注意到一个真正对台湾有心，有关于台湾政治要在地社区里面扎根的人，沈柏洋才跳上台湾的政坛。但是在之前，沈柏洋早就默默的在台湾的政治界关心努力已经将近十年了。这个就是柯文哲他们这些人所不知道的沈柏洋，也是花哥今天要在我的广播里面介绍沈柏洋这个人的来路的关系。沈柏洋不是没有名，沈柏洋早就很有名，他是在网站上很有名，而是你没有在关心，没有在政治网络里面活跃的老人家，你不知道而已啦，是你柯文哲不知道而已啦，你只有在那边搞贪污的人不知道而已啦。因为沈柏洋

然后处理那个秀姑、秀珍姑的遮阳伞没有处理好，这样没有处理好，这样嘛，处理内湖的交通这个搞不好，这样而已嘛。再加上什么东西处理不好呢？对不对？就是处理几件那个政治的无能嘛，还有保利达 B 嘛，对不对？人家司仪员问他 A，他答 B 嘛。处理虐童案处理不好嘛，你顶多了解这样嘛，顶多了解他对市政的处理能力不好嘛。发哥在问你啦，蒋万安到美在美国的经历你知道吗？我们要选市长，台北市长的首都的市长呢？你对他的过去一片空白，一片白纸。你知道蒋万安的过去吗？就像发哥问你的，刚刚问你的沈博阳的过去，你也不知道；蒋万安的过去，你也不知道。你怎么比较这两个人？你怎么样去投这两个人？好，现在蒋万安、沈博阳的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蒋万安的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他非常无能，你知道他处理老鼠处理不好。现在台北这个下雨了，淹水了，老鼠跑出来了，老鼠生了一窝的小老鼠，老鼠没有解决掉啊，没有解决到水沟淹大水，老鼠跑上来了，跑上来每一只老鼠都生了一窝老鼠，越来越多老鼠，他这个秀珍菇的遮阳伞，大家都说不行不行。现在下了雨，知道了，不但不行了，现在都生锈了啊。照片都拍出来，记者拍给你看了，他那个阳伞不行，遮不了雨，不但遮不了雨，现在都生锈了啊。一把伞那么贵啊，这些都表现他的无能。但是你知道蒋万安的过去更无能吗？蒋万安考建国中学是没有考上的，他是靠他爸爸是外交部长，用外交人员的子女加分加上去，才硬把他送上去念建国中学的呢，用加分加上去的，加分加上去以后，每一个人当初。念完建中，考上了政治大学，外交系，考上外交系也是加分加上去的呢。他爸爸因为当外交部长，他加分加上去的呢。考上了大学，我们是不是一样啊？考上大学那年暑假，是不是要到成功里去当兵啊？到成功里要当6个礼拜的兵啊？新生训练要接受六个礼拜新生训练呢，但是你知道他连新生成功领的6个礼拜的兵都没当啊，没有当完了啊，他当了几天？当了14天呢，2个礼拜，人家都要当6个礼拜，他当2个礼拜，他就不行了，就退下了。那到后来他没当兵呢，蒋万安没当兵呢。然后就出国去了，出国去到美国去了。美国去以后呢，去念大学。去念了大学以后呢，他后来念的大学里面，在宾州大学的凯瑞法学院，凯瑞法学院念法学硕士。他念的法学硕士后来是念 LLM。这个学部里面，这个学部里面是专门替具有法律学位的外国人去取得美国的法律执照的这个学校，然后这个念博士学位不必交博士论文，他是念这样的学部，然后这个毕业以后了，好。拿到这个博士，这个博士。

师不必写博士论文。他后来到矽谷的律师事务所，在矽谷的律师事务所 WSGR 律师事务所，这个律师事务所是蛮有名的律师事务所，但是很奇怪，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蒋万安在这个律师事务所，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被开除了。他被开除了，那到现在为止，他为什么被这个矽谷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开除啊？开除以后，他没办法啊，他还要留在美国啊，他就私人去申请了私人的法律事务所。蒋万安申请了个人的法律事务所，自己开了法律事务所。你知道吗？法天下之大稽呀，法天下之大稽呀。这个法律事务所，在美国，在蒋万安回来台湾以前，没有接过任何一个案子。蒋万安在美国开的法律事务所没有接过一个案子，就是没有人愿意信任他的能力，没有接过案子，他就回来台湾了。接不到案子啊，没得鲜花啊，就等来台湾了。这个就是蒋万安的过去。所以他为什么在台北市议会？挂着留美的博士，但是台北市议会的市议员简淑培这些问他一些法律的事务，他都答不出来。人家问 A，他答 B，所以才会有一个外号叫做"宝利达 B"。要不然，一个拿到美国法律博士学位的市长，对一个市议员问一个台北市有关法律简单的问题，他都回答不出来，永远事务都要当看稿机，永远人家问 A，他就要保利答 B。他有法律真正的能力吗？他真正的具有法律的实力吗？他除了冠头上加一个"蒋"字以外，他有真正的实力吗？这个就是我们要加上一个大问号的啊。他和这个沈博阳的实力和他的人生的资历，发哥在这里就是要比较给你看嘛，你不要看那个表象嘛，我们选举就是要选贤与能嘛，就是要把沈博阳是怎么样一个人，蒋万安是怎么样一个人。发哥在这里比较给你看，发哥去详细找了这两个人的过去的资料，在这里比给你看，比比看。沈博阳的阿嬷是越南人啊，沈博阳的阿公以前经商啊，到越南去经商啊，所以。他不是越南之子，他是阿公做生意时代就娶阿嬷，阿嬷那个时候就越南人，所以他是真正的台湾之子啊，是一个多元种族文化产生出来的新台湾人。蒋万安是那个蒋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连这些名位，他从法国、从美国拿来的学位，都值得怀疑啊。他从那里念到的学位里面，他所具有的实力都有问题的。
所以为什么在议会，人家问简单的议会的法律问题，他都讲 A 答 B 啊，保利答 B 啊。发哥讲到这里就可以，你去比较看看谁适合当市长。好，最后给发哥简单的一两分钟时间。发哥这么努力的去收集资料，也请你给发哥一点点鼓励啊。发哥一直在推动农业产品啊，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推动台湾最好的农产品。梨山的梨山茶，新的一批梨山茶，新出来的梨山茶已经来了啊！今年的梨山茶啊，初冬的梨山茶。因为雨水充足呢，啊，这个茶草竹树也非常清香，刚刚到啊，刚刚到，新的茶已经来了，啊，清香不过耐泡，茶水介长，你可以泡到四五泡，非常舒服。在这种天气之下呢，喝一泡梨山茶，暖洋洋的，口齿留香。非常的棒，对身体又好。咱食个这个年纪啊啦，对家己较好诶。我们善待自己啦，泡一壶茶，啊，中秋节快到了，送礼也好，配月饼也好，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了。发哥可以给你保证，这个发哥朋友他家种的梨山茶。绝对不会掺杂任何一片越南茶或其他的茶叶，绝对是一级棒第一流的梨山茶。另外呢，在六龟过去桃园乡里面的二集团的野山茶，真正台湾味的野山茶也刚出来，今年的野山茶也是风味独特。中秋节如果有朋友，或者是有外国朋友回来，你要送他台湾正正台湾口味的山茶，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价格又便宜。另外呢，在我们北大武山1100公尺的，在日据时代就开始种植的阿拉比卡黑咖啡，口味独特啊。在几次的世界级的杯测咖啡里面的比赛，都曾经入榜。要的朋友，请你打这支电话：0983-468356，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再跟你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8: 现在时间19点整，
19: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唔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尤其是我上界敬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大家好，空中这的阿姆甲阿伯，哪听节目哪吃米。一条鸭来面前坐，哎呦，阿强哦，哪有咧食糜，拢嘛咧泡你个关山茶啊，关山茶哦。那阿强个关山茶吼，你哪有咧食茶米个，你咧食关山，我甲你讲啊，你食一摆啊看卖啊，食到尾啊，你就会刁嘴，你讲哎，哎呦，阿强哦，啊你卖阮这个价钱，我想讲是假的是仿个哩，阮外口底买一斤拢4000-5000块以上。我是三地啦，我是用批发啦，是直接用三地介绍哦，犹太哦，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啦。我甲你讲，你若唔是我的听友哦，我地米我有当时啊都无啥交给卖你啦。你敢知影讲我一年地米卖几斤？卖超过5000斤以上呢？啊，强哦，啊恁的地山有遐尼宽，有生产遐尼啊济地米呢啦？即卖都亲情啦、朋友啦，拢寄我卖啦，啊，我拢甲恁把关，嘛是拢用产地介绍，有真济一挂地农伊有在条生产，但是伊都无法度有，参照讲咱的平台遮尼啊好，伊无法度行销，他有办法生产，没办法行销，若要讲起来有哪解悲哀，啊，若做事人哦，拢靠天咧食饭啦，所以讲我替朋友、替亲情、替遮个地农倒销地米，无过分吧。啊，强哦！啊，你敢有趁过手？那茶米的物件，我就无趁过手啊啦！做茶偌辛苦，你敢知？你若去看阮咧做茶，你会讲：哎呦，阿强哦，你一斤卖这2-3千块吼，实在是无过分啦！做甲手拢碰趴呢，做甲手拢无法度压低呢，做甲手拢无法度捧碗食饭呢。你要相信无？要食饭进前啊，迄都爱去手摕去甲火炉边下一烧，伊个手才会软呢。要无你若拄拄啊开始做的前一两工啦，咧落地球啦，打地球，即卖是拢无用脚咧打，拢用恁阿机咧夹啦。但是伫夹的当中，迄个过程，你的手啊，你的手掌要垫迄个力啦，垫到尾啊，手拢无在掉地滚头无呢。哎呦，阿强那也可怜。好啦，来，卖讲种地啦，种啥大家都吼，大家都足辛苦。我食一日地，我拢泡三拿去。那迄个大母娘甲花岗的，我阁唔敢泡，我要留咧卖啊。你像最近芭拉讲大起价，啊，现在赚的大起价，有诶讲，哎呦，夭死我！那种芭拉会赚害，都万无芭拉要赚会赚害啦。较早以前啦，那会当万十粒啦，即卖都万无两粒啊。啊，物件都是少都贵，少都贵啦。即卖芭拉你若捡两粒啊，捡两，较早菜市啊，定定讲规担规盘100块、105块，即卖有当时啊，你100块、105块都买无一粒啦。啊，有影啦！迄个都市大都市的菜市啊，吼，甲产地计小差有够济。我嘛有真济孙仔咧种芭乐呢。哎呦，种啊！啊，我都种种个到你就好啊，你都再去菜市啊卖，都卖甲乒乒叫啊！啊，人迄运费哩，你敢若想讲你种个，你卖人50块，车来到大都市干免卖100块，敢若即个中间呐，都爱经过几手位啊，运费、搬、搁冰，啊，都搁吼。目标讲卖不出去的风险，哎，有当时啊，真正来咧大厝的时阵，有当时啊，坑甲烂的呢，遐嘛咧大拍卖，遐嘛咧大拍卖，大家吼拢咧比俗的。啊好啦，讲来讲去都是种植的人实在是足辛苦啊。来，庄稼囡仔有当时啊真挑剔，甲恁大家共同每一日四句七字，真正有品质。无听我甲你讲是恁的损失，啊，照顾目睭有条件。今仔日拜托个恁大家斟酌听，目屎目油流规鼎。你若要买，你都爱紧出声，紧出声。经过昨个登记了后，今仔日剩较无100组。我要上节目个时阵，特别问公司个小姐讲：“哎呦，小姐呀、啊，咱个食目睭个还阁有通个犹太无？”讲有，剩90几组啊，尔哈，300-400组呢，400几组登记到即摆剩90几组。你昨若注文无对个，昨若注文无对个，今仔日阿强阁予你一个机会。90组到100组来有机会啦，100组过了后就无机会啊哈！我就讲哦，台湾呐、啊，目睭无看，即卖有偌济人你敢知？要到60000例啦！我迄天哦，甲阮咧评委席啊咧讲，讲即卖台湾目睭无看，要到60000例。哎 哎呦，安那遐尼济？较早以前吼，人阮是出世呀，出世呀，先天的啦，都是先天性的障碍啦，伊都无法度选择啦。但是即摆无同啊，即摆拢后天的呢，拢家己造成的呢。为什么？我都甲你讲三 C 啦，三 C 产品蓝光对目睭的伤害啦，包括讲这日头啊，日头嘛伤害着咱目睭呢。所以讲你若讲踮在日头壳咧做事的人哦，我甲你讲哦，有诶讲哎呦呀，安尼做事着搁刷帅挂乌人的目镜，你有够空呢？迄是咧保护着咱的目睭呢。迄、那个紫外线直接照射咱的目睭，目睭嘛长时间嘛会造成着伤害呢。啊，你爱知影呢？即卖目睭。台湾目前目睭无快，目睭青盲，差不多要到六万例，大多数拢是十八岁以后中度的失明者。来，你若讲到这個，我讲几套给恁听，给恁知讲目睭的重要性。而且最介主要的原因，十八岁以后中度失明者，就是讲十八岁以后目睭青盲，拢为虾米呢？拢是去治疗目睭的癌症啦。我目睭我听也冇听讲有癌症，目睭的癌症就是啥？就是黄斑部病变啦，这叫做不可逆啦，敢若参像癌症同款医袂好啦。而且吼，各拢少年化啦啊！我想到家己心肝真正有够艰苦啊！莫怪吼，咱咧讲的迄个咀嚼顶吼，都无货，逐工都有人要买啦。你千万唔通想讲，目睭的疾病，即卖拢少年化呢。除了讲白内障，伊会当透过着人工的水晶体来治疗伊除外，包括讲换人工的水晶体，白内障有在着医啦，敢若白内障安尼啦。你其他亲像讲青光眼、大眼睛、黄斑部病变，这一旦讲若发生啊，若严重啊，我甲你讲都不可逆啦。有时甲你控制掉的，有时甲你控制掉的啦。会记哩哈，白内障有在着医。青光眼、大眼睛、黄斑部病变，这种不可逆的。啊，若不可逆，你若愈来愈严重，过来就是失明、青盲啦。啊，你还知影呢？就50岁以上，有青光眼、大眼睛、黄斑部病变的哦，占50%，是轻甲重啦。70岁以上啦，占90%。是分轻甲重啦，唔只真济一寡阿公阿嬷，我听着真正足安慰。阿强，我甲你食，无感觉，为虾米我要阁甲你买？因为甲控制掉的，啊那无一年去医生去予医生检查，一年的严重呢。即摆去予医生检查，讲医生讲啊，你安尼保持了未歹，控制掉会当控制掉的就好。所以讲，我第一一定爱甲你感谢啊！即摆人无法度啦，用眼过度啦，各拢无做好着目睭的保护啦。啥做目睭的保护，都是平常时的保养啦。啥做平常时的保养，我就讲叫你透早爬起来，康白上盖好，迄、那个杜莎枣三粒甲吞落，足好个好啦。啊无啊！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白内障、青光眼，有诶甚至老花眼呢。即卖40多岁老花眼，就是讲你看远诶，看得足清楚哦。啊，你甲摕来近诶，都看无啊哦。啊，透迄个目睭遐奇怪，叫做老花啦。诶，若滴着老花吼，实在是有影足困扰呢。近诶看无呢，一般是愈近咱看愈有啊。结果伊愈近看愈无，愈远看愈有。啊！即卖吼药房啥生意上介好，你敢知？我刚去走药房啦。我问迄药剂师讲，即卖吼，你若食目睭的啦，啥物上介好？那你迄杜莎枣若摕来遮咧卖吼，生意上介好啦。我、都无啊多咧，都是目药水啦，眼药水啦，讲生意好到要靠边去啦。大眼睛的啦，目睭吼，都只要若未爽快吼，大部分吼拢去药房的买目药水来咧点啦。啊，我甲恁讲呢，你会当去药房问迄药剂师讲，这目药水会当长时间点吗？目药水伊是药啊呢，伊毋是保养品，叫你讲逐工都爱点呢。而且大多数的目药水啊，内底拢含有着防腐剂。有影无影咧？内底掺着这个防腐剂哦，因为掺防腐剂吼，你只会当加放几工啊的时间啦。 啊，迄有诶阿公阿嬷毋是呢，恁兜诶目药水你甲冰咧冰箱，想讲袂歹，放三个月、五个月、半年、一年啊，还阁摕出来咧点。哎呦，阿嬷，我目睭足艰苦诶呢，啊来来来来，好你家在阿嬷点出咧有冰咧冰箱诶，即目药水点着偌好呢？你是要甲你诶孙迄目睭要甲点互青盲吼？准讲即款目药水哪有掺防腐剂啊？伊只要讲若拍开了后去接受到空气，伊就有可能被空气甲污染。技师讲伊有掺防腐剂，上久上久会当放一个月啊，尔伊就变质哩啊啦，伊就变质哩啊啦。哎呦，阿强哦是安尼哦，啊今仔日阁好好啊上一课。啊，那迄个目药水若无掺防腐剂哩，无掺防腐剂，我甲你讲，只要拍开了后接触到空气啊，伊变质哩，伫二十四点钟以内，你会当用。过二十四点钟，等于讲一工过了，迄罐目药水若无掺防腐剂，就要淡掉啊啦。所以讲，一般目药水内底拢甲你掺啥，拢甲你掺防腐剂，会当放差不多一个月。啊，你唔是啦，你放三个月、半年啊，超过一年啊，唔敢单调摕去冰箱啊冰，还搁再甲你遐惊惊损损掉目睭哦。哎呦喂啊，你嘛爱小可有知识。阿强，安尼阮知影。啊，迄落唔是头路，因为迄是药啊，迄唔是保养品啊。我就讲叫你透早食三粒，你就信袂了，无法度。照顾目睭爱有条件。今仔日哦，恁大家就斟酌听。目屎目油你流规鼎啊！要买的人你紧出声啦，因为剩一百组，剩一百组，剩一百组哈！灵魂鸡汤讲上歹治，眼膜的病变真歹医。手机啊吼，背甲未看戏，未看戏，就是讲较早看戏拢看有，即卖手机啊背甲一定拢看无啊，目睭拢无啊，字咧拍啥物物件你拢看无啥有啊，即卖拢爱用平板电脑啦。便药啊，在人乌白条，伤到腹内你干叫，了钱啊，搁替人在算数。四句阿强，四句点的只苦劝你爱记好条。我讲透早三粒目睭用，唔免规口罩都来受灾用。有钱上惊讲无路用，感谢大家来信我阿强啊，信阿强，即卖目睭青盲，目睭无看，六万二啦。我嘛常听到咱的听众朋友讲强啊，啊，但我即卖哦看拢无的啊了，剩一分目，剩两分目，迄天嘛一个讲医生讲你这神经拢已经歹啊，安尼强啊，我来买你的物件，这只有效啊，无效。我讲无效，哦，我问十个八个教拢讲有效，干那独独你强啊！你讲你无效，啊神经歹去啊，要怎会有效？神经歹去啊，要怎会有效？有效是讲吼，甲你看会当尽量甲你冻掉的，冻掉的，莫搁再互伊恶化。你即摆互你剩一分两分啦，搁来剩一分啦，搁来一分剩无半分嘞。那会当甲你冻掉的，你就阿弥陀佛啦。啊，是毋是有这个效果？我唔知，你必甲爱试看卖啊。因为四尾爱当作活尾椅啊啦，啊无啊多啦，六万个啦，六万个啦。我无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是其中一个啦。目睭你若变无灵，乌白买药你是急天天，孤单孤苦是真可怜。来听我道四句人啦。啊，要听四句人嘛，都爱心情会好听，着起码才会养呢。要三送一已经完，买三送一已经要完。小姐，即几工看他包会片片喘，今仔日最后阁即一番，我是用心甲恁传啦，剩较无一百组啊，听好哦。咱的杜莎找鸟人士看病，剩较无一百组，安尼等于咱总是卖三四百组啊。健康智慧听我提，七字啊，阁扣了会牵丝。阿强来画一百七，犹太是替恁来欠钱啊，来欠钱。有诶讲搞有影咧，阿强哦，买三送一，看阿一个目睭诶，涨卖三四百组。我迄四万单位诶卖几组，你敢知？卖七百四十组啦，因为这组数电脑拍落拢会走出来，啊，七百四十组几阿爸，你敢知？来，阿强嘛是要爱感谢咱这好朋友对我的信任嘛。讲空中阿姆老阿伯，咱听节目哪只袂，一条牙来面前坐，爱泡阿强的关山茶，啊，装卡囡仔真调直， 甲恁共度每一日。四句七字有品质，毋是无听是恁的损失。啊，照顾目睭有条件，今日你着斟酌听，目屎目油流规鼎，要骂你着紧出声。啊，灵魂鸡汤上歹治，眼膜啊病变真歹医，手机啊飞甲袂看戏，天日的成分卖怀疑。啊，朋友在人乌白条，伤着腹内你干焦，了钱要算谁的数？四句苦劝记会条，记好条。啊，透早三粒目睭用，唔免全家受灾殃。有钱上惊无路用，感谢大家信阿强。啊，目睭你呐变无认，乌白马又急天天，孤单孤苦真可怜。来听我斗四句连，迄买衫送一一斤完，小姐包会片片串。今日最后这一番，我是用心甲你传。啊，健康智慧我来提，七二扣了会牵丝。阿强来画一百次，犹太替你来欠钱啊，来欠钱来。啊，虽然讲哦，啊，都这个买衫送钱吼，啊，是哦，我较占款一个，嘿，要听新闻啦，有啦，足济啦，嗯，啊，都这礼拜安尼先，互阿强先做一个生理啊，啊，互大家拢会当，若有需要，有需要，啊，若无需要，你听节目就好啊，听我点仔只加减啊罔背，迄来咧做见证的，迄拢做袂，做袂啦，迄拢嘛我的高于估计，唔空的讲。啊，无要太有见证的遐尼济，啊，强啊，你若安尼讲，参个主文的都拢请临时演员对啦。即若咧买衫送钱，我安尼开足济钱，请临时演员呢。啊，你甲看哦，佫演到有够成嘞。来，朋友若信袂落，听种朋友咧讲的，像恁讲的咧做袂，你爱听几句啊？
1: 吼、
2: 哦。啊，我这目睭安怎？我学咧演员三十几年啊。
1: 目睭病三十几年
2: 啊。三十几年啊，啊，眼科甲第一。讲看无，讲我这目睭定下去啊！
1: 啊是安怎晓啦？遐严重？
2: 嗯，啊，佮迄阵讲发炎着啦，啊，我毋知影会遮厉害安尼啦。
1: 吼、
2: 哦！啊，眼科我看骨啦，看到遐佮大病病啊看，讲我这目睭拄啊像要转过打去安尼啦。
1: 吼、
2: 哦！啊，足艰苦，吼，拢点啊，佮目睭拢无加，佮拢找拢看着光吼，
1: 嘿，
2: 拢起袂开安。我这上严重三十几天啊。
1: 安尼哦。
2: 前面三十几天，我讲个袂打妄念，真正我地主真正我袂打妄念，真正我就是要甲伊见证，我拢无啊，我拄啊食到这个五暗，已经食四十过啊啦。
1: 嘿，
2: 做耐心甲食，迄若别人食三啊，讲无啥种问题啊，真正目睭呾较袂点啊，等下来咧看较清楚、较稳定安那。
1: 安尼哦，嘿嘿嘿，
2: 无简单啊。
1: 哎呦，是。
2: 啊，我咧甲讲个有诶，见袂对啦，讲好咧讲。
1: 有诶，是讲咱咧斗空啊。
2: 等我来厝边，等下咧介绍厝边，我讲下咧，无迄个即更好用。
1: 啊，
2: 啊，就是安尼，人家随时，我本来要甲见证人家，要互你真正得到三十几单啊。
1: 安尼哦，三十多年啊，拢处理袂好。
2: 袂好。
1: 好。
2: 啊，佮大病病也看。
1: 哈。
2: 伊讲这也无法度开，也无法度扫描，也无法度迄个啦。
1: 啊，你嘛唔捌甲电台买物件？
2: 我唔捌。
1: 啊，甲咱买杜莎枣食五盒吧，即摆有改善啦。
2: 改善啊！哦，无简单啊！三十几年啊，真正我袂袂讲话，我唔知拄到遮厉害，拄我一讲落拄啊形容哦。
1: 嘿，
2: 听着电台，拄啊你咧讲拄啊形容，转着哦，咧拄啊在英明只卡，无真正食无效诶。叶黄素我也食啦。
1: 啊、哦，叶黄素啦。
2: 嗯，我食迄种食无效。
1: 安尼吼，谢谢诶，大哥多谢啊！
2: 啊，那这个奈好这个吼、哦。
1: 嗯，那都。
2: 我唔捌解落着，我叫也不看咩安尼啦。
1: 好。啊，你若有拄到讲迄个目睭吼，若有目睭病，你才好心甲报一个吼。啊，若有要食，真正若有要食，爱叫伊有耐心，像你安尼。啊，无你食一盒、两盒、三盒、四盒拢无感觉。
2: 无感觉，拄啊，即个四盒背甲拄啊，豆好，我豆感觉个。迄个食三盒以来，拢阮正正体体，我是感觉搁较食，安就对啦。
1: 哈。
2: 无人像我遮严重个，真正啊，送卡电来入去。你甲你报迄拢无严重，我咧上严重。
1: 你咧上严重三十外年啊！
2: 三十外年，搁大病病也看，安尼唔免我甲拖伊，唔知讲有遮严重啊！
1: 安尼吼，谢谢啦吼，啊，迎接来佚佗哈，好，谢谢，
2: 拜拜啊，
1: 好，谢谢，
0: 感谢。我咧讲做有生意，做无生意，迄拢基础啦。你参像这位大哥讲三十几年啊啦，无人参像伊遮严重啦，又讲到一个重点。伊食到第四盒过了后，才开始有感觉。啊，若要你咧，一盒了后无感觉，你就唔食啊。佫试第二盒，佫无感觉， 第三盒阁无感觉啊，害咯！有感觉伫咧第四盒，唔只讲我诶，争取买三送一，买三送一，就是即个租数诶一个了定啦。啊，那查甫人，查甫人，我甲你讲，上界天气啦，是比查某人较天气啦。你要讲叫伊讲吼来电台买物件，无可能啦。但是咱的消费者，消费者男士朋友的一大堆呢，我就讲奇怪啊！我都只含万讲故事，安那你听会落？你迄个天气的啦，啊，迄个天气的我上介意，为什么？伊一旦讲若食了若好，我甲你讲，即落人上介鸡婆，上介鸡婆啦。敢那亲像拄只这位大哥，看甲咱介绍偌济人就好，啊，唔是敢那这呢？我都讲来甲咱分享的，我敢那用报的报，甲过不过年暗去，我都报未完啦。
1: 杜莎找胶囊啦！
2: 哦，我知。要找咪就金安娘，其他我都唔白。
1: 啊，你是安那？本地是安那？
2: 啊，手术啦！啊，医生都手术了，败去啊！
1: 目睭是安那？手术？
2: 啊，就迄、那个伊甲我讲白内障，迄时叫我拍掉的，有无吼？红位哦，左耳拍落去啊，目睭就安，迄个时间毛就安判去无？啊，医生讲做什么白内障，啊，就手术啦。
1: 哦，你叫我拍掉啊？
2: 我拍掉啊，目睭很青面呢。啊！加在，迄医生讲做白内障，加在伊用了有小可有恢复转来吼。啊，恢复转来啊，咱讲实在，家己计较啦，无代无是去复健咧，叫阿妈滚又一个，就在这判去。
1: 哇！
2: 啊，判去一个人看做四个人啦吼。啊！哦，我食偌济，迄目睭药啊，食无效，你知影？目油水点偌济就点无效。啊，落尾哪食，啊，直直找来，到一个都找着你，拄好。
1: 找到咱的杜莎枣，
2: 哎，
1: 啊，食了拢甲你收尾。
2: 怎恢复来？恢复个蹲一日影，啊，佫较轻啦。
1: 佫较轻。
2: 哎，继续轻啊！但是就是讲，迄个日头，也袂讲完全好啦吼。好。但迄日头晒过是安尼无看安尼啦。
1: 哎，我拄足侪呢，大哥啊。
2: 嗯，啊，我就头一遍听你，本来足早就爱甲你叫我啦。
1: 好。
2: 啊，就
1: 对呀。
2: 打汤啊，唔汤啊，这个囡仔还有。我实在无实在，我就是考虑啦吼。啊，我听讲你住伫德山啦吼，
1: 啊，
2: 我南投人嘛，我草屯啦。
1: 啊，你草屯诶。
2: 啊，我是讲啊，结果安尼听到安尼故意故意啊，可能是袂啦。啊，再怎啊决心啊，先订两罐啦，
1: 再
2: 看卖。啊，两罐食了，搁订三罐。
1: 好。
2: 我菜脯我送一摆掉啊，有送一摆啦，袂歹啦。
1: 袂歹吼。
2: 迄菜脯。一种菜脯会当做药啊，迄叫做食地啦。
1: 啊，对，
2: 迄阵变做食地。
1: 嘿，迄二十年诶，你外口吼无地买，有诶拢用泥石诶。
2: 好，
1: 同样诶，谢谢啊。
2: 好，
1: 谢谢。
2: 好，再见
1: 。再见。感谢，来。不管安怎吼，你信会落，甲信袂落，迄拢基础啊啦。今仔日，我是要犹太有咧食诶朋友，互你开上性，互你食上好。看阿张。咱的杜莎枣胶囊四康明都卖300几组啊，300几组我还阁嫌无够，因为是安那，啊无法度，组数都是看那食的尔。今仔日剩较无100组，今仔日剩较无100组，小姐讲剩90多组啊尔。我阁简单讲，市面上伫食照顾目睭的物件是太多假，比比皆是，人迄有诶成分嘛拢真好哦。啊，你若食了若好，你毋免食我诶啊。如果都那食了那吐吐啊，哎呦阿强哦，啊当然叶黄素我食真济，食了拢食无啥会惊呢来。咱最介主要四康明内底的成分叫做杜莎枣胶囊。杜莎枣是啥物物件？都是踮在深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啦。这医学博士甲提来研究讲，哇，这好敢那亲像啊，为咱人类所创作的。予咱来食保养目睭，予咱来食照顾目睭，也无你甲看讲即卖哦，三 C 产品、手机啊、电视、电脑一大堆，平板一大堆，连只阿公阿妈，大家拢学甲会晓，学甲招匀，拄拄啊研究出着即个杜莎枣来疼走咱的目睭，因为杜莎枣内底吼，伊都有天然的叶黄素，是青菜40倍。杜莎枣内底吼，伊都有天然的玉米黄素，是咱食的菠菜的50倍。杜莎枣内底伊都有天然的茄黄素吼，他妈都上介济，是他妈都的50倍来。
0: 上界南宁可贵就是伊个胡萝卜素，杜沙枣内底个胡萝卜素是咱咧食红菜头，红菜头伊个比率咧730倍。所以讲，这成分遮尼好，无论是叶黄素也好，玉米黄素也好，茄红素也好，胡萝卜素也好，这拢总是咱环保部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敢毋是吗？这点在诊所一盒是卖你2980块，伊无咧办啥物咧母亲节啦、爸爸节啦、敬老节啦、周年庆无啦，一盒都是卖你2980块哈、啊。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甲阿强现场注文咧。我又替你一盒2200块，你唔免买3000块，2980块唔免2200块。啊，今仔日你若现场甲我注文咧，就对啊。尤其是讲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剩较无100组。你来买6盒，我送你2盒，你来买6盒，我送你2盒，剩较无100组。你来买9盒，我就送你3盒吧。买9盒，我就送你3盒吧。剩较无100组，用啊话卖讲遐尼济。咱即卖赶紧开放哦，咱张主文无伫现场来登记主文啦，啊无拢甲买一组就好啊啦，嗨咯，剩较无100组，分袂交匀啦。0800880。

0: 感谢再感谢来哦，朋友啊！今仔日剩较无一百组，剩较无一百组。你若买无到的吼，你若买无到的，过来你都爱等足久的时间才有优待啊！哈、啊，即卖你电话警卡，电话警卡，这有可能哦，会提早来结束哦。看这个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要买麻醉药啊。
0: 好，你要买几组？
1: 三盒
0: 啊，是九盒。
1: 三盒一组
0: 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三盒一组，六盒两组，九盒三组。你若买三盒一组，就是摕四盒；你若买六盒两组，就是摕八盒。安尼知影吼？不管安怎啦，今仔日都是剩较无一百组啦，总登记三四百组，实在是足惊人诶咧。我今仔日甲公司诶小姐讲，还阁有租数通哦。我讲句无，伊讲剩无偌济，剩无偌济，即个租数爱算哦清楚啊，因为这是厂商提供诶，加送你一盒，加送你一盒，这是厂商提供诶。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拄啊好利用即摆个机会，食好好甲你个啦。目睭倒若袂快活吼，你食阿强个看卖啊个。你若讲食别人个，食了若袂歹，你毋通换我个。啊，如果若食了倒若偷偷啊个话吼，朋友啊，买三盒加送你一盒，买三盒加送你一盒呢。要敲电话爱有耐心，喂你好。
1: 喂。
0: 喂。
1: 我接到。
0: 一组好，啊！你稍等一下，电话下咧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啊，一组。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这剩较无一百组，稍等一下吼。朋友啊，因为时间哦，咱的节目可能只有一点钟久的时间，后手剩一二十分钟久，会等候你来登记啦。啊，我著讲你物件，家己去比较看卖啊啦。食久了后吼，你会感觉讲，嗨，有影。阿强哦，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莫快讲会当踮在诊所眼科的诊所来送食。啊，我嘛常常讲呢，你若买转去啊，如果若毋捌食过，你先摕去问眼科的医生问看，讲你食即个物件对你有帮助啊无？啊，若无帮助的话，你规组拢总害我，我钱退还互你，安尼讲得吧？啊！伊若讲袂歹的话，你都爱持续甲食，食好爱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啦。喂，你好。
1: 喂，你阿强遐吼？
0: 嘿，阿姐啊，你好，我阿强。
1: 哦，阿爷安怎袂？
0: 哇，我倒啊，我，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呦，人客啊，袂要了啊！啊，你只个敲电话来讲安怎袂？你唔惊讲袂付你啦？已经卖要了啊！你搁敲电话来问看，讲安怎卖啊？哎呦，卖四五百组去啊！呢，朋友啊，啊，如果若真正若唔知影，才敲电话来问啦。你着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啦，安尼知吼？啊，诊所是卖你2980块，今仔日咱优待你2200块，无大劲。你倒脑来买三盒，我搁加送你一盒；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买九盒，我送你三盒，剩较无一百组，剩较无一百组，剩较无一百组，照这个速度来咪刷喂。
1: 你食目睭个第组好啊？
0: 一组吼。
1: 哎呀、
0: 啊，啊，昨下咧登记甲变变旧，啊，你拢无咧听个款。
1: 我昨去农庄无闲啦。
0: 哦，啊，去遐去遐佚佗了。
1: 去农庄佚佗，你个头啦。
0: 嘿嘿嘿嘿，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
1: 你是阿强
0: 诶，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诶、欸，阿强
0: 哦。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歹势，我电话满线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甲看讲即几工，我安尼为着吼，伫装即个犹太，拢装甲哪喉拢烧声。啊，即卖吼，佫无房价通好点，房价佫大欠费，所以讲朋友啊，我真正是爱恁好啦。为着就是讲，互恁开较少钱咧，啊，食一个较久的时间，甲食好较快活咧嘛，甲食。

0: 较好咧嘛。啊，边边人这一盒点在诊所是卖2980块，我摕来送您呢，我摕来送您呢。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你阿强啊？
0: 好。
1: 哦，我先后你讲诶，迄囡仔要食诶啊，都啊。
0: 稍等，稍等咧。喂，你好，我阿强。
1: 啊，你阿强、
0: 啊。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拢外口甲你听下。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你也歹甲人家讲一时啊，都拢叫人稍等一下，因为我电话拢接掉诶，未用你啦。你若电话若拢接掉诶吼，后壁迄有诶咧等诶人哦，有等甲气性落地呢。我有当时啊一半摆啊吼，诶，拢会互错甲叫呢。强啊，你是咧创啊潲？我讲无啊，我当有咧创啥物潲？啊，他的电话安尼叫人稍等一下吼，啊，无你嘛替我服务一下，啊，唔是安尼，电话等偏久的时间，啊，我讲大家拢照办，照起工来嘛。喂，你好，喂，我来，我歹势，啊，好不容易和你卡起来，我甲你切掉伊，你搁重卡一摆啊吼。朋友啊，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
2: 哎、欸，你好哦，我昨有来买目镜了啊。
0: 哈、
2: 哦，啊你，我的手机。
0: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3: 你阿强了。
0: 好。
3: 啊，我叫一组嘿。
0: 好，稍等一下哈、
3: 哦。我顶下甲你吃五六罐了。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顶下吃五六罐的，一罐拢一罐钱。两罐两罐钱，三罐三罐钱，四罐四罐钱，今仔日无同款。今仔日你摕四盒，看那开一个三罐钱，三盒的钱啊，尔会好无？真正会好。真正会好，无卖安尼人烧钱，人买烧钱，人注文啦。啊，我著讲吼，莫讲老大人啦，遮个少年朋友啊，你爱重视着你个目睭平常时个保养，较毋免讲真正互拖好严重去了后，啊，一般目睭病呐严重，拢先对轻微个开始嘛。啊，我讲个拢句句事实啦。啊，你著一工甲食三粒，一开始食三粒啦。你若讲要食，平常时的保养两粒都够嘛，免食到三粒呢。喂，你好。
4: 我要迄个一组吼。
0: 好。
4: 啊啊。迄个杜沙岛啦。
0: 啊阿母啊哦。
4: 哈？
0: 阿母啊是阿阿姐啊吼。
4: 哈哈。
0: 啊我安尼昨袂遐坐去，你无来叫哦。
4: 啊昨日无闲啊，昨拜拜无闲啊，无听啊，规工拢无听，我逐工拢嘛咧听你的节目。
0: 安尼哦。
4: 嘿。
0: 啊即卖是咧拜啥物公啊？
4: 啊，就七月半啊。
0: 哦，七月
4: 拜普渡公啊。
0: 哦，啊，我拢拜客兄公呢。啊，我即摆吼，啊，无就拜阮阿舅啦。阮阿舅较早对我偌好，迄无舅公。
4: 无舅公啦。
0: 啊，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5: 我要叫目睭药啊。
0: 好，稍等一下哈，来，我甲你讲吼，你电话若要敲，得爱有耐心啊。因为吼，哦，即阵啊拢咧拜拜，大家咧无闲。莫怪讲我咧赠送犹太的时阵哦，迄有诶已经送几落工去啊！搁咧敲电话问讲，哎呦阿强哦，啊即摆是咧犹太啥物物件，是咧广告啥物物件，啊介绍是偌济哦，啊大家即无闲，啊咧未使咧怪人啊，来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我食一个茶，即摆电话拢互外口的小姐去登记去统计就好，我啉一个茶。我阁强调今仔日犹太的物件，啊，剩偌济组数，甲咱只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啊。你倒若有需要的，你才来。哎呦，阿强哦，啊，我厝的都还阁有咧呢，还阁有卖买啦。啊，不过买三盒送一盒呢。啊，你还阁有吼、哦，老黄买，喂你好。
5: 喂，阿强。
0: 嘿。
5: 你好，我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简单阁讲一下。

0: 伊讲我若无开目睭失明，哎、欸，我较紧听到你吼，本来要卡入你的电话，你讲足紧的，我都无法度抄嘛吼。
1: 好、
0: 哦。啊，叫阮查囝转来，伊住伫迄个德当嘛吼。
1: 嘿。
0: 啊，叫我甲他抄起來。
1: 嘿。
0: 啊，抄起來我就听到尔，我较紧的一摆连连甲你买三盒，你知道无？
1: 好、哦。
0: 买三盒食目睭的嘛吼。
1: 好、
0: 哦。啊，我即摆已经食一盒半了，我拢一个再拢甲食三粒嘛吼。
1: 系啊。
0: 啊，拢甲食一盒半啦。
1: 嘿。
0: 即目睭过还好呢，过过有改善啦吼。
1: 安尼哦。
0: 啊，即摆我过年年过家己过买两盒，即哎今日一个叫嘛吼，哎改个叫。
1: 嗯。
0: 哦，我年年即摆拢爱继续食嘛吼。
1: 好。
0: 啊，即目睭都白卡白老白油啊。
1: 安尼哦。
0: 啊，不过目睭会青眉呢，伊甲我讲我即鼻窦炎无去开刀，目睭会青眉了。
1: 安尼哦。
0: 啊，我甲你讲我。也未食，我食别个吼，拢食熬油啊，拢无效呢。啊，无效，我都听你食，我就是要改做你的电话。你讲足久，讲足紧，我都无法度抄嘛。
1: 歹势，
0: 我大家都等下，哦，你紧甲抄，我去买阿强去，去买植物药吼，预防素。哦，较紧，我紧叫然后你甲在，你个也有嘛吼。啊，迄当中我叫的是你拢无抄呢，没有关系嘛吼。
1: 哎呀，
0: 无要紧。哦，啊，我食一粒，一年连续甲食，即摆有改善啦，改善较袂老白，又还就好较紧。
1: 啊，咱这个唔是叶黄素呢，咱这是杜莎藻胶囊，叶黄素无稀罕啦。
0: 哎、欸，对，你这吼、哦、甲人无同款，我知影。
1: 对哇、啊，哎、欸，
0: 不一样。
1: 阿母啊，我咧讲哦，咱这伫病院诊所阁有得卖呢。
0: 嘿，对对对。
1: 你别人咧卖物件，有法多摕入去甲诊所内底卖吗？
0: 对对，
1: 因为你甲看伊个。阿爸面顶有写，
0: 对对，阿哥拢无共，你迄内底做遐包装，迄内底迄迄预防素拢无共。
1: 系啊，病院诊所专属的保健食品，要印咧阿爸面顶，袂使乌白。
0: 对，我知影。
1: 啊，有诶吼、嗯，想讲拢会想讲诶，迄种敢咧倒空诶，你讲骗。
0: 我当阵药嘛食五千五万，食足济，拢叫拢无效，拢无改善呢。
1: 安尼吼，
0: 拢无改善，我哇，我好你个仔，我讲哦，要是阿无我目睭。这么要把开刀安排后个月去，我搁这样子，我这平康足久个啊，我这目睭完蛋了呢哦。伊家个后屁股甲讲，我这若无开刀啊，好你个仔，我听着较紧的去卖二只，感恩你呀、
1: 啊。谢谢啊，有较贵换哈。
0: 啊，较换我啊，
1: 好，好，谢谢。
0: 我保养了。
1: 阿母再见喽、哦，啊，你就较接联络个嘿。
0: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感谢，安尼我咧讲这有忌惮无？或者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目睭未开花，食食加少开花的。看啊，你咧讲一句好吼，我做事我都甘愿。你咧讲一句好吼，代表讲我讲做产品吼，啊无功夫啦，无师傅啦，只要钱啦，敢开就有。所有电视电台通路，那咧讲到食目睭的，拢讲叶黄素，叶黄素是足好啊。但是目睭的营养嘛，需要茄黄素、玉米黄素、胡萝卜素啊！啊，我著讲朋友啊，如果外口的你若食了都若偷偷啊，若无感觉，阿强哦，心中甲你介绍，这点在诊所会当上架，真的不简单呐、啊！看啊，这点我著赢人赢天天，还阁无在条路油棒啦、啊！你著讲哦，啊，都食遐济项啊！吃遐尼啊，济项啊，奇怪，强啊，真正吃你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做收尾。啊，你有那爱有耐心，有那爱有耐心吼、哦、来。甲这个时间点来啊，后手应该剩较无三十组啊，剩较无三十组啊吼。明仔载咱就无通我个犹太安尼，明仔载咱就无个广告杜莎藻啊，因为都无做错，要安那犹太要安那广告。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当然诊所是卖2980元，拢装无犹太，嘛无咧讲买三盒送一盒啦。你今仔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一盒，我犹太你2200元。啊，若今仔日现场有甲我注文的只阿公阿嬷只的可爱乌肉送哦，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最后，无我阁开放30组就好，因为我今仔讲红灯记一个超过，啊，厂商若无阁再来，话拢爱算我的呢。啊，准讲算我的嘛，甘愿啦，都、就是要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食好健康、食好养壮啦。啊，我就讲哦，咱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成分遮尼样好，我唔惊讲你。看他怕说你没耐心而已，利用这次买三盒加送一盒，买三盒加送一盒嘛， 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电话注文，后手来，我阁开放三十组就好，唔知有够三十组无？我实在是讲着担兄担兄，因为今仔日要上节目嘅时阵，讲剩较无一百组啦。经过差不多二十几分钟，久大家登记吼，也有一组的啦，也有两组的啦，阁三十组就好啊。喂，你好。
2: 你阿强
1: 呀？嘿，我阿强。
2: 啊，迄牌子也是熟悉啦，各位。
1: 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熟悉的啦。这产品无咧分车的，甲有啦，除非就是讲，参照人迄加啥，迄就有影车的。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你即卖在闹浪胖，听到阿强在讲，啊，我到后底吃，啊，有影呢，迄鸡上一盒啊，鸡真有价呢。你著减开两三千块呢，减开两三千块呢。喂，你好。喂。喂，你好。
3: 你好。
1: 嘿，你好。嗯，啊，唔讲话。
3: 喂。
1: 嘿，你好哦。
3: 嘿，你好。
1: 哈。
3: 我咧改。
1: 好，稍等下来。喂，你好。
3: 我在蔡小姐。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电话那卡啦，爱讲话啦。诶，啊，卖听收音机。你爱听电话档哦，啊，我有讲过吼、哦，最后无咱阁开放三十组登记就好啊啦，来，哇，这超过，喂，
3: 喂，
1: 哎，你好，
3: 你叫小姐听啦，
1: 好啦，好好好好啊，我实在是足无人缘，无猜我踮咧只呼手化嫌安尼，啊啊，化甲规个拢拉喉烧声，电话卡来，叫小姐听，你唔免听，嗯，我唔爱甲你讲，我来甲小姐讲就好。小姐都知道我是什麼人，啊，你也都不知道，大家都爸母啊，大家都阿公阿嬤，喂，你好。
4: 喂，我要两组杜莎掌。
1: 哈、哦，六盒送两盒吼。
4: 哎。
1: 稍等一下哈，我剩安尼剩无几组，稍等一下，喂，你好。
5: 你好。
1: 哈、啊，稍等一下哦，嘿，稍等下来，我知影你要买吼，来，三十组足紧的哈，你电话紧卡，因为后手我剩七分钟久的时间，七分钟。七分钟，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啊！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要爱一组。
1: 好，稍等一下，电话压力哈，是电话压力。来来来，感恩再感谢，莫怪迄厂商讲强啊！你若咧犹太的时阵哦，我实在是莫悔吼。小天度的莫甲实在会惊手会软，我讲是安那，一摆比一摆的货量搁较济啊！我讲安尼敢唔好啊？啊，唔免安尼遐尼嚼啦，都一年一摆两摆就好啊！搁创啥物咧？迄个敬老爸爸哦，啊，都啥物母亲节固定啊，周年庆，啊，我讲啊，老大是大人，对咱无重要吗？啊！啊，看那母亲上伟大哦。喂，你好。
6: 喂，我请问哦，一点点啊，八八九八八七啊，一组是算几罐啦？
1: 哦，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啊是安那哟？是我咧讲拢讲了无详细哟。卖讲一组好啦，卖讲几组的啦，你就是要买三盒三盒啦，三盒我送你一盒，安尼知无？啊，无有诶，讲一组是一盒啊，是三盒。一组我诶意思是讲三盒送一盒啦，安尼卖讲几组诶啦，无你来敲电话讲我要买三盒，小姐就甲你登记四盒，因为三盒诶钱摕四盒，安尼知吼？喂，你好。
7: 你好，三盒送一盒。
1: 嘿啊，我拢讲较收声，你过来问。
7: 我无听到，我妈妈甲我讲
1: 诶。哦，恁妈妈啊，你无听到，恁妈妈听会到。
7: 我妈妈听到你。我妈妈在认真听。
1: 哦，恁老母啊，你太好，恁老母来听我这种这无水准的节目。
7: 你干咩无水准？
1: 嗯，我这讲台语的，人讲迄个做没水准。
7: 那有，我拢台语人呢。
1: 吼、哦，恁拢台语人哦。
7: 对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听听了会下无？你问恁老母阿母哦，你听我的节目听会下无？
7: 哎，我问伊啊。
1: 啊，你阿母啦，听会下，卡举起来，卡举起来。
7: 阿伟，
1: 伊
7: 在问你。
1: 哈哈哈！阿母呀、
7: 啊，
1: 阿母，
7: 对啦，就是你
8: 你卖啥物卖嘛，唔只地听下。
1: 阿母啊，我拄只讲你若听下，双机卡牙关关呢。
8: 哎啦，我都有咧听呢。
1: 哦，啊，你双卡有牙关关无？
8: 哎啦，啊我食了嘛袂歹啦，唔只要去甲你叫啊。
1: 哦，好好，啊，恁查某囝，恁查某囝要替你出钱无？
8: 有啦，阮咧查囝嘛真友好啦。
1: 敢有？啊，无我来甲伊比看呢。
8: 诶，啊，我家己有钱，我家己出得好啦。
1: 哦好，安尼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
9: 先生，我要杜莎岛胶囊。
1: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甲你讲哦，剩最后五分钟久，五分钟久，你听看卖啊，人个查某囝，你听看卖啊。甲恁家的囝囝孙孙比起来，安尼差天甲地。哎呦，阿强，阮老母拢咧听你的节目。哎呦喂啊，啊，唔是看来听你的节目哦，佮甲你买你的物件哦。阿强晓，啊，我就是食了真好吼，安尼今仔日要佮甲你买，啊，我唔免开阮查某囝的钱啦。啊，我家己倒也有塞车，啊，你有塞车，唔通哦，恁查某囝知影伤济呢。请阮老母咯，若有塞车，拢惊我知。唔知赚偌济钱呢？来，0800889887，0800889887。你看吼，咱甲咱的听众朋友，大家拢敢那参像一家人同款。一物件吼，阿强绝对袂难心介绍。嘛有真济人，我嘛捌定定讲，有人问我讲强啊，敢有人食无效？有啦，招数啦，招数啦，喂。
10: 喂，阿
1: 强
10: 是？
1: 嘿，是。
10: 不是哦，我叫一座啦。
1: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哈，来。时间已经接近到尾声哦，阁剩三分钟久的时间，啊，你家己考虑看卖啊。你若感觉讲啊，我最近都感觉讲目睭无讲解开花，无论是蒙雾、点酸、涩流目油，你来甲食，透早食三粒，食一摆就好。拄拄啊，利用即摆个招数，你买三盒，我送你一盒；你买三盒，我送你一盒；买六盒，就送你两盒。啊，你甲照起共食，到食几盒啊？经过了后，你豆豆去甲体会，豆豆去甲体会。我今仔日讲个物件若无好用，莫讲三百组啦，都十组你都卖袂出去啦。十组你都卖袂出去，莫讲三盒送一盒啦，一盒送三盒你都卖袂出去啦。人都袂高兴，甲你买啦！你看咱二咧买呢，这三盒送一盒，送你一盒是无唔对，三盒嘛都要6600块呢，6600块呢。啊，我讲6600的概念，会当摕到四盒，一盒剩1000几块，一盒1000几块啊尔。啊，你唔利用这个时阵来登记注文，无要利用啥物时阵啊，人客啊！啊，做囝儿是谁？你有看到拄只人迄查某囝无？人迄母仔囝感情偌好，听电台的节目袂学歹你啊，袂学歹。但是我要甲恁讲的，就是讲听节目莫乌白买啦，买你有需要的啊，唔是我咧介绍的拢上介好，即卖电台大家都足好。啊，强人迄电台拢咧批评别台呢，拢讲家己上好，别人个拢唔好。啊，别人拢唔好，有在条生存咯。啊，人迄有诶介绍诶物件嘛，拢足好。啊，我著讲你甲听，你若感觉讲伊诶物件你有需要，你甲买。卖迄落无需要诶，买一大堆。即卖听总是安那呢，拢敢那参像野香咧对白呢。哦，夭寿哦，他遐济人咧叫会哈、啊。哎呦喂啊，啊是美国政府像较早美国政府过来咧救济啊，迄哦。哦，都是遐尼俗哦。哎呦，某某人，你甲我送一座啊。啊，你若要吃就好呢，大多数买回来拢看来看呢，因为是安那，你开几千块的钱买贵箱的物件，你看来看都饱，唔知要对倒位吃去。啊，像讲吃照顾目睭的，你若买回去吼，你甲摕迄个说明书起来看，咱的杜莎枣的说明书甲起来看，内底写甲足清楚，为什么讲要叫你吃杜莎枣胶囊，写甲足清楚，包括参。哈佛大学都甲提来研究，内底拢总有写啊！啊，迄若要叫我讲讲，甲过年暗都讲未煞好来，时间已经到位啊！啊，强伫个只深深感谢着大家。啊，明仔载吼，咱迄个食骨头的古秘书，我专工叫厂商来讲互恁听。 是安那世界通路，即卖大家若要食固定骨、固软骨嘞，拢会食骨秘素。是安那世界通路，即卖卖了上介好，包括讲咱台湾推出啦，推出无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正十年啊，卖个乒乒叫，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哈，再见，拜拜，电话紧卡吼。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1: 啊，这么多？
1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1: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爱情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合独两字，软语杂恶口，正水第一语，正言对梦语。人啊，有心靠意，心靠意会造业，做好事做好业，做歹事做恶业。人生当中，心靠意会招惹是非，嘛会当帮助别人。人生在世啊，咱爱小心警醒。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口讲话啊，其实是艺术。讲到正确的话，会当成事；讲到错误的话，会败事。所以《金刚经》有讲到：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疑语者，不妄语者。讲话爱讲实在的话，讲话唔好夸大，讲话爱予人信任，甚至讲话爱对人有帮助。人生当中啊，讲话其实真重要。不过真济人利用口舌之辩，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人前人后讲无同款的话，这种讲话方式予人真讨厌，甚至予人啊，一个因此对你袂信任。一个人讲话爱好合，意思就是咱所讲的话，希望大家会当和气合作。你不是讲话来刺激别人、糟蹋别人，甚至陷害别人。所以佛家讲正见、正语、正言、正说，不随意义。意思就是讲话爱讲得正确，甚至讲话爱让人会当信任。讲话爱讲清气的话，讲慈悲的话，讲着对人有帮助的话，对人生有作用的话。如此好话咱会当多说，歹话咱爱注意紧靠。咱啊多做好业，减做口业。所以生活当中，人啊会当因为讲话得到人缘，得到帮助。因为咱讲的是清净慈悲的话，这就是佛家讲的修口。一个人会当善好口业，人生啊，当然才会安康，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咱活动进入到最尾波，真紧的就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赶紧啊！你咧平常时咧，咱身体有咧保养的，爱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咱已经咧倒数计时啊！所以咧，赶紧来找助理。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好、哦，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赶紧卡哦，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蔡依的所唱的《爱的良药》，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去桃园地景艺术节。这每一年七月到八月之间啊，咱桃园登达到35公里长的这珍珠海岸，作为着核心的舞台，一连串的会展出着各种的这装置艺术，配合着嘞这个国内外艺术家，在咱沿途当中，竹围渔港、永安渔港串联着新厝港湿地，包括草罗沙丘，也够有新屋石铺等等。哦，规个艺术品哦，融入伫这个自然景观当中，非常的特别。而且咧，开幕看到闭幕拢够精彩的活动。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咱桃园吼诶地景艺术节吼，一年比一年较精彩哦吼，每一年大约七月一直到八月吼，即长达着两个月时间呢，会举办着咱即个非常精彩的桃园地景艺术节。啊，伫咱桃园长达着35公里长的珍珠海岸，作为着核心舞台吼，配合着咧竹围渔港一直到永安渔港，串联着咱新厝港湿地，包括草罗沙丘。关心早教，也阁有新屋石湖等等，邀请着国内外的艺术家来甲咱台湾的共同参与哦，打造出吼数十件的这个装置艺术融入伫咱的地景当中，非常非常的精彩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律师来看卖吼，第一来甲竹围渔港展区吼，竹围渔港展区吼，来第一来你看，这竹围之屋。哦，不简单呢，将海岸的风景，看到夕阳的景色，诶，融入伫这个，这个座框当中吼，合理咧，会当咧，这个安尼感受到这种日落，诶，这个精彩的景色，非常不简单，叫竹围之屋吼。啊，过来，头前美食广场店馆呢，有将到传统的庙宇民俗，看到在地，诶，这个海港文化。结合做伙做成着嘞，诶，飞虹桥过金火诶，装饰艺术吼。啊，伫美食广场头前也够一个，诶，亮眼的蓝色构造有看到吼，即叫竹篮，诶，同款嘞，非常的吸引咱的目光吼。啊，伫永安渔港嘞，永安渔港当中嘞，伊即个有一座吼流光草，这是依照国产木材含着回收材料打造，透过着参数设计吼。将方向和潮汐的律动变成着光影的木构空间，叫流光草，非常特别吼。也个有伫咱永安海螺馆头前，呼应着海螺馆的流线建筑，配合着以浪花的意象，造成着浪花之歌，非常精彩吼。过来伫后湖溪生态园区，有一个真特别的，来个这所在感受着吼海浪和大自然包围这种视觉张力。浪涌的祝福，吼、哦！伫这个装置艺术，伫咱这个后湖溪的生态园区当中，吼、哦！啊，其实咧，伫咱这个观音、滨海，看到四大生态展区，拢有大大小小各种的这个装置艺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上重要的开幕，看到闭幕，也够各种精彩的活动，哇，真赞呢，有影吼、哦！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你咧袂当吼无来参与吼，诶、哦，当中的时阵吼。尤其咧，民众咧会当吼伫海边啊，吼啊在遮休憩，啊自由观赏，伫夏日夜风星空之下，来感受着这种诶装置艺术的美丽，含视觉震撼，会当讲是真好真赞的一个生活飨宴咯吼。所以找机会来参加咱桃园的地景艺术节，不单单咧诶水准真好吼，啊而且咧风景真水真漂亮，吼趁这机会，含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等律师讲过者，讲过者，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丹尼斯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做别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啊大姐啊，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尾波倒数计时啊！哎呦，丹尼斯啊，哦，时间咧过真紧咧，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食丹尼斯的产品食了真好，身体更加真健康，不过咧拢是工程介绍，几年通天。大哥大讲哦，丹尼斯，小五十、小一百拢袂动咧，歹势吼，咱拢工程开发票。啊，不过咧，伫这难得个机会，咱推出着降温回馈礼啊，做袂来优惠哦哩，实在是真优惠吼。三立德酵素平常时一罐2200块，吼、哦，一个月一罐就是2000粒，这两罐做伙叫，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哦，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2000粒加赚550，只存1650。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吃三立德酵素，还是到时阵活动结束啊？你看原价2000粒，加开550来看，当然是尽赶紧来等你输上咯。平常时一罐一罐叫，进只要两罐做位叫，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1500只做会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买着拢是赚着，爱赶紧，因为活动进入倒数计时，咱拢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啊。你爱赶紧的哦，吼、哦，直接找咱的助理哦嘿，因为咧非常的好。你吼、哦、有咧食丹尼斯产品的人拢知影，几年当天拢是工程介绍，上五十上一百都袂动，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两罐做位叫，就阁加上你一罐细罐的，所以咧，咱咧。当期有在使用丹尼斯产品的人，趁紧。趁紧哦，一年份赶紧啊碰起来哦。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株，大三通一年份10株，心爱球一年份4株，错过机会不再回哈。大哥啊，大姐啊，咱吼尽量无多马上我哩，因为咱出货出袂赴啊。大哥大姐多多包涵，你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唔过咧，你莫错过活动的时间。你莫讲啊，就是我过几工吼，他会做你的助理顶拍摄。过几工啊，咱活动一结束咧，你咧都爱关起来，电脑锁起来，你关机，你都爱关起来关。你趁紧免付费的专线，你直接卡，免付定金，卡一通免付费的专线，直接甲助理讲，拍入去电脑都准算。大哥啊，大姐啊，这时阵俗足济，你也想看卖讲，平常时一罐一罐叫。啊，真嘞，等于75折哦，加少足济呢，对唔？大哥啊，大姐啊，两罐做位叫，得阁加赚一罐，多加量不加价，做会好。电话要赶紧卡，因为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到时阵你都要关机，一罐一罐来关哦。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一年份赶紧甲碰起来，慢一礼拜，慢两礼拜，赶紧甲助理做交代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哦，电话全面拢在线，咱拢加派人手咧，家己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也一条好听的歌曲，啊，你也赶紧啊，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其实有真侪大哥大姐家己一个人住对不？有吼，系啊。啊，陈药师来请问你吼，家己一个人住，敢会当住甲真快乐、真自在？一般来讲吼，咱听到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家己一个人住的时阵，可能你会感觉伊真孤单、真寂寞，对无？对吼。啊，毋过咧，有诶老大哥、老大姐，伊真正甲伊一个人住哦。陈药师吼，拄过真侪大哥大姐，拄过真侪大哥大姐，伊讲陈药师，我无爱跟少年住做伙，我家己住较自由、较自在。真诶呢？陈药师无骗你哦。啊，咱就讲啊，大哥啊、大姐啊，啊，你家己一个人住，敢未感觉足够大、足寂寞？啊，身体也艰苦病痛，也是人吼、哦、需要帮忙帮助，安尼要安怎？这大哥大姐吼、哦，因拢有因的应对方法，因拢有因的应对方法哦。所以陈药师感觉足佩服的，就讲这时代其实因食老岁啊吼，有的人颠倒介意自由自在。啊，进前吼、哦，陈药师伫节目曾经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日本有一位泽代奶奶，有无？伊伫一百空。伊伫即个一百零二岁的时阵吼，出了一本册，这本册吼，咱台湾有出版哦，中文版的吼，叫做《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生活吼。啊，即个老奶奶吼，伊祖先生过身去二十年吼，伊拢家己一个人生活。啊，不单单哦，过甲真快乐、真自在呢。当中的时阵吼，充满着笑容，充满着快乐，充满着满足，而且呢。吃到百多岁，所以你会发现就讲，看到这代老奶奶吼，吃到百多岁啊，佫会当出声吼，啊，吃老会当遮尼古锥吼，真正哦，你吼真正深深互伊感动。啊，其实这代老奶奶吃到一百空多岁吼，一个人孤单，一个人过日子吼，唔是讲孤单，一个人过日子，唔过伊无孤单吼，哎呀，当中的时阵伊靠的唔是甚物养生秘方。依靠的嘛，不是什么过人的意志力，伊咧是伊伫生活当中，伊有一粒赤子之心。那亲像囡仔咧，哦，逐工咧当中咧，甲生活过甲真精彩、真快乐、真自在。啊，今仔日陈药师就要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分享吼。迄时阵吼，当初记者甲伊讲吼，记者媒体甲伊讲，伊讲泽代奶奶。啊，你敢知影？你出版的册吼，台湾吼，冇中文版呢。哦，台湾嘛出版了呢。哦，泽代奶奶笑眯眯呢，伊讲真诶哦。啊，我吼四十年前吼，我有去台湾过呢。泽代奶奶六十几岁又来甲台湾过，迄是伊人生第一次出国。六十几岁第一次出国就来咱台湾哦，非常无简单哦。啊，坐汽车啊，去山顶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拄到的台湾人拢非常的亲切，互伊印象非常深刻。伊讲哦，我足介意台湾的，我去到台湾的时阵吼，我感觉吼足好诶，安尼就对啊。啊，伊讲迄是我人生第一道出国呢，啊嘛是我最后一道吼，过来都无出去啊吼。哦，啊难得哦，我车会当呢，未来到台湾哦，无简单哦，我真欢喜，我真欢喜吼，甚至甲大家问好吼。啊，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泽代老奶奶今年已经一百零六岁啊，一百零六岁，伊一百零二岁出版册嘛，到今年已经四年啊吼。啊，今仔陈律师再一次要来甲你分享吼，就是泽代老奶奶伊是安那食到一百零六岁啊，身体好，精神好。而且咧，逐工咧心情真好，吼、哦！这老奶奶吼，其实咧，当然啦、啊，吼、哦，有伊个生活节奏，伊逐工吼，一定吼，拢会对着镜，甲家己娱乐呢。伊讲哦，你做搞诶，你做赞诶，系啊，你做搞诶，你做赞诶吼，你很棒，赞啊赞啊吼、哦，对着镜讲吼，这都是伊个幽默吼。伊讲啊，日子吼，就是爱快乐过，吼、哦，啊，艰苦嘛是一天，快乐嘛是一天。啊，食老吼，无应该吼，搁逐工踮遐忧心满面过日子，人生都。

当领啊，啊吼，领了了，哎呦，真正领出来都对呢。哇，小姐，多谢多谢吼，大家辛苦啊，多谢吼。啊，唔过吼，以后吼，我也是想要吼来家吼，找恁领钱啦。啊，大家讲，周大老奶奶，啊，你张卡哦，以后你直接去卡弄咧，就会当领啊。伊讲无啦，来家吼，找恁领钱，当肯定开讲讲话，较袂无聊啊。我较爱找有人个领钱啦，我袂爱找机器领钱啦。哦，讲啊，大家爱笑吼。啊！你甲想看卖，只带咱奶奶吼，就是遮尼古锥。啊，咱来看伊一工吼，到底伊起床吼，哎呀，伊做啥物工课，好不？吼、哦，是安那会当食甲一百空大块，搁遮尼健康兼自在吼。逐工只带老奶奶讲，我吼拢六点半左右就起床。但就是讲甲大哥大姐提醒吼，我大哥大姐，请恁六点起床，有无？嘿，啊，然后咧。即个散步优秀，吼、哦，你要出去散步晒日头，晒个遮片啊，拢不要紧，吼、哦。啊，等下食一个早顿了后咧，中昼会当小体一下，莫脱病病哦，体一下，体15分钟，吼、哦，15分钟体一下，莫去倒眠床哦，嘛莫去倒碰椅哦，吼、哦，体椅体一下，吼、哦，体一下，15分钟休困一下当，吼、哦。啊，然后咧，即、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以外，吼、哦，即、这个下晡，吼、哦，找时间去运动。运动了，较早洗身躯的，身躯洗了吼，半点钟了去食饭，食饭了去散步，啊吼，暗时啊10点准备就去休困，吼、哦，甲生理时钟调好，你困眠会较好。啊，周大老奶奶吼，伊自少年到今吼，伊拢差不多6点起床，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吼，伊咧就开始甲伊的皮治治又好，哎呦，啊食甲老阿汉一回够咧治皮哦。伊讲吼，啊，我逐工吼，甲即个皮治又好吼，啊，我也说多谢，啊吼，互你吼，规暝陪我困吼，啊，我加加烧到到吼，互我袂挂掉，啊吼，当中的时阵吼，我甲你说多谢，啊，然后咧皮大大的吼，啊，修修的治治又好吼，加下落皮肚内底，吼，这都是伊逐工的头一项工过。伊讲天气冷的时阵吼，有当时啊，我会加三领皮呢。哦，我感觉咱做这领被感觉做温暖的吼，做、哦、舒服的，所以咧，伊咧，天气冷的时候，伊会加厝几啊领被吼，落南落加吼，系啊，啊当中咧，起床同款，拢一领拢会甲熬好，吼、哦，爱讲吼，哦，迄冬天的被有当时冻起起吼，啊，唔过我得甲当作咧练身体，吼、哦，练身体，唔要去健身房啦。啊吼，搬米搬吼，安尼一领吼，甲搬去陪同吼，嘛是咧练身体呢，嘛是那咧运动诶，真好呢。吼、哦，你看，伊生活诶一寡小事，伊拢会当做甲真趣味。所以生活当中咧，伊逐工起床咧，伊就是一定甲米杯熬好，甲米杯讲谢谢。吼、哦，啊甚至咧蒙床铺铺清气，暗时要来困诶时阵，感觉眠床真舒服，真好。吼、哦，啊第二吼，当中时就是食早顿。伊讲我自少年26岁就嫁予阮翁啊，啊我自少年到老吼，我逐工都煮米线汤，吼、哦、啊阮家吼庄稼所在啦，啊无啥物大鱼大肉。伊讲吼，我几乎逐工拢是用小鱼干，小鱼干就是我的蛋白质，啊我小鱼干吼剁个脆，吼、哦、啊来煮米线汤，吼、哦、啊我的菜园啊我有种菜呢。我种茄啊啦，种青菜啦，种菜头啦，我都做伙落去炖，吼、哦、啊，逐工一定啉米线汤，吼、哦、啊，这吼、哦、一定配小鱼干，因为阮家吼要大鱼大肉无方便啦，啊，所以我逐工一定淋小鱼干吼，嘿、哦、啊，做伙落去煮安尼，嘿啊，我食较紧啊，煮较早少年食较紧啊，啊，我吼、哦、配白饭，吼、哦、米线汤配白饭，啊吼、哦、我吼搁家己生菜，因为较无咸鲜。所以我会家己生菜，是一寡菜脯啦，吼、哦、啊一寡高丽菜啦，吼、哦、啊一寡菜头啦，吼、哦、啊一寡即个生菜吼、哦、来配咸，吼、哦。所以咧，我逐工咧食甲真欢喜。啊老奶奶吼、哦、真古锥哦，吼伊讲吼，我真好食呢，啊而且吼、哦、我袂拣食，啊我吼田园啊吼种啥物菜我就食啥物菜，吼、哦、啊有当时吼、哦、我一顿饭会当食甲两碗呢。因为我活动量真大呢，系啊，我有当时啊一顿饭我也食两碗饭，今仔要做事吼，我也食两碗饭呢，吼、哦、啊当中吼、哦、老奶奶真趣味哦，伊要食饭的时阵吼，伊会讲我要开动了，

0: 啊，家己一人大，你是要讲我上听啊？啊，甚至食饭饱伊也讲我吃饱了，谢谢。嘿，啊，是安那伊要安尼讲，因为吼、哦、老奶奶吼、哦，伊吼将厝内底遮所有物件、家具、蔬菜、水果，伊拢甲拟人化，当作是人咧陪伴伊，所以伊会甲面皮细细呢。嘿啊，啊要食饭哦，伊讲我开动了，那就有人煮哦你食。有人陪你吃饭，吼、哦！啊，吃饱讲我吃饱了，吼、哦，那就有人咧陪你吃饭的感觉。啊，伊也感觉这个啦，生活当中咧，甲伊这个厝内底所有物件，当作是堪伊陪伴的朋友。啊，你讲小事是那边呢？你细汉有办过家家酒无？做些女孩子有办过家家酒对无？有吼、哦！啊，你细汉办家家酒的时阵，无人陪你耍的时阵呢？你家己的当面摆摆一个洋娃娃，吼、哦，啊吼当面煮菜，吼、哦、有无？啊吼甚至嘞，家洋娃娃饲牛奶，啊是安那？你要家己当面办家家酒，伊无人陪你耍嘛。啊，食老的时阵吼、哦，老奶奶用这步真好呢，因为嘞感觉袂孤单，袂寂寞，袂无聊。你小朋友时阵，家己当面耍家家酒嘛，耍啊笑眯眯，敢是？啊，就是安尼。伊咧甲伊房间内底物件当作拢是伊陪伴伊个朋友，吼、哦。爱播三点的时阵，伊会啉下午茶，吼、哦，啉小茶，食点心。爱就甲家己讲，食点心的时间到啊，那像吼妈妈伫厝内，吼、哦，啊吼煮点心煮好啊，来哦，紧嘞，食点心的时间到安尼，爱就足欢喜，带着一个足好的心情来食点心。所以你甲看卖吼、哦，老奶奶食到百外岁，佫遮尼古锥。要吃饭啊！讲我开动了，吃饱讲我吃饱了，先去吃点心。讲吃点心的时间到啊，那就生活当中，伫这间厝内底，真侪物件咧陪伴伊吼。哎呀，真侪物件咧陪伴伊。啊，伊吼讲，哎呀，我真使食呢。好，我有啥吼，人也买啥来我食吼，我拢食个真欢喜。有一次吼，朋友买汉堡排来我食，哦，我食个伊伫手工烤，还真好食啦。吼、哦，我这个人吼，我袂拣食，吼、哦，啊，我真爱食。吼、哦，啊，当中有啥吼，我拢会甲食试看卖，吼、哦，啊，唔过吼，伊讲吼，你卖看我爱食呢，我足够劳动呢，吼、哦，伊讲吼，伊拢会去菜园啊种菜，啊，因为伊就是有咧种菜，有咧种田种菜，咱知影吼，大哥大姐，种菜辛苦呢，是不是？爱拍起无打紧呢，甚至咧爱烤草呢，对不？啊，菜园啊吼，伊也去拢，哎呦，歹势哦。你看，佮生甲规个草啊！我赶紧来甲你慢慢的。伊会看伊个田讲话呢，看伊个田地讲话啊，菜讲啊，有你有够古锥，你生甲有够水，你吼、哦、就赶紧生个大长，吼、哦！我吼、哦，哎、欸，甲你慢起来吼，吼、哦，慢起来食真好食，吼、哦！啊，这当中伊会看菜讲话，吼、哦！啊，看到杂草吼，伊就甲杂草啊，你莫佮生啊啦，哦，你生甲阮这田吼，安尼吼，这菜拢生袂大长啊啦，吼、哦！啊，就赶紧来甲讲，哪讲了哪甲慢掉。啊，甚至吼、哦，沿途当中啊，伊要去田，爱经过路对无？伊连路边的杂草伊嘛慢呢。路边的杂草，伊讲，哎，路边的杂草有诶，看起来我足杂乱呢。啊，我每一处要去田吼，我看到我感觉足乱的，足歹看，我拢甲慢慢哦，撮出来。哦，我也要去田哦，我看到足舒服的。哦，拢无半堆杂草吼，啊，感觉规条路行起来哦，足轻松。所以伊吼、哦。就是安尼，规工在遮食饭饱，伊就随伊就去劳动，变东变西安尼吼，甚至伊会甲路边的杂草拨了清气，看了心情爽快，吼、哦。啊，当中咧去田地吼，掘地头吼，咱咧锄头有无？掘地头，伊也地头讲话呢，系啊，地头啊，较骨力做诶哈。今仔日吼，咱要甲地吼，拢甲用好起来哈，含地头讲话。大哥大姐啊，但你说讲到遮时阵，你有想到一件事无？老奶奶一直在跟人讲话呢，对不？伊跟伊个低头讲话，伊跟菜也当讲话，伊咧伫厝咧要食饭咧，买当讲话，什么代志拢会当讲话。所以咧，第一有对象，那就小朋友家己咧办家家酒有一个对象，吼、哦。啊来第二咧，伊袂无聊，伊感觉遮个物件拢咧陪伴伊，吼、哦，伊感觉遮物件，所以咧，伊感觉伊。大家拢对伊足好诶，伊心中诶感觉讲，啊，遮物件拢对我足好诶，吼、哦，啊，大家拢做大三工我，我拢甲说多谢。 所以面皮加小伊啦，面皮细到遮，都是啊你好安尼加加小火火。吼、哦，啊哦，食饭包哦，这菜真好食，感谢你，让我食会饱。所以凡事伊拢带着一个感恩感谢的心来过生活。吼、哦，啊，食剩的吼，一挂菜屑吼、哦，果片吼、哦，伊会甲倒去肥料袋啊内底。伊吼倒去肥料袋啊内底吼，你敢知影伊会甲杂草、啊个落叶吼、哦、收集起来，一年大约收集60袋，伊会熬肥啦。用较早阮婆婆吼、哦。咧种菜就咧熬肥啊，吼、哦、啊，所以咧，我吼学会向熬肥吼，我真拢会熬肥，吼、哦、啊熬肥吼，一年吼伊会款60袋，60袋等于一个月大约5袋，一个月大约5袋肥料，肥料袋也袋满，啊内底有杂草啦、落叶啦、啊厨余啦，吼、哦、啊伫内底，啊然后吼，伫我收割的时阵吼，伊就请人甲这个草叶啊吼，全部带去土地。吼、哦，全部抬土地，啊，吼，这个土地有肥料，吼、哦，所以咧，老奶奶真古锥吼，啊，平常时吼，伊做啥物运动，做啥物动脚块运动，伊讲我会看报纸呢，吼、哦，我目镜看咧吼，我阁会看报纸呢，啊，我吼足介报纸迄填空游戏，迄填字游戏有无？系啊，伊讲我大概吼写写，我拢会甲对答案呢，啊，我对电话我足欢喜呢，系啊。啊，当中的时阵吼，真古锥吼，系啊，伊会动头壳吼、哦。啊，过来吼，暗时啊要困的时阵，老奶奶吼，伊会将伊老婆的相片下伫枕头边。爱讲吼，要困了呀，老翁的讲话呢，老翁的也要困啊哈，欢喜过来甲枕一下吼。哎呦，那就老翁吼，过来边啊咧陪伴我，吼、哦。啊，老翁拢会笑笑啊，甲我儿子讲你真牛。你食到100岁啊吼，啊你阁会行路，啊阁家己会食饭，有够牛吼！伊逐工吼，伊都感觉老翁吼，拢一直甲鼓励，拢一直甲学咯。啊，伊就带着足愉快的心情，看老翁诶吼，安尼哦，困甲透早吼。所以咧，暗时要困啊，老翁诶，我足忝诶，我要来困啊。吼，爱得去困。啊，早时啊吼，伊会伫佛道吼，倒一杯酒。老翁诶吼，爱啉日本酒，爱倒一杯嘿。早时啊倒一杯啊，暗时啊倒一杯，吼、哦、啊！伫迄个佛道顶馆，吼、哦、啊！即马吼过一困啊吼，伊老翁个啉过啊吼，伊就来家啉完了。所以不管老翁有啉无啉吼，一杯咧，等者佛道一杯就变伊个啊吼。啊，暗时啊过一杯，吼、哦，拢有一杯日本酒吼，系、哦、啊。啊，所以咧，哎呀，阮老翁个啉过啊，我啉吼，嘿、哦、啊，剩咧我家啉完了，安尼就对了。吼、哦、啊，你看伊就是一个遮尔古锥个老人。所以生活当中，伊做无用呢，伊做无用呢，搁咧种田的呢，是不是？伊讲啊，我嘛会春秋呢，我吼、哦、会做伸展操，啊，因为吼、哦、我走路比人较济，我食老啊，我搁做够走路的，我上脚搁真用真够行的吼、哦，啊，我吼做够走路，我就一直行，啊，我拢甲脚学了，哦，这双脚多谢你吼、哦、陪我几百年啊吼，啊，好我吼食到几百岁啊，还搁会走路。多谢多谢多谢，拢会甲懵懵的呢。啊，甚至咧，伊惊讲这脚吼、脚筋会蛮难吼，常常咧坐伫涂骹，啊用手去摸脚底。哎、欸，伊身躯阁足流嫩的呢，双手吼阁摸会着脚底呢。食较饱话会安尼，吼、哦、啊！你也看讲哦，安尼身体有流嫩无？吼、哦，身体有流嫩吼，所以咧真无简单吼，真无简单。啊，这就是招待老奶奶吼，诶，一天的生活。啊，今仔日陈老师讲给你听吼，你有发现到伊就是一个真古锥的老人。啊，确实吼，伊真好笑神。啊，生活当中吼，伊拢带着一个感恩感谢的心情。啊，那像囡仔咧办家国会啊吼，逐天都佚佗甲真欢喜。啊，种菜种甲笑眯眯，吼啊，甚至咧食一个饭食甲即个啊真满足。啊，甚至咧，生活当中咧，安尼困一暝起来吼，哦，老翁的相片啊，徛伊身躯边吼，想要枕就甲枕一下，嘛是真好，哇，啊吼，拢袂无聊咧，有影吼，啊，这吼就是招待老奶奶的生活吼，大哥啊，大姐啊，今仔要甲你分享啊吼，一个陈老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讲，我知影讲有真侪大哥大姐家己一个人住。啊，毋过家己一人住吼，像招待老奶奶讲的有理。伊讲哦，人生食到即个岁啊吼，日子也剩无济啊，何面苦吼，逐工吼艰苦过， 所以伊扎着一粒感恩的心，伊感谢身躯边，身躯边吼，伊的米皮，是不是？伊的饭、伊的菜，吼、哦，甚至咧伊的餐袋，吼、哦，甚至咧会感谢伊的低头，吼、哦，伊咧身躯的物件拢是伊的朋友，互伊咧应用，吼、哦，伊也出门去买物件，拢会跟人开讲。做好笑心，大家看到伊拢会甲拍招呼，甚至银行领钱吼，系啊，咱要甲办提款卡，伊讲，卖啦，我较介意用领的啦，我来遮领的，通同恁讲话啦，啊，去买物件、买菜啦，吼，买物件啦，哦，四界同人讲话，啊，甚至佮参加迄个诶村内底诶活动吼，活动中心的活动，对人唱歌、饮酒，吼，啊，所以咧，身体佮真勇健的呢，吼，啊，人佮真快乐、真自在的呢。啊！伊不管是家己食也好，还是跟大家做伙也好，拢是真轻松、真快乐的。吼、哦！啊，这吼、哦，就是一个食到106岁，还阁真健康、真自在的招待老奶奶，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致分享。后来吼、哦，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古锥吼，真古锥。啊，招待老奶奶讲哦，哎呦，感谢哦，哦，感谢哦。啊！我只想靠我食老吼，过会惊咯。吼、哦！啊！这心中哦，陈律师听到伊讲这句话的时阵吼、哦，我心中哦，我真感动啊！吼、哦！因为这身体陪咱一世人，所以陈律师了解到讲，招待老奶奶是那要甲伊只想靠洗多些吼，因为伊看到真侪人可能70-80岁脚都袂行。伊食到100多岁，即双脚阁会当互伊行路，阁会当去互伊正餐，阁会当互伊出门。伊感谢即双脚吼，真勇敢，真骨力吼、哦。所以咧，伊咧，逐工咧一定爱甲穿旧旧诶，逐工一定爱甲保养，逐工一定爱甲敷敷暖暖诶。所以到真吼，伊经过真冷呢，安尼坐伫涂骹吼，双手吼，剩落滴咧，当摸着脚掌呢。啊，所以你也讲讲一个老人吼、哦，真正无简单。啊，人生吼、哦，陈律师吼、哦，感觉讲人生一个足重要要义，像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食老就是即个骨头关节爱 Q， 吼、哦，啊，心脏爱 Q， 吼、哦，所以大哥大姐讲啊有影，陈律师，食老啊心脏爱 Q， 吼、哦，爬楼梯袂喘，吼、哦，啊，落楼梯走路脚头袂疼，吼、哦，啊，骨头关节会扭裂。啊，人生的过程吼、哦，你人生食老有血啊，你钙质爱补充。啊！你胶原蛋白的补充，因为骨头的怕，就是因为内底钙质流失，钙质开始推的流失，所以顾骨头要顾用，不是顾补钙尔，你连钙质、Q10 拢爱顾，因为 Q10 开始当甲胶原蛋白 Q 我掉，啊，钙质嘞，钙质嘞开始当这个欠的掉，所以想要甲骨头关节顾好 Q， 想要甲心脏顾好 Q， 想要甲腰子顾好 Q， 因为心脏。腰子伊拢需要大量的 Q10， 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腰子歹，也是心脏歹。陈律师拢甲你讲，古早人艰苦白天来煮猪心、猪腰子，因为猪心、猪腰子食了，身体较紧恢复。是安怎？猪心、猪腰子内底都是有满满的 Q10， 所以大哥大姐你着知影，食老啊食 Q10 真好，食了较袂老，啊而且咧食了较健康，食了精神体力活得较好，甚至咧食了咧骨头关节连心脏都解 Q。啊！你人生当中，钙质要有够 ，Q10 要有够，胶原蛋白要有够，米群要有够。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做一回来满足你。大哥大姐讲啊，有影。陈律师，哦，你介绍心钙球真正真好用。大姐姐姐讲，哎呦，陈律师啊，真的呢。哦，食你的心钙球吼，我真哦，脚吼结束好行呢，本来未行呢，食你的心钙球最近会行路啊呢。
1: 心肝球走啊！我就心脏这无啦，走路拢用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走袂去吼，人用要跑一头上去，咁要倒一头上去，啊！你半罐哦，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坐一日无啦，坐几半都袂行呢。我头本来就会疼啦，即个嘛是会惊
0: ，
1: 会惊较袂疼。
0: 有够好吼，大哥大姐啊，感谢咱的脚，好咱继续走路吼。所以你也感谢你的脚，你也甲保养。一个大姐讲啊，系啊，吼。这双脚吼，可能吼害去啊，甚至爱手术啊。因为咧，行路吼要去菜市啊，吼行袂去呢。要菜市啊，挂菜篮行路行袂到呢。结果食咱的心钙球，食钙当去菜市啊，行路行几点钟，欢喜噶。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3: 是是是，
2: 我有食那个心钙球，
3: 啊，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3: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
3: 嘿，
2: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3: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谢谢，好谢，
0: 有够好哈，大哥啊大姐啊，啊人生就是这么辛苦。啊，人生就是这么舒适吼。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讲有影，陈老师，阮吼嘛要食到一百岁会出门的行路。啊，你脚头得爱翘，啊，你骨头得爱翘。真侪大哥大姐骨一拢受伤啊，甚至骨头拢破去啊，跋倒落就断去啊，对无？啊，断去要哪行？对无？啊，有脚头行路就疼。你买菜市啊，你都行未到哦。啊，爬一个楼梯心脏就喘啊，落一个楼梯脚头起骨叫啊。啊！你要甲顾用顾好，这样子大哥大姐因食的球食用食好，谁那你袂当？但你说心钙球满足着你补充钙质，全校的配方。大哥大姐较早过去传统的观念，要甲骨头顾健康，就是补钙。不过近，你也有一个新时代新观念，要甲骨头顾健康，除了钙质以外，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搁爱有 Q10， 搁爱有胶原蛋白，搁爱有 B 群。但你说心外求，做就会甲你做到。台湾人普遍，咱五十岁过钙质拢无够，妇女朋友五十岁过要补充钙质，搁要补充胶原蛋白、Q 天加 B 群。但你说这款心外求做就会一罐搞定，有 B 群，专业的 B 群，专业的 Q 天，专业的胶原蛋白，搁专业的钙质，好不好？一罐搞定，上好的 Q 天就是陈老师的心钙球，上好的 B 群就是陈老师的心钙球，上好的胶原蛋白就是陈老师的心钙球，上好的钙质就是陈老师的心钙球。啊，你会记哩？平常时一罐爱2800，今活动正日最尾铺真紧要结束啊！因为平常时你一罐爱2800来干，今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心钙球计达1400块，等于嘞每一罐大罐的加赚700。2800加赚700，剩2100，哦，省足多呢。你是2100来吃心钙球，还是2800？当然是尽快紧啊，陈老师送咯。你规年冬天拢爱补充钙质，你个有 Q 天胶原蛋白 B 群，吃一罐心钙球，心钙球一年份4组都有够啊。所以咧，大哥啊大姐也爱赶紧啊，因为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键2800来赶，唔好错过。你趁钱，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中下头人会有影，咱心肝求好，陈老师会食了真好。啊，一个人分吼，一年分吼，4组都有够啊，是毋是？咱做就要甲看到着，毋免逐个月逐个月叫。哦，啊，佫加省足济呢，等于7500做会好呢。啊，趁钱哦，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毋免付定金，免付费的专线直接甲助理讲，吼、哦，指定你要爱的日期。好、哦，万一礼拜、万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讲，到时阵货到付款，好不好？吼、哦，爱赶紧，因为咱的活动已经咧倒数计时啊！你莫过几工，较要来订拍摄电脑锁起来，你都爱关机一关2800来关哦。电话赶紧卡，全部拢是满线当中啊！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即拢我都马上互你，助理拢爱甲你约时间，咱出货出袂赴，电话要加养一群啊！啊，你莫抢无到呢，要爱心解求抢无到，真紧就抢了去啊！哈，电话赶紧卡好通。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全面都满刷吼，真哦，电话无好卡，你电话要加养一群啊哈，啊莫错过时机，因为身体是你的，食老尾行，脚头我会 Q 心。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今天跟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分享到泽代老奶奶，这个陈药师心中有一个感触，我感觉说你看泽代老奶奶家己一个人住，我曾经我有想过这件事，我想说我连工吃老了，哎呀，啊，朋友啦，亲戚朋友啦，可能呢，一个一个离开身躯边啦。啊，我家己一个人住的时阵，我要安那来安排吼，系啊，因为真侪人会烦恼讲，啊，陈老师，哦，啊，家己一个人住吼，敢会足孤单足寂寞？这每一个人的想法无同，无对嘛，无唔对。啊，不过我感觉泽代老奶奶做一个足好的模范，因为有当时啊，你硬要找人陪你住吼，嘛不一定啊，不一定讲，就是有人有法度陪你啊，对不？啊，甚至有诶大哥大姊，伊食老啊，伊嘛无爱，伊食老啊，伊嘛无爱看少年诶大社会呢。有诶大哥大姐爱家己住较自由呢。真诶，陈老师拄过足侪，有诶老大哥老大姐伊爱住较自由，伊爱家己住较自由。伊吼感觉讲安尼，伊吼住老厝吼啊。生活当中吼，做伊想要做诶代志，啊，逐工快快乐乐，啊，身体阁真空间哦，身体阁真空间，因为你要一个人住，你就是身体也顾用，你身体也顾未用，顾未好，所以你啊看，泽代老奶奶是安那，伊感恩伊诶身体，伊讲感谢我诶脚哦，和我诶颈，因为我咧想啦，伊心中感触诶，就讲，真侪人七八十岁脚都未行啦，脚头有咧疼。骨质疏松啊，崴腰翘骨啊，规身躯筋骨酸痛。啊，你啊看泽代老奶奶哦，哎，筋骨阁真软呢。坐伫涂骹哦，双脚伸落地，手摸会着脚掌呢，摸会着脚掌头啊呢。无简单哦，网络一张伊个相片哦，哦，啊手哦，啊个个啊伸落地哦，阁真软 Q 呢。无简单呢，爱讲我足够做，阿妈足够食，足够做一个食到106岁的人。伊竟然讲伊足够做，足侪人食到100块，话讲啊，我未做啊啦，对无？伊讲我足够做，我嘛足够食，所以看到单位就做，伊毋是规工营营坐遐，吼、哦。啊，伊咧有时间就找人去开讲，吼、哦。啊吼、哦，沿途当中伊蔓草，吼、哦、啊种田，吼、哦。啊伊吼行到地就笑眯眯，嘿，啊带着一个好心情，啊看到人做好笑心，所以变成着一个。在地吼，足受欢迎的老人，啊，大家嘛真关心伊。啊，这不管哦，这是会当讲是泽代老奶奶啊吼，伊的人生。啊，每讲有每讲的人生，不过陈老师感觉只有一个，食老要健康要快乐，只有一个重要关键，就是身体健康。身体要顾用啦，身体绝对是靠家己顾的，系啊。我会去进行一个大姐，伊骨头离开，骨头离开。伊讲只要是我食4个月，会闪止疼，啊是安那骨头阁也袂好。但你说我跟你讲过啊吼，你闪止疼，伊是咧缓解你的痛疼，缓解你的症状。不过你根骨要用是爱靠保养、靠营养，人生就是安尼嘛。所以我拢是真深的感受吼。真侪大哥大姐叫我看医生病就会好啊，唔是，医生是甲你辅助，病未好就是爱靠你用心。大哥大姐有这个概念，你身体有用心，你当然运动，三顿食有营养，生活安排有正常，困眠困好，心情调好欢喜，佫较好。医生治未好你的病啦，是唔是？所以有当时啊，奇怪，我身躯安一个病，你先看你家己有够操烦无啊？你先看你运动有够，食食有健康无啊？你看你逐天有劳动有运动无啊？是毋是？你要先检讨家己嘛。有人讲啊，奇怪，我现在身躯真拢转转病，啊，无要运动，吼、哦，啊，三顿食食无营养，啊，身体也无要保养，啊，甚至咧，逐天咧，哎，拢想袂欢喜，心情拢想袂快乐，啊，身体变来好，啊，是毋是安尼？对不？所以吼、哦，大哥大姐唔免烦恼。但律师感觉讲，我今仔日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泽代老奶奶，啊，我等于希望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呢
好好家己在保养。泽代人奶奶伊讲一句话最重要，伊讲，我阁做够食的呢，我食到106岁，我阁做够食，我得做骨来做，爱有活动，所以甚至一个月当食两碗饭的呢。你也听过一个106岁的人会当食两碗饭呢？爱闲来当食两碗饭，爱爱劳动啊，爱种田啊，吼、哦，爱做事啊，所以呢，爱食饭啊配米烧汤。但有时感觉食新吼，食老吼。当中食新吼就是一个重点。日本人的米烧汤实在是，我感觉吼，会当讲，你看足侪日本人，因食老岁啊，因拢逐工煮米烧汤对无？煮少年食到老对无？足侪人讲啊，食袂新哦。你的米烧汤吼，内底吼，你加鱼、加菜、加肉、加你爱食的加入去。那就印度人食一世人的咖喱饭。我讲有影无？有影对无？啊！日本人呢，足侪老人食一世人的米烧汤，对无？哎呀！啊，咱台湾人诶，咱台湾人安尼三菜一汤、五菜一汤，拢家己煮啊，家己食。啊，但就说干嘛讲？其实你会当考虑像这种的模式，像这种的模式，我感觉袂歹啦。吼、哦，对煮米烧汤的模式，吼、哦，煮米烧汤的模式吼、哦，你食米烧汤。对吧？啊，你要淋鱼，你要淋肉，你要淋豆啊，你要淋豆腐，你要淋菜，你用个淋做伙做伙来煮，哦，做伙来煮，哦，啊，煮煮的对吧？啊，食不了暗顿过会当食，哦，啊，你会当加其他的物件，好、哦、了解啊，卖煮伤济就好啊，好卖煮伤济啊，配一碗白饭，啊，配一寡家己生寡菜来食，足健康的，无问题，哦，无问题啦，来照顾啊，啊，营养够有够，好、哦，营养够有够。所以生活当中吼，大哥大姐，食一定爱健康，啊，身体爱保养。但有苏家大哥大姐报告的吼，有作些大哥大姐，哎呀，人生开始艰难困苦，就是开始未行，行路未行，未行艰苦就来啊啦。现在未行艰苦来啊。要去便所也无方便，要洗身躯也无方便，要出门也无方便，大项都无方便。所以我会当深深了解到泽代老奶奶讲的话，伊讲106岁，讲哎呦，多谢这双脚哦，感谢你哦，好我食到100多岁，搁会惊咯，感谢你。所以伊的脚拢好好呢，伊嘛无换过人工关节呢，伊双脚搁真用呢。凹弯阁真软 Q 呢，对无？啊，这个就是一个食到106岁的中者吼，因的养生之道吼。像是讲我遮啦，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我知影讲有足侪大哥大姐，脚头开始咧疼，吼、哦，骨头拢骨质疏松严重啊！我拢一直甲恁讲，你骨质疏松，你一定爱补钙，对无？你关节退化开始咧磨损啊！你赶紧来甲关节输液，胶原蛋白、Q 电加有够，互伊修补，互伊较袂损害，连钢卡免去手术，是不是？因为软骨来修补，啊！你唔互伊营养，你唔互伊保养，你得去注射、注射炎的注射疼，去抽水，到尾啊咧，就排队免换关节啦。人生就是安尼，好不？啊！你骨头，你单单补钙，有个人注射补钙。结果骨头的钙质吃不够 ，Q 天吃不够，你骨头边来用，钙质边来吸会掉，这就是重点吗？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哈，电话拢留咧滚滚，刷卡助理咧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互你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好不好？但有顺吼，赶紧咧，我来回答大哥大姐的问题，因为今仔问题足侪吼，我赶紧来甲你回答。啊，你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哦，嘿，0800-77-33-55，后来东港的严大姐在问吼，伊讲超市腰子无好，想要食寡有 Q 天有钙质，是毋是会危害着腰子？好，真好，我甲你报告的吼。古早吼人艰苦病痛，东港的我看东港的严大姐吼，来陈律师讲给你听，古早人艰苦病痛有无？艰苦病痛吼，也是生囝了后，是大会煮啥？身体虚弱的时候会煮啥？煮猪心还是煮猪油剂给你吃，所以很多人月来都吃猪油剂对吧，麻油油剂对吧，对吧？啊，为什么要煮油剂？
是怎样不煮猪肉？什么原因？因为油脂里面有满满的 Q10， 但就说不骗你哦，因为油脂功能它不恢复啊，油脂坏它没办法再恢复啊，啊，咱来当撇免伊恶化，啊，心脏药剂也小看，咱伫医学上心脏药剂也小看，心脏歹，药剂就会歹，药剂歹，心脏会对你歹。所以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哎，有影呢，啊，古早的人哦，要用身体咧煮猪心，煮猪药剂，因为猪心猪药剂内底都是有丰富的 Q10， 所以 Q10 不但袂伤药剂，而且对药剂的保养非常非常好。所以严大姐，请你放心吼 ，Q10 较高，油脂功能较袂歹，因为咱知影油脂这个物件吼，油脂这个物件也随着年龄，一年一年油脂也慢慢减少，吼、哦、慢慢减少。啊，所以咱要甲油脂顾好，要让用较久，食到一百岁，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啊，要让你的油脂会当用到一百岁，咱就是顾好伊卖恶化，啊，要让油脂卖恶化、卖退化，就是予伊这个。尤其细胞保养的 Q10， 这个 Q10 就当帮助尤其的细胞较袂老化、较袂退化，啊，对着你尤其好，对着你心脏好，心脏嘛真好，心脏会跳较好、跳较顺，心脏吼、哦、较有力，啊，心脏较袂老化，啊，过来对你骨头关节好，骨头加一 Q 会调，骨质较袂受伤，关节较袂磨损，连皮肤都会较 Q， 所以严大姐，请你放心。你吃 Q10 是真好的东西、哦啊、Q10 就是一定配合有钙质、有 B 群、有胶原蛋白，因为 Q10 一定要有胶原蛋白， Q10 胶原蛋白、B 群和钙质、哦、这样做回来配合你的身体，我相信不用多久你会过得很健康，好不好、哦、简单把这个严大姐报告一下哈。后来新北的李太太在问、哦、肺部有结节敢会当食顾目睭的中药？好，来，这个新北的这个李太太来，等下苏甲你报告的吼，顾目睭的中药吼，伊是咧滋阴润色。滋阴润色的意思哦，我甲大姐报告一下，讲细胞结节的通常细胞发炎，你有肺炎过，细胞有伤过，有曾经发生过肺炎过，伊的结节，因为细胞未阁再生啊。啊，所以过去你少年，你做囡仔，你有肺炎过，三星的结节拢会 X 光翕的拢看有。我讲你了解意思啦吼，哎、欸，所以古早过去，吼、哦，古早过去，你少年你有肺炎过，吼、哦，搞你两工食老了翕的，内底结节吼拢阁看会到。啊，肺炎就导致着咱的细胞也纤维化，甚至会生结节，了解意思啦吼。哦哎对，啊，你用单子说嘿，搁恢复未？未啊，未搁恢复啊。吼、哦，因为细胞未再生，吼、哦，所以过去的伤害伊就已经伤害去啊。啊，咱要保护伊，就是爱上加的细胞打，细胞打吼，细血吼上升的话，细胞发炎的话，大个大只就容易生痰，容易咳，容易嗽，啊，容易歹困。啊，你顾目睭的中药不但会当吃，伊就会滋阴润色，不但对目睭好，对细胞嘛好。让你的细胞较袂少，细胞较袂大，细胞较袂生痰，啊，而且喘气较大白，暗时也较好睏，目睭较袂打涩。所以，这个大姐哦，请你放心，新北市的这个李太太哈，哎呀，请你放心，你细胞结节迄过去呀，吼、哦，咱只要吼定期检查就好啊。啊，你食顾目睭的中药不但非常适合，而且食了会较好睏，啊，身体较健康，吼、哦，请你放心啊，无问题，吼、哦。后来新庄的施大哥在问吼，伊讲陈老师，我爬楼梯拢会头壳晕，啊，行步爬路袂，哦，这点最重要吼、哦。是安怎施大哥，你甲看吼，爬爬行路袂哦，我爬楼梯就会头壳就会晕，对无？啊，来第二，我足够流汗，定定行一下就规身骨汗，内衫拢会浸出水，什么原因？施大哥家己已经讲到重点啊，啥原因？心脏歹，对啊。啊，是咱心脏歹安尼，爬一个楼梯很会喘，惊病路无代志，爬楼梯很会喘，因为心脏跳袂紧，跳袂紧，伊就逼你流汗。啊，心脏跳袂紧，比如讲咱下着烧，天气咧热，下着烧，心脏就爱跳较紧。正常人我下着烧，下着热，我心脏会跳较紧。
啊，因为你心脏未堪紧，心脏无够力，所以伊就用流汗的方式来流汗。啊，这个心脏无力，啊，你卖看安尼哦，施大哥，等下出来讲，这种心脏无力的吼，你敢知安怎？欸，要走要跳是无法度，无大劲吼。伊阁惊寒，惊热，阁兼惊寒。天气冷，天气寒哦，脚手是冷叽叽。啊，而且暗时啊做歹困。啊，这种心脏歹的人哦，伊阁伴随着腰椎嘛爱注意，腰椎嘛渐渐衰退。啊，过来心脏无好的人呢，骨头关节嘛对你无好，所以呢骨质容易流失，啊关节容易无顺。所以施大哥，你吼爱赶紧的爱顾啊，因为身体爱营养。啊，林超市那安呢，我食寡营养落去，吼、哦，我心脏背后腿就较袂喘，就是安呢。因为身体讲话嘛，对不？你食着心脏需要的营养，和心脏伊咧背后腿时阵，伊跳较顺，较有力，较好跳，伊就较袂喘。啊，你就较好运动，啊下着热嘛较袂流汗，因为你心脏较有力啦，吼、哦。所以施大哥，请你用心，心脏需要就是 Q10、钙质、咪群、胶原蛋白。但有叔公这是真的，身体会讲话啦。你得感觉讲，你甲心脏营养过好嚼了后，吼、哦，就但有叔讲的，你甲心脏的营养过好嚼了后，你咧背后腿，你咧走路，你足轻松。吼、哦，但有叔唔敢讲你完全拢一尾话龄好加就少年的。唔过但有叔要甲你讲的就讲，你 Q10。钙质、B 群、胶原蛋白较高了，你咧背后腿扛紧会差真济，你会感觉较轻松，啊，暗时也较好困，啊，热天较袂规身躯寒，啊，寒天较袂脚手冷叽叽，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新庄的施大哥报告一下哈，好、哦，了解意思哈、哦。这综合黄大姐单有数讲过啊哈、哦，我讲一道来，综合黄大姐哈、哦，这个去年四月时阵心脏有做过支架，好、哦。做支架的人吼，但有时候我跟您讲，心中做过支架，两工搁做支架的几率真大。所以但有时候听过作者心中做过支架，无几年又搁脱掉，又搁要做支架，啊，唔是有咧食药啊吗？因为咱的脉胆固醇爱降，啊，而且咧爱食一寡帮助咱通血、活血、清血保养。所以综合黄大姐，你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绝对是对的，吼。就是顾你，卖阁再一次，吼、哦！你心中又阁脱掉一块龙筋啊，吼、哦！啊，第二，互你的体力嘛较好，啊，第三，脚手较有力，啊，你较好运动，因为心中拢过筋啊，除了配合医生的用药，吼、哦，啊，配合着你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啊，如果会动，你就是配合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运动，吼、哦！你有足侪心中拢过筋的人，你只要保养有好，甚至爬山拢无问题。哦，甚至会当爬山，哦，爱保养有好的环境，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综合黄大姐报告一下哈，放心来照顾，哦，身体顾会当来，就是你爱用着方法，伊身体较健康，好不好？哦，简单甲即黄大姐报告一下哈、哦。后来新北的李大哥，好、哦，新北李大哥讲，只要是我肾丝球过滤率存58，要如何唔好过下降？这阿多啊，赶快的意思，但有说讲过啊，大哥大姐吼、哦，恁的游戏功能无好啊，存50-60啊，这群还可以啦。大哥大姐70-80岁啊，吼、哦、啊，所以你的游戏功能存50-60还可以，对饮食正常啊，吼、哦，正常饮食。不过医生甲这李大哥报告啊，建议啊，就讲爱注意啊，对不？搁降落，有当时啊继续搁降落，可能都要限制饮食啦。所以伫这时阵，就是爱甲游戏搞 Q。啊，腰椎要顾 Q10 就真重要，因为腰椎歹是安那 Q10 真重要。Q10 会当保护腰椎，和腰椎的腰椎功能，卖阁继续损害。所以 Q10 不但会当顾心脏、顾腰椎，阁顾骨头、顾关节。所以李大哥，你食 Q10 是对的，吼、哦。较高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咱的腰椎功能会随着年龄慢慢下降嘛，腰椎会愈来愈歹，随着年龄，因为腰椎忙啊，伊。随着年龄用愈久愈侪岁，伊功能会慢慢衰退，尤其食老会愈明显。所以真侪食老大哥大姐食老了，腰椎功能会较损退小块。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不过因为你进就是有咧保养，那咧我相信可能到你80岁、100岁，你的腰椎骨无问题来照顾的，唔免细心的。好、哦，所以请你放心，
过腰子就是过腰子，就是过过腰子，过腰子上重要的营养就是 Q 天，好 Q 天有够，腰子也用，心脏的 Q， 骨头骨质的 Q， 人也健康，好不好？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哈。后来桃园龙潭区的廖大姐在问哈，永桥是我心中板膜退化，医生有开药啊，唔过副作用真大，我唔敢食。啊，这要如何处理？爱食呢？因为你心中板膜退化，你二尖瓣、三尖瓣脱垂哈。但刘叔跟你讲，你尖瓣脱垂，心脏膜啊，心脏膜啊灵异，心脏膜啊灵异，心脏膜都甲血完全拍出去，血倒流。啊，倒流回来的时阵，血会沉底。沉底伊会产生血夹，产生血夹，万一只血夹去要冲出去，冲出去大脑就中风去啊！所以医生会开抗凝血剂给你吃，还是迄个就是阿司匹林，吼、哦，这个抗血小板磷脂，是安那？有风你的血产生血夹，我讲了解吼、哦，有风你的血产生血夹，吼、哦，这就是一个重点，吼、哦。阿廖阿乔是阿我阿司匹林吃了我胃哦无爽快呢，我无爽快不要紧，你甲医生讲，你用阿这药啊吼阿司匹林我吃了我胃无爽快，你甲我改较袂刺激的，医生会够当会当够甲你改药啊，唔过你袂当无食，好不好？因为惊你会中风，因为你心脏膜啊会愈来愈灵，愈来愈灵，愈来愈灵，连工都爱开刀，心脏膜啊开刀就大条啊，吼、哦、就大手术啦，我讲了解意思吼。跟心脏膜啊，要开刀你就麻烦啊，嘿，啊，所以咱进就是甲心脏膜啊割咧，啊，第二爱预防着你诶心脏，因为你心脏膜啊未麻嘛，手未麻嘛，所以也容易产生血夹，所以医生药爱食，好不好？啊，你入药后副作用大，你甲医生讲，叫伊改药啊，好，安尼我讲了解吼。来，第二心脏爱割啊，因为心脏膜啊，食愈老愈侪岁，即粒心脏膜啊，如果愈来愈灵，愈来愈灵，愈来愈开，到时阵你都要手术啦。啊，要安那预防着心脏板膜二尖瓣、三尖瓣较袂老化退化。真正讲啊，超市医生讲我二尖瓣、三尖瓣脱垂，唔免食药啊。好、哦，啊，不过食到伊就愈来愈灵，愈来愈灵，愈来愈灵，连工都要手术。了解吼、哦？啊，第二容易中风，嘿对，因为伊会产生血夹，所以伫这种的环境之下，咱就是。食心脏和心脏较袂老化的 Q 天，因为丹尼虽然讲过啊 ，Q 天会顾心脏，佮会顾腰子，所以你的心脏较袂老化的 Q 天甲顾掉的，和你的心脏较好，啊人吼，即、這个心脏用较久，好吧，吼、哦，啊你会记哩，医生药爱食，吼、哦，医生药爱食，你叫医生甲你改较无副作用的，诶，即、這个，迄、那个药啊，好不，吼、哦，安尼简单来讲，吼、哦，后来。彰化的汪大姐在问吼，伊讲超市啊，我做些鼻水的，鼻水拢会倒流。啊，那咧食酵素益生菌，敢会改善？好，第一，你是安那会流鼻水？就是你的鼻黏膜，伊真容易流鼻水，真容易受到刺激敏感流鼻水。所以伊分泌做些鼻水，因为鼻仔的鼻黏膜一直分泌鼻水。啊，是安那拄着天气变化，拄着冷空气。都得尘螨，伊就开始刺激到鼻水。啊，现在你的鼻黏膜遮尼敏感，虾米原因？因为你的鼻黏膜无好菌的倒三工，啊，益生菌来巩固咱的鼻黏膜，互伊卖遐尼敏感，卖小可都得冷空气，卖都得尘螨，就一直流鼻水。所以咧，就是家你的体质调整好当来。好、哦，啊，真正人就是啊，我流鼻水，我食流鼻水的药啊，食抗组织胺。啊，无食就愈严重，啊，所以过敏唔是病，过敏是体质失调。啊，既然是安尼，咱就甲咱过敏的体质用益生菌酵素甲调整转来，啊，是唔是就较好？嘿，啊，足简单呀。所以汪大姐，你食益生菌酵素绝对是有真好的帮助，好、哦，请你放心，好不好？简单甲汪大姐报告。后来先我等着苏公哥姐来，公哥姐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哈、啊，大哥啊，大姐啊，最近足侪人皮肤焦、皮肤痒、过敏、拍卡痒、流鼻水。用超市啊，像那过敏遮尼严重，因为肠啊失调，肠啊吼，伊主宰着咱的免疫力。肠啊，益生菌愈有够，你的体质愈好。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了解啊，最近阁足侪人
胃肚胃胀胃一生胃做做胃疼疼胃肚肚胃未爽快，是安那常常咧食胃药啊？胃药啊是咧治胃酸，唔过大哥大姐你爱了解，是安那你的胃会一直要胃酸，因为你消化歹啊，啊甚至你胃黏膜薄啊，胃黏上薄啊，咱的胃有黏上，胃有黏上，啊食老黏上会变薄，啊所以你都爱靠益生菌巩固，益生菌来巩固你的胃黏上，和你的胃黏上较袂愈来愈薄。卫生较袂刺激，较袂糟，吼、哦、啊！甚至卫生较袂分泌过多，互你好消化；卫生较袂分泌过多，较袂互你益生胃食道逆流。吼、哦，来第二，益生菌来巩固胃的黏膜以外，巩固肠的黏膜，互你的大便会骨溜的骨香，大便好棒，大便会当会骨溜的骨香。吼、哦，过来，益生菌你也巩固。

就是家庭熟悉哈。啊，但有说讲啊，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所以伫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要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有说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足好的健康手段。因为善利德酵素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不单单的让你食了消化好，让你排便顺，让你体质好，让你身体健康。你伫市面上要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无简单的。但有说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做到啊，非常好用，而且非常专业。做者大哥大姐，哎呦，但有说有影呢？本来安尼肚肚胀胀未消化，啊，本来吼安尼大便未顺真艰苦，啊，本来一个体质一直摇一直呛。哦，啊，体质调整好啊，啊，大便嘛顺啊，消化嘛好啊，真正呢，食你的善利德酵素真好用呢，莫搁啉来啊！大哥大姐，常常咧腹肚碰碰巴胀艰苦，常常胃安尼做胃胀胃疼，胃拢未消化。暗时做歹困，常常爱大便歹放一千多，内底拢空气，腹肚拢安尼碰碰巴掉，大便做歹放，有诶做熬闹屎，啊肠也未稳定，甚至做侪人皮肤一直流，皮肤一直摇，啊你何咪可可特别忍耐，体质甲调整好，专业诶益生菌甲你调整体质，帮助消化，互你排便顺时，吼、哦、身体健康。啊大哥啊大姐啊，善利德酵素平常时一罐爱2200块，一个月一罐2200块。真的，但有说的活动，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一个月1650，一个月加1500块。所以你有在吃善利德酵素的人，你莫错过这个时间，错过这个机会。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真只要两罐做伙叫，就搁加上一罐细罐的。爱赶紧，因为活动倒数计时，活动进入最尾坡，咱真紧要结束啊！大哥大姐，你也抢无到，真歹势。到时阵活动结束嘞，你得同爱罐过来赶。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在吃丹柳树介绍善利德酵素的人，你咧趁这机会一个月加省足侪钱哦。好、哦，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的，电话赶紧靠通找助理，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哈。爱赶紧啊，爱小心啊，找咱的助理哦。因为咧，咱的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好、哦，你有在吃丹柳树介绍产品的人，赶紧咧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刷卡拢在线哈，助理咧家己服务，加派人手咧家己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做者大哥大姐安尼，胃胀、胃肚、胃疼、胃碰风、胃巴胀，特别袂顺足艰苦，甚至咧皮肤打皮肤就拍家就流鼻水，特别啉奶，唔免啉奶啦，身体甲调整好。啊，你啊赶紧啊，因为咧省钱就是趁钱，吼、哦、爱。碰到时间，你咧加省做点钱哈。刷卡助理甲你服务，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

0: 好来，赶紧的哦，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问题回答的，今仔问题足济吼，我赶紧讲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无清楚拢会当甲助理讲。后来，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问，伊讲心脏瓣膜闭锁不全，吼、哦、要食啥？后来我阁甲大哥大姐报告一道来，嘿，这个当中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心脏的瓣膜有无？嘿呀、啊，做者大哥大姐吼、哦，你讲阿陈老师，阿哪呢？心脏瓣膜闭锁不全的话吼、哦，这当中要安怎？吼、哦，这个陈老师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者，心脏你爱食猪心有无？猪心啊，嘿呀、啊，咱食猪心跟猪肉无同款是安那？什么原因？猪心 QQ 对无？嘿，啊是安那？猪心内底的 QQ， 什么原因？因为猪心内底有丰富的 Q 弹，了解意思吼。所以咧，但有说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心脏膜啊，足侪人少年二尖瓣、三尖瓣脱垂。你少年时，你二尖瓣、三尖瓣脱垂，就讲我这心脏，我回老回来，结果我心脏要弹出来的时阵，这个门关袂吧？我弹出来后，这个空空会全部弹出来。唔过外门关袂吧，所以血倒流转来，血倒流转来，啊血流转来一直积下骹的积，会拍无清气，积伫下骹，因为我的心脏门关袂吧，瓣膜关袂吧，血就积伫下骹，啊积伫下骹的时阵，血长期伫下骹，伊就真容易产生着坚定伊，产生着血夹，啊所以这血夹连刚冲出来也容易中风。哦，这第一点，好、哦，所以你要小心注意，就是帮助你这个，就是身体、心脏这个膜啊，够用、够 Q、够好，可以烧卡白，血卡袂倒积。啊，心脏既然你看低心低肉无同款，低心内底就是满满的 Q 弹，所以你心脏瓣膜无想要会老化，老化意思讲，食老化啊，这个膜啊愈来愈灵，愈来愈灵，空愈来愈大空。空的愈来愈大空，心脏膜啊愈来愈灵，啊，伊愈来就愈大空，啊，心脏就愈来愈无力，血就拍袂出去。所以这种心脏瓣膜吼，心脏瓣膜灵气的人，有当时啊啊较劳累的，比如爬楼梯、爬山的时阵，伊就较好喘。啊，食愈老就愈明显。啊，你讲超市啊哪那边怎？食 Q 弹，有 Q 弹，有钙质，有 B 群，有胶原蛋白的物件，和你的心脏较 Q 的，伊收缩。较好诶，心脏膜啊较袂灵伊，连讲心脏用较久，好安尼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吼、哦，所以有听众朋友咧问讲，陈老师，那安尼吼，即、這个心脏瓣膜闭锁不全的话，食啥物话 ？Q 弹真重要，就是预防着你诶心脏瓣膜较袂愈来愈灵，愈来愈开，和你诶心脏诶功能较袂愈来愈弱，吼、哦，和你的心脏用较久诶。好、哦，所以单老师感觉 Q 弹是真重要的，好不好？啊，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哈、哦。后来我继续看哈，我继续赶回答的，我赶紧的赶紧回答的。后来，云林的吴大哥在问哈、哦，云林的吴大哥在讲，陈老师，我吼脚骨、手骨拢会烧烧，这要看对一科。谁那脚骨、手骨会烧烧？我甲你报告者，身躯的体温是同款的，所以你袂特别脚骨、手骨特别烧。啊，毋过是安那感觉烧，因为大哥感觉是对的啊。大哥感觉是对的，是安那？啥物原因？因为你的脚手循环歹，导致着神经退化、神经敏感，这叫做神经病变。神经病变的意思来讲，你的脚、你的手。因为这个所在伊离心脏较远，循环较歹，所以伊的神经退化，产生着容易有一挂敏感，甚至发出着无正确的信号。无正确的信号来讲，明明无烧烧，不过伊会感觉烧烧。好、哦，爱了解意思啊。啊，所以脚手先来烧烧，什么原因？其实是这个循环较歹。啊，循环较歹变啊，这个血路循环较袂通。吼、哦，啊！你讲超市这边看对一科，这通常看神经内科，吼、哦，神经内科，因为 已经三型神经病变了嘛，哦，三型神经病变，你买单卡心脏内科啦，循环卡脉，心脏内科买单，哦，啊，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讲这通常就是神经卡退化，啊，用陈老师按哪呢保养要用啥？食血路循环的通的，血路循环的通的促进你的血路循环，活化你的神经，你卡手小小麻麻的问题都会好做济，哦，不管是小还是麻还是杂杂。伊拢会得到真好个帮助，好安尼，陈老师讲大概了解啊吼，所以有当时啊针对这個问题，就是你脚手循环较歹引起，好安尼简单个大概报告者。好来哈，陈老师看者哈，黄大姐你问吼，伊讲陈老师，我长期吼脚拢会抽筋的，要如何改善？来，黄大姐来，陈老师来报告者吼。黄大姐，你可能是因为黄大姐陈律师了解哦，你做生意做无用，哦，啊，你咧做生意做无用，逐工一直行路，一直行，一直行，超过头，啊，超过头的时阵是安那？你看运动员嘛会丢筋呢，是安那运动员会丢筋？逐工咧运动，搁咧丢筋，啥物原因？因为丢筋毋是筋，丢筋是肉，丢筋是肉引起的，就是你超过头，伊了肉变紧绷。所以咱有听过筋膜枪有无？迄运动员运动了爱用筋膜枪甲筋膜放松，是安怎？就是惊讲会变硬变硬，容易丢筋，是不是？所以筋膜枪就讲啊，运动了这个所在变硬变硬，甲这筋膜放松，让伊咧较袂丢筋，较袂反硬反硬紧绷，对无？吼、哦！啊那呢？但你顺便来讲，黄大姐，你的女士安呢？嘿，因为你逐工做生意啊，做无用，行来行去，动来动去，你活动量足大，啊，有可能就是导致到你，你的运动过头时，你的肌肉紧绷，所以你啊做生意了后，就脚爱甲裂裂伤，甲堆堆的，甲乱乱的，脚爱甲裂裂伤，吼、哦，爱堆堆的，爱甲乱乱的，裂裂伤，啊，暗时啊要困进前，但就是麻烦你一件事，就是双脚剩落地下去壁顶，嘿，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双脚伸落地，也去你壁顶，嘿，倒伫眠床，双脚伸落地，也去你壁顶，嘿，对，吼、哦，啊吼，十分钟至十五分钟，互你即个脚吼，会恢复伸软较长来，吼、哦，啊脚较放松的，啊自然抽筋的相对改善，啊第二，暗时咧困的时候穿一下薄长裤的，脚卖去扇着风，好吧，脚卖去扇着风，吼、哦，这当中嘛真重要，吼、哦，哎，甲即个黄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后来我赶紧看一下，甲恁回答无对吼，赶紧的甲助理讲哦嘿。后来我看者，等我者，张大姐吼，张大姐咧讲，伊讲像是，阮人吼日时啊坐咧拢会拄久呢，有呢，足侪人安尼呢，经常坐咧看电视就拄久安尼，有无？阿贤啊，困无饱对啊，嘿啊。啊，种情况是阿贤困无饱，啊困几暝啊，阮人困几暝啊，搁困无饱，困无落眠啊，困无落眠啊，吼、哦！啊，所以吼、哦，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这种暗时要有去困啊，啊搁困无落眠的，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好、哦，就是讲生理时钟爱调好，生理时钟像我今仔甲大哥大姐讲的有无？早时啊六点起床，吼、哦，啊散步有先拢会动。吼、哦、啊，固定生活作息，吼、哦、啊，如果真正中昼忝啊，吼、哦，你会当提前十五分钟，莫去倒眠床哦，嘛莫去倒碰椅哦，吼、哦，提议提前提十五分钟，嘿，提十五分钟，吼、哦，啊，都爱起来，吼、哦，啊来下晡四点啊遐就去运动，嘿，运动了半点钟食饭，会洗身躯，洗身躯，较早洗身躯的，啊，洗身躯了半点钟食饭，食饭了去散步，暗时啊十点睡。把生理时钟调好，啊，生理时钟调好时，暗时也较好入睡，吼、哦。啊，来第二，吼、哦，咱呢，即个日时啊时阵，吼、哦，如果啊坐咧度久的时阵，请你记就是爱起来动动的，莫阁一直坐掉的，一直坐遐度久吼、哦，你莫看咧度的度的度的哦。你日时安尼度的度的，一直踮遐吼，半休困半休困安尼吼，暗时啊阁愈歹困哦，吼、哦。所以啊，咧度久的时阵吼，坐咧度久啊，就该叫起来动动的。看要扫涂骹啦，看要摸物件啦，还是要出门散步佚佗啦，就是莫坐伫遐， 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帮助伊，吼、哦、暗时啊困眠较袂受到影响，吼、哦、啊即、这个时间调得到，自然困眠就较好，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后来关键个淡薄时间咯，陈律师广告者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今仔做者大哥大姐，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吼，系啊，做者大哥大姐循环解歹。阿亮啊，陈律师啊，有影咧啊，循环做歹呢，安尼变安怎？吼、哦，咱做者大哥大姐，你会发现到一件事：脚手拢会麻，脚手拢无力，行路愈行愈细步，阿妈棍筋硬僵硬僵，头壳常常戆车车，甚至行路行袂久、行袂远，行路拢行袂去。是安那？你循环无好，体力无够。用陈律师，谁那我循环歹，体力就会歹，因为那就汽车加油，他才会去。人啊循环歹，你都无得无元气。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哎、欸，陈律师有影咧，像你讲的有理。吼、哦，啊，我吼、哦、听你的话吼、哦，我甲循环食会通哦。哦，真足有力啊呢，啊嘛足够惊路啊呢。陈律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大三通。大三通长期以来吼，大哥大姐会出门，会佚佗，甚至咧去。有三万水洗过去，啊！大哥大姐是安那会当食单尿素大三通了，精神体力好，因为伊都是一贯专业的营养。老大哥哦，已经八九十岁啊，伊讲只要是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正走路大步足好行，真正你的大三通足好用。
1: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走路吼，我拢未起起，走路真紧诶。嘿嘿，少年家讲，哦，你阿伯你几岁？家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1: 啊，走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诶，回顾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了，我这脚步啊，有影大步，啊个紧。
0: 讲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
0: 加油，
1: 够了，谢谢。
0: 大哥笑眯眯吼，用陈律师吼，你的大针筒我健步如飞，真正有够好用。一个大针，真正陈律师足好用。我行路去阮家附近的空地哦，无得行袂动来，循环解歹。食你的大针筒真足够行。
2: 大三通吼、哦，食两方嘞，哇，那个灵，哎呦，行路几外
0: 灵嘞！哎呦，阿弥陀佛！
2: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也袂行，我啊擦惨啊，啊呾脚煞煞袂行嘞，啊唔知去买大三通食两方嘞尔吼，啊都水行路水灵嘛，欢喜个死！我住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袂起，脚滑袂起，我啊我惨啊，脚袂行，滑袂起，脚硬硬滑袂起，啊来食大三通吼、哦，食两方嘞尔，哇，那个灵，
0: 哦，叫做灵。
2: 谢谢
0: ，好啊，继续好行就对啊。
2: 哎呦，行路几外
0: 哎呦，有够好吼、哦，大哥大姐啊，大三通真正真好用，和咱的大哥大姐吼循环好，和你体力好，和你走路会行，有力行会久行会远。啊，这款大三通平常时公定介绍一克啊，1200块，公定介绍。啊，进陈律师的活动进入最尾坡，进来观赏秀。两客啊，做伙叫，佮加上一客啊，小客啊，等于750，唔免1000块，900就有啊。所以大哥啊，大姐爱赶紧啊。大三通，你有咧食的人，你唔好即个过几工啊，你要来订咱的电脑锁起啊。到时阵你都爱关起来关。三里德销售大三通心内球联合大会开咧啊，做伙活动，咱进入倒数计时尾声。有咧食的人，赶紧的利用这时间、这机会免付费的专线甲卡，直接甲助理订免付费的专线，免付定金。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哈。爱赶紧来招抢啊！赶紧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大哥大姐啊，你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好、哦，啊，你爱赶紧，卡免付费的专线甲助理讲。好、哦，按摩错过时间，到时阵你爱加开足侪钱。好、哦，电话加讲一群做助理哈，刷卡拢得刷，电话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后来我赶紧来甲听众朋友的问题会答袂来。台北姚大姐咧问哦，伊讲只要是我台边拍棒，用莲蓬头吼喷肛门喷喷的料对较好棒，安尼敢袂动？这叫肛门刺激法，吼、哦。但有事实干嘛讲？唔是袂动啊，是可以的啦，因为你喷外口尔嘛。好、哦、啊，所以你小甲喷一下，会刺激肛门的神经，因为肛门口叫一个神经。啊，你用水甲喷喷的刺激了，你会靠便意，较想要放。 齁、哦、所以我感觉单纯用安尼喷喷的是会当的可以的齁、哦、啊伫医学上咱会用凡士林刺激法就是用凡士林棉花棒凡士林改尖尖的喷到啊尖尖的安尼买较好棒齁、哦、所以你会来当试看嘛看对种性合理齁、哦、啊水喷水方式有当时啊水也上强的去容易造成到肛门口有当时。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路
5: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令爱读书，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0: 啊，咱敬爱空中时代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来感谢咱空中时代好朋友每一天吼、哦，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唔免立即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啊，大家好，我叫阿伟。
1: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大家晚安，大家好吼。啊，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乡亲时代，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各位咱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0: 哦，伫遮哦，三个加一个吼、哦，为咱空中时代好朋友来做服务。阿妈感谢，为今日开始感谢吼、哦，咱金台湾广播电台乡亲时代，嘛感谢咱花莲乡亲时代、花莲广播电台乡亲时代，以及咱天声广播电台乡亲时代。阿哥吼，为这个开始，咱哦，毛过一个电声广播电台啦，
1: 是
0: 嘿是哦，
1: 啊、电声第一台，嗯，电声进前吼，啊，听一点钟讲听无够费，
0: 嗯
1: 啊，所以讲阮阁加一点钟，
0: 对，
1: 啊，阮一般阮拢会要求电台互阮两点钟啦，
0: 对啦，对，
1: 因为安尼要甲爸爸妈妈啊联络感情的时间啊，甚至要甲恁做任何的服务。啊，嘛拢时间较充足，啊，但是因为节目的关系，啊，阮会慢慢啊拜托电台，甲阮调整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吼。啊，昨我咧做节目啊，都有咱布地的乡亲起来甲咱买物件，代表咱海口。沿线拢听会到啦吼，东石布地二德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98-0800-097-098。
0: 啊嘛，感谢吼、哦，阮宏源的蔡大哥甲关小姐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吼。啊，咱若乡亲是大好朋友，恁若如果普通时敲电话免钱，嘛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恁有想要听的歌曲，同款拢总敲咱免付费电话，用手机啊卡，同款互你免开钱的专线。咱空中是大好朋友，你著免烦恼即个电话钱的困扰啊。咱吼，阮党也真大心啦，拢全部吼、哦，为着咱吼，即个空中是大咧帮你做服务的，互恁开钱开讲吼，互恁敲电话开讲免开钱啦。啊，甚至讲吼，恁呐如果有拄啊好有需要的产品，赶快敲电话开，嘛拢免开钱，甚至运费嘛拢唔免恁出啦。
1: 啊，阮这团吼，唔是歌舞团，
0: 嗯，
1: 啊，但是恁呐敲电话起来点歌吼。啊，你会当指定要有啥物人唱
0: 吼？
1: 啊，会当指定吼阿伟、阿发、阿宅。啊，如果因个袂晓的，阮就会叫因来学习、
0: 嗯。
1: 包括我甲阿伟拢同款袂晓的，啊，阮就会学习。恁希望啥物人唱互恁听？啊，你看阮这全国服务偌好吼。啊，连点歌、选曲。对，当互你指定人甲你唱，
0: 对。
1: 啊，当然尽量来当，上好是卖紧我，因为我这声歹听啦。哎呀、啊，啊，只是真正，我做电台吼，啊，伫这几年的时间，我深深发现吼，即个爸爸妈妈啊，拢足可爱，
0: 嗯，
1: 啊嘛拢真正用着真感情咧甲阮疼惜，
0: 是啦。
1: 家宏家己面前知影家己歌声不好听，啊，但是我只是做节目。啊，甲暗时做节目，我唱歌几乎拢有人会敲电话起来，甲咱鼓励。
0: 是
1: 啊，讲啊唱了真好听。啊，其实我知影，咱家己有当时啊，家己咧听吼，都听到家己会歹势。
0: 嗯，袂、啊、啦袂啦，咱讲哦，生意接水甜啦。
1: 但是爸爸妈妈吼，啊，拢毋捌甲咱气嫌啦吼。
0: 是啊，
1: 来维尼尔，得叫我爸爸。
4: 你要教红的是
1: 哦？嘿，我教红本人。
4: 我问你啦吼。
1: 哦，来，好你问。
4: 我咧叫。 骨什么草
1: 起来啊？筋骨草。
4: 嘿，那咩大只哈？
1: 筋骨草你会酸痛无？
4: 我是会麻，会揪筋啦。
1: 会麻，一天食三罐。
4: 讲
1: 一三罐，嘿，啊，唔免讲，着照三顿，着随时要食咯，拢会使。
4: 一盖要，饭后拢会使咧，
1: 饭前饭后拢会使，迄对身体筋骨咯真好。啊，若较酸较痛咧，啉四罐嘛袂要紧。
4: 会歹啉无哈？
1: 歹啉，我老实甲你讲，啊，但是做有效的。
4: 哦。
1: 嘿啊，因为伊迄正吼，啊，十五年的伫野生的深拿内底，啊，搬起来控的，啊，控控的了，再个提炼。哎呀，啊，物件咱要食有效的，不是要食好啉的啦。你若要啉好啉的，我明仔载甲你叫一箱饮料去互你。你爱啉什么饮料？哎呀，吼，啊，祝你身体健康，吼。
0: 好，谢谢啦。
1: 永靖的德教师大啦，吼。啊，永靖的兵工丁，
0: 哎，
1: 要哪讲？
0: 永靖的机械兵，嫩嫩甜甜，
1: 嫩嫩甜甜，
0: 嫩嫩甜甜。
1: 这我无啥会晓学人讲实在。
5: 啥物？
0: 好啊，都零零零零零零啦，
1: 零零零零
0: 啦，
1: 啊，我听说零零零零，
0: 无，你听啥咧？但是真正，
1: 我是讲你哪个讲零零零零的，又搁咧讲黄色的，
0: 哎呀，无啦，人，
1: 我哪位啊，上爱讲黄色的啦，
0: 无，我较含慢讲，我拢用，我拢用你讲的啦，我无用讲的，
1: 对啦，哎呀，用安尼你较会好咧，
0: 哎，是安尼吼，
1: 用讲的也无得到实际效果吼，
0: 对，我嘛是。
1: 就甲咱咧食产品同款，你敢若听拢袂好，
0: 对，
1: 你听了你有介意，你爱买当去食，
0: 对，
1: 才会有产生作用啦。
0: 才会当哦改善，吼改善咱后半世人诶，即个咱诶生活品质啦。
1: 是啊，
0: 因为你身体若健康，你生活品质就会当做改善。
1: 是
0: 哦，这点是真正哦非常诶写实啦。我问你啦，空中时代咱诶爸爸妈妈，你若身体啊，家己本身无爽快。你的心情敢袂好？无可能，
5: 一定无好啊！
0: 对啊，啊，过来，你若如果袂惊袂走，啊，目睭看无，你要甲你讲吼，别人来讲吼，外口偌好食，都偌好食，要叫你食，哦，偌好耍，偌水物件叫你看，你敢有再来看，嘛无啊多啦。
1: 啊，其实阿伟讲的这吼，啊，印证的真济一寡咱这的长辈，这的老时代
0: 是
1: 啊，顶头吼。其实有的真正拢家己想出病来，啊，有的是真病，啊，有的是敢那操烦，啊，有的是为着要叫囡仔是谁等下甲看，
0: 对啦，
1: 啊，就讲伊对咧艰苦，
0: 啊，你给塞奶啦，系啦，
1: 啊，总是是大人爱关心啦，
0: 是，
1: 如果伫这个时间段，然后较少年的长辈是大，即个大哥大姐，啊，咱呐爸爸妈妈也搁健在。啊，咱爱时常当伊个关心，
0: 这一点啊，
1: 像家宏，我唔敢讲我友好，但是我早暗一定确定咧，甲我的妈妈请安。啊，我厝毛到监视器，啊，我唔是咧看贼啦，因为阮厝无黄金，无现金，但是我是咧看一个比黄金比现金较重要的人，就是我的妈妈。
0: 是
1: 啊，我的妈妈无嫁。吼，无嫁唔是无嫁翁的无嫁呢，
0: 无嫁之宝啦，
5: 无嫁之宝啦。
1: 啊，所以讲，咱是咧看伊啊，透早有困醒平安无？啊，暗时啊有平安去困无？这是咱一个做囝儿时势，尤其是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吼。啊，我讲装卡歹趁食，我的爸爸自囡仔是安那爱咱读册，又甲咱讲，伊讲亲像阮这种。啊！伫海诶，伫气温啊，咧做事咧，人若咧做风台大水，尤其像即马来冬天要到啊，咻咻叫，
0: 哦，
1: 人大家是伫厝面罩被暗甲烧呼呼，好困。啊，那好天，那歹天，人是秘伫厝诶咧秘吼。啊，因做事人啊，愈风台愈歹天，愈爱去堵风见冷，爱去顺看窟窿有破去。所以讲，伊无希望讲咱会当啊，赚到啥物讲啊，偌好个。但是若会当维持一个家庭平安、健康、快乐啊，有一个和乐的家庭，对因来讲，就是因人生最大的满足。
0: 对，
1: 所以讲，我真感谢我的爸爸甲妈妈。啊，当然，我若讲到我的爸爸啊，我目眶会红。啊，脑梗会甜，因为我若较早知影有这个物件，啊，今日我的爸爸 有缘阁会当看到我伫遮咧做播音，
0: 无唔对，
1: 也当看到我甲我的事业啊，因为家宏不止做生物科技吼，啊，我阁有做水设备的工厂。
0: 嗯，
1: 如果我的爸爸甲弟咧啦吼，啊，我相信吼，啊，伊今日伊会足欢喜，因为伊会认为讲啊，伊看到咱即个囡仔过去袂晓想的啊，如今步向正道。啊！我若知影有今日这个物件，我的爸爸未死伫气喘癌。
0: 嗯，
1: 我讲我人生上遗憾的是啥物？第一个啊，就是一个万来的66天。第一个万来的66天，就是讲我孤囝啊，我有5个大姊啊，我爸爸爱我早娶某，想要抱孙啊。伫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无容易受孕吼。啊，阮是去做试管婴儿，做人工的啦，
0: 吼、
1: 啊，然后等阮太太有新的时阵，我的爸爸已经破病，但是破病甲伊行最后人生的路程啊，只有4个月。啊，我想讲当初我若知影有这个物件，我的爸爸会当看到我的仔仔，所以讲我当初我有写一篇文章啊，做万来的66天。你若计活了16天，就会当看到伊唯一的内孙会当出世。所以讲，我讲我将来我有出两首歌，拢有写到啊，我的照片未赴看到阿公，啊，这是我唯一，互我感觉上遗憾、上不好的。啊，过来就是我的爸爸，自少年啊，起一间老阿厝，互阮规家伙啊家庭咧住。啊，但是是因为唔是家己散家要去。是因为阿伯好业，阿叫爸爸要起厝。伊讲啊，我阿伯我拢听好讲有名有姓吼。啊，我阿伯住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啊，较早是东石的大好业人，叫刘清万王赞啊。吼，因为咱既然海线啦听会到，爸爸妈妈恁应该那真侪人知影拢知影这个人。
0: 对。
1: 啊，伫我囡仔时代。40多年前就开冷冻工厂，你看经济偌好，
0: 真好啊！
1: 啊，迄个时阵，伊就招阮爸爸要起厝。啊，爸爸赛牛咧，刚请5个仔囝，佮生一个后生。迄个时阵，佮开钱注下，注甲拢无钱，拢负债。啊，佮无地咧，我有一个兄哥叫巧伊，会我有入户口，所以讲我户口是厝南啦，吼。诶，第二个。唔是在世嘅迄个厝人哦，系啊，是第二个迄个厝。
0: 你今仔你嘛在世嘅啊？
1: 我知啦，系啊，我早嘛是啊。
5: 啊，为你买，你买个唔识嘅，好不好？
1: 啊，所以讲啊，我感觉对我的爸爸真亏欠啊，因为当时起厝一砖一瓦，拢是伊甲我的妈妈辛苦啊来起成嘅。啊，一住起迄栋老阿厝，搞进40多年，伊人生大几工。熬一日又会掉无？
0: 40多年哦，我但是我曾经捌听你讲过呢，可能带唔知有100天无？
1: 带10几天，
0: 带10几天，
1: 最后打趟迄10几天。
0: 嗯嗯嗯，
1: 人生起好拢唔捌带过，
0: 是
1: 住新厝带甲伊临终，最后伫厝打趟打迄10多天。
0: 嗯嗯，
1: 啊，你想到咱目眶会红无？
0: 真正的啦，
1: 系啊，啊，伊拢爱去带气温啊，爱顾气温啊，将来爸爸。啊！恁啊，听有咱这爸爸妈妈，恁啊听到我的歌，我一定会伫顶馆唱哦，恁听。
0: 嗯，
1: 系啊，顶馆有写啊，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顶眠床，较食嘛，酱菜豆乳咸香饭，这是拢真正的故事。
0: 是
1: 啊，所以讲，互我真怨叹啊！我当时呐，知影有这个物件啊，就是专门咧治这个镜头啊，我的爸爸现在。绝对会当看到我的成就，
0: 对
1: 啊，但是人总是安尼啦吼，天不从人愿，人生无常，生到明仔载，生到无人会知。所以讲，爸爸妈妈，咱来把握当下，该买来吃的买来吃，该买来用的买来用，该买来穿的买来穿，唔免欠要给囝儿孙啦。我都甲你讲，人一草一木，早袂走，活在当下，身体健康上重要。亲像人萧万长副总统，知影通食这个物件，你甲想病病同款一个病，让伊活到近20年，将近20年至15年，好势好势。啊，我的爸爸唔知影，咱唔知影， 因为人较早人因有医疗团队咧甲顾嘛，吼。
0: 对啊。
1: 嗯、啊，人因的医疗知识嘛较悬。
0: 是是。
1: 啊，所以讲人因有药通医，啊，咱呢无药通医，咱就造成危害。啊，我无爱让这个危害，搁再出来发生伫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躯。啊，我等下会好好啊。啊，来甲恁介绍什么款的物件？啊，是安怎这样物件？啊，有的人类似的物件，请请听，啊，食食咧嘛无效。
0: 嗯，
1: 吼、哦，啊，我先来唱一首歌啦，好不
0: 好？好，好，
1: 啊，因为咱啊，迄、那个应征，吼、哦，拄好你头拄啊，迄个大哥是应征的，
0: 刚刚款的乡亲啦，
1: 有一个阿万杰啊。
0: 嗯
1: 啊，卡来点这条古皮箱的流浪字啦，吼，这嘛正符合我啊来唱，因为我异乡的浪子，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出千里才知影回家真好啦，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来一首古皮箱的流浪字啦，吼。

0: 来哦，古皮箱的流浪儿啦，啊，这首歌吼、哦、非常吼、哦、对咱家乡嘛非常的算他贴切啦。啊、哦，伊本身吼、哦、咱吼、哦、真真正正吼、哦、是咱家己咱当潮音啦啦。
1: 是啊，唱出咱的心声啦。
0: 是啊，嘿、哦
1: 啊。来啊，阿芬阿妈妈
0: 啊，我知影
2: 啊，伊要来
1: 拍
2: 我
1: 啊，拍我啊，拍我啊，拍我啊啦哈。啊，不要紧，感谢你的鼓励啦哈。啊，阮的服务专线。0800-098-0800-097-098 啊，我头拄有讲到讲，如果我甲知影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一定要搁伫咧。
0: 对。
1: 啊，较早伫二十外年前啊，大家咧奉行一项物件吼。啊，做牛樟菇，
0: 嗯，
1: 啊，较早野生的牛樟菇，啊，那原住民足侪人咧食，
0: 无唔对，
1: 啊，谁啊人会去注意到牛樟菇？啊，应该即有一个典故吼，啊，原住民的好朋友，啊，逐天拢爱啉小米酒，
0: 嗯 嗯, 嗯，
1: 啊，逐天拢做甲真忝，其实因做苦力，啊，因是正巴结，
0: 对。
1: 但是原住民早期啦，吼啊，因今日就是赚偌济，
0: 啊，开偌济，哎
1: 呀，阿明仔载过来赚得个有啊嘛，吼、嗯，这是原住民每一个区域的人啊，无同款的个性，
0: 是。
1: 但是将士的原住民人都无同啊，
0: 嗯，
1: 将士伫台湾原住民的企业家真济，
0: 对，
1: 啊，但是原住民有缘，这因为人就是一种习惯嘛，吼、
0: 嗯，
1: 啊，就亲像因爱啉米酒。小米酒家己输结的，
0: 嗯
1: 啊，当作两个咧啉、
0: 哦，
1: 啊，然后过冬工，就拢爱起来做事做工课，啊，因伫无意当中去挽到一种叫做牛樟菇，
0: 对，
1: 啊，野生的，
0: 嗯，
1: 啊，兄弟咧啉，明仔载退酒代谢较紧，
0: 是，
1: 啊，尾啊，一直防流传，流传讲牛樟菇的抗癌，啊，会治肝病，
0: 嗯，
1: 啊，结果伫。中央研究院啦，吼啊，确实嘛研究出来，牛樟确实会抗癌，
0: 是，
1: 但是伊对啥物癌有效啊，有局限啦，吼、
0: 嗯嗯，
1: 有限定啥物啊，比较较有直接攻击的所在。过来啊，你牛樟菇你若要用吓的，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去买一挂金针菇，买一挂
0: 香
1: 菇回来食食咧就好，因为迄敢若多糖体尔。啊！你若喝了伤多，食了伤多，佮兼会漏屎，伤、
0: 嗯、
1: 冷。
0: 是，
1: 但是你若真正会晓萃取，其实家宏捌牛樟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啊。我较早高雄一间万国啊，用造厂为着研究牛樟啦，吼，野生的牛樟开3亿外，开啊用造厂倒去人兼走路、
0: 嗯，
1: 研究无成功。
0: 嗯嗯，
1: 因为牛樟内底富含伊的三铁咧。甲多糖体，才真正有伊个效果啦吼。其实我等下要阁甲恁讲一个秘密啊，这是我这二十年来是安怎我对电台，恁捌我做这时个节目搞进将近迈向第四个周年，
0: 是
1: 牛樟我无爱卖，
0: 从来唔捌介绍过。
1: 我嘛知影牛樟有效啊，
0: 是，
1: 但是你爱会晓手萃取，
0: 对，
1: 你爱会晓落个提炼，
0: 爱知影方法啦，
1: 对，
0: 嗯，
1: 啊，但是伊嘛针对肝比较较好啦，
0: 是
1: 啊，然后你若袂晓萃取的是连肝病都不在头，甲你治，
0: 嗯，
1: 拄我讲心情代谢较好，啉酒醉明仔载较袂艰苦
0: 啊，你去食香菇就好
2: 啊，
1: 对，
2: 是，
1: 啊，伊真正爱萃取的。啊，是伊内底三铁咧，啊加半铁，但是一般人无这个技术，所以讲我的朋友当时啊，敢那用某种方法啦，用我搞尾啊，用酒头来浸啦，用啥物来浸，浸浸的我甲你讲，有缘你赶快敢来当食个三铁，啊你呐牛樟食个三铁都无迄个效果，
0: 对，
1: 过来爸爸妈妈进外口咧卖牛樟，99.999%拢总是人工培养的，啊，人工培养的，你得失去伊的野性，失去伊的天然、自然。吼、哦，我讲啥啦？我的生姜菇会当卖到遮尼好，因为伊来自天生野性的物件。
0: 是，
1: 伊爱有甘露水，爱有日头，爱有云雾，爱有好歹天， 才会当产生伊天然野生的物件，迄也做自然的，迄也做上天赐予咱的礼物。但是牛樟降时，因为市面上销售量真大，真侪人咧炒牛樟，结果咧，牛樟镇已经败去啊。
0: 嗯，
1: 牛樟镇已经俗咧咧啊。较早一两牛樟数万块，还是啊几十万呢？
0: 甚至几十万拢有啦。嗯，
1: 降时爸爸妈妈，那个有人甲你讲有野生的牛樟。我甲你讲，伊对我有讲啊，伊99.9999%咧甲你骗的，因为野生的就叫警察来关啊，
0: 因为迄是违法的，因为即摆牛樟是保育类，
2: 对啊，哎、啊，
1: 啊，所以讲迄是咧甲人骗的。啊，我讲咱唯一有一项甲牛樟同类的加防这项物件，就是为咱家己啊，较早的前管理会的议长啊，萧登飘的服务处。啊！我一天我伫遐拄到咱前副总统萧万长，
0: 是
1: 啊，萧万长着气栓癌，结果伊搞进活十五冬。
0: 嗯，
1: 伊食啥物？伊食一种哈做变种的牛樟菇，
0: 对，
1: 哈做白樟啦。
0: 嗯，
1: 啊，这种白樟，伊的三体咧，甲半体，甲半体，你若会晓去甲去除，伊会当抗你的气癌，你顶半身。包括你下半身的癌，伊都真有效，但是上好的针对的，就是肺癌，因为白樟吼，你去甲萃取，伊是由咱全国一个合作李顺来博士伫台南，所有进全国的白樟野生的白樟菇，干那李顺来博士有尔，
0: 是
1: 啊，伫台湾会当做出白樟菇，拄啊好，干那啥物人有？就是咱的大型生物科技。我伫这个过程当中，我为着爸爸往生伊，互我造成遗憾。我一直去了解探讨，啥那人变变消万种，会当活十五冬。包括咱进一个咧选总统的，较早台大的医生，因太太
0: 对，
1: 嘛是生气栓癌。
0: 嗯，迄、那个陈佩琪啦，嘿嘿。
1: 哎呀，我都不爱甲讲，你甲讲出来吼。
0: 别紧啦，卖讲卖讲伊
1: 就好啊。但是讲出来嘛，别要紧，咱也无批评伊啊。
0: 对啊，对啊。
1: 啊，确实伊嘛得气算噶。
0: 嗯。
1: 但是因拢有医疗团队咧顾，啊恁咧，恁有医疗团队咧甲恁顾无？
0: 无可能啊！
1: 我的爸爸当时得气算癌，安那来？重金属伤济啊！真济人得气算癌，会莫名其妙；真济妈妈得气算癌，目屎黏黏膏，规世人唔捌食薰。干那为着家庭炒菜炒到气栓癌、带气癌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悲哀无？妈妈有伟大无？干那为着伫厝煮诶，煮食煮甲着癌啊！
0: 对，
1: 全台湾气栓癌查某比查甫较侪，
0: 无唔对。
1: 我诶爸爸本来拢无咧扫，无咧艰苦，结果伊一届吼啊，因为阮亲家，阮丈人啦，伊诶亲家。再一车高丽菜，来迄阵啊，拄啊当咧初熟，啊去阮家，啊叫阮爸爸伫下骹接，啊阮爸爸接一个去当着胸坎，然后才甲迄个病印出来，较知影讲伊得气栓癌，开始咧扫，结果送去检查四个月的时间，我爸爸最后伫人生最后阶段行路迄段路，我甲开偌济钱，我嘛甲送去日本，甲伊的毛发送去日本检查。
0: 是
1: 才知影讲，我爸爸无咧食薰哦，200几种检，咱台湾那咧检查30种，就大不了啊啦。
0: 是，
1: 伊检查200几种，结果阮爸爸是重金属过重，
0: 是，
1: 然后得气栓癌。因为阮爸爸较早咧饲麻，啉地下水啉了伤济，啊，伊个含重金属量伤重、
0: 哦，对啦，
1: 所以讲得气栓癌。
0: 嗯，
1: 我相信这是我家己亲身的历程，啊。我好不容易，互我找到啊，白樟菇，人李顺来博士，佫无爱卖人。
0: 嗯，
1: 因为因拢家己留咧家己食，包括咱的副总统前啦吼，萧万长啊，高进也佫咧食。人看你看伊高进，活到好势好势。
0: 是啊，
1: 八十外，要90岁啊，身体有够用。带气栓癌带二十人拢袂巧伊阮爸，你看平平人的运命就是安尼，带4个月就死啊！互我一世人怨叹，一世人遗憾。我讲我早若知影讲啊，白樟菇会当治好这个癌症，治好这个气栓癌，我 一定开偌济钱，倾家荡产，我都要买来好食。所以讲，但是人过去就过去啊，咱尽机会当个怀念。结果，阮家就是原来对戏部有遗传。我有三个姐姐，恁若捌听过我的节目，恁就知影吼。我有三个姐姐，拢会姐姐，戏吉兰啦，
0: 是
1: 戏吉兰，就是内底一粒粗粗，吼，就那像讲咱人一个空嘴叫破去，啊，然后筋皮
0: 啊，筋皮啊，
1: 对吧？筋皮的内底，结果啊、我怎啊？伫因为尤其吼，伫武汉疫情了哦，一年敢那戏病病的就对啊啦吼。死亡一年拢加30,000人以上，
0: 是无唔对，
1: 因为迄、那个啊、武汉疫情，伊较早针对的就是你的细胞，伊攻击的就是你的细胞，
0: 是，
1: 所以讲一年敢那死伫细癌、细腺癌、细病病，包括菜瓜戏，
0: 对，
1: 的人，吼、啊是细生水拍的人，加死30,000人以上，所以讲我伫这个过程当中。我透过台营总经理

0: 这无有意义
1: 啦，就算控制掉就对了。
0: 系啊，啊，然后你迄个啊，大营的老邓诶，伊就讲吼，你甲这客等吼，恁姐姐食，迄老邓诶咧客物件吼，我前头诶一个朋友啊，因为武汉疫情了，你知无？扫三个外月扫拢未好，
1: 啊，因为后遗症啊，这拢一定会扫不到啊。
0: 阮公司诶一个重要诶干部吼。啊，扫要三个外月扫拢袂好。我怎走去找啊，大型的生物科技的董事长，我讲吼，你遐有迄白浆，啊，我听讲迄只扫帚有效的，你敢知影呢？起起来吼，一罐啊呢，啊，怎倒伫一张纸顶罐，啊，慢慢啊，竞算算一百粒，哈，伊讲够啊，你这一百粒甲客等，互恁公司某咪人食，那无效就对啊。哎呀，这世人你卖和我做生意，哎呀，因为因的潘家做真大，大型生物科技在台湾真有名。结果我真正甲客当啊，吼，只要我一天叫叫三顿，只要三粒，一百粒也未吃完，
1: 是
0: 扫好伊啊。本来痰拢咳未出来呢，拢黏掉咧，黏伫细胞，迄种的叫医生检查，医生拢甲讲你这哪个无摘掉扫出来，你这拢爱带加护病房。你看这痰有无？
1: 哎，那个吐出来，吸出来，
0: 对。啊，那无最后拢会气病病的生气癌。结果我的三个姐姐，甲既然我讲到我的姐姐老邓的都无白贴，系啊，伊全啊摕十克啊啦，
1: 是，
0: 互我。伊讲吼，你摕等于互恁姐姐食，一个甲保证伊食两克，啊，你随叫伊去甲我检查。结果我的姐姐本来拢0.9公分的血结节，啊有1.1的，啊正常1.1医生拢会甲建议开刀，你知无？啊，我的姐姐想讲，都差钱尔啦，超过一拢会开刀啦。啊，我的姐姐想讲超过钱0.1尔，伊讲卖开，我怎甲摕这白浆果转去互食，然后结果食一个人拢食两盒。去检查，拢救0.1、0.2，愈食愈细，
1: 等到愈食愈救。
0: 食到尾啊，我阁甲继续甲大型的老董事长、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继续揢，继续甲买，有够贵的，嘿啊，甲买转去互食。啊，大姐哪像我家己的老母咧？
1: 当然，
0: 嘿啊，我买转去互食，食到我的这啊，血结节拢无，尤其家红。一天吃超过5包薰，在座3位同事拢知影，我的薰无离手的啊。
1: 是啦，是啊，
0: 只要我有坐所在，就一定爱吃薰。吼，这真侪人客来，我对我的人客嘛拢作歹势，但是我拢先甲回失的。但是我清净机我是拢有买，我拢有咧保护别人的呀。吼，所以讲我家己对我的细胞，我家己真重视，我去照。我的是医生甲我讲，你哪有可能你这种细胞？你一天吃5包薰，
1: 吃到呢，结果细胞嘛是真来健康
0: 的。我细胞清清气气，我细胞照起来乌色色，乌色色不是薰牛呢？爸爸妈妈，你细胞 X 光照出来那乌的就对啊，代表你也是健康的。
1: 对，
0: 你照出来那白线白点，迄就是代表你支气管发炎、气管炎。啊，那无得是白点白变啦，
1: 内底有垃圾物件啦。
0: 对，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如果你一世人，咱台湾十大死因之第一大的肺癌，也阁是死亡率第一名。
1: 对，哈，因为即摆空污太严重了，
0: 肝癌也阁排伫后边了哦。
1: 是，
0: 肺癌是第一名，尤其咱这妈妈，恁一世人，干那煮食为家庭，过去住米色工厂。过去带空气污染的工厂，包括咱暂时走出去空气的空污2.5咧，甲咱污染，莫怪你肺癌遮尼真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如果甲有一个机会，你一定爱甲白酒买倒来食，顾你的肺。你暂时你肺哪咧扫袂好，你因为武汉疫情，致使你肺部。有带来的后遗症就对了啦。
1: 对，
0: 你今日白酒你若食会到，我敢甲你包医，敢甲你当心看，敢甲你挂保证。伫肺癌、伫脑癌、伫鼻癌、伫肢癌，一杯一中。尤其我的丈人，我都讲啊，肢癌四期，我好食三种物件：第一三黄，第二白酒膏，第三好澡糖胶。我的丈人暂时一点仔癌细胞。

0: 都无，我会当对天就抓。吼、哦，医生第一天去见面就要甲挂纸啊，甲摆落明仔载，讲你这致癌四期，
1: 无开袂当，
2: 一定要起掉。
0: 我甲阮丈人，阮丈人随敲电话互我，伊讲若纸甲挂起来，伊甘愿死。我讲爸，卖失志，咱过来中坑检查看卖啊咧，因为我人伫台中，我的太太佫载伊去家己中坑检查，看了报告同款。医生又原同款的句话，
1: 要甲开，
0: 安排大医明仔载开刀，只随要甲挂起来。伊讲安尼买，伊要先回来，结果回来靠我电话咩咩号，哎呀、啊，讲伊若只挂起来，这世人无想要活。我讲那安尼好吧，我伫咧做生物科技，我一支三黄红食癌食甲有够好，你摕当去食，挂白姜，挂鹤藻糖胶，你三项做伙甲食。结果我一丈人降时，第一无挂机，第二做化疗、做电疗的过程当中，人无爽快的感觉，甲正常人一般一模一样，家己拢会当开车去中坑。我一丈人住伫家己的新港，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恁要拣一支好的产品，恁唔通干呐怣怣跟人咧陪望，真正啦，人咧讲牛酒一罐5000块低完，你也咧买。靠腰啊！伊内底黄泥，甲你煎煎咧，规粒苦地地。
1: 系啦，
0: 讲迄下做牛浆啦。
1: 是，
0: 系啊。啊，你去检查，伊嘛袂了解关啊。因为伊是用黄泥互你食，迄下毋是禁药啊。黄泥算食品。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人爱有良心，爱有道德。嘉宏声啊！伫电台，伫即个行业，我会当跨足电视台，心酸直接甲爸爸妈妈公布。好，恁甲我恭喜，替我祝福一下。我明仔载一支新产品，进前我有买恁啊哈。
1: 对，
0: 恁若买着，甲恁恭喜。恁明仔载你听我敲电话去电视台，甲问看卖偌济，看嘉宏这个囡仔讲话有讲白贼无？明仔载一罐3980块，正式伫三立明视、台视、TVBS 九七啊。恁明仔载中昼过连续剧，你甲全台看。黄西田广告的迄个条条通，就是恁甲我买的每条通啊，
1: 产品拢是一模一样的，
2: 是、
1: 啊、
2: 是。
0: 啊，恁看恁甲我买偌济钱？电视台你卡去甲问，但是恁卖甲我讲，恁卖，互我拜托，你卡去甲问袂要紧。
1: 对，
0: 恁卖讲讲嘉宏甲你卖偌济，迄、那个产品我生的囝，迄、那个产品我甲我公司总经理甲副总共同生产的，我生一个后生，生一个查某囝。一个嫁予人，一个去红烧，一个过路启动，一个三黄，因为我认为那是救人命的产品。电视台甲我买，嘿啊，害我要买，就拢爱去甲因拜托。
1: 是，
0: 包括我的三黄同款意思，吼、哦，我三黄这样是，我家己要甲因买，我爱一克啊2900块甲因买呢。无我得爱写得安尼一年较偌济扣打我。
1: 对。
0: 但是迄当时是咱开发的，咱有共卖人，咱有赚到钱。但是当时我是无愿意卖，我是为着要救人的命。包括这个条条通，明仔载要上市，爸爸妈妈今日在进现场的节目哦，吼，你明仔载甲看电视台99.9%，那无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明仔载暗时时间到，阮的垃圾要怎关起来？嘿啊，卖甲阮听。吼、哦，即我敢甲你千真万确的，除非因甲我出错嘛，上万后日就报会着啊。
1: 对。
0: 但是 AM 电视台已经甲我通知啊，吼、哦，包括以后的明视的美凤有诶，嘛拢看会着。但是美凤有诶会较慢，吼、哦、啊，但是伫连续剧你甲看，爱绝对有效诶。迄黄西田车降三升甘蔗汁降胆固醇，无黄西田降时才中风啊。
1: 对啊，
0: 我袂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骗，伊自少年操劳到老，你看伊逐天安尼皮肤遮尼好，就是食咱的每条通，食我的龟鹿启动，杨烈大哥大肠癌，食我的三黄，挂食我的白姜，挂食我的鹤藻糖胶。我今日阿伟甲我拜托，伊讲真侪爸爸妈妈拢卡来咧讲食细胞的。恁有细胞的较好诶，因为细胞的武汉疫情了，拢干那安尼砍卡扫扫袂哩，
1: 大家后遗症有够侪啦，啊，一工干唔多吼，一直扫啦，啊，所以吼，这个扫是足歹医诶，啊，所以吼，我阿伟也毋只甲专工吼，甲家宏甲拜托讲吼，今仔日这个白酒一定爱吼去上好优惠，互咱爸爸妈妈啦，因为白酒嘛是当初你去研发去找咱。 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才有这个产品的。
0: 对，系啊。因为阿伟已经来公司真久的时间啦，阮对一支产品吼送食偌济人好，阿伟上清楚。
1: 我拢知影。
0: 啊，所以讲阿伟买啊，吼公司的董事长啊，甲派来做暗时这个主持的节目。讲实在，第一要带来爸爸妈妈健康甲快乐；第二要带来好产品，予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伫遮要甲爸爸妈妈讲，今日你这个白酱果，你若食会着，你这世人袂带肺癌，你这世人袂带肺腺癌。肺腺癌足紧的哦，肺腺癌比肺较紧哦，肺嘛无神经哦。细胞是干那会烧的慢性支气管炎，甚至你黑骨穿烧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有鼻癌的，还是过去你有生过癌症的就对啦。上呼吸道癌症，包括肝癌，包括胃癌，白酒果你若甲食会着，我听我甲你讲，你唔免阁做电疗，免阁做化疗，互你高到换一招啦。但是足贵的，吼、哦！啊，我唔知影爸爸妈妈恁买恁今日。你要买无，我拢袂要紧，因为我数量嘛无济，
1: 是
0: 吼、哦，我今日扎300啊来，因为阮今日加足济电台的，阮差不多将近过三个月时间，互阮，阮会做甲全国联播，
1: 是，
0: 我扎300啊来，一克啊，阮的原价定价，甲萧万长食平好啦，甲前的副总统，一克啊3600块，啊，我家己主动甲恁优惠，吼、哦，因为我都唔是外口的厂商。我是公司的一份子，吼、哦，阮三个过一个，阮拢是伫一种生物科技、甲启动生物科技咧服务。
1: 对，
0: 阮伫遮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家宏今日敢来敢入灶卡，我都唔惊流汗，唔惊火烧啦。啊，我要让爸爸妈妈食肺癌，食恁这武汉疫情带落来的后遗症。爸爸妈妈，尤其你若肺有病病的。黑骨精诶，喘气喘袂大腹，行路会喘诶。爸爸妈妈，你当下甲食茶起啊，甲透咧食若无效，你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真贵，一克啊3600，全国白酒干那我有咧卖尔。白酒你若别个有得买，李顺来博士嘛无咧卖人，大型生物科技嘛拢总无咧卖人。
1: 全台湾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照咧卖。
0: 干那我卖会着尔，因为老董诶甲我特别有缘分。人是一种缘分，缘分啦，吼。
1: 对。
0: 啊，我今日主动续600块，300盒，要来优惠。今日咱今日第一天来加入啊，甲旧的这个长辈时代，甲阮听说。
1: 是。
0: 你无爱肺癌的，你厝有人带肺癌，你有肺腺癌的，你有坎卡扫扫几工扫袂停的，痰咧扫袂出来的，武汉疫情带来的后遗症的，就对啦。只要是细胞的、食道的、鼻仔的、嘴的、口腔癌的、胃癌的、肝癌的，你只要甲食白酒正抗癌的，你听我甲查，白酒果、白樟汁啦，吼，这是咱一般野生的牛樟果的20倍，的三体咧。
1: 是，
0: 我最后甲你讲的秘密就是一项，牛樟甲白酒上高的。的最初个三铁多糖体，最后一项是啥物？哈，这半铁，
1: 系半铁，
0: 系啊，啊，甲伊个腺苷，有半铁甲腺苷，才有法度甲你真正关注你个感情。长辈时代，今日一克啊3600块，我送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俗无？
1: 有熟，绝对熟，
0: 因为有效啦。
1: 因为而且咱伫外口通路你是揢袂到的，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咱本身细胞有毛病，咱进前咱肺咱哦新冠疫情了的后遗症，造成咱生活上的不便，今仔日咱的白酒，咱爸爸妈妈绝对爱来做使用啦。
0: 啊，阿伟，
1: 嘿，
0: 啊，甲既然是安尼啦，吼，
1: 嗯，
0: 啊，我今日。啊，有甲阮董事长讲，啊，伊讲你遮尼辛苦，啊，咱党诶有答应讲，伊要送一盒，
1: 是，
0: 互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甲大家熟悉一下，
1: 嗯，
0: 安尼着买一盒3600，算3000，
1: 是，
0: 送一盒啦，
1: 对对对，
0: 啊，过来，啊
1: 啊啊啊，我也嘛赶快送一盒，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啦，
0: 我也嘛送一盒，啊，发咧，
2: 讲了迄顶。 顶个月安尼我已经负债啊咧。
0: 啊你负债，你不爱送哦。啊，
2: 我当然我是做想要送的啦。
0: 不要紧啦，负债佫继续负债无够，哎呀无够，我才借你啦。
2: 哦，好啦好啦，哦好啦，一盒啦。
0: 啊那安尼好，你就加送一盒。
2: 无啦，一盒啦，我一盒啦。
0: 你一盒啦，系啦，买一盒送三盒，然后阿仔。人家发有送呢，苏南、苏丁、苏丁的
1: 迄个面，海面
2: 嘿，我送伊一定爱送的。
1: 安尼我嘛送嘞，啊明仔载我甲回家讲先欠嘞，好啊，卖个靠出去
0: 啊。不要紧，我再甲你背书啦
1: 哈。好好好。
0: 这两个啊，真正认真拍拼，安尼咱得买一盒送四盒啦。
1: 对嘿。
0: 阿狗，敢袂使无送？
1: 当然嘛。
0: 买一盒送五盒，六盒3000块，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吃好你袂生易癌，吃好你袂生歹命啊，袂生癌症，白上高，甲吃好行，今日继续行，再来做亲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老肺部、肺部病病的，坎坷少的，尤其妈妈，一世人打拼煮食，你若肺部常常咧少，检查我跟你讲哦，肺腺你有诶零点，你检查袂出来哦。
1: 对，无错。
0: 你爱照。超于一个照核磁共振才照会出来。爸爸妈妈，预防性过治疗，今日细数的一人3600，甲你算3000块，全国你无底买啊！买一人送我啊，六啊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人生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无着，安尼我就无法度啊吼，0800-0997-0998，你甲萧万长副总统食同款的啊？人肺腺癌15栋以上啊，食白酒膏，食甲真好。全国上有名的白酒的教父李顺来博士研究出来白酒膏，这伫山顶就对啦，10000丛找无一丛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来，嘿，
3: 我买一组。
0: 白酒哥，
1: 买一组吼，
0: 哎，来电话下咧哈，
1: 好来你电话下
0: 吼，东北是大组，这拢巧
1: 诶，来喂你好，喂
3: 你
1: 好，
3: 喂你好，
0: 来买一组细组诶，好来电话下咧哈，
1: 来电话下，
0: 啊，这白酒今日300尔，消完都无啊，外口诶小姐统计一下，今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你无爱肺腺癌，你无爱肺病，你扫咧扫袂好诶，你有黑姑诶，少年带黑姑串扫诶，你甲食行路会串诶。啊！你有带着癌症的，你甲食哈。你只要去开过刀，做电疗、做化疗过，你拢甲食，保证要让你无癌细胞，就敢那靠白酒膏啊。买一盒送五盒，六盒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有会当把握这个机会尔。今日这个机会啊，你若去予错过，伊就对啊啦。你这世人。我来就甲你讲啊，你若发现你肺癌，你话未超过3个月
1: 啦。刚遐我直接接电话，有妈妈问讲，敢有大组的呢？
0: 要大组的哦。
1: 是啊。
0: 啊，大组的就300啊，内底袂要紧，甲送互你，甲处理哦，行。今日我既然来啊，啊，北京我甲你讲哦，这一年可能卖一届，两年卖一届，三年卖一届，
1: 是。
0: 无一定啊，这野生天生的物件，当时会当卖无人知啦吼。今日安尼啦，两小组12盒6000块啦吼。阿伟送一啦，
1: 好，无问题。
0: 阿我甲送一啦，好嘞。阿阮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讲要今日甲我赞助一罐胖甲喷剂，一罐1500块啊。长辈时代，你若嘴破，哪好听？所有的空嘴拢会当甲喷。全国上好的胖甲喷剂，今日大组的6000块，12盒加送2盒，14盒6000，搁送一罐胖甲喷剂。
1: 来维你好，
4: 来维你好。
5: 哎，你
0: 好，
5: 要一组细组的。
0: 来，要一组细组的哈，来电话下来哈。啊，真有大组的，卡讲的都爱买大组的。来，市价，市价你有买过无？
3: 买
0: 无
3: 呢？
0: 无吼，来，你赶紧买哈。这白酒食抗癌、防癌，有够好用的，尤其对肺部，永远你都袂肺癌、袂肺腺癌。我今日我嘛有这个物件，我的爸爸真了搁治咧啦。嘿啊，来电话下来。好好，大组的
1: 来电话啦，
0: 来东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啦吼。啊，我著讲啊，我的产品啦，你食无好，你第啦，你著甲寄转来还我。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癌毋是咧讲生笑，生癌会连累规家伙、规家伙啊的人。啊，白象哥，全国你捌听过无？毋捌啦吼。
1: 绝对毋捌啦。
0: 我敢若家宏的节目有尔。 你剩的在外口咧买牛浆，我防坑你，唔通阁了戆钱啊！牛浆无效啦，牛浆拄啊干来当食多糖体尔。你要食牛浆，你倒不如食灵芝啊，阁较赢，食香菇啊，阁较赢啦吼！来回你要来找王大哥，
4: 你买落去啊？
0: 白香菇，嘿、
4: 哦欸。哦，你啊，甲食食
0: 你。控风寒的。来电话给
4: 你，电话给你，唔知我自己哦。
0: 有啦，知啦，知
1: 你。你要广州的哦。
4: 哎呀，迄个六千个啦。
1: 好，六千个吼，内行人吼，内行人吼，
0: 来，
1: 来，来，
0: 来，
1: 来，
0: 来，来。
5: 哎，
0: 迄个
5: 白象
0: 天
5: 帮我
0: 写
5: 一段。
0: 来电话，要白象
1: 哥
0: 吼，来电话
1: 给你。
0: 好，来电话，0800-0997-0098。爸爸妈妈，今日牛奖你若买袂着，我保证你后悔吼。今日全国的白象。会当食咱的细癌，食咱的细线癌，细线癌有够紧的啊！细线癌做无情的，细病细癌做无情的。我的细汉姨丈嘛细癌翘伊的，我的爸爸嘛细癌。如果二十年前我若会当知影有白象骨遮好个物件，我的爸爸今日还佫伫个，我希望把这个福报回馈予全国的长辈世代。爸爸妈妈，食予你袂生癌，食予你抗癌，食予你袂细癌啦！来喂，你好，庆生
1: 好。
6: 嘿，
1: 嘿，一路徐大哥你好。
6: 我，你去问迄主持人咧讲迄个吼。
0: 嘿。
6: 我是迄个发现来吼，买记的啦。
0: 买记的赶紧吃，保证甲你拖会当，甲你癌控制掉咧。但萧万中肺腺癌，吃15天搞尽了活咧啦。喂。
6: 嘿。
0: 萧万中肺腺癌，吃15天还佫活咧，安尼你听好无？
6: 嘿。
0: 嘿啊，副总统你知无？
1: 就是吃这啦。
0: 就是吃白香菇啦。
1: 嘿。
0: 吼。
6: 哦，
0: 来你电话来吼，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吼。
7: 来，
0: 来你好。
7: 我有捌买过恁的物件。
0: 你捌买过啊？但是那无名，来你电话来咧哈。
1: 好，来你电话来吼、啊啊。
0: 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300万啊，少人都无啊，无爱细癌，无爱细线癌，无爱生歹物啊，无爱生癌的，电话卡号通0800-0997-0098。来喂，你好，先听一下。
8: 你家宏
0: 哈？嘿，我家宏本人。
8: 靠！你今迄个白象菇是伫食哪货？
0: 白象菇食抗癌，食袂好你细线癌、袂细癌、袂支癌、袂咽喉癌、袂口腔癌，所有的癌症拢甲你控制。
8: 我讲，靠！我问你哦，阮头个正是伫中溪啦。
0: 哦。
8: 啊，伊哦，伊今麦伊本来是肝啦，啊，伊个肝吼伊个扩散。
0: 哦，这对肝有够好诶。啊，扩散不要紧，你赶紧把家里生活癌细胞降落来，来妈妈，你电话起来。
1: 你电话起
0: 来，吓、啊，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098，大肠癌吃拢有效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吃着白酒，癌甲你无缘啦，0800-0997-0098，电话你家己敲互通，所有的癌症，人我咧甲恁讲啊，政府总统萧万长，肺腺癌吃白酒膏。到今活15年超过，人拢无扩散，无长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物件爱缘分才买着啦吼。啊，今日一客啊3600，这是有够贵的，这正野生的啊，买一盒送你5盒，6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得12盒，加送2盒14盒，佮送你一罐胖咖喷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098，我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

0: Aki sa ku de ho yai mu sa kma lup wa vao nia u ji ma lu mui.
1: Ya ko ta ho bang a ha ka de 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噶哇，拉鲁木噶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布盖达，尤其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尽自在。快乐。
14: 现在时间23点整。

0: 感谢吼、哦，咱空中的好朋友，咱雄心是大，继续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都叫听一点钟的，继续给您邀请，继续给您吼、哦、欢迎啦。啊，咱今麦吼，咱也有新朋友加入咱今麦的节目，嘛欢迎咱吼中部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继续给我们收听支持爱好，都叫听一点钟的。大家吼、哦，空中时代好朋友，大家拢内行人啦。
1: 电话变变叫
0: 吼，啊，尤其今嘛吼，真正吼，气散感啦，真正温癌色变，尤其啦，外口空气污染愈来愈严重，大自然的环境，咱人无得避免，所以吼、哦，咱人本身就爱提早加做预防，免得做预防。当然啦、啊，咱每一年，你拢知影要甲咱的灶卡，咱的排烟机甲清清变变的。咱哦，每一年的热人，你拢知影哦，要甲咱的冷气机、咱的滤网啊，清清变变。咱今仔日介绍的这個，你有法度甲你的细胞清清变变无？无法度，而且全台湾，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独家全卖。别人无话啦，干咱只话尔啦吼。
1: 啊，咱中部甲南都这长辈时段吼，对恁有较无公平的所在。
0: 是
1: 啊，是阮第一点钟，阮物件就先卖啊。
0: 嗯。
1: 啊，到这个时间，有当时啊，拢红写个啊，用要租数，用要卖。我今日简单甲中部的这长辈时段，甲南都电台的长辈时段啊，请安问候我，含万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讲我的爸爸。过去就是丧失的气栓癌，生命无去。
0: 对，
1: 四个月发现啊、我讲一世人的打拼啊，拄啊好伫阮家起一间老啊厝，互阮母啊囝住，互阮兄弟姊妹住。伊家己我头拄啊问阿伟讲，伊住几工，拄啊打汤住迄十几工啊。
0: 总共
1: 四人拢咧打拼，
0: 起四十多年。
1: 对，过去吼、欸哦，大家拢知影牛樟菇降时阁有效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牛樟是较早咱的原住民的朋友，买倒来咧行，因为因拢啉酒啉惯势，行咧当作第一咧啉，明仔载解酒较紧。啊，结果人家揢落来提炼萃取，真正会当抗癌。但是会当抗癌，你爱有功夫，爱有技术，啊，降时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人若甲你讲牛樟有野生的，你敢要相信？绝对甲你骗的嘛、
0: 嗯，
1: 因为有野生的，伊就随叫警察抓
0: 伊啊，就表示伊是犯法的、
2: 啊是
1: 哦，所以讲，迄拢甲恁骗的，迄拢人工培养的。啊，咱今日咱政府总统萧万长，伊就是因为气栓癌，你甲想食一种物件，全国独一无二的，全台湾嘛，敢那一个人有野生的白樟菇，所以讲我牛樟，我自一开始我先啊不爱卖。因为我不爱耽误人的病情，爸爸妈妈，今日牛樟菇你若食会着，看下高头你换一招。我讲，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唔知影有牛樟这个物件，阮爸爸往生伊，让我造成我足侪遗憾。我才去了解讲啊，白樟到底有啥物好？哎呀、啊，来位你好，美如妈妈，来你好，要白樟菇吼，来电话下咧吼。
3: 金
1: 骨草来，你等
0: 一
1: 下
0: 咧，
1: 我叫人甲你查哈。
0: 是
1: 啊，甲回答一个，伊讲金骨草啊，啥人也未收到哈、
0: 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白樟，我是甲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因为全国唯一独一，干那因两个有尔，因为是李顺来博士来研究白樟，然后才予大型生物科技来取出。大型生物科技在咱台湾数一数二，我当时敢那找这个白樟，找一二十吨。我讲我的爸爸无咧食薰，啥那得气栓癌，因为伊重金属过重。迄个时阵，我甲送伊的头毛，送伊的血液去日本检查200多种，因为阮爸爸较早就是拢饲猫，啉地下水，啥那真侪妈妈搞到气栓癌，结果。怨叹，啥啦？无食薰，
0: 因为吼，伊平常时
1: 生活，自由烟啦，
0: 生活习惯真好啦。
1: 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恁有这个机会听到白樟菇就对啦，要救人的命。尤其你若武汉疫情了，细胞带来病变的就对啦，真侪坎坷少少拢袂好诶， 痰扫袂出来的，请请气部胸坎胸下无爽快的，你有口腔癌，我讲阮丈人就对啊啦，我无可能就参我家己的丈人。
0: 当然，
1: 我丈人致癌四期，靠啥物食好嘢？靠牛樟、白樟菇，靠三黄，靠鹤藻糖胶。然后阮丈人当初去检查致癌，居民四期，医生啊讲要挂起来，伊讲伊无爱活。我讲爸爸，咱卖失志，咱过来中坑检查。结果去中坑医院看到报告同款，叫安排大医明仔载要甲挂机。
0: 嗯，
1: 伊怎讲行？家宏啊，安尼咱转来，转来我甲讲爸，你毋免灰心啦。我伫电台，我有开发一支产品，全国李顺来博士以及甲咱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的，干那互我卖尔，全国别位拢完全无贩售，干那我有尔。来，维尼尔，请坐嘛。
3: 你
1: 遐
3: 无讲要
1: 食偌济？啊，你食偌济？你若要食预防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若真正有咸的，照三顿食，三粒三粒。
3: 哦，预防的食两粒两粒。
1: 嘿嘿嘿。啊，啥物咸拢会当甲你预防，保证你袂生咸。四粒啦，
0: 早暗两粒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好吧？
1: 卖恁遮俗，一盒三千六，才卖你三千块，就是要甲恁优惠，要甲恁顾身体，嘿啊！你有买
0: 啊
1: 无？
0: 有啊有啊，嘿！有啦吼！珍珠妈妈，我登记的吼。
1: 来来来，登记下咧。
0: 好来，感谢妈妈。
1: 好来好来。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我炸300盒来尔。爸爸妈妈，你无爱细算癌的？爸爸妈妈，你要抗癌，要防癌的？你有细胞的后遗症的就对了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这段时间你赶紧，我今日做优惠哈。今日阮新台加入，阮连伊就会当做到全国联播啊。阮今日头前就已经几啊台拢听两点钟的啊。
0: 是是。
1: 阮等的嘛12点嘛，阁有新节目的加入啦吼。
0: 嗯嗯。
1: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天声电台嘛，今日正式加入咱的电台。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白樟菇一盒3600，买一盒。恁第二点钟的听一下哈，因为恁头拄仔无听到。
0: 对。
1: 今日第二点钟就是一盒3600，买一盒。阮董事长讲，今日既然要来啊，新节目甲因赞助送一盒，阿伟送一盒，阿华讲。
2: 我是本来是感觉讲吼，看我会使卖送我啦，啊无。
1: 啊，我讲去中国会送啊恶吧？
2: 我已经恶吧，佫欠公司少咧。
1: 不要紧啦，迄公司会互恁欠，即做好事的拢不要紧。
2: 系啦。
1: 啊，发啦，送一盒。
2: 好啦好啦。
1: 啊，财公嘛要送一盒，财进伫外口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吼。家宏嘛送一盒，买一盒送五盒，六盒3000块。叫你袂气煞癌，叫你袂气癌，你真后带着气病有气癌的，甚至你下骨喘嗽的，慢性气管炎的，你有口腔癌，你有鼻癌的，你有喉癌的，所有肝癌拢总来甲食，绝对有效啊！保证你的癌细胞食一礼拜，就要甲你降落来。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他拄仔人咧讨大组的，阮已经有开放大组的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上两盒14盒，大型的老董事长为着甲赞助，送一罐全世界上好的胖甲喷剂，一罐1800块，中辈时代300盒卖完都无啊哈！我今日真肯定甲你讲，啊，这真正食癌有够有效的，你厝内有人带着肺癌、带着肺腺癌，吼，啊是医生讲，我都讲啊，我三个姐姐肺拢结安啦。我有5个姐啊，有3个是结安肺结节啦，吼、哦，菜瓜鱼的鱼生水泡的，我都甲你讲啊，你今日阮姐姐去结安，一个人拢食2盒，食甲拢消去。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白樟菇真正咧食你的细胞，食你的上半身的癌症有够有效的。电话0800-097-098啦。
0: 喂，梁妈妈你好。
3: 你好，我
0: 要爱
3: 大
0: 组的。好，你要先做大组的
1: 好，来电话叫你来行的啊。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肺腺癌唔免惊，肺腺癌正常未超过4大，阮老爸4个月发现就翘去啊。吼，啊，我都甲你讲啊，这是我人生造成上大的危险，我才一直在研究一挂抗癌要安怎食，要安怎才会当真正抗癌。啊，我甲你讲。 这个内底有唱着功夫，你有白象歌会当抗癌，你敢那行嘛无效。伊爱用超临界来甲你萃取，然后爱萃取着伊的三体，安尼有够无？无够。也爱个萃取着半体甲刷干，才会当甲你治癌啦。所以讲，我甲大声甲你讲，眼睛食白象歌，绝对让你白中。吃一礼拜，你去甲检查，你的癌细胞绝对控制落来，绝对甲你降落来啦。来，我叫金菊妈妈。
3: 你好，我
1: 这不是这大哥呢。
0: 嘿啦，好
1: 啊，来，
0: 后来你等我一下哈。
1: 来，喂，你好，金菊妈妈啊，
0: 来哈，咱
1: 多
0: 啊，
1: 阿
0: 仔接面啊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
0: 你好，
1: 来，新听友啊。
4: 嘿。
1: 来，你好，要白唱歌哈。
4: 嘿，
1: 来电话下咧哈，这是
0: 来哦，来来
2: 敲下，等下等下，剩三十几压咧，
1: 剩三十几压，阿伯要紧先下，我等下再来拍算哈。啊，这不你是干那惊了钱啊？阿华干那一直烦恼，伊心情用靠啊，你吼，不要紧先下啦，救人命较要紧啦。来，我剩下我再来想办法。
0: 好，再做。
1: 阿你有买过无？刚刚遐。
3: 哎，有诶。
1: 有啊，刚刚遐我印象足深诶，干那捌伫我日时诶节目。甲我买过，啊，食了好无？
3: 来甲你买，嘿，食了拢听好。
1: 啊，公公兄伫环保局咧上班，啊，因伫遐空气有够歹，本来细胞嘛做歹，食咱的白酒，食甲拢好起来。来，电话甲你恭喜
0: 啊！
1: 来，喂你好，来，
0: 喂你好，
1: 来喂你好，德兆大哥。
4: 我四招
1: 是招，电话
0: 甲你，
1: 你
0: 怎么
1: 个哈？来，喂你好，来，秀斌啊妈妈。
4: 嘿，好
0: 家伙。
4: 嘿，
0: 秀斌啊，你好。
1: 对，好，
4: 今
1: 麦
4: 来
1: 白酒
4: 是
1: 啥？白酒歌。
4: 哦哦，
1: 哎呀，这比牛上高佫较好，差不多一百倍哈。哎呀，来你电话加起来吼，
0: 来电话吼，
1: 啊，来喂你好，来要白酒吼。
4: 哎，买两组。
0: 买两组。
1: 买
0: 啊
1: 两组。
4: 哦，这组真
1: 正
4: 食较足好诶。
1: 安那足好诶。
4: 这组我爸爸之前迄肺部有一点啊迄结节啊。
1: 嗯。
4: 啊，就是我卡入去甲你问啊，家宏介绍我食这，啊，我爸爸食啊，最近去回诊咧，医生讲。啊那有变加足济
1: 啊
4: 呢？
1: 啊真正有效啦吼。
4: 对啊，啊所以阮爸爸就讲注意听啦，咧买两组。
1: 啊，食这伊个未，而且伊食这以后伊个未气腺癌，而且佫未气癌，吼，系啊，较强硬啊。
4: 我以前就是我有交代讲，今伊个年纪有较大，今咧病变较紧，所以讲叫伊爱注意啊。
1: 好，好，好，好，来，
0: 好来，你。
4: 讲那
1: 才
4: 好
1: 着，来电话，来电话，
0: 好，
1: 好，来，来，来，来，美霞妈妈，
5: 嘿，
1: 来，你好，来，来，
0: 美
1: 霞
0: 妈妈，你
1: 等
0: 我
1: 一下，
0: 哈，
1: 啊，来，你好，来，陈大哥，
6: 喂，
1: 哎，你好，来，北京哈，
6: 大组的，
1: 大组的，好，来电话，哎，
6: 啊，这会使加三黄价嘛？
1: 哦，三黄价一杯，总之是人，即世人生癌无裂痕啊啦。哎呀，哈，哎呀，搁一个平安啦，做位食作赞嘞，哎呀，甲你恭喜，哈，你买三房就对啦，哈，
0: 当地家哈，当地家哈，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都干那甲我听，萧万长副总统，恁若唔捌哩，就无话讲啦吼。啊，若捌听过萧万长副总统，你听好手机啊，甲查看伊啥物癌，食啥物控制甲较好诶，就是食白象菇。但是白象菇偏偏台湾无人有法度培养，只有野生诶。啊，白象菇无管制哈，你若牛象都有管制，白象无管制。
0: 是。
1: 啊，一万类才会当找差不多一类诶白象菇，非常诶珍贵。所以讲，伊一拉三千六。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优惠三千块。家宏来就是要做好事，家宏来做节目就是要救人的命。我著甲你讲啊，你无爱戏言，无爱戏耍言，你真有大条的，你嘛免烦恼。白象骨甲买当来食，降你的癌症，降你的癌细胞，互你未有炎，未有红啦，安尼你就未有癌啦。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咱西座的就是买一盒送五盒优惠，咱三千块；咱大座的就是十四盒六千块，佮送一罐的胖加喷剂。啊，拄只吼，阿伟啊，伫咱电台刚上插播时阵，咱有听众朋友咧甲阿伟啊讨啦。哎，阿伟啊，恁进前伊八甲，你是八甲高雄遐买过，你讨这特大座的啦。
1: 哦呀，真阿个有得大，
0: 因为吼，伊讲吼，伊规口罩拢得着迄个新冠肺炎啦，所以后遗症规口罩为 为爸爸妈妈家也惊的是在，逐天安尼扫扫袂停啦。
1: 哦，新冠肺炎后壁搞尾也扫足艰苦的，有的痰拢扫袂出来，拢黏个靠。
0: 是
1: 啊，若无就透早起来安尼啊，头早扫阿妈扫。
0: 尤其足侪妈妈就是讲哦，因为得着新冠肺炎了，扫拢造成生活无方便，因为哦
1: 大家拢知啦，
0: 对啊，因为武汉疫情扫完了，因为路线朋友有当时膀胱较无力的。啊！你啊，佮一日扫心，逐工一工工，大概就淡多落
1: 啊。扫啊，错就。
0: 系啊，无多啊。所以讲哦，你啊，白酒是毋是吼？进前有听你介绍，伊讲哦，因主要在咧食白酒了，伊吼迄扫的问题改善足济啦。
1: 安尼啦，
0: 嗯，
1: 阿伟啊，头拄啊，阿华讲剩三十几啊啦。
0: 对对。
1: 啊，我今日家己大胆做主啊，大营老邓向我好朋友，但是最后我敢来当安尼，互咱卖尔啊。
0: 是
1: 啊，今日最后三百啊。啊！啊，我来负责啊，特大组的安尼啦吼、
0: 嗯。
1: 我卖阁造成予我的遗憾，所有全国的听友，即个长辈时段，哪像我的老爸老母咧？我绝对无爱恁生歹物啊！恁一世人打拼，予恁享一个幸福。今日安尼特大组的就对啊啦吼。
0: 嗯，
1: 两大组啊，二十八罐
0: 是
1: 啊，万二块啦。
0: 对，
1: 你甲送一啦，
0: 好，无问题。
1: 啊甲送一组细组的啦，啊！今日我阁替阮党诶，甲阮大营诶党首长送奖一罐胖加喷剂，胖加喷剂你若嘴咧破，外伤诶拢总会使喷啊，喙齿咧疼你甲喷，喙齿摇落你甲喷，今日随喷，明仔载随好，浙江全世界上好诶胖加喷剂，加上咱诶白酒，白酒要食互你抗癌，安尼。大组的就是35万2元，长辈时代，我无爱哦危险造成，我家己送你一组细组的，我家己开一组，送给恁阿伟加送一啦，
0: 是，
1: 安尼拄啊好35万啦吼，电话0800-097-098，你若有肺腺癌的，你若有肺病，你爱赶紧甲敲电话起来哈，无你到时后悔都没有啊啦。
0: 来喂你好，喂
5: 你好。
1: 来要白酒讲吼，哎、欸，来
0: 电话讲咧
1: 啊！啊，这内要买，拢真正有聪明有智慧的。新冠肺炎就是武汉疫情了后，你若有得着武汉疫情的人，后壁后疫情的作者，根据牛津大学啦、牛津大学，只要你有得武汉疫情的人，最后你的细胞拢一定会病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细胞无细胞变哪传开，咱的细。就是咱人上重要的一个器官。我讲我的爸爸肺腺癌，四个月离开我，我目屎忍袂离。我想讲我当时那遮憨慢，唔知影通去找这个牛樟。但是迄个时阵，牛樟人嘛也未正式研究出来。
0: 对啦。
1: 啊，尾下咱才问到，啊，我伫嘉义关义会议长萧丁票副处拄到咱的政府总统萧万长，伊才讲伊拢食合作。牛白酱菇啦，
0: 是
1: 啊，咱今日咱这个白酱菇，你唔好买，唔对去买位牛酱去哦。全台湾白酱，干那我有咧买呢。
0: 对哦，食牛酱是无效的，爱白酱才有效哦。喂，你好。
7: 喂，你好。
0: 阿伟
7: 啊，我要
0: 改条
7: 大
0: 酥。你要改
1: 条大酥哦，两妈妈拢出来红的，拢会晓一直听，爱一直捡好货。今日这若食会到，你有咧食荤无咧食荤呢？肺腺癌、肺癌拢无你的分下哈。来电话加起来，
0: 好来电话加啊，
1: 好来喂你好。
0: 来喂
1: 你好，
6: 喂，
0: 大哥你好，
6: 我改车大，
0: 好，你改车大啊，人吼，
1: 来电话下咧哈，
0: 好来，
1: 最后300写完就无啊，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正回馈，为着无后恁生肺腺癌，为着无后恁生肺癌，尤其你黑骨穿烧的，你有肺结核还咳落去的，你过去捌得过，你要保护你的肺部，要保护你的咽喉，保护你的鼻腔，保护你的口腔啦。尤其白酒对上呼吸道上好用啊！你食这未生鼻炎、未生鼻癌，长辈时代电话卡通0800-097-098啊！来喂你好，卢大哥。
8: 喂，你好。
1: 来你好，要白酒歌吼。
8: 晓得。
1: 嘿，来电话下咧哈。
0: 啊，
1: 白酒歌你会晓未？全国你若有别位有在买白酒歌，我一人赔你100啊！这全国敢若李顺来博士，甲大型生物科技有制造尔，但是因对我无咧反收，因为一年的量固定10000啊！爸爸妈妈，白酒内底萃取产地， 喙齿半提，喙齿煞干，才会当真正甲你治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来赶紧把握这个机会，会当互咱甲咱的癌症治好，会当互咱未得着乙酸癌，未得乙癌。尤其你有得武汉疫情的人，我甲你讲，一年拢30,000人的细胞病变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黑骨喘嗽嗽袂停的，坎坷嗽的，长年嗽、久年嗽。安怎扫的，拢甲卡起来啊！
0: 来，喂，你好。
5: 我贵尊严。
1: 嘿嘿，来先。
5: 我讲咧大组，我即摆改咧大组。
1: 好，来，要改来，等你个咧吼。哎呀，来，喂，你好，来，阿文阿妈妈，来，喂，你好。
7: 我爱细组的。
1: 来，不要细组的，来，等你个咧。
0: 好，你细组的吼，好，
1: 把你写起来哈。
0: 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苏妈妈。
7: 我要爱大
1: 组的，要大组的啦，好来等。有吃过无？
7: 谢谢。
1: 苏妈妈，我印象你有甲我买过呢。
7: 哦，有
1: 喏，
7: 我刚才谢谢你，
1: 我加红啊。
7: 我知影，我拢你甲报的，我拢有认真吃呢。
1: 嘿嘿。
7: 啊，我买嘛拢认真吃呢。
1: 对，啊一定爱吃，这做有效的吼。我爸，我家己的爸爸啊，就是乙酸癌翘伊的，互我一世人造成遗憾。啊，互伊看袂到伊家己个查某孙，我到阵有当时啊，还阁真自证吼。啊，所以讲，
7: 你着来为着阮安尼拍拼呢。
1: 啊，所以讲，我特别去开发这个白象菇，你甲看全台湾的电台、全台湾的电视台，无人咧卖白象，拄我敢若我有尔。
7: 啊，我自从食迄吼，当啊较袂感冒咧。
1: 安尼吼，
0: 是
1: 吼，这
7: 对对。啊，无，但是拢哪拢怪怪。
1: 这增加你的抵抗力。
7: 对啊，
1: 来，
7: 甲
1: 你恭喜恭喜，
0: 好
1: 来，
0: 谢谢
1: 你来，
0: 好谢谢，来，
1: 来为你来要白酒哦。
9: 哎，无来，我问姐，我早早有买，我问姐啊，保养的话怎么吃？
1: 早晚两颗，
9: 早晚两颗，
1: 换钱换到都可以哈。
9: 啊，你哪啊？你哪有得过那个新冠的？
1: 新冠的嘛，早晚两颗都会使啊。
0: 因为伊清毒，你去
1: 无做垃圾嘛？对对对，新冠肺炎哈。啊，这妈妈，这有几种啊？这长新冠，就是你的病毒又完残留在你的体内，你知无？啊，但是你真无竞争，啊，咱就是爱甲血病毒排出来，你的细胞才袂病变。足侪人是安那搞尾也有无？啊，武汉疫情哎嘛好伊啊，但是搞尾啊是安那一解感冒就患病，
0: 算并发症都引起啊，这个病毒啊，
1: 都无治嘞啊，就是因为细胞叫衰壳去。安尼知无？
9: 我问你，啊，啥人吼？人一直懒懒神神，一直爱困的意思。
1: 懒懒神神，就是免了来买细胞含氧量无够，含氧量无够啦。
9: 所以就是早晚两颗。
1: 对对对对，系啊。好，啊，你头前你若要迄落较快好较紧的，食3粒啦。
0: 先，
1: 系啊。
0: 先叫啥东西啊？吼啊。好，谢谢你。
1: 来，我又来招红大哥。
10: 家己该大同。同大组的啦，
1: 同大组的
0: 吼，
10: 大
0: 班
10: 的
0: 吼，
1: 好来，
10: 来来来，啊，明仔再叫发票再开来，伊知影我的迄个号码啦吼。
0: 好好，我知吼，这个我
10: 拢知。
0: 好，
1: 对对对，好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啊，这组数的连咪咪无啊吼。创甲大家拢出去咧倒听电话，
0: 大家拢来行行啦，
1: 电话拢听袂哩，0800-0997-0998，爸爸妈妈，我无希望这危险。造成伫恁的身躯顶悬吼，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的爸爸，我一世人上一来的爸爸，就死伫气腺癌。我无爱恁得气病，我无爱恁带气病啦。来顺恁俩，哎，来了，要白相讲吼。
0: 做
10: 西
0: 多诶，好，西多诶，好，
1: 啊，真正白相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用的对气波，就是白相果上好用来为了。
9: 你
1: 要
9: 做
1: 细组哦，来，做细组一定来个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哈，来，叶慧妈妈，来，你要我加红，来，要白唱歌吼，来，好，细组一定来个咧吼。电话0800-0997-0998啦，组数愈来愈少吼。
0: 是
1: 啊，来，我你来，松安大哥，哎，来，你要白唱，来，你我叫外口甲你讲，细组3000块尔。
9: 好，
1: 来等你家嘞，等你家嘞，等你家嘞。
0: 我先把电器开了哈，好，四组一组。
9: 哎，啊，我将军啊，
0: 我知，你要叫将军呀？
1: 等
0: 你
1: 家，
0: 啊，我你等我家，你等我家哈。
1: 来，你要来赖清，
9: 哎，
1: 大哥，来边北京讲哈。
9: 四组，
1: 好，四组来等你家嘞哈。
0: 好来，等你家。
1: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家房的人啊，我都讲啊，老母甲教，亲头的路头，我卖物件就是咧卖我的良心甲道德，卖物如卖德。啊，我讲啊，我家己爸爸的遗憾，我无爱做生意，所有别人的身躯，恁拢是只照顾我，恁会听我的电台，就是照顾我的爸爸妈妈。我希望恁会当大家拢健康、拢快乐、喜报、拢勇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咱电话赶紧吼，赶紧甲卡。0800-097-098-6 来为了珍珠。
0: 好，
1: 不
0: 要紧，
1: 不要
0: 紧，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
0: 我知，我知，哈，
1: 来，为了落线哈，啊，来金鸡啊，嘿，
11: 阿弟啊，嘿。你切早才来噻。
0: 好来，王健，你等我，你等我来哈。
1: 哎呀，来，喂，你好，来，圣路大哥。来了，来要白上歌哈。
11: 嘿，我来
1: 来
0: 多谢多谢，好，你等我一下哈。
1: 来，喂，来来，江河呀。来了，要白上哈。来等我一下嘞哈。
0: 好嘞，你等我一下哈。
1: 这等的真正麻烦。
0: 哦，
1: 来，喂，你好，来要白上哈。喂，来要白上哈。
0: 喂，咱是朋友哈。
1: 喂。
11: 欸、我
1: 还是说，来，你等
0: 一下
1: 我去给你操作去。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白掌甲牛掌无同。
0: 是
1: 爸爸妈妈，咱唔通去叫牛掌骗你啊，牛掌佫较俗，你都唔通买啦。吼，家宏，我都甲你讲啊，自一开始我是安那做过两年的节目，牛掌我无爱买，我就因为阮爸爸往生以后，我开始来研究白掌甲牛掌到底差伫底。人白掌会当真正甲你治癌、抗癌、防癌，结果爱佫有技术啦，唔是干那讲你起顿来甲你煮煮遐遐咧，安尼就有效啊。
0: 安尼无效果诶，
1: 安尼医生管逐间嘛爱管起来，伊爱真正有功夫，人李顺来博士研究二十冬，才会当治好气栓癌、治好肺癌、治好你诶下骨穿扫、治好你诶下克洛骨，你有慢性肺梗炎诶，只要你食着白掌膏。爸爸妈妈，扫袂停的就对啊啦！食咱的白酒，一杯一中，电话0800-097-098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咱这个白酒就对啊。全国干阿李顺来博士有咧采收一万类甲一类尔，这是牛酒的，伫中央研究院牛酒有研究出来。白酒是牛酒的二十倍的效果，啊！但是你搁爱会当萃取，我今日甲所有的内容拢讲予你听。你白酒要有效，你爱萃取着伊的散体，萃取着伊的半体，安尼才有法度搁加一人散甘，才会当甲你治癌、防癌、抗癌。爸爸妈妈，生肺癌、生肺腺癌，你周遭朋友若有人生，你就知影，我家己人生上痛苦的。我爸爸发现四个月，讲一句较歹听的，念要甲友好，咱都袂赴。念一个早孙啊，要互看都看袂到。你甲想家宏心的艰苦无？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庄下囡仔，朴实的囡仔。啊，我家己听到我家己的老爸得着肺腺癌，医生甲宣布三个月，天公予伊加一个月和我相处。人生，咱讲真正的啦。吃到物件，看下你咧创啥物啊？吼、哦！啊，我咧讲啊，这一盒3600贵三三，但是吃有效无？真正做有效诶！
0: 绝对有效！
1: 吼、哦！啊，物件我今日阁卖恁俗，一盒3600买一盒送你五盒，大组诶就是两小组12盒，阁送你两盒，阁送你一罐大型专门咧生产诶，胖加喷剂销售全世界诶，阁来特大组诶，加防卫着。要甲恁友好，甲恁当作拢是我家己的爸爸妈妈。阿伟送一盒29盒，我送你一组6盒35盒，12000。阮董事长甲大型的董事长将送一罐胖加喷剂。长辈时代，阮的胖加喷剂你都若吹破，吹破有当时啊，你就是因为安尼才会生癌啦，细菌感染。
0: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胞扫袂停的。细胞检查有病变的，菜瓜鱼啦，鱼结安尼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胞咧喘气喘袂过来，像头大个妈妈讲伊那拢神神，啊你着上手无够，细胞喘气喘袂起来，无怪你会常常会神神的肚肚，啊我着讲啊， 若着过武汉疫情的人，你更加爱甲买一组回来保养，无最后你细胞100%白白啦，时间的问题尔。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牛津大学有研究啊，只要你有着武汉疫情，我甲你讲，一段时间，3年、30年、15年，拢有可能随时你细胞的病变，
0: 就
1: 转做癌症啦。啊，我甲你讲，咱若赶紧甲白象骨食来顾，即世人细癌无裂痕，细线癌无裂痕，尤其即妈妈伫灶骹咧煮食的，爸爸你伫外口空气污染的，爱甲食啊。
0: 来，喂，你好。
12: 你好，帮我接一组特大的。
0: 好，被一组特大的哈，好，咱先别有你电话起来哦哈。好，来0800-097-098，咱今仔日白手恁也揢着，咱以后气癌、气栓癌都无裂痕啦。尤其即马，恁若如果本身咧食薰的，外口哦油烟遮尔严重，空污遮尔严重的哦，你想看卖啊？咱逐工吼，拢吼一定爱吸空气，人无空气是无法度活命的。你吸空气当中，你足侪 PM2.5，足侪空气中的杂质毒素，拢吸入你的肺部内底。当你年过月深，你就造成细胞的病变，造成咱细胞的癌症。今仔日白酒你若喝着，你若食着，会到咱细胞愈来愈用，甚至咱本身常常头壳虚狂，就是咱氧气无够，甲咱的细胞嘛关系。你细胞若因为咱哦长新冠，咱的武汉肺炎的影响，造成咱气结咱，造成咱气吼已经变作菜瓜去。我来讲。你当然，你行业了都无够，你定定头壳都虚狂，细胞的问题，今仔日白酒都是会使帮咱爸爸妈妈、帮咱阿公阿嬷来做改善，而且佫会当帮助你来抗癌、预防癌症的生成。你有即个口腔癌的、舌癌的，甚至即个食道癌的，拢总会使帮你来做预防啦。因为本身你要食就是食伊的三铁、食伊的半铁、佮食伊的散甘啦。咱今仔日细组的6K啊，优惠3000元；大组的14K啊，优惠6000元，搁送一罐咱的膨胀喷剂吼。喂，你好。
13: 喂，我要做大
1: 组的。要大组的，你要买大组的啦吼。好，来等你下咧哈。
0: 好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我甲你讲啊，我家己的亲人捌丧失伫肺腺癌的身躯啊，尤其搁是我至亲，我一世人上爱的爸爸啊，我讲互你听。今日我先啦，要极力去推荐这个白酒，因为其实白酒足歹客，我一年要套家己拢。

0: 细胞嘛无扩散。中辈时代，人生要爱活命，人生要爱互家己活落去的力量，就干一个机会尔。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
1: 喂
0: 了。
1: 喂，
2: 嘉宏，
1: 你好，
2: 我搁要一座地大座。
1: 啊，
2: 你若要搁买一座地大座，你嘛老是输互人。
1: 不是啦，
0: 啊，
1: 你
0: 都唔
1: 知
0: 道
1: 我
0: 故意
1: 要
0: 再搁买。这真困难啦。哎呀！
1: 啊，你我要加一组啊！
0: 哦，好啦，好。
1: 我
0: 到
1: 时阵也无通食，
0: 要看。不要紧啦，这要救人命的，啊，都来当下尽量下啦，吼。
2: 好啦，啊，你等我一下啊，吼。好，
0: 啊，吃豆芽哈。
2: 是。
0: 来，我了。
1: 帮我加一组上大桌，
2: 好
1: 吧？
2: 好，你大桌呀，好，等我一下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白象歌全世界全台湾，你若有底买就对啊！我一人陪你一百啊！啊，爱你顺来朴素的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大型生物科技制造的，这是真正的白象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最关时代。
3: 哎
0: 来，你要买白象歌吼？来，等
2: 你
0: 过来
2: 吼。
0: 啊，我都跟你讲啊，今日你若经济无压力，会买一组特大组的，保证你一世人戏线癌无裂痕，保证戏癌无裂痕。戏阁有一种啊，做血小细胞癌哦，只要是戏癌，真正拢无救的啦。
2: 来，喂你，
0: 杨太太。
1: 啊，
0: 来，杨太太哈。来，你要白象歌吼？有你甲买过来，你电话过来吼。
2: 来，你等一下吼。
0: 来，喂，你来新听友啊。喂，来，你新听友啊。
1: 哎，喂，你我
0: 要
1: 做
0: 细组
1: 哟，
0: 大组哟，
1: 大
0: 组哟。啊，这大组的啦，这一世人你还是还佫买有无？你唔知佫第二届通买无都唔知影呢。嘿啊，这物件足少的吼。
2: 来，等我一下吼。
0: 啊，来，喂，你来白面啊。
1: 嘿，我要
0: 特
1: 大组一组。
0: 哦，白面，你安尼当买白面是最上爱食啦。白面拢咧偏油烟，
2: 油烟呐，系啊。
1: 系啊，我拢嘛食这咧过细胞，啊，我之前有无，拢规家卡拢确诊啊，啊，扫啊系拢扫袂好，啊，不然你甲我讲爱食这，啊，我食这了，阮即马拢改善啊，即马拢
0: 咧
1: 食保养。
0: 是，好，来你等
2: 我来等我一下吼。
0: 好，来来喂了，来喂了。
4: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白装
0: 置，大组的白装置，好来电来个。
4: 那孟姐，我买恁的三黄加迄个。
0: 做伙食一杯一中，系啊。
4: 做伙食，
0: 当面人哈，系啊。
4: 好，
2: 来好。
0: 啊，来维六，
2: 来维六。
5: 我要白装置，
0: 要白装置哈。好，王爸爸，王爸爸捌食过无？
5: 有啊，过关啊，好，未歹。
0: 过关真赞哈。嘿啊，即个所有的咱的五脏六腑甲骨拢赞，尤其对细胞帮助真大。
5: 肝有需要肝脂肪肝啊。
0: 安尼脂肪肝食这个消足紧的吼，来你等来行咧吼，
2: 好来，
0: 甲你恭喜啊，过一个平安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副总统萧万长，气腺癌几档啊？十五档啦。啊，人是安怎会当好好？伊拢无扩散呢，伊高进阁0.1公分，十五年来。靠一个什么？干那一个白象歌，
2: 是
0: 完全连扩散都无。爸爸妈妈，安尼你要吃无？
2: 当然爱呀、啊！
0: 来喂了，来地主啊，妈妈，哎、欸，来了。
6: 啊，我吼、哦、要来迄、那、
0: 落、個、
6: 买迄
0: 落
6: 白
0: 章猪
6: 呢。
0: 没有，啊，你要大
6: 猪啊，细猪？啊，我要大猪啦！啊，我迄阵啊吼，我要甲你讲，我迄阵迄落确诊吼，啊，去予耳鼻喉去看，啊，看拢无效，啊，到尾啊。你甲我报，我食这個白章猪，啊，食了吼，肠拢好起啊。
0: 哦，
6: 我即马搁听到你咧卖吼，我讲你搁甲我寄两组迄落特大组的来啦。
0: 好，今日卖恁啦吼，今日
2: 卖来来，嘿
0: 啊，以后要卖就足少呀。这白酒真正内行人咧卖吼，来等一下咧
2: 哈。好，你等我一下
0: 哦。好，谢谢你，朱妈妈。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台南嘛一个秀兰妈妈吼，会结合一直食袂好。啊！因厝的人拢唔敢含伊大做伙，啊！结果就是食咱的白酱，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白酱真正全国的国宝啦！来，喂了，来，嘿，来了，
7: 买那个
0: 白章枝，来等
2: 你
0: 家咧
2: 哈。朋友吼，你等我，好，你等我者哈。
0: 来，喂了，
7: 喂，我要买几
0: 组？买几组白酱啦？哈，
2: 买大组、小组。
7: 大组。
2: 好来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
0: 来喂了，来陛下大姐。
8: 嘿，我要爱一组大
0: 组的，大组的内行的来电来加咧
2: 吼。来吼，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一世人干那一个机会尔，人讲先生贤，
2: 主人
0: 福啦吼。

0: 啊，今日恁带福气，家宏带激烈落，你甲看，牛酱若好，我牛酱我啥人无爱买？
1: 是
0: 牛酱俗咧咧啦。
1: 嗯，
0: 啊，正是人若甲你讲牛酱野生的，拢咧甲你骗的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我甲大声伫遮咪讲，只要有人甲你讲伊的牛酱是正野生的。正用来提的呢，正超人这萃取的，会当萃取出三茶、半茶、线甘。安尼，我甲电台收起来。爸爸妈妈，我读书拢跋足大，因为我无肯定的物件，无真正好的物件，我无咧卖恁物件，无送你，我无爱卖物件，无上好恁，我嘛不爱卖啦。因为我要救爸爸妈妈，我要幼好这爸爸妈妈。来，威廉，来水底啊，爸爸。
2: 问一个
0: 哦，妈妈，
2: 恁
0: 咧一拉
2: 几粒啊？
0: 一拉三十粒尔，这有够贵的。
2: 哦，
0: 啊，你讲你买六啊，拄好三大罐六十粒，同款意思。嘿啊，
1: 买细组同款百八粒啦。
0: 嘿啊，同款拄好三罐大罐的。
1: 嗯，
0: 因为我送你五盒嘛。
2: 哦，
0: 嘿啊。
2: 大组
0: 就
2: 好啦。
0: 来，你等一下
1: 咧，来，你等一下哈。
0: 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我都有讲啊，家宏伟敢那一个心愿，我无爱甲这危险。留伫遮爸爸妈妈顶悬，我的爸爸气煞癌翘伊的，我无爱个人着气煞癌翘伊，所以讲白酒你若甲食，你绝对袂气煞癌，你绝对袂气癌，你绝对气袂病病啦。尤其你袂口腔癌、袂鼻咽癌，你袂上呼吸道遮癌症，尤其你会解解菜瓜伊、菜瓜脯伊，拢总甲食拢总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会当有几届机会，人生这届机会若错过，反正就无后一届啊。因为我嘛唔知影我后一届，阁有白酒通卖你无？因为白酒是野生的，唔是阮兜种的。
1: 对，
0: 吼、哦，长辈时代，一万蕊才会当生出一蕊白酒，一万蕊的牛酒啦，才会当生出一蕊
1: 白酒
0: 啦，吼、
1: 嗯。
0: 啊，我就讲啊，政府总统萧万长。都、就是吃白酒果啦，来回你个春香大姐，嘿，来了。
3: 你来线嘞？
0: 你来线、喔，
1: 你要来线吼、喔？啊，无你等我一下吼、
0: 喔，来电话嘞吼。啊，东北时代啊，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喔。
1: 来回你，
0: 来新朋友啊。
3: 嘿。
0: 来，你要白酒啊？
3: 嘿，
0: 来等你下来哈，啊，来听歌啦哈。最后写一个啊，做数嘞，看统计阁剩偌济啊，那无啊，嘛唔通阁未超过啊，我无会啊。啊，今日买有对的，甲恁恭喜啊！恁绝对袂气喘癌，恁绝对袂气癌，恁后着母安着情绪叫病病的，菜瓜鱼啦，吼啊，扫袂停的，咳痰咳袂出来的，做你甲食三顿甲食。甲观音甲痰清清咧，你痰若清无出来，你痰袂当一直甲滴咧咧，你痰若一直甲滴咧气波内底，你气水变变啦。
1: 对，
0: 来威了。
3: 哎，迄白种甲我迄客迄上大组的啦。
1: 哦，对，大组的。
0: 妈妈，你捌买过？我知影你的声。嘿、哦、啊。
3: 哦，阮囝哦，进前看册啊，做甲规个面全条啊，歹看死，食食哦，拢无去啊啦，真紧有效的啦。
0: 这白种真正清肝解毒血嘛，一杯一条。
1: 嘛真好。
0: 嘿啊。
3: 啊、
0: 好好来你等下咧哈，
3: 好
0: 好，这白酒就是会当甲你降炎降火啦，所以讲你袂生癌，这妈妈真正内行的，吼、哦，所以讲啊，尤其你若针对你的细胞，你着赶紧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妈妈你长期伫灶骹咧煮菜的，爸爸你长期有咧食薰的，你长期住面西工厂、住化工厂的，一定爱甲你当来食，电话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四组的今日一盒三千六，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五盒。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块，佮加送你两盒，佮送你一罐香蕉喷剂。啊啦，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八盒，会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四组的三十五盒。阮董事长佮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送你两罐全世界上好的香蕉喷剂，开你万二块，互你袂气喘癌，互你袂气病病，互你袂咳咳嗽，互你袂哈气落去。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
0: 喂，你好，来妈妈，你唔是要算卡？
4: 喂，你好。
0: 嘿，你唔是要算卡？
4: 我
0: 讲伊听哦，
4: 恁
0: 敢
4: 会
0: 当提
4: 五
0: 卡
4: 讲？
0: 来，你等下起来，你甲刷卡讲。来，阿伟听歌啦，
1: 咱来听歌
0: 吼。讲过一个哈。
1: 好来，刷卡阿伟也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七空九八
1: 啊，咱
0: 系啊，咱吼度假做错吼，诶，高兄，佫超过35盒呢。
1: 超过35啊，
0: 系啊，
1: 不要紧啦，写个时间到，
0: 是，
1: 吼、哦，好无，一点钟写好头啊，咱都怎安尼做安尼结束啦，吼，啊，后一点钟再去做拍算啦，
0: 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时间点剩最后几分钟，
0: 对，
1: 啊，我要甲恁讲，今日白象股的好处，因为我家己的爸爸肺腺癌离开我，我一世人的遗憾永远记掉咧。尤其伊未赴看我的走囝，所以讲我才一直在找找啥物物件会当对抗肺腺癌。好不容易我讲人是天带来的缘分啦吼，要让我来做这个善事。我拄到咱副总统、前副总统萧万长，人伊肺腺癌0.1公分，活到近15冬，靠啥物？靠白象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如果恁有这个机会，白象菇。那买着，卖讲甲我买啦。恁林刚有机会拄到李顺来博士，还是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那要卖你一罐个5000，你都爱甲买。
0: 对。
1: 啊，我今日我就讲啊，大型董事长对我真好，3600个本钱，我甲讲吼，啊，你着怎做安尼卖我3600？我今日不但甲你俗600块，因为我无爱甲危险。造成伫别个人身躯，我知影这样物件会当救人的肺癌，救人的肺腺癌，我特别起来救大家，起来给大家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会当听我的节目，大家烧饭好去，大家会当烧顾身体，恁听我的节目，我做节目给你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永远是我尊敬的，那像我家己的亲老爸老母同款。我无希望恁的肺癌、肺腺癌造成恁家己人生对家己无希望。肺腺癌、肺癌有救啊！我都讲啊，我家己丈人致癌4期，我都有法度甲控制伊的癌症啊！来，为你好，
0: 来，为你好。
2: 我要加一组。
1: 来，起鸡你要加一组，
0: 起鸡你要大组细组。
2: 大
0: 组
2: 嘛，大
1: 组。哦，你真正有够内行的，你拢会晓买好物件呢。系啊，
2: 我
1: 等一
2: 下，
1: 你阁无回。这真正系无回啦，
0: 每一届拢真减回啊。
1: 这讨一届就减一届啊。啊，白象这野生的物件愈来愈少啦吼，包括阮的三黄，阮老客出来咧卖，恁若只要买有着，都爱赶紧买。
2: 我三黄我有买。
1: 嘿，迄拢爱蹲起来扛吼，这种物件野生天生的物件，这唔是讲家己种的。系啊。
2: 我
1: 保养
2: 啊，逐
1: 工恁。恭喜。
2: 好，
1: 系
2: 啊，
1: 好，
2: 我
0: 大做诶，
1: 好，
0: 好，好，好，来，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肺腺、肺癌，毋是讲生笑来话了，
2: 高妈，高
1: 妈，嘿，我高，
0: 云昭妈妈你好，
3: 哎，我今日是做西周来，
1: 好啊，好，你这洛江腔诶啦，吼，
0: 嘿，哎呦，洛江，你洛江腔有够重诶，嘿，
1: 系啊，
3: 你说错了，我是客家人，嫁在鹿港。
0: 是
1: 啊，这样子哦，那就客家人混到鹿港的腔了哦。
3: 对的，
1: 很好听。
0: 可是你鹿港腔也很重啊。
3: 是啊，什么？叫不让亲哇？
1: 叫你让亲。
0: 哎啦哎啦，嘿。
1: 声音
3: 特别好啊。
0: 哎，拜个好不好？明仔再叫拜个好你收。
3: 拜个好。
1: 声音很好听啊！谢谢银昭妈妈啊哈。好，谢谢你。
0: 你等我一下啊！你等我一下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家宏那像你家己的后生，那像你家己啊，疼惜的孙啊，阿伟那像你家己的囝，我袂害你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我今日甲你骗这3000块，我袂好个。
0: 无唔对。
1: 啊，但是我会无形中，我甲你骗这3000块，我会失我的道德。啊，我无可能，我做头路，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种石壁。所以讲，阮老母甲我教的，我永远铭记在心。我这世人上尊敬的，就我的老爸老母，恁拢是我的爸爸妈妈。所以讲，我要照顾恁的身体。白象爱用哪萃取？白象爱用草林界萃取，萃取伊的山茶、半茶、甲线甘啦。其实，人李顺来博士甲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交代我，卖讲讲因的技术安怎萃取的。但是我必须要让恁知影，恁食到的物件的来源是好物件，来自天生台湾东部的。正白象菇，正野生的啊！长辈时代，只要是肺部的，只要是上呼吸道的，所有身躯的癌症、癌细胞拢会当甲你控制。只要你肯甲食，你袂生癌， 你的命袂死伫感情顶悬，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较活无三万工啦，存钱无路用，我苦劝恁，今日恁若有机会，白酒甲买当来食，你袂像我的爸爸安尼，吼、哦，造成危险。啊，我著甲恁讲啊，食互恁肺部会痒，食互恁血管喘嗽会好，食互恁痰袂咳伫肺部咳袂出来，安尼你肺都袂病病，你肺都袂生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肺部生癌绝对毋是咧讲生笑的吼，迄毋是像一般讲肝你若生癌肝硬化，还阁会挂者。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逐天生活伫即种空气污染的当中，尤其妈妈，你看女性着肺腺癌比查甫的较侪，恁敢知恁偌辛苦？恁为着敢若煮一个食煮一个菜，敢若鼻油烟鼻啊肺腺癌，为着这个家庭，咱甲买来食。照顾，才会当阁继续照顾你的翁婿，照顾你的翁，照顾你的囝，才阁会当继续煮三顿互因食。清理细胞，把你的细胞解救回来，把你的菜瓜皮剥去，把你的鱼结安，拢总把你救回来。肺腺癌、肺癌甲食，做你甲食，保证把你癌细胞控制掉咧，袂互你扩散，袂互你像阮爸爸四个月就离开。肺腺癌，我都讲啊，人会当活十五冬。咱要活二十年，唔免烦恼啦。只要白象果食会着，电话0800-097-098，一克啊三千六，今日才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五盒，真正了钱卖恁的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恁会想讲你逐工哪啊侪钱通了？我逐工的红利，讲家宏家己有开工厂，吼！啊我讲啊，我做节目是我的兴趣。因为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培养感情，我一世人都爱这长辈，爱这时代。因为恁拢是我尊敬的，恁拢是对辛苦为四头五头拍拼来的，我一定爱甲恁照顾身体。一个白象哥会当甲你照顾，你袂生癌症，照顾你的肝癌，照顾你的肺癌，照顾你所有的癌症，拢总甲你控制，互你袂生癌症，过来互你的癌袂扩大过。只要你有生癌的甲食，你有机会。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最后两分钟通写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好啊，爸，人生就对啊啦，欠钱无路用，欠性命，活长岁寿，看未来，看世界，看咱的囡仔孙，看咱的孙仔，长大成人，这是我一世人的愿望，就亲像我愿望，我老母食饱的。看我的早嫁入礼堂同款，长辈时代，今日白象哥全台湾、全世界，我敢干那讲，我客厅啊，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一届机会尔。凡是啊，你今日买买咧，以后白象得当种啊，你得无得买白象啊哈。啊，牛象莫学白红片哦，直接要甲长辈时代讲，啊，电话你甲记好条，0800。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来哦来哦，做龙诶！ 同学，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1: 无钱；
10: 气温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同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信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0点整。
17: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辉达财报再次拯救全村啦！哎呦，咱乡亲，你老在升股票的，今仔日了股市红公公对不？大家真欢喜啦吼！哇，看除非你做空的哦，你那是这个放空的，可能的哎呀吼！啊，大部分今仔日的股市咧哦都是涨的啦哦。那为什么哦？主要就是辉达上新的财报哦，再度超过市场的这预期啦。尽管讲即卖美国上新的通膨的数字高于预期哦，确实有影，啊说拖累了标普啦、纳斯达克加道琼工业指数嘛哦，也毋过咧，辉达吼也法说会吼，即间毋是发挥啊吼，是法说会吼，释出讲咧，伊伫2028年的营收哦。渴望增加哇，高于预期哦，哇，这股市的啊普天同庆呐、啊、哦。那因为有、哦、这辉达诶上新的财报跟猜测吼、哦，都优于市场的预期，佮加上咱台湾七月工业生产指数创历史的新高呐哦，啊，所以咱今仔日的台股哇开高走高哦，早盘呢就在哦起高哦，唔是大涨俩，就直接涨停板呐、啊，就在拢涨停板，你知无？那啊、你也感觉讲是唔是大家哇看到啊，这样以后拢入去买啊？唔是啦吼。其实有一些在高档震荡，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全职股哦，吼，及全职股的部分嘞，获利了结啊，逃命啦！很多人在顶一摆吼，很多创新高的时阵吼，都套在高档，啊，因就伫个心内就抓哦，只要可以回来，我赶快卖吼啊！所以嘞，很多人其实唔是咧单讲，这明仔会使创新高吼，还是个涨停吼，甲未无吼，伊讲哦，赶快逃命吼，成本有回来就好了。好，所以嘞，伫个高档收在嘞，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就也进行了一些震荡吼，所以有些涨幅就收敛了起来啦哦。那拄啊讲的辉达吼，伊公布的这个营收啦，季增18%，年增106%啦，高于市场的预期哦，给出900多亿啦。啊，资料中心吼增加100几%等等吼，反正呢就是这个数字听起来实在是真好安尼哦，啊就普天同庆，大家共乐，同享共享同乐，拢介欢喜哦。好，那讲到吼，这不是讲 AI 股尔吼，咱台湾这边吼，台湾工业生产嘛传出捷报哦。根据经济部公布七月的工业生产指数吼，咱年增25%哦。那这则业的生产指数咧，年增26%，嘛是讲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啦。啊，所以啊，这也管啊，传产也管对不 ？AI 也管啊呢哦，所以当然的全面开花。专门开花啦吼，全面开花啦哦。好啊，所以咧啊，今仔日这么欢喜吼，卖明仔再拜五对吧？今日拜四啦吼，有淡薄啊大大，为什么吼？因为乌色的拜五吼，已经有一阵啊时间吼，拜五就又翻了，各位大家呢吼，我们在大家怕无吼啊，所以为什么刚很多人逃命吼，都会认为讲，今仔日拜四呢，啊，尊公普天同庆，今仔日是拜，大家讲哦，我短波操作够几工哦，啊，哥明仔再多好拜五嘛吼，啊，拜五的安那，你有发现无吼？一阵子安尼啦，一天涨停板，啊，然后隔顿刚甲你跌停啦吼，啊，就讲哦 ，AI 有需求，所以你看哦，再从全面开花嘛吼，单点爆发走向全面开花呢哦，啊，但是咧隔顿刚个AI 又突然隐忧了，大概对 AI 未来感到担忧吼，啊，然后个跌停哦，涨停跌停哦，唔是讲震荡就这哦，今次咱们咱看下这吼，一下涨停一下跌停啦哦，好，那到底明仔是哦？是个拜五，啊是个红滚滚吼，这个红彤彤的拜五嘞，咱明仔就知影啦哦。好，那讲到了，就讲吼，今仔个股市哦，大概温暖对不？啊，咱讲政治嘛是同款吼，我是感觉讲政治那卖向你啊，厮杀吼有多一点温暖，我台湾人应该。
真较爱这款的这个抒情这款的新闻。然后为什么我会去讲到这吼、個？就是讲高雄南部啦吼，包括台南也是同款吼，因受到这个低气压加西南风的影响，热大雨嘛哦。那高雄24点钟的累计雨量哦，一度达到567毫米哦。那这个数量呢，你甲想吼，凯米的洪台超越了。超越了凯米啦哦，啊，然后嘞，22号到25号累积的哦，是1183毫米哦。那这数字什么概念？就是超越了莫拉克洪台。所以你若对迄雨量无概念哦，你就甲想凯米洪台、莫拉克有真恐怖无？哦，有吼，啊，这拢超越，和即摆雨量都超越得着。所以你就知影讲嘞，这短短数工时间哦，落的这个雨吼是有够侪，有够侪啦。那陈其迈有对我来表示讲，面对这款极端的降雨哦，高雄啦吼，伊讲高雄专区有20座。滞洪池啊，哦，那当然伊有一定的这个滞洪量的对哦，那伊已经加尽量啊，我们管抽水排水吼，那蓄洪达到1000万吨，你知无？但实在是无法度吼，强降雨啊，哦，就瞬间的这个雨量，极端气候啦，真。确实有影极端气候，伊就是一群要甲你落啊，这你也无法度啊。咱原本的滞洪排洪量都唔是讲。因为你不知道极端，所谓极端等于讲，它只会超越，你知道吗？譬如讲，咱定一个数字，一直咧极端气候，一直咧超越这个数字，啊，当然等于讲，咱原本的设施都会无够啦。那虽然是安尼吼，但是防灾扛捆吼，陈其迈讲，没有任何一刻松懈哦。那为什么伊要出来讲这个话？就是伊有要感谢的人啦、啊。伊讲伫个高雄上需要资源的时阵吼，感受到的吼，唔是设备甲人力到位呢吼，足侪拢是真心相挺的情谊哦。啊，所以伊感谢中央甲国军的到三江啦哦。然后咧，伊去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啦哦。伊讲吼，伫第一个时间啦吼，伊有卡电话给卢秀燕讲啊，参详一个。啦哦，啊，阮家的饮水嘛，啊，你是不是会使借阮抽水这个设备啦哦？嘿，台中无丢丢啦，马上慷慨讲好，我借你安尼哦。所以咧，咱就讲哦，你人啦，伫个哦，实在是吼，无法度啊，真困难的时阵，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吼，迄是真正是真感恩、真感谢。好，譬如讲阿伯，我已经欠钱，欠啊足严重了哦。明仔三顿伫地咯，唔知今嘛有人讲来啦吼，阿伯，我转一来5000块。帮你渡过难关，这种雪中送炭吼，甲锦上添花真的是无共了。我的钱有够，你要赚钱好啊，唔免吼，这锦上添花不必要。但是雪中送炭，这真正真甘心啦哦。好，所以咧，陈其迈真诶吼，伊当然中央有斗三工，国军嘛是真斗三工，真感谢。但是哦，台中伸出援手吼。啊，这陈其迈很感性发文呐、啊，吼，哎，记在心肝来啊。当然嘞，这个也会化为力量吼，加速高雄赶紧嘞吼，会使复原呐哦。好啦，其实我真介意看这款新闻，所以嘞，其实你讲这是什么大代志吗？不是啦，那为什么阿佩要特别来讲这段吼？对，我感觉政治会使较温暖一点吼。大家看，你搞我骂，我给你叫吼，啊，我要跟那个我要上街哦，给你抗议啥吼？这。不是很好，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所以有这款较温暖的，我们要多多的传播，这是善，这是正面的能量，我们希望说，不管什么党啦，台湾人你饮水敢有分，我是国民党啊、民众党啊，没啊，对吧？咱拢台湾人啊，拢在这块土地在生活的啊，对吧？好，所以不要分什么你我啦，那咱是讲了，就是讲各等来讲，国民党不是删除总统的国务机要费嘛？吼，那卢秀燕呢，就底下讲啊，这总统府契丹吼，讲过6次对吧？吼，你看，你若加做一挂好代志，人就给你讹了吼。但是呢，你那种颠倒是非吼，啊，就底下讲，明明是国民党删除总统诶国务机要费，吼，伊无法度买一挂弱势团体的中秋月饼，但你硬要敢讲契丹，卢秀燕讲足侪摆哦。人敢反驳啊？不管媒这个网络顶面安怎甲吐槽啊，甚至记者，你好意思说吼？各直接甲说明吼。但是咧，卢秀燕伊啊，讲大喇喇要讲吼，讲的是总统府契丹啦吼，就颠倒是非。我感觉
安尼无啥好吼，啊，佮口说讲啊，你人契丹，你无要买，我来买，安尼有较好吗？你安尼嘴巴讲出来，一般人民也不是讲的嘛，就大家可以明辨是非，对你安尼无加分啊。所以哦，我再度强调，我感觉政治可以温暖一点。就我卢秀燕啦，真正要买弱势团体的物件，你就说我来认购哈，我认购就好了。你一定要嘴巴在那边讲，恭喜，因为总统吼讲契丹呐，讲到敢那是人故意无爱买安尼吼，哦，我觉得没有必要啦哦。好啊，那我觉得就是一面的攻击手段，即卖伫个这政治的这款手段吼，足侪选民是无法度接受的哦，尤其是中间选民嘛哦。啊，中共即卖国民党好像就是用攻击的吼，他以进攻为主吼。那这款的操作手法到底是不是成功，咱年底选举就知影啦哦。而且民众是不是会使接受吼？干那安尼吼，小拍鸡啊哦，一定爱搭来搭去哦，一定喜欢这种操作嘛哦。欸，我家己是无介意啦吼，啊，我唔知道其他的人安怎，啊，当然这票爱开出来较知哦。那最近啦吼，这行政院的前政务委员吼张景生，伊是有建议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啦，讲你应该去请教曾经捌做过台北市长的人吼，包括前总统陈水扁哦，啊，当然前总统蔡英文你也可以去请益哦，因为毕竟人有一寡经验会使传承嘛。就讲咧，你爱走出同温层啦，哦，甚至咧爱去找一个人吼，诶，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无定嘛使去甲伊开讲一下啊。啊，够哦，捌选过台北市长的赵少康等等啦吼，就等于讲咧，你卖一直伫个家己的同温层内底底啊努力，同温层当然努力有你的支持都无唔对，但你要动算光同温层无效啦哦。那这件代志，沈柏阳有听入去心肝来啊哦，伊接受媒体访问，伊就讲啦，欸，也接受张景生的建议哦，那伊未来会规划拜访，比如讲前总统陈水扁，最近嘛真红吼，常常伫个这吹顶面吼，很活泼啦吼，伊讲已经安排好了要南下拜访哦。那蔡英文总统也不用讲对吧？哦，总统甚至拢前总统拢会去甲辅选嘛哦，那有一挂人，欸，这要去拜访就无简单吼，啊，譬如讲咧。前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也有媒体人赵少康，吼，那伊讲咧不分党派，吼，伊十分乐意去甲因拜访啊，咧啦，吼，那民众党有回应啦，讲啊，这消息我第一次听过啦，吼，啊，毋过柯文哲咧十分乐意分享台北市政的经验哦，所以沈柏阳若要去甲伊学习相关的经验，吼，乐见其成哦，好，所以我是认为有容乃大哦，啊，但是爱设计哦，不要让对手做文章了。有迄个你设计，你本来是哦，我就是真正要去给你请益，啊，不加买啊，吼，无量啦，吼，啊，鸡啊，等焦啊，多吼，反而过来这个修理你，安尼的不，就反而被将了一军了，吼。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那么先小人，吼，我是感觉有容乃大，吼，你得先去接触，吼，那展现你的这个诚意。我相信一般的人还是有判断力的啦，对不？哦，好，咱讲的啦，吼，对。讲民调专家张武公啊，戴利安公布吼，今年都八月台湾民心的调查哦，啊，总统赖清德伊的施政满意度出现了黄金交叉，满意度51%，不满意42%啦哦。那根据这个满意度出现了黄金交叉吼，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伊是分析啦，伊讲咧以民调看起来吼，这应该是国民党出现了足大的问题，才会互赖清德无满意度变较低吼。那国民党真大的问题，即卖你是想到啥啊？就是翁尚仁嘛，翁小玲委员呐，哦啊，马伊琍啦，感谢人真侪哦，包括郑丽文、甲傅昆萁吼，这拢是爱感谢吼，才会互总统的满意度高嘛哦。因为现在民调公布的时间点很重要，年底就是要选举哦。那在四年前老实说，地方首长的选举民进党是大败啦，你看现在几乎地方的白母官都国民党的嘛，那为什么那时候选了这样对民调就看出来，那时候的进动支持度蓝加白是大于民进党，啊，现在刚刚好等到病哦，啊，表示这样，欸，感谢这黑白母的人，对不？一
般来讲吼，因为你若是即种的吼，你的包袱很重啦。即种的就是讲，我做安尼有人嫌，我做安尼有人嫌啦。对，你看，莫讲即种哦，就一个公司就好吼，一个政策落来，有人欢喜，有人无爱安尼啦。啊，更何况执政对无哦？啊，执政本身就有伊的包袱啦吼。啊，点咪无好，连饮水你嘛怪即种党啊对无吼？啊，恁兜的鸡啊未生嘛，即种党的问题。大行拢怪得着哦，但是你看吼，即卖竟然无满意度吼，算低哦，创新低哦，那表示讲咧，当然民进党嘛真努力吼，但是呢，表示反对党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啦。啊，但是咧，咱嘛是爱讲啊，啊，即个无满意是毋是会使换成选票？哦，甲你的这个动能，我实在是足讨厌在野党，我足讨厌蓝白，是毋是会使换？把变成讲好，安尼我就要出来投票吼，我要用票来甲因驾驶吼。这嘛是足重要啦哦。啊，真侪人是感觉讲，那照安尼办事累啦吼。今年的选举民进党应该是较利多啦哦。譬如讲咧，彰化吼，即嘛是摇摆州嘛哦。啊，其他民进党大概会赢吼，比如讲屏东、高雄、台南、嘉义，这较无问题啦哦。主要就是讲。原本即卖是国民党诶，啊，是毋是会变天？即机会真大，吼，包括宜兰、嘉南拢有机会。那即卖也够一个，就是新北市哦，新北市哇，即苏巧慧甲李世川趋势吼，原本拢感觉新北市李世川倒诶算会赢啊，啊，毋过即卖感觉毋是安尼啦哦，好，所以呢，大家当然还是要继续努力啦哦，然后只是讲国民党啦帮败。愈多啊，这民进党的票都会愈多哦，这是一定的嘛哦。所以你看，连黄光芹，黄光芹其实到尾啊吼，拢就较偏民众党啊。虽然后面也有点撕破脸呐吼，啊，不过连黄光芹就出来讲话啊吼，伊个公安啦吼，伊认为啦吼，前总统马英九从政以来，甲周美青吼，拢一直以真心咧照顾弱势，吼啊，也用这个吼，伫咱台湾算获得了一个好口碑嘛哦。啊，但是。尊公国民党如果继续往小龄化吼，系唔是影响今年年底的选举哦？嘛会对未来国会席次，也就是后一摆立委的选举造成真大的影响啦哦。黄光芹呢，伊是表示讲咧，对马英九迄个时阵开始，国务机要费吼，迄阵讲破亿嘛，啊，然后4000万，啊，家己删除1000万，啊，然后甲变成即卖3000万，伊又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啦，啊。黄光芹的意思是讲，国务机要费你唔是讲不能删不能动哦，吼，譬如讲，曾经陈其迈这里物业时阵的要求提案删减一半，吼，啊，删减一半准用嘛，吼，还保留5000万，啊，即卖唔是呢，吼，即卖蓝白立委吼转播呢，吼转播呢，一角钱都无爱互你呢，吼，啊，明明知影内底有弱势团体要买物件，也杀无赦啦，哦，啊，你全部杀完之后，再个回头讲啊，唔是安尼啦，装傻啦，吼，我哪知影，吼，啊，国务机要费。不是用来买月饼，啊，那不是为什么以前马英九的开始，啊，蔡英文呢，当年嘛买对吧？你哪唔讲话哈？啊，今麦刚才看到讲啊，这好卫福部买了哈，反正嘞，你今麦已经弄得满身心哦，满身心。那、啊、这主要是什么？国民党集体跟着翁小玲走哦，啊，那要安尼马进啦哈，啊，当然这国民党的民进党会较欢喜啊，反正哈，因的嫌票伤多啦，啊，加一寡票哈，还是较侪票分给民进党哈，我是感觉 OK 啦 ，OK 啦。好啦，那讲到吼，就是讲一挂人吼，还是讲代志咧做的时候，可能迄个势吼，我是蛮相信亚得人亚得神呐哦。啊，就是讲人你爱努力吼，神的部分哦，嘛是真重要。咱唔是有一句话嘛，讲啊人看你唔惊，啊鬼看你哭哭惊，真的会这样呢？就是讲左转可以遇到爱，啊右转吼你打着赛，那但是咧，都伫个偏偏二选一，你都有法度右转打着赛，这。就有的人讲我运气无好啊，我嘛相信有的人较塞运吼，真的就是奇怪呢。我买股票吼，人讲这支会起吼，我一买吼，我反指标，我一买就落安尼。啊，别人买拢会起，我别人买就涨停板，啊，我大概买我拢跌停板吼。有的人讲迄个运嘛，运较无好啦吼。啊，但是咱嘛袂使，逐项拢。杀过这个运命对吧？你家己嘛要有尝试判断呐吼。好，阿斯克帅要来讲个，就是讲吼，这唔知安怎吼，最近拢有鬼哭，看咧哭哭惊。这人是像蒋万安呐吼，目睭白无清，
看无见明安尼吼，啊，目睭叫喇叭糊着，影响着思考安尼吼。啊，所以咧，顾目睭真重要。明天咱休困一下，等下再搁等来讲这个议题吼。哎，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是不是？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直播的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哇，拄啊，这首歌曲吼是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你是我的眼》欸。哎，这个上帝把你的眼遮住了哈，所以吼你看不清、看不明哈。哎、欸，这时候你得爱顾目睭了哈。不过呢，啊，这目睭是爱顾不对了，但是我觉得脑袋清楚还是比较重要了哦。咱来讲吼，台北市今麦出些代志。你会感觉吼啊？为什么会要做这款这么莫名其妙的代志嘞？哦哦，譬如讲嘞，台北市不是有咧杀动这个无烟城市嘛？其实这介好啊，做侪人无要食薰啊，对吧？哦，啊你卖只一面行一面食薰哦，做侪人，哦、我为什么要吸二手烟？像我是无食的啦、哦，所以我是很讨厌吼。哎，有人安尼吼底下食薰啊，我伫伊边啊去吸这个二手烟嘛，哦。啊、所以呢，我感觉要杀动吼，利益良善，我是怕破我赞成的哦。啊，但是耶，啊，伊个规划是确实有问题啦吼。哦，用个什么金属栅栏围起来吼，啊，就叫网友笑讲，这敢那嘎嘎呗，很像狗笼啦。我唔知杨经理有看到迄个画面无吼？啊，就是伫个即个人行道上吼啊，用一个类似狗笼的物件围起来，讲咧内底都是吸烟区啦。啊，即卖即个网友就哭诉，啊，有个人讲吼，我敢那里。一定嘞！我到处去巡残醉，创啥吼？要去记咯，讲是唔是有人真正伫个内底食薰呐？反正在网络上就变成被笑的一个点，你知无吼？那蒋万安好像受不了了吼，伫个今仔日下令哦，针对亲像这款的吸烟区全部拆除，规个拆掉啦！哇，即摆拆掉不得了吼！开始被痛批浪费公帑啦！啊，这基层的公务人员，你是要用忝死呢？吼，大家咧做白工啦！那讲到这个无用的监狱式的这吸烟区吼，讲大概存活一礼拜哦。哎，真的有人吼去记录哦，第一天看有人伫内底食薰无，第二天、第三天吼，我本想讲会使记录甲一个月、两个月，结果无吼，伊一礼拜就哦，唔好去假笑啊，唔好去假笑啊吼。那到今目前为止，有偌济人伫内底食薰，我感觉应该是无啦。啊，所以网络就甲酷手讲咧，即得算入去加加内底嘛吼，应该是个位数哇，因为咱唔是24点钟伫遐徛啦，唔知。但是用常理去推论，应该是无人入狱过啦，无人入去真正伫内底咧食薰啦。啊，所以即卖就是安那，你看哦。伊的这个吸烟的狗笼造型、监狱造型被骂翻，对吧？哦，啊，底下目沙吼又出现了袖珍菇的公车亭吼，公车啊，伊的迄个气的迄个吼生生啊，真的很明显，都是生生，你知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哎，物件底下，尤其真是什么年代啊？你个房漆涂层应该未生生，阁有法度落擦甲好伊生生吼，这实在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伊个油漆唔是也是防锈吗？哎，个这无偌久俩，竟然会使不甲好生生呐、啊、哦。好，那咱个公等来这个监狱式的吸烟区吼，底下今仔日的时阵吼，蒋万安下令改拆除了哦。那民众的认为讲咧，这个建设吼实在是譬如讲阿佩我无结婚吼，但是你会红干嘛讲哦，真正来去来得结婚有那种被羞辱的感觉，你知无？啊，个有我是干嘛讲网络足侪人拢会打出讲，日本吸烟区生做安怎啊？包括南韩的吸烟区生做安怎啊？我是干嘛讲议会也无独立的差旅费啊，对吧？吼，你的这个台北市议会内底也无像汪小玲安尼统三大行都三啊吼，啊，家你的会使开的钱吼，什么什么因那什么外出啊吼，参访费等等啊。无甲你毒了啊，对无吼？差旅费也无中毒啊，那你也使出去看人国外安怎处理无？尤其离咱较近的日本、南韩嘛，人因迄吸烟区、隔离区做了拢袂歹安尼哦。好，所以咧，你可以去参考嘛。那起码哪真正台湾人有意见嘛，会使讲人日本嘛咧啊，你还有我的话讲哦。啊，结果唔是啦，家己去摸一下吼，互美甲要害啊，再来呢，台北市的树啊，吼砍了，砍了，真的很多树哦。啊，当然你有你的理由啦，什么树啊破病啦，哦，啊，但是足侪人讲无，我看下就好好啊。你讲破病就破病，就甲砍掉。啊，然后嘞，盖了一些人工的遮阳伞，那偏偏这遮阳伞有一个未开，啊，个足贵啊呢哦。所以有南部人的话问讲，我看无台北今麦发生什么代志呢？树啊，一丛一丛无去啊，捷运。

是会使啦吼，啊，像我伊是讲。啊！我适当的过程做了无好啊！我虚心接受民众的建议啦哦啊！这个政策吼、哦，市民是肯定的吼、哦，所以也克服哦，还秉持这样的一个态度继续推动市政啦哦。好，所以我还是要讲吼、哦，这吸烟我禁烟啦吼，就是讲卖吼人安尼结婚吼，其他人吸二手烟，这我们是赞成的哦。无烟城市这个我是赞成的哦，只是讲你要那规划较好啊，这不是身为一个台北市长应该爱做的代志嘛？啊，这个强咩？啊，这个哩哩啦啦啦惨，这实在是哦。好啦，再来嘞，这有人无讲话的无代志吼，啊，一讲话人拢会干骂吼。这个人是陈佩琪啦吼，啊，偏偏一个就爱讲话，就爱发文的啦哦。那因为陈佩琪最近啦吼，伊就认为讲。啊，平平拢是陈医师，对吧？哈，陈信宇也是医师，啊，我陈佩琪嘛是医师哦，啊，平平是医生，啊，两个翁仔某嘛拢是医生，啊，为什么我讲的话，大家就叫我闭嘴去拖地？啊，陈信宇嘞，哦，今麦圈很多粉哦，啊，平平是人那差你济哦，啊，伊就吼，人家讲了一。不甘心吼，又继续发文吼，咧讨论讲咧社会对伊无公平啦，啊，佮讲着钱吼，伊就讲伊家己五年来吼，囡仔600多万啦吼，啊，因为陈信宇吼，因囝是2300万嘛，伊的意思是讲吼，啊，我互囝600多万，啊，检察官用贪污甲我约谈3次啊吼，啊，为甚物陈信宇吼，伊的囝2300万吼，啊，无代志啦吼。哎，病病拢是医生嘞吼，啊那查哈尼济哦，好啊，当然啦、啊，咱嘛拢知影为什么查哈尼济，都当事人唔知影哦。这个台北市吼嘛要选议员的这吴新代，伊家己本身嘛是医生啦吼，啊，伊就做表示讲嘞，虽然陈佩琪甲柯文哲两个拢是公立医院的医生哦，但是你收入主要就是你的薪水，寿薪嘛吼，薪资啊吼，又及。这个职等就对了啦，因为你主要公立病院嘛吼，啊，你公立病院伊的编制来，你是有啦，较好谈比一般人较好谈，但你人你像个牙医啊、矫正吼，我植一届牙，你干嘛给他开10几万呢？你去公立的病院，你要倒位开10几万吼，用个牙齿嘛，无可能开啊济嘛，对吧？得讲自费诶。当然就收入较济啊，比如讲赵建明骨科自费呢，迄拢咧住下，住一间几千块，甚至几万块呢吼。因这拢是自费型的市场的经营者，所以自费的医师甲你公立病院的医师当然薪水会无同啦哦。啊，所以第一吼，恁两个虽然拢是医生哦，拢医生阿伯哦，但是你们。薪资本来就不一样，啊！你讲市场你偌高谈吼，你总有一定的额度嘛，因为就是你踩飞轮讲欧北收钱，啊，那无你一个做市场薪水嘛是固定的呀，啊！你讲因这个自费的较骨力的，不得了呢！我一个人工关节吼，迄自费的有可能拢是30万呢，一个人呢，一个人的可能你家己的这个、一个月薪水呀吼，按、一个人的这么侪吼，所以低薪水当然无同，所以你卖底下讲100什么600到外万加2300外万呐哦，那尤其重要的不是钱偌济偌少，是钱对倒位来啦。人陈信宇因主要的钱都是家己贪的，啊，你家己你讲这钱，就因为领导牵扯的是贪赌嘛，啊，所以恁牵扯到贪赌，当然你侦办的过程内底，人就会怀疑啊，你的钱是不是跟贪赌也有连结了哦？好，所以资金的来源这才是重要的吼，不定无唔对啊，你有法多赚那侪钱啊，但是你偏偏这条钱，你就是恁翁踩飞轮共收的，对不？哎，就无共啊哦。好啦，所以咧，这个陈医师吼，可能最近啊，真感慨啦吼，啊，伊一定唔知是故意唔知呀，还是知呀啊故意就是要搁伫网络顶面颠倒是非吼，伊就干嘛讲？大概对伊无公平啊，用有色的眼光咧甲看啦。啊，伊只要哪只发文吼，大概拢有意见呐、啊，啊，可以去拖地啊。我都想过你人讲，因为你跪伫头壳咧拖地啊，所以袂贪污吼，人家会叫你去拖地啊，对不？还以女人不要为难女人哦。那这件代志吼，这陈信宇这件代志，现在阴谋论也出来了吼，什么款的阴谋论嘞？哇惨嘛吼，这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啦吼，就甲这个凭国民党诶吼，这王浅秋底下讨论啦，讲为什么陈信宇？

即马会出来母即出，哎，2300万唔是重要吼，重要是因为陈水扁的布局，没有陈信宇出来选的位。哎，你看这款较妖秀的话啊，敢讲出来吼？啊，讲咧陈信宇要接的迄个窟人窟窿出来啊吼，有可能是王定宇去窟吼，啊无就是林怡锦去窟啦哦。啊，就讲咧，哎呀，这个戏码就是阿扁也舞会出来啦，阿扁也上高操作这个议题啦，哦，也做势拢一步一步来，环环相扣啦。所以哦，这无单纯呐，哦，一切拢是为着要陈信宇接下来选的位啦。哎、欸，你看吼，人明明就是真简单，啊，都因为赵建明2300万拍的都唔差吧吼，啊，伊诉说无门哦，索取无门吼，要讲特等来无一个门路，因为是赵建明无被插伊嘛，所以只好诉诸媒体。啊，即卖竟然从不加讲咧，啊，原来伊这是有政治的这个怕省吼，啊，真的是还蛮恶质的哦。那名嘴吴子嘉嘛出来讲，讲咧啊，陈信宇拿出来吼，100%会动算哦。反正咧都无影的代志啊，迄个讲者，迄个讲者咧，不甲袂啊，哎，风向往这边倒，我觉得这蛮可怕的咧吼。这媒体哦，哎，这人多嘴杂也会杀人，你知无？哦，好啦，阿兰吼，这件代志，陈信宇今仔日亲自出来回应，讲伊家己打想要做牙医呢哦，对政治无任何的兴趣哦。那伊嘛大方表态啦吼，伊讲市长伊。一定会支持会投给陈廷飞哦。好，那陈廷飞咧嘛回应讲感谢支持啦，啊嘛感谢吼，加加一陈信宇这款真性情哦。好，虽然粉碎参选的传言，阿姆哥咧这机要吼几轰吼，这个叫做风。用塞狼啊嘛吼，风被点起来了，哎、欸，这个哎、欸、风被吹起来了啊，火小小的火也被点起来了，我干嘛真啊？这政治就是安尼吼，这应该每一出来澄清了就结束了哦。哈，这就是政治思维哈，一群政治他看哈选举感哈，这个什么政治感的人哈，满脑子都是选举哈，就会想出这样的讲话了哈。啊，希望讲时间买晒行诚信与清白哦。好啦，今仔日咧，这部直接过一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下配，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常常听到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东西，不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说，哈，那不是嘴齿科治疗的时候用的东西吗？有什么问题？不对，笑气本来就是在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嘴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但是问题就出在有人把用来不应该用的所在呢。现在有的年轻人会在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到笑气，因就是说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但是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把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活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是要安怎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意思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有人快乐的，唔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3: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3: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4: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去挂号。
1: 要去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
15: 哎呦呀，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14: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6: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2点整。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予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赚大钱。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call in专线、点歌专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这嘛是咱的加赖的专线哦。你嘛是要用赖跟凯奇联络的，也是讲你想要看凯奇的相片，马上就要看到的。看我生作圆，也是扁哦，大颗也是散，乌也是白。赖你家己切落哦，你要倒一型的，我拢甲你变。起码哦，咱若讲你要生作偌水，无要紧。我迄美颜甲伊开落，要偌水就有偌水哦，要偌水要偌白就有偌白，要偌散就有偌散，拢会使。要偌少年，伊家己甲你揪皮揪甲足少年呢，拢会使哦。看你爱看倒一型的，开始拢甲你变。阿哥，你第一张看到的相片，就是我一般时阵的相片啊。哦，啊莫去讲，哎、啊，敢真正开始，像我即马拢唔敢去送货啊，你知无？开始。我捌伫个节目内底讲过吼，我送两遍的货，两遍人拢当作我是诈骗的。好，你家在呢？我手头顶有写我的名呢，这名这个唔是讲用电脑机写呢，我家己手写，佮家己刻起哩，我家己的手头顶有写我的名呢。要无有可能吼，迄大哥啊，都甲我报警呢，因遐装个头的人甲我报警呢。我送一个大哥入面装个内底，规阵要甲我围起来，你知无？哦，我根本惊死。我真正惊到，大哥嘛人足好诶，常常拢讲，去因这个因咧妈祖宫遐啦，要请我食肉鸡，吼、哦、人足好诶，鸭肉鸡，我甲即马拢唔敢去食，我阁惊人甲我围起来，当作我是诈骗诶，所以我感觉南部人，南部诶吼，迄款团结，抑阁有南部诶，迄款诶互相斗三工诶。迄款氛围哦，迄款感觉非常的好。南部人真正吼，较团结，有小可代志的，因得互相斗三工。亲戚朋友嘛是同款，你有感觉无？我真正有感觉呢，因为甲我围起来拢是南部的，甲我围起来拢是南部的。即摆我行到南部唔敢落啦，真正唔敢落啊！吼，啊，伫咧北部也无同款，大家人。拄我开始做公布的时阵哦，我是送货，我无甲你骗，我伫台北送货。迄时阵拄我来，唔是来台湾，拄我倒来台湾，足久毋捌开车，五年八年，拢足久毋捌开车啦吼。倒来了后，就去迄台北的路拢足细条的，安尼送货，我袂晓骑倒摆。我老实讲，我真正袂晓骑倒摆，我干那会晓开车，甲骑梯马尔。车头顶放一台梯马，迄路伤细条，塞袂入去，我着甲迄货排咧身躯诶，哦，甲即卖咧送迄外送同款，排咧身躯，排咧哦，骑梯马，车挡咧边啊，哦，啊爬，你敢知影？其实咱台北诶人客足侪人足辛苦诶，有时啊，嘛毋是有时啊啦，因大诶厝，台北吼足老诶厝拢无电梯，而且迄足惊诶呢，你敢知？甲三楼吼，毋是安尼楼梯踅来踅去，直接惊足。足惊足惊，安尼为楼卡爬起哩，我干那为楼顶要行落来，我会惊，我真正会惊，直接跌嘞，怎去遐三楼？我会惊呢。啊，去你家遐，迄大姐吼，行动阁无方便。伊讲伊自从脚跋倒了后，伊从来拢唔捌行落个楼卡去，伊从来拢唔敢出伊个房间门。其实台北足济安尼，因为伊个楼梯真正足惊个，也阁无电梯，要出门。伊好啦，互你讲有法度练落啦，啊，敢有法度搁练起哩？无法度，真正无法度，所以足辛苦诶。我去送货了后，我有才有法度去体会，才会足侪人家己住咧厝诶，迄款诶辛苦，迄款诶无方便，所以我才有法度徛咧因诶立场去想代志，我才有法度徛咧因诶立场去做代志，我才有法度徛咧因诶立场伫诶节目头顶来讲话。所以，阮头家就先安排我去送货。你敢知我送偌久？我送一年外哦。所以去看真侪无同款的人。我去送货的时阵，
也被人骗，你敢知影？迄个人因家其实足好个，伫咧台北的诶，即个深山拿来，即马咱住咧市区，毋是好个人呐。啊，住咧深山拿来，个住别庄个，迄款才是真正的好个人呐。嘿，迄深山拿来，迄地原来足贵个呢，佮起一个别庄，内底佮有大门，吼、哦，啊，着买偌济，买2000块哦。开车为台北市区开到因咧山顶，我开点外钟，买2000块。不要紧嘛，甲咱买拢是人客嘛，去到遐，啊，我就甲伊敲门，放狗出来甲我夹呢，敲门伊就放狗，爱伫咧头顶伫遐咧笑，我无甲你骗，我永远会记你，我永远会记你，我甲敲门，哦，啊，对讲机伊就讲我要送货，伊就甲我问讲，你是凯奇哦，你好，我是凯奇，我是送货，哦，我送货，我讲我的名嘛吼，你好，我是凯奇，我是送货，门一开开。狗放出来，偌大只！迄挪威啦，你知无？甲我因安尼一直甲我冲，我一直走，一直追，一直走，一直追，一直伫迄二楼安尼看我，一直笑，看我一直笑哦。哦，迄目屎真正会流落来，你知无？啥那伊要安尼对待我？伊敢那咧看伊饲的两只狗咧咬一只人迄款，毋是一只人，一身人，反正咧看伊饲的两只狗。你叫一个人要甲加安尼欢喜，我走去车顶动咧，我阁敲电话伊，你敢有要收回？你若无要收回，你唔免安尼做哦。伊甲我讲哦，我就是要看你来和我告加，我无要甲你收回，我无要收敢袂使，我要退回敢袂使？会啊，这是你的权利啊。其实真济人，伊就徛咧，伊感觉有权利的时阵，去刁难别人。去为难别人，甚至去欺负着别人，甚至足刻薄的去对待着别人。你家己的查囡，你家己的囡，来去拄这款代志，你的感受是虾米款？那有人有法多做安尼？我今仔我嘛唔惊你去听到我的节目，这件代志是我甲今嘛才有法多平静的讲出来。拄到这款人诶，我袂甲你骗，上回嘛。啊，搁有一个哦，哦，搁有一个，敲门开开，一个查甫的，直接无穿裤。咱上回是毋是爱先去问讲啊，你有伫咧无？哦，了咪偌久要去？啊，要甲你收偌济钱？咱一定爱讲讲清楚嘛，这是倒位，我要甲你送货，偌久要去？啊，收偌济钱？讲个清楚了后，伊怎伫咧遐等我？等我门开开，你干嘛啦？无穿裤呢？直接无穿裤。直接都无穿裤啊！你就知影讲过来就发生什么代志啊？我赶快哪机哪叫一直冲啊！无伊遐赶快是无电梯的，我楼梯一直冲落去，一直冲，我楼梯冲四楼，爬去你四楼，我用撞的落去，用撞的落去。目屎嘛是咁的啊，无咩呐？有时啊感觉在食人的头路，就是安尼。你讲做广播敢真正啊？袂方刁难，就敢那讲话尔。电话嘛是有啊，你敢知影电话吼？长嘛是有一个，伊就卡来，伊讲我录节目啊，伊就卡来，伊甲我讲吼，你是安那即马就录节目？你凭啥物录节目？我搁要听咧。啊，我时间就到啊，就爱录节目啊。我敢有叫你录？甲我骂呢？我嘛唔知我到底是我生啥物问题？甲我妹讲，我凭啥物录节目？佮我讲啥点知？你后摆我若无叫你录节目，你袂当甲我录节目。我讲啊，无你敲电话甲电台讲嘛。我时间到电台就是换别个人的节目啊，人后壁嘛伫遐咧等啊。那我哪有可能甲电台节目占掉掉？伊讲你若佮无，伊甲我讲哦，我若佮无听伊的话，伊要互我好看呢。伊甲我讲要互我好看，即款电话我听侪啊啦。讲要我好看，我直接来讲啊！你唔免给我好看，我家己的生了真好看，等我挂灯。真正听听会红骂，会红呛，甚至我拄到，我真正拄到，我感觉上艰苦的就是，伊伫二楼看伊的狗狗肉甲我夹，伊真欢喜。伊佫甲我讲，我就是要安尼，我都唔是要甲你买货，我就是要叫你来，给我的狗夹。你要报警，
敢讲我报警？我报警，我唔是无采时间，我就卖插这个人就好啊，家己等下靠靠的耍就好啊，我卖个任何的时间艰苦，佮放在伊的心头、伊的身躯头顶，无价值，无价值。我去甲伊报警，我要报伊啥？伊甲我讲，伊若讲一句讲，我是家己去因兜的啊。啊，伊狗要撞出来，我哪有法度？我若卖去因兜，伊的狗都袂撞出来，无唔对呢？伊要讲哪有理由？啊，我刚底下讲，用无采遐时间吼，我不如。等下去厝诶，靠靠诶，困困诶，无代志就好啊。所以，我原来是拄着真侪呢，是今仔讲这是因为昨敲电话迄通电话，安尼了后讲，我实在是，大哥大姐，你若是开市，你会安怎做？你若是开市，你会惊未？你会惊未？你若是开市，你会需要人安慰无？拜托诶。甲我安慰一下，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伊讲要我好看的时阵吼，我心肝有丢三个。好你加载，我已经好度过这款的度真济啊吼。我只有甲来讲，唔免你给我好看，我家己就生了真好看。紧甲伊挂电话，要无佫讲我绝对输伊的。小妹，咱就卖赢，小妹，咱就卖赢。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罗时丰所唱的《心肝丢三个》。想要听什么好听的歌曲，也是开始要讲什么趣味的代志，欢迎你打电话来哦。

海角天涯，我嘛只要你陪我行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我都只看，不是看到啦。我听到一通电话讲哦，开始敢真正有遐尼恶毒的人，我相信，我是感觉安尼对我来讲，一定是我人生内底上艰苦的一段哦。别人对待我上艰苦的一段，迄时阵我心内底想的是：你这么好个啊，是安那要欺负我一个这么善家的人？你是安那为难一个我，就是一个在甘做工课的人，领薪水的人，你是安那要安尼搞我为难？我相信搁较济大哥大姐，毛拄到像这么恶毒欺负别人的。你有度过无？你若有度过，欢迎你敲电话来，直接甲大家分享，把遐怨气甲讲出来，爱予大家知影。这社会好人真多，也毋过嘛是有一寡，伊过了真好。不过，伊用伊的优势咧欺负着别人诶，爱甲讲出来啦，真正毋免惊伊啦，毋免惊伊哦。咱南部人非常的热情。南部人相对吼，南部人较热情，南部人嘛较趣味，咧反应吼嘛加足紧嘞，咧反应嘛加足紧嘞。敢讲是因为南部人拢食青的牛肉，哇！若讲到南部，大家人一透早就爱落食啥物牛肉汤。我的朋友啦，台北的同学啦，我若要落南部吼，拢。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较早落咧，我下早啊要去食迄牛肉汤、牛肉青，甲水冲落去无？因讲最好食，啊，毋过开始无食牛，无食牛。我毋是头家，有诶头家讲吼带溪工，你爱食一寡牛肉，还有气，即个正气，正气，对，就是较有法度吼去管别人啦，较有魄力，较有法度去管别人。带溪工的，有的人是安尼讲，因为讲法无同款吼。有的讲带溪工，你莫食牛肉；啊，有的讲你若带溪工做头家的人，你就要食一寡牛肉，还有血性，你还有法度去甲别人扯平，去甲别人面对，还有法度去管别个人。哦，所以爱食一寡牛肉，大家讲的拢无同款。就像我牛肉、羊肉、鸭肉，这我都唔敢食，并唔是因为宗教的关系的。天生都唔敢食，南部人佫有诶爱食即个青蛙、水鸡。阮阿公哦，我会记哩，阮阿公住咧南部码头，我若转去码头遐，我永远拢会记哩。阮阿公上爱食水鸡煮大米。敢讲，敢会当甲我讲一下，南部人敢伊讲南部人拢是安尼食，中昼顿还是暗顿，水鸡煮大米，这是上好食诶。我看到迄水鸡开只伫遐，我唔敢食，我真正唔敢。好，阮阿公规只呢摕起来食，足厉害个呢。看伊食，敢那足好食同款。伊讲水鸡肉吼，就敢那鸡肉嘞，真好食啦，足油个啦，你食过买下来啦。我是唔敢。啊，有人同款，甲阮阿公同款爱食水鸡无？啊，阮爸爸这边个阿公嘞，伊爱食啥物？这个哦。土沙不是，即马足少人食诶。迄鱼啊有无？一条长长啊，鳗啊，嘛毋是鳗咧，着敢若迄土龙细条，迄叫啥物？大家甲我讲一下。即马足少人咧食诶啦，细条啊，敢若鳗同款足细条诶，迄鳝鱼哦、喔，嘛毋是鳝鱼啊，规条就是足细条诶。哦，即敢若土龙同款细条无？啊，规条安尼，即马足少人食诶，嘛毋知要去倒买，足少看到迄款物件。阮阿公就爱食的呢，伊拢甲迄煮三杯。阮阿公食迄吼，一条摕起来，为嘴甲啃落，啃落嘴内底，咬起来，伊就肉已经夹落啊，抽起来就规只骨拢鱼仔骨安尼抽起来安尼，足厉害的呢。我看阮阿公咧食迄鱼仔吼，敢若咧吞咸同款，迄个咸吞落，咬起来，好肉拢食了了，剩骨头尔。阮阿公足敖的。我袂记你款鱼啊，即嘛嘛足少人咧卖啊。南部也阁有，也阁足少足少诶，足少足少诶。迄个鱼啊吼，
脑卵阁如何食？敢有人知影？会记你讲迄叫啥物鱼啊？甲开始讲一下，甲我加一下。小块先土沙，阁毋是土沙咧大只，小块先磨，细加只诶。哎呦，地动哟！雄雄，阮家煞踹一个呢，敢若地动同款呢，我惊着。我搁那个等来现场哦，拜托个卡电话来个开始加一下。迄款物件是叫啥？拢煮三杯啊！啊，外口一张箱白白，你要煮进前爱甲一张箱洗掉，啊无煮起来一张白白伫个外口，迄是啥物鱼啊？甲开始加一下好无？电话你卡一下，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所以南部有真济真有特色个物件，像我就感觉这个绿豆蒜非常的好食。也還有一款叫做西瓜米汤，西瓜米汤是我才20岁啊，我才看过的东西，我才20多岁，只看过没吃，20多岁有一天我冻不住，我在高雄，只要在路边看到西瓜米汤，我就把它冲进去，冲进去吃，20多岁我第一遍吃过西瓜米汤。我一直感觉西瓜面就是用西瓜切切的，或者去煮面，叫做西瓜面。无人甲我教，无人甲我教。咁有人厝内底咧卖西瓜面汤诶，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有北部诶听众朋友，像阮中部诶，应该有五成诶人拢毋捌听过虾米叫西瓜面。即南部才会知，非常诶好食哦。啊，像讲咱南就是安尼啦，食诶落。困得起，对不？啊，有法度，是个讲话，是个报道，安尼是上欢喜的代志。讲一下别人的代志咧，哦，迄种欢喜的吼，讲一下别人的代志，迄种欢喜的。你敢知影？啊，我昨啊，听到阮家有人咧讲阮家啦吼，咧讲别人哦，食因家啊啊，发生什么代志啊啦？啊，迄个人已经再见啦，我讲你唔通乌白讲讲呢。你哪会敢讲伊个再见？我下早啊，佮看到伊遐咧运动尔。伊讲真个呐，我打起来啊啦！讲甲阮家个人讲甲敢若真个共款，你知无？讲无可能嘞！我下班个时阵九点外，还佮看伊伫遐咧运动，还佮好好甲我点头嘞，哪有可能雄雄得安尼？隔工今仔日哦，今仔日哦，我佮看到伊伫遐咧运动，我煞惊着。我阁看到伊伫遐运动，迄时阵天阁暗暗，我看到伊伫遐运动，我惊着呢。我想着阮家的人讲，啊，伊毋是已经再见去啊？因家嘛打起来啊，伊那个伫遐，我到底看到的是人也是鬼？我惊着你知无？不过我为着要家己毋好惊，我甲车开去因家小看一下，是阮家的人偷个歹去啦，人是隔壁。打伫个隔壁，阮家的人唔知安怎看，去看到讲，讲乌白讲真正，唔好乌白讲去讲到别人，唔那安尼，佮去惊到厝个家己的人，所以目睭吼爱看清楚，困爱困落吧，记得。我感觉伊个嘛爱食脑灵素，看的、想的、讲的拢无同款，迄脑灵素就是爱食。看的、想的、讲的拢无同款，脑灵素就是爱食。我回去佮佮讲吼，伊嘛感觉讲就是安尼无唔对，无法度。看的、想的、讲的拢已经佮正常人无同款的时阵，你得佮判断老人痴呆症上无卡变形啊，上无已经卡变形啊哦。那讲要老人痴呆症会当较晚来的，甚至莫来，咱就是安那睡眠爱顾好。脑神经爱顾好，对不？你脑会当修复，脑会当记忆，爱靠着睏。小朋友考试，若要考好，你唔好叫伊下暗一直读册。读册是咧记，也毋过伊有法度记咧头壳内底，隔工去甲遐拄着考试单啊，有法度写出来无？头壳想的啊，嘴讲的，手写的，拢同款，爱靠啥？靠睏，无唔对。所以你莫叫小朋友下暗一直读册，你还叫伊较早困嘞。伊读个全部较记会起来，考试较考会好，所以较早困嘞足重要个。当然个肝啦，肝嘛是爱较早困嘞，安尼才会有法度肝去排毒，肝去修复。要无你个面呐、乌斑呐、老人斑呐，你都无法度家己会消
卖讲消掉啦吼，你哪拢无法早困嘞？你黑斑、老人斑，干那会愈来愈大片，愈来愈大片，愈来愈乌呢？你讲我来红撇撇的、淡淡的、小小的就好啊。迄款黑斑、老人斑，那是因为肝洗出来的，你愈撇是愈乌呢？因为这是内底的物件，唔是外口皮肤的物件，愈撇落去愈乌。除非你就永远拢卖伫卖照着日头，卖照着灯火，规工拢甲面砍掉咧，哦，啊，搁砍两礼拜，这才有法度小可白，也无体内内底出的，愈撇愈乌，这是甲你挂保证的，啊，这挂保证的。哦哦，咱就是安尼吼，会困是上好，上好像即马啦吼，困得起，啊，下早啊自然清醒，伫个外口小运动咧，唱嗨嗨咧。听鸟仔咧叫，哦，听人咧讲话，吸着迄新鲜的空气，加偌好咧。啊，有个人就足赶的，足急的，无法度安尼倒倒啊来，所以下暗就困袂去，下早啊咧，精神都足歹的，足轻松。别人讲下早啊有法度运动啦，唱嗨嗨的啦，吼摇扭扭的啦，回来阁买只早顿，买只豆奶油条咧。哦，也是咸菜嘞，等下厝的配糜食，哦，偌好嘞。要不过有个人伊就是无法度，下暗困袂去，下早啊爬袂起来，哦，啊下啊，伫咧下晡的时阵，中昼过食饭饱就开始咧剁骨，啊剁骨佮叫家己唔好困，因为我困去了啊，我下暗就困袂去啊。足侪人是毋是安尼？困去了后，下暗你都困袂去啊，佮唔敢困呢？啊！你规工无困，敢会使？嘛是袂使啊！哦，咱住咧草屯咧，一个姐姐，伊讲伊下暗食饭饱，看一下电视，明明就足忝的，一直度孤入去房间内底，倒咧眠床的，目睭开起来，奇怪，伊的脑干那咧开火车同款，咔咔咔咔，一直想，一直想，东想西想，变来变去，时间为十点。甲下暗两点啊，还搁伫遐咧想，还搁伫遐咧偷火车。外口已经咧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啊！哦，你才开始想甲咧忝啊，小可要困啊。人已经爬起来要上班啊，你还搁伫遐咧困，因为伤忝啊，下暗都困袂去。啊，搁互想讲吼，啊，你早早就去要倒啊，啊，你搁困袂去，啊，无到底你是咧创？好不容易困去，小可叮当诶。吼、哦，边啊冰心一下，你就爬起来，小可有想要放尿咧，一下暗起咧三四遍，便数了后，佫愈歹困，佫困袂去，隔工起来，规个人头重脚轻，心肝头杂杂，血压敢若一直拢压起来安尼。伊讲哦，迄时阵困袂去，啊下早精神足歹个，哦，规个人拢压，就是血压拢一直压起来，控制袂来。以前皇上是一定爱困了饱的。以前皇上逐工拢爱食安神的便方，逐工拢爱食，逐工的。啊，囡仔，咱都唔免啊，咱下当来用草本的配方，好用草本的配方哦吼。你都唔免讲吼，一定是困前食食只安眠药啊。你想到下早也食上好，伊下早也互你精神足好诶。啊，下暗咧，你关电话困，你的头壳。嘛开始关完灯火，慢慢你的心境会开始放轻松。倒落了后，你袂规个头安尼走火车，你就倒落，就困去啊。这困去了后吼，嘛袂讲足清明的哦，袂足清明的。啊，你就安尼会当困，稳稳啊困。原本恁困三点钟、四点钟，你就爬起来。你即马会当困六点钟、七点钟，才爬起来。像这住住咧，阮客户真正客户六十八岁诶，林妈妈，伊以前啊，敢若失眠五年，下暗逐工拢爱食药啊，愈食愈严重，甚至食到过来药啊，还阁配一粒胃药啊，下早啊行路吼，拢安尼头重脚轻，摇来摇去，就爱抱孙诶呐。药啊食五年了后，含咧抱孙都无力，无气力就对啊。有一天他就听电台，他说吼，凯奇的这个彭王晶，他是愈吃愈好睡，不用再吃爱睡药，你可以倒倒盖起来，
互你愈食愈好睏，啊，上重要是你下早要足有精神呢。伊就要跟阿食苦麦啊嘞，当然啦，伊要一组，伊知影伊家己爱睏了啊，已经食五年啊，伊无法度随改，伊就要一组。有台的时阵，伊就要一组大组的等去食，豆豆啊食，豆豆啊食。原本伊讲一天拢睏三点钟尔，第一个月过，伊一天已经睏到五点钟啊，睏到五点钟啊吼，啊个今嘛。伊有法度下早啊去菜市啊赶菜买菜，啊下暗咧，佮有法度好好啊来困，袂下暗安尼起来安尼便所定定拢安尼起来，足清明的小看有声，伊就困袂去。伊讲伊即马袂啊，佮来伊自从困眠好了后，伊高血压嘛好足济啊。当然啦、啊，困眠好会影响到高血压嘛吼。上重要就是在开拖车的，伫个台北。哦，在台北，这个金美那边，在台北金美有一个开拖车的张大哥，有一个开拖车的张大哥，他叫阿良，哦，他都叫阿良，他都叫哦，开始你叫阿良哥就好啊。因为开拖车有时要下暗走，有时要下早上走，就无正常的啦，所以他在睡吼，就忝啊，才睡，啊睡嘛是睡袂当，睡无几点钟。睡无几点钟，人的体力就足歹的，脾气就足歹的。我倒来厝的，有时啊下暗阁睏袂去，隔间要走车，因某嘛会惊，伊家己嘛会惊，讲吼，啊那睏去要安那，啊那只爱睏药啊，也阁袂使。啊，毋过即马咧，伊就用这个膀胱经慢慢改调整，伊即马倒咧，家己只要倒咧，目睭开起来，渐渐伊就会睏去。草本配方，伊毋免惊讲吼，伊食是毋是？调咧，那爱困药啊咧，会调咧，无食困袂去，拢袂，愈食愈好困，甚至食几组了后，伊家己倒咧，就直接困去啊，唔免阁去食啥物爱困药啊。

咱的这个脑龄不是脑龄，咱的膀胱经一盒是2000块，一盒是2000块，今仔日加1000块，加2盒，互你炸顿去。当然，你嘛讲开始，我要买一盒，买一盒吼，体验，敢有体验价？有啊，你买一盒的体验价是1500块，买一盒的体验价是1500块，哦，买三盒的细组的三盒是3000块。今天要特别优待哦，吼，一盒是2000块，你若买2盒送4盒，4000块摕6盒倒转去。今天要特别优待哦，吼，体验价你会当买一盒的，一盒1500块。啊，你若讲开始我要买一组的优待组的，买2盒，我直接送4盒，要让你紧食出效果，而且要让你有信心，你长期来补充，有可能你这组食完，你黏咧，你就睏去啊，袂遐尼啊沉眠吼，下早啊精神嘛加足好诶。下暗睏下去，你看你的血压袂啊正常袂？绝对会。你去组食完，你感觉你家己看好偌济？一盒2000，今仔日特别优待，买2盒送4盒，买2盒送4盒，买2盒送4盒，4000块6盒，一盒2000块，买2盒送4盒，4000块。6盒哦，4000块6盒，唔免阁开这个，卖阁去食这个安眠药啊！大家拢知影，迄是一种毒药，非常袂无好。咱着会当倒咧，目睭起咧，自然就会困去，安尼是上好的。你困的时阵，你乌斑渐渐消去，安尼是上好的。你困的时阵，你的记忆会较清楚。袂安尼，火车伫遐一直走，一直乌白想囡仔的代志、厝的代志、吼银行的代志啊、后头厝的代志，全部安尼一直想，想袂完，想袂了。下暗阁足清明的，小可有声，小可有叮当，你着起来。若阁一起来，你着阁困袂去，足压杂的，足压杂的。即款的压杂，交互膀胱经，交互膀胱经，只要一组，你着知影讲，哇！原来我家己嘛会当倒咧，目睭起咧，我就困去啊！我唔免阁食安眠药啊！我下早啊食精神真好，我下暗倒咧我就困去啊！唔免靠安眠药啊，互你困，唔免安尼啊！哦，你食这唔呐讲你体内肝脏会甲你做一个修复以外，肝脏若修复，你的黑斑、雀斑渐渐都会无去；肝脏若修复，你的这个皮肤哦，你嘛还会巴水。还巴甜，也阁有上重要的，你的咱女性这磷酸，你敢知影？会通透哦。阮内底的成分会帮助着女性，你的磷酸，你的通透。即马真济，这个胸坎的恶毒症，拢是因为未通透脱掉咧，脱咧脱咧脱咧，伊就愈来愈大粒，吼、哦，迄、那个肿瘤就愈来愈大粒，大甲尾啊咧。不是只有肿瘤歪掉而已，你是要整个都切掉。啊，你如果通透会白，哦，通透会白，不要有一粒走出来，不要接一粒出来，当然你就没那种危险性了。我们里面的成分是可以帮助到让你这个会通透的，会通透，像这种这个胸坎会通透的男人都可以用。会通透，不是只有男人的问题而已，男人也有问题，胸坎杂杂的，你也可以试试看，有的人睡不去了后，因为这胸坎这个磷酸不通透，男人都一样，你会感觉很杂的，你不要忘到真正有东西才来这里怕，你现在把它通透，你就不用怕说会去忘到东西。我们这个产品不只说你越吃越好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会通透的问题，甲你胸坎，互你会通透，互你唔免烦恼，也无愈积愈大粒。过来唔得，唔是遮尔啊简单呐，哦，过来都唔是遮尔啊简单呐。今仔一盒2000块，买2盒送4盒，6盒4000块。咱的膀胱经，控诉925一两三四五，控诉925一两三四五，把握机会哦吼，把握机会哦，控诉。925一两三四五，互你愈食愈好睏，下早啊精神真好，下暗倒咧。

酒客起来，你就渐渐困去啊，唔免靠药啊，全部拢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哦，完形的即个草本配方，互你安心食，互你会当安稳困。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六盒4000块，彭王晶。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感谢拄只有我一开始接两通电话吼，第一个伊是讲开始，你的膀胱经有一个好处，我以前食爱困药啊，是我昏去，昏就是昏去，食落你得紧倒咧，因为伊会马上昏去。有影咧吼，我说，因为我无食，我唔知影迄款的形容，你形容你家己形容了有影厉害。我食爱困药，我食落了后，我紧去倒咧，要无我会马上昏去。哦，要唔过我自从改食你的这个膀胱经了后，我即马是会当自然困去，家己行到眠床的倒咧，目睭起咧，豆豆我得困去。哦、对，未让你昏去，是让你困去，真正的休困。哦，真正休困，食爱困药啊，隔天起来我那真忝咧，因为伊是强制让你规个人。全拢断电，断电了后，你搁要开机，那有法好开机？就敢那冷车同款，冷车你要安那发袂叮当啦。尤其胃肠歹的吼，你敢那食一个早顿，你就感觉迄天的早顿足歹消化的。冷车那发会叮当，哦，冷车那发会叮当。啊，第二个讲吼，开始我是歹困哦，吼、哦，要搁困一个足清明的，困一个就醒啊，鬼暗。拢伫遐咧半梦半清醒，半梦半清醒，其实拢无困去。哇，迄款完啊足忝的呢。伊讲伊即马啊，同款，伊以前都食咱的膀胱经，即马佫听到犹太，伊佫要买一组，两盒买四，买两盒送四盒的，佫要买一组。伊讲伊即马同款，眠床倒咧，枕头摕咧，哎，身躯就开始家己放松啊。渐渐伊就困去啊，啊袂因为吼小夸声啦，啊物件落去啦，隔壁砰一下，伊就阁起来啊，啊起来啊就困袂去，啊伫遐咧乌白想，伊讲差足济啦，只要困来会好吼，伊讲伊个血压嘛差真济，原本血压爱食血压药啊，伊困会好了后，血压的药啊已经无咧食，有时啊控制了较无好的时阵，伊才摕来食一两遍尔。吃一两天而已，要不然他都没在吃、哦、感谢呢，有影睡眠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哦、那需要到那这款的问题需要到我们的膀胱经的电话，请你紧卡把握这犹太的机会，是买两盒送四盒 不是买一盒就是多少钱、哦、你要买一盒要特别的犹太价，一盒1500，你如果买两盒呢4000块，凯奇直接阮皇家制药直接阁送你四盒，6盒只要4000块，一盒还阁免1000呢，一盒嘛免900呢，一盒嘛免800呢，6盒4000块，你要去外口，干那买外口哦，我甲你讲，你干那买芝麻素一罐都爱1000+，你干那买香蜂巢一罐嘛爱1000+，你干那买这个谷胱甘肽这上贵。谷胱甘肽一罐要2000+，而且这原料、哦、是外国进口有专利证书的谷胱甘肽，因为有专利证书，它才有法度给你保证有效效果在体内可以产生，这要日本的专利证书才有法度证实它的效果在体内可以产生到帮助的，不是凊彩谷胱甘肽就可以，一定要专利证书的谷胱甘肽，不然说它可以帮助到你可以好睡以外，一米大一寸以外、哦、它还可以让我们通透，通透到我们的胸腔，尤其是女性常常在胸腔会胀会不爽快的，一直在胀会不爽快的、哦、经历期前后常常会烧，男性女性经历期常常会烧，整个人会发红会很热，一时间寒一时间热，你也可以来吃膀胱经解决你经历期的问题，一时间寒一时间热，你也可以吃膀胱经解决你经历期的问题，因为里面有给你抽这个葵烯酸出来、哦、这可以帮助你代谢，你经历期你身躯无法度去代谢，乌白给你发烧，乌白给你翻红，乌白给你一时间寒一时间冷，
调整你的身体，回来尽量正常的这个状况。经年期脾气哪会歹，乌白骂，一时啊寒，一时啊烧的，哦，规身躯烧烫烫的。你来食一下，经年期七十岁要第二遍的经年期哦。人甲七十岁，不管查某、查某，拢各有一遍的经年期。经年期的问题，照着膀胱经会当有真大的改善。这是阮人客食完了后，佮倒来回馈。吃完了后，佮倒来回馈，伊讲因翁食这个经年期困袂去，发规个人一直一时啊烧，一时啊热，热到真正咁要咁要规个人走去冰箱内底冰起迄款感觉，哦，脾气足歹个，人安尼乌白骂、乌白吵。膀胱经了后，伊规个脾气差足济，人嘛袂安尼一直热起来，一直烧起来，哦，调整一下就好啊。开啊，免九百，唔免一千，唔免九百。即马买两盒，送四盒，六盒4000块，把握机会。经年期的问题，困袂去的问题，定定在连房整整想要下回有通透的，袂惊的哦，袂惊的，互会通透的，把握这边机会。控诉9251235，咱的膀胱经，咱的膀胱经，经年期的问题，困袂去的问题，拢会当。来替你解决。因为这部回来哦，开始还想要讲的是南部的美食，南部的美食。就侪人，阮中部啦、北部啦，会知影起来第一项代志，拢是手机啊提起来看股票、看 Line 哦，也是讲看脸书。手机啊提起来，拢是第一件代志在做侪。要唔过南部真侪人会知影起来一起来，第一样讲，今仔咱要食一食牛肉汤哦。行哦，啊，咱要来食鸭肉饭，吼、哦，行哦，咱要来食鱼仔汤、鱼仔皮汤，会使啊起来，就是会当来食一个小小的物件，好胃啊好嘞，就开始要来上班啊，要来做工课啊，要来掠鱼啊。南部人较济是咧掠鱼啊，譬如上有名的是掠啥，掠土螺啦，哇、哦，一只鱼啊，你知影无？我倒摆后摆啊，拖一只鱼啊，迄只鱼啊，我倒买一栋厝呢。听讲迄只鱼啊，我倒摆哦，载一只鱼啊拖咧，大只迄只，有时啊是200-300万一只呢。用我倒摆拖一栋厝安尼咧行，南部才看有尔，南部才看有尔。我从来拢毋捌去看过我倒摆拖的鱼啊咧行，若有机会我就想要去看。哦，屏东上有名诶，这个乌托洛。哦，食一下乌土路嘞，我唔捌食过。因讲迄食起来吼，加嘞都会痒起。我甲即马一个无法度去体会到，有可能我的经济条件较无啊好，唔捌去食过较好的物件。伊讲加落了，伫嘴内底个痒起呢。有即款的鱼啊吧，遮尔嫩，遮尔好食。要唔过伊讲一袋都要几千块，若有机会。我嘛愿意1000块，我阁会使。我嘛愿意摕1000块来夹一嘴看卖啊！讲伊要嘴内底得扬起，敢那冰淇淋同款，冰淇淋同款的乌托洛，讲到嘴内咁要流落来。您敢捌食过？大哥大姐，您有食过无？我是条件无好，我真正唔捌食过。要唔过吼，我会记你伫屏东有一个鱼啊，屏东这个鱼池遐吼有一个鱼啊，叫做那个鱼。迄、那个鱼啊，无名啦，就叫做那个鱼。迄、那个鱼，那个鱼，哇，迄、那個、鱼啊，足俗个，落去煎，足好食个呢，足嫩个，肉嘛足油个。我甲我伫个屏东迄个池啊，吼，迄、那个鱼池，我才捌看过迄款鱼，吼，我才捌看过迄款鱼。然后迄鱼啊，鱼池遐毋是会当买啊，当场叫人煮来食，吼、哦，迄鱼啊煮嘞。很美，很甜，非常的好吃。那个鱼，南部才有呢。阮中部啊，北部啊，开始嘛唔捌看过。真正，阮中部北部吼，我更唔捌看过。所以那个鱼，那连讲有机会，会当去南部的时阵吼，买当来食看卖啊嘞。啊，介绍阮中部，也佫有北部的朋友去鱼池遐买食那个鱼，食看卖啊。嘿，我嘛买得起，你绝对是买得起啦。咱以前哦，厝边隔壁会当借导游，会当借盐，
即马人家厝边隔壁拢足少咧讲话啊，真正足少诶。哦，南部人可能也阁有啦，像阮即马大家人拢是住咧公寓内底，要讲话非常诶无方便。有时啊，你要甲隔壁讲话吼，家己敢会当搭纸条啊，搭咧电梯内底。啊，唔知隔壁是食搭纸条啊，搭咧电梯内底。哦，时代已经无同款啊啦，咱伫个咱诶高雄港吼，有真侪码头的这个工人啦、渔民啦、工厂的师傅啦，伊拢会当去食足济，啊个俗，啊个好食的物件。啊，即马少年也无同，因无爱俗啦，因甘愿去买一杯百五的咖啡，哦，甘愿买一杯百五的咖啡，因嘛无爱去食讲吼便当俗十块的这个啊好食的便当，拢无要欠啊，啊咱家己欠家呢。拜托的，对家己较好诶，好无？咱啉一杯咖啡，拢比咱的便当也搁较济安尼吼。啊，搁这个台南搁有这个沙白鱼汤，嘛非常的好食呢。恁来才搞处理安尼，恁的沙白鱼吼，拢无迄个臭臊味，足厉害的呢。嘛，甲开始教一个，教讲这沙白鱼要安怎处理，这煮汤才会无味，才会好食。欢迎你打电话来，控诉。925-1234，咱个时间到等下电台，等下再个倒转来。彭王晶6盒4000元特别优待，买2盒送4盒，6盒4000元。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冈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0: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啊，拄只要潘王晶的这个姐姐，歹势哦，电话再搁卡一遍。喂，安奈奈登去。喂，安奈电话拢接袂起来，歹势呢。我搁回拨登去，嘛无接呢。欢迎登来咱的节目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我即马打回去你电话中哦，吼、哦，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拄叫一个美女哦，第一开始咧报歌，咱个即个时间等候电台的时阵，一卡起来，甲开始讲我头拄啊拢讲袂出来，迄只物件，阮阿公对无，倒落嘴底抽起来变作一条骨嘞，河流，对啦，就是河流啦，啊。即马恁的菜市啊，敢还阁有河流这项物件？也是讲河流要去倒买？拄只个姐姐来哦，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甲阮介绍一下南部有啥物好食的无？喂，姐姐哦，
1: 喂，也开始，
0: 哎呦，你来啊，
1: 河流较少用得着啦，足歹找呢，
0: 足歹找，安那歹
1: 找？咁要失传去啊？
0: 河流对无吼？
1: 有啦，啊，毋过较少，菜市较少看，
0: 较少看吼，啊，迄边去倒买，即马超级市场嘛无啊，
1: 毋知要对买啊，嘿，个问爱卖问鱼啊，卖鱼啊，看有底体无？
0: 安尼吼，啊，你讲
1: 啊，无，哎，真正好食，
0: 好食。
1: 啊，你啊讲西瓜米，阮南部拢煮鱼头，啊，无煮海鱼啊嘛好食，青的鱼啊。
0: 啊，西瓜米，
1: 哦，酸酸甜甜，那个味道很好。
0: 啊，西瓜米用啥做？你嘛甲阮介绍一下。
1: 西瓜米用西瓜。西瓜就是伊还袂成熟诶，算讲伫区园种西瓜，啊，伊上生了上侪，啊，会家己迄落上侪一丛一丛啦，上侪了会家己采，这粒诶时阵就家己采收起来，啊，开始做下皮，啊，开始新
0: 鲜
1: 的
0: 顶，嘿，
1: 伊
0: 下皮了，嘿，家己小拌起来，啊，就直接家己下皮落新安尼哦，
1: 嘿，下皮切切的，啊，落新，切切的落新，
0: 嘿，
1: 啊，新家。酸酸甜甜，不三生了三刚好就会食起来。好，我煮鱼啊，我好食。酸酸甜甜。
0: 啊，你会生未？你嘛甲我教这个西瓜米。
1: 我不要生啊，阮婆婆的，我拢食人身边的啊。
0: 哇，啊，迄最西瓜米，迄、那个细粒的西瓜生了嘛，当直接食。
1: 伊爱炒较好食，较卫生啊。
0: 哦，
1: 你若讲新鲜的是，会当食，啊，不过卫生较无好啦。
0: 哦，
1: 炒你炒，若炒蒜头炒鸡蛋嘛，最好食。
0: 西瓜米可以当炒鸡卵哦，
1: 系啊系啊，炒蒜头炒鸡卵啊，用一撮豆油汤啊，做色的，安尼就做好食。
0: 哦，
1: 啊煮鱼啊汤嘛做好食。哦，阮昨天拢要食迄个炒鸡卵的。
0: 真的哦，我们这个西瓜米。
1: 哎呀，
0: 迄阵
1: 阮婆婆迄阵在咧做事，阿姨拢家己了热热心。
0: 嘿，
1: 阿姐嘛食了，九十几岁啊，足久无生啊啦。
0: 哇，九十几岁啊，足好命嘞。
1: 对啊，啊我今嘛拢食，人阮厝边计表示我。
0: 哪呀好安尼，你做人有成功，才有法度人想予你啦。
1: 莫安尼讲啊，
0: 感谢你有敲电话甲大家讲，你讲对无？好公信力。
1: 真正你讲对，我拢会想要食迄个西瓜米吼，
0: 脆
1: 脆喏，想要酸出来，
0: 酸酸甜甜呢。哎，西瓜米落煮汤，干嘛先欠芳，再落去掺水，搁掺鱼啊？
1: 免欠芳，你只要甲蒜头。甲姜落去，啊你水滚开，甲放鱼啊，啊鱼啊，伊啊西瓜米切到薄薄啊吼，滚一下就会使啊。
0: 哦，是安尼落去煮哦。
1: 嘿，对。
0: 啊，甲阮煮这，阮有一个叫做迄个酱笋啊鱼，是毋是嘛同款？酱笋啊鱼敢嘛南部的？
1: 笋啊，应该德山那边的吧？
0: 哦，德山那边酱笋啊呢？
1: 酱笋啊，伊迄落玉珍迄落面嘛有人咧生啊。
0: 吼，是酱笋啊啦吼。
1: 系啊系啊。
0: 只有人去咧，有法度去买迄个酱笋啊呢。我嘛看无
1: 啊。酱笋啊，玉珍迄落面拢较有啦，因为笋啊贱啊高，食无起，食袂起会较提较新鲜，当板酱。
0: 恁大人无够好诶。
1: 足甘呢？
0: 嗯，足甘吼。系
1: 啊。
0: 吼，我来想到
1: 咧
0: 味味
1: 啊。
0: 嘴暖真正已经开始咧生出来啊。
1: 嗯，袂歹袂歹，
0: 真正好食，就感谢你今仔起来讲诶，真正
1: 好，谢谢，好，
0: 阿丽阿多，再见哦，
1: 谢谢，拜拜，
0: 祝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哦，嗯，拜拜，感谢，
1: 拜拜，
0: 谢谢呢，对啊，哦，这个我唔捌食过，唔捌听过， 当然阮住中部、北部的，毋捌听过西瓜米，还阁会当炒卵呢。阁有哦，阮中部对无吼，甲北部这边啊，阮咧食碗粿，阮食碗粿就是食碗粿。也毋过南部阮同学讲吼，食碗粿得爱配素心汤，敢真正安尼？南部的这大哥大姐，敢有影恁食碗粿得爱配一碗素心汤？就像阮爱食肉丸吼，爱配一个贡丸崩皮汤同款。啊，若配啊，若食牛肉汤，爱配白饭哦。啊，像阮一般牛肉拢是掺面落煮，嗯，敢小看无同吼。也佫有，阮食肉燥饭，拢是配米苏西露汤，迄、那个米苏汤啦，哦，米苏汤。啊，恁食肉燥饭是爱配鱼皮汤。感谢呢，南部感谢呢，嘛甲凯奇讲一下啊，咱大哥大姐，拜托恁卡一下电话，甲凯奇讲一下，是不是安尼？我是较介意迄个口味，就是食碗粿，佮爱配一碗素心汤，哇，真正足吊味的呢！伊讲这是南部的食法，我唔知影这是不是真的啦吼。我是感觉碗粿配素心汤，真正足吊味的。咱爱食唔是只稀奇。啊，甲燕窝，咱爱食的是以前迄款古早味。对我来讲，阮兜细汉的古早味，就是酱笋啊，落去煮迄个沙白鱼头。阮兜毋是真好过，以前啊，沙白鱼头，头哦，敢若头尔，我甲你讲一粒哦，一粒头，啊，放两块酱笋啊，啊，放辣椒，啊，放一挂豆腐，我毋知恁捌听过豆腐无？阮中华家叫豆腐，乌乌一粒一粒的。放落一定爱放辣椒、豆腐，也阁有这个姜啊，吼、哦，落去一直滚迄粒鱼头，吼、哦，迄、那个酱笋啊，滚完迄粒鱼头，敢若迄个汤饺饭，就会当食两碗。阮拢是安尼汤饺饭，阁配迄个酱笋啊呢，鱼头、鱼啊、目睭拢一定囡仔爱去食的，只鱼头尔对无？上好食就是鱼啊、目睭嘛，囡仔爱去食。哦，想到迄个味吼。嘴暖就真正是吞落去啊！啊，咱厝咧，也是讲咱家己上怀念的迄款的滋味，也是讲上怀念的迄项料理是倒一项？我相信一定唔是上贵的，一定是迄咱以前定定食的迄个滋味。以前逐工食，感觉会腥，感觉会讨厌。是啊，那咱干那要食这尔，咱噶无别项通好食。我以前也想说我要来去吃麦当劳，我要跟别人同款，也要吃汉堡。谁人要一直常常吃这酱笋啊，吃这菜？阮家较侪就是菜嘛吼，家己种的菜。阮家有一款叫做活力菜，乌鸡啊菜，两项无同款。乌鸡啊菜甲活力菜，常常阮阿妈啦、阮妈妈拢会摕这来煮汤，吼，还是摕这来炒，是真好食啦。我家己嘛就爱吃，要唔过常常吃，吃久嘛会生。现在大汉了，要吃不完的，真的要吃不完的，所以就很想要吃过以前吃过的，常常吃的那种味。你以前常常吃的是什么？我又看到我自己写的蚝柳，我就想到以前，我妈妈去买蚝柳，那个蚝柳的头家，他都是邀别人的这个抓，别人的这个竹篮子，抓篮啊，竹篮啊啦，不是竹篮啊，竹篮啊，绑在伊个腰诶，啊伊个腰内底，迄两个竹篮啊内底，就是放这个河流。那买偌济河流，伊就安尼围啊河起来，围啊河起来。我会记哩河流是安尼，啊无就是头前哦有一个洗衫诶，迄铁洗衫有无？铁诶迄个真大，迄叫啥？面桶，铁诶面桶内底啊，足济河流伫遐旋来旋去，旋来旋去。以前菜市啊，就是面桶、河流旋来旋去，也无就是伊堆咧伊个竹篮啊内底，河流安尼咧卖，滴一个鸡肋啊、竹篮啊，也无就面桶、河流伫遐旋来旋去。即马，雄雄想起来的时阵，无得买啊呢，嘛找无咧卖遐个人啊呢，对无？所以，咱若有想要做啥代志吼，咱就紧去做；有想要食啥，咱就紧去食。唔好雄雄想起来，像我雄雄想起来要食河流，唔知影要去倒食，唔知影要去倒买。有人有法度解决我的问题无？甲我教一个，开始教一个。咱河流即马要来倒买， 我原来就想，我妈妈以前煮的三杯河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哇，以前的迄个滋味真正足好诶，即马找袂倒来啊！嘛毋是迄个鱼翅鲍鱼足贵诶物件，我都换倒来迄个味。那以前板豆，讲食迄个菜尾，我以前板豆食。喂，你好，凯奇。哈喽，
2: 你有益生菌来啊？喂，
0: 益生菌哦，来啊！啊，你要买益生菌吼？
2: 对。
0: 好，要买偌济？
2: 不是4000，三十号。
0: 你有买过吼？有买过，才当买4000哦。
2: 哦，我买济啊，三四十万走袂去。
0: 好，你稍等下吼，我请阮同事打电话你吼，你稍等下哦吼，谢谢。有来啊吼，稍等下哦。好，感谢。董叔，那个，
3: 谢，
0: 小林拜托诶，谢谢。请感谢吼，稍等下，我请董叔跟你联络。我拄则讲较多哈，我煞袂记哩呢。雄雄伊讲安尼，我煞惊着。雄雄讲安尼，我则惊着吼。我家己讲较多已经袂记哩啊。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即我那以前上红诶，也到即卖吼，你若坐咧。这个想要唱出来的歌，咱听过的歌可能几百条、几千条，咱逐天咧听哪里哦？伊卖报真济歌曲出来，也毋过你坐咧啊，人叫你唱一条歌，你要唱倒是条？第一开嘴都要唱的歌，我是感觉拢是唱这条啦。你是怎？我莫搁唱啊，搁唱了咪搞我出台面啦！听这首歌曲《江山情》。

开始想到我要讲啥，我爱紧讲无，我连咩我那也袂记哩吼。我想到讲以前咱食板豆，咱的板豆有法多吼，譬如讲卡壳包起来，一个迄个鸡汤包起来，又个咧鱼翅鸡嘛甲包起来，啊个炖起吼，弄啊豆豆我做伙煮迄个菜梅汤，你会记哩未？咱拢以前有法多一包迄包吼。啊，回去若吃不完，佮规个佮倒做伙煮菜梅汤。即马奈无法度煮迄个菜梅汤出来。第一可能因为无包，啊，佮来即马食的物件，敢若拢无法度把迄个菜梅汤的味煮出来啊。是安奈安尼？屏东的毋是屏东内门乡足够板豆的，咱有迄板豆的大哥大姐，佮开始讲一下无？我就想要佮以前迄款。板豆个我都煮个菜梅汤，去家煮出来，就算讲即卖板豆包转去嘛煮袂出来，是我的问题，还是倒位？我嘛唔知影。个以前板豆吼，有一个菜叫做迄鸭，落去煎，煮个规个足酥的，啊外口敢若有抹迄个芳蜜哦，还是抹糖，哇，足好食，足好食的。即卖嘛，原来无迄个菜啊。迄鸭落去煎吼，煎有足酥的，我芳蜜，吼、哦，迄、那个皮足好食的，板豆才有尔，也佫有板豆上尾啊，佫有出一个麻糍，迄麻糍内底包肉，吼、哦，也是讲包这个土豆腐，也是包这个麻糊芝麻的对啊啦，麻糍内底包肉，即妈妈真少呢，恁即妈妈足少板豆的对不？喂，你好，凯奇。喂，嘿，是你好。是。拍摄，拄只电话卡来，咧问这咱的万荣哥的万荣松的，啊，即马是无油台哦，我听讲凯奇啊，干呀，即马无油台哦，一罐就是999哦，999，我嘛无法度去决定这个价钱，因为公司有公司的规定，一定要。甲介绍收起来，就是这个介绍啊。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9。咱即马咧听开始广播的，敢有咧做板豆的？板豆的这个大厨，这以前的板豆，即马拢无法度食到这个迄款甲以前同款的味。是安奈安尼，敢会当你甲大家讲一下？是因为口味变了吗？啊，不过也是因为讲。啊，即马煮的菜色无同款啊，所以才无法度食甲以前的味。尤其迄以前，你敢知影？迄、那个鱼翅鸡啊，第三道菜，第一道一定是脸盘嘛。脸盘有这个高亢吼、哦，啊有这个肉档，即马肉档嘛真少啊，足少法度去买这个肉档、高亢啦、啊、肉档啦、啊，也佫有这个鲍鱼啦，这是一定的嘛吼、哦，高亢、肉档、刀鲍鱼。啊，第二个菜，第二个菜是出啥？出起鸡汤哟，敢那是鸡汤哦，鸡汤，另一个鸡汤出来。第三个菜就是咧鸡汤，鸡啊，鱼翅鸡，内底有这个假鱼翅哦，假，无可能真的假鱼翅，也佫有佫有掺一挂蒜头哦，啊，也佫有掺一挂猪肠啊。咁是迄叫猪肚啊，是啥？反正就是迄个鸡啦，迄、那个鸡，迄是我感觉上好食，上好食。我即马开钱嘛，无法度去买着迄款物件来食。全联冇咧卖啊，讲啥物是以前板豆的迄个鸡，我买转来，家己甲煮好烧，迄味都无同款，完全无同。啊，佮掺个螃蟹，迄一块一块螃蟹，足细块，迄螃蟹肉，迄、那个鸡佮有掺个螃蟹肉、蟹肉。哦，就细块，就侪螃蟹吧，啊，佮爱加红醋，就是迄个红醋才调味。又过即马就是煮袂出来，去倒买拢食无迄个味啊啦。敢会当佮开始加一个，要安怎煮，也是要去倒买，也是要去倒食，才有法度佮有这个味。哦，佮有笋干卤卡苦，吼，迄真正是功夫菜，手卤菜。即马的迄个都。不管去倒一个餐厅食吼，嘛食袂出来，
以前伫家己巷仔口伫遐办桌的迄款，嘿，遮尔油的笋干卤卡裤，摕转去阁煮三顿嘛，阁足好食的。就是爱伫巷仔口伫路边遐办桌遐煮的，才会好食。伫餐厅拢无伊的好食，你有感觉无？有人有甲凯奇同款的感觉无？我就是爱食，伊就伫个路边啊，伫个板凳，伫个煮，得爱有迄个味才对啦。若无奥多麦的油烟味，敢那拢唔对同款，是不是安尼讲？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这首歌安平的张大哥要点播的，江志峰所唱的《七天》，嘛感谢伊拄只。订咱个彭宏晶两组，伊嘛是咱个老人客。伊讲彭宏晶对困眠帮助真大哦。要么伊上重要就是讲，伊即马敢那小夸第二遍个经灵期啊。伊有听到讲经灵期，补充食济嘛袂歹。也佫有伊讲伊个面吼，还安尼平平啦，还欠水面啊。有个人就是伤大会平平，有时会艰苦。佮寒天个时阵吼，伊个嘴唇边啊拢一点白白安尼。足艰苦的，啊，啉水嘛无法度改善。伊讲伊食彭王精了后，唔呐困眠变好啊，身躯嘛袂安尼烧啊。上重要就是嘴边啊，迄点白白啊，面白白啊。伊讲啊，伊上困了迄个问题，伊嘛会当解决。啊，所以这边彭王精的犹太买两盒，送四盒，伊就直接买两组啊。感谢你，这首歌曲《七天》，你上爱听的，点播给你。啊，嗯。大家厝内底也是讲你即马上想要食的一项口味，也是一项料理，是啥物物件？欢迎你敲电话来甲台视分享个无？控诉925-1235，予大家老嘴暖一下啦！

感谢咱的啊，感谢咱所有的大哥大姐，等下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是凯奇，咱的潘王晶优胎买两盒送四盒，只要4000块，唔免1000，唔免900，唔免800，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解决经灵期。只是一直烧的问题，脾气不好的问题，解决你因为睡不去，血压降不下来的问题，解决你足浅眠的，逐天拢咧半梦半清醒，哦，佮唔敢食安眠药的问题，解决你想要哪食哪好困的问题，完全上天然的配方，要互你会当越睡越舒服，倒咧。目睭揭起来，自然你就睏去啊，袂浅眠，互你得到真正的休困。也阁有咱的胸坎，那定定涨涨的，冷线袂通透的，吼、哦，家己你爱阁掠冷的，也无敢那足惊去摸到物件的。建议唔那掠冷尔，你爱照着食食，较紧为体内改做一个通透，较安全哦。较安全，也无即伊安尼一直积，伊要积一粒物件出來，你阁无甲伊透，伊会愈积愈大粒，安尼你就知影吼。即、這个冷线，伊拢是生咧冷线遮，冷线爱甲伊通透，你还袂有迄款的问题。你若即摆已经摸到咧，小看敢若有物件，惊惊的时阵，哦，你嘛一定爱趁即摆紧食，也阁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经灵期的问题，想要愈食愈好困的，解决你困眠的问题，上重要第一解决的上紧的，就是你困眠的问题。第一天解决你困眠的问题，哦，第一天解决你困眠的问题，呀那第二礼拜嘞，啊，第二礼拜第一天解决你经灵期的问题，啊啊，再来半个月嘞，你冷爽。通透的问题，嘛会当来解决。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2000块，买两盒，今仔日咯，今仔日才有诶哦，买两盒，搁送你四盒哦，买两盒搁送你四盒，要让你真正食出效果，要让你慢慢会当甲身体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改善。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以前老歌。佮你随坐咧，开嘴你就唱会出来，也佮有这条，除了尖线情以外，就是这个双人枕头。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潘王晶困得起啊，袂浅眠，袂定定爬起来，会知影精神足好诶，下暗倒咧，就困了足安稳咧，好，你会感觉你的人生足美满咧。控诉。求钱哦，啊个哦，乌斑雀斑还上重要啊！乌斑雀斑哦，嘴里定定一脸白白的这款的哦，乌斑雀斑皮肤上打湿的，甚至拢会闭开的，脚啦、脚后肚拢一直闭开的啦，也是手拢一直闭开的，这食效果嘛非常的好。要唔过第一改善呢，上紧哦，你有感觉的，就是你马上就困。

料就好啊。倒咧，摕咧，枕头挖咧，吼，甲红鞋啊同款咧，乌乌困，乌乌困，一眠大一寸，唔是互你昏去哦，互你自然困去。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只要4000块，一盒都免1000，唔免900，唔免800，六盒只要4000块。

0: 你好，喂，你好，凯奇。
1: 喂，你好，我要买彭红晶。
0: 要买彭红晶哟，你的声淡薄细声呢。
1: 喂，要买彭红晶。
0: 要买彭红晶啊？请问要买偌济？要买一盒还是要买犹太组？
1: 犹太组的。
0: 要买犹太组是买二送四的，六盒四千块哟。
1: 对，是。
0: 好，六盒四千。好啊，以前敢买买过阮的物件？
1: 有啊。
0: 好啦，啊，四千啊，安尼吼，啊，我请同事甲你服务哦。
1: 啊，我要搁买一组圆形夹。
0: 要搁买圆形夹？喂。
1: 嘿，圆形夹要搁一组，嘿。
0: 一组，你是一盒三千八？
1: 买犹太三盒的。
0: 买犹太三盒八千八，啊，你还有买过？即马可能只有法度犹太三盒八千八哦，啊，无就是拢爱一盒三千八哦。阮对老人客有特别优待哦。你敢有买过阮的物件？
1: 买足侪遍的啊！
0: 买足侪遍吼，好啊！完形干毛买过吼，啊有买过。阮同事查资料，才会当三啊八千八哦。
1: 有啦。
0: 好，好，安尼稍等下，就是要一组这个彭红晶，搁一组完形干吼，三啊八千八。
1: 是。
0: 好，好，谢谢啊！稍等下，我请同事甲你服务哦吼，稍等下，谢谢。

0: 今麦刚才想到吼，这些菜吼，我得老脆烂啦。都叫我一个大姐，赶快到咧岸边区的哦，一卡来啊！咱今麦是南部咧做现场直播嘛吼。那岸边区的大姐卡来，伊讲开始，我上怀念的一个料理叫做菜脯卵。吼，丢，无唔丢菜脯卵。我爸爸以前上高煮的，伊上爱食的嘛是菜脯卵。菜脯卵是咱以前大家人迄个怀念的滋味呢。而且每一口灶恁家用的菜脯拢无同款，每一口灶的菜脯的味拢无同款哦。食迄个菜脯卵，你行到咱去别人因家房请去做人客，去遐做人客的时阵，因那煮。以前咧请有老人来厝的吼，一定整那个菜脯卵。每一个人厝的菜脯卵口味拢无同，也毋过拢同款好食。有的人菜脯卵，敢若咱的便当菜同款，伊是炒一块一块，炒起来是散散一块一块。啊，有的人咧，伊的菜脯卵蒸起来就是一片，伊的蒸伊内底敢若有掺豆油同款，伊甲蒸吼安尼用油落去劈吼，落去蒸半蒸钱安尼。哦，足香的呢！迄煎起来吼，迄卵敢若煎过同款，蒸起来、煎起来，非常的香，非常的好食，非常的香，非常的好食。喂，你好，凯奇。喂，嘿，是你好。
1: 凯奇啊，
0: 嘿，是。
1: 嘿，我买就讲啥古乐万年家哦。
0: 要买古乐万年家，以前讲，哎，你要买偌济？
1: 我买一组。
0: 要买一组，你是一盒还是同款一组？
1: 一组。
0: 一组是三啊八千八，对
1: 对，
0: 啊，同款哦，你以前敢有买过凯奇的物件，啊，有买过，即卖才会当买三啊八千八，啊，无就是一盒三千八安尼哦。
1: 有，我有买过。
0: 有买过啊吼。
1: 你买食了好，我唔知佫倒倒来买，哦，我遐有资料啦，哦。
0: 好，安尼谢谢，我请阮同事甲你抄吼，啊，明仔早你收到敢方便？
1: 方便。
0: 好，谢谢，好。感謝啊，我沒在，現在沒在公布萬能家，現在大家都在買萬能家，吃了效果真的很緊，回頭客非常的多，因為我們的萬能家沒參任何沒必要的東西，甚至沒參任何的化學元素，我們連那個保鮮啊，连保鲜都是用维他命 E 来去做保鲜呢。吼，阮可以吼会当保鲜，是用维他命 E 来去做保鲜呢。成本真正差足济，阮阁无像别人，阮来加一盒哦，十罐一盒，就会当去套人一斤的加三千八，提起人物件吼，中药粉、凊彩拉拉的，拉乌乌，甲阮的加拉拉的砍数起来。卖一斤万外块，一斤万五万六，足济人咧卖啦。万五万六，足济人咧卖啦，无甲你骗啦。啊，食了效果，敢是伊遐中药粉？绝对嘛，毋是中药粉，绝对嘛是这个加有效果。啊，是安那伊要用斤来卖，用斤唔叫利润，利润就是套人的遐个粉嘛。所以要食过圆形的加，伊就卖个。去买迄、那、哦、個，几落斤哦，一斤偌济钱的加啦。遐加买转去，食遐中药粉，效果都无伫遐，就伫加头顶嘛。啊，搁爱泡，啊搁爱煮，啊味啊搁无好偏，吼、哦、啊掺料无好，搁小块臭臊，保存料无好，搁小块臭臊。一般啦，迄款的保存拢一定，伊先来乌乌，因为生菇你较无看。伊敢有法度像阮有过去专业的过去哦，有法度真正甲伊砍数甲非常的大无水分，纯加质，无可能嘛。尤其个套南的中药的物件内底，中药粉嘛小可有水分呢。你敢知影？食生菇的物件，你目睭无看生菇，啊，毋过伊可能有生菇。累

吃十年，身体是一定出问题。你若身体较无好诶，你吃三年，人讲食甲去大病院，问题真嘛是有可能诶。因为迄款生菇乌乌伫遐，你敢看有？看无嘛？真正是看无诶。中药粉内底嘛是有水分诶，伊加搁去掺物件，伊变咧去保持着伊诶新鲜甲伊诶安全。伊敢若想着讲，我套人愈重，我就会当卖愈侪钱。别人若卖万五，我即马卖万四，俗人1000块，我就会当阁赚着钱啊！敢像阮同款，阮就是原原本本用上青的加内底，就是敢若加一尔，内底个就敢若加一尔。吼、哦，歹势，我讲唔对。哎、欸，来，我甲你讲一下吼。唔，那讲了，干那骨肉加呢？还佫有掺软骨素，还佫有掺鸵鸟萃取，拢是甲你抽加出来啊呢？鸵鸟萃取，还佫有陆良的生长因子，还佫嘛是同款咯，抽加一出来哦。哦，还佫有鲟龙鱼萃取，哦，还佫有上贵的玻尿酸，还佫有二型胶原蛋白，上重要甲你掺咧内底，袂用讲甲你掺。其他十，甲你掺粉啊、掺啥啦、高高的，要用重量来卖互你。阮是用实在的物件、的成分来卖互你，唔是啦，干啦要卖你重量，要赚你钱尔。食一罐、食两罐，你就会感觉到效果。无啥啦，人要买阮的家，家己去套蓝，蓝蓝的，成本4000块好啊啦，一盒3800，伊买4000块的成本，中药粉加加的，唔免200块。卖你万三，比别人搁较俗2000，伊搁赚偌济？你家己讲嘛，一斤就赚9000啊！啊是安那别人诶，拢要买阮诶去，有效果嘛？伊卖万三无效果，食要搁加买？效果伫咧倒，就是阮诶原型家。阮卖像别人同款，搁甲你套人卖斤诶，互你，我直接用加，互你直接食，直接有效果诶。所以咱诶人客才会不断倒来。伊讲伊即马拢唔免开，啥物10000块啦，吼、哦，佮甲你讲，你一定爱买3斤，买4-5万才有效果诶。伊讲伊即马拢唔免安尼开冤枉钱啊，嘛唔免开遐侪钱啊，伊直接就是食原型胶，透开直接啉，小夸豆油香诶味，即拢是真正阮诶原食材诶真正诶味，因为已经砍锁，已经砍锁，甲遐杂质拢已经甲伊蒸发掉啊。拢甲伊抽掉啊！上纯的成分就是这个味，上单纯、上清气的成分就是小夸有豆油的味，互你袂惊，互你袂臭臊，开开就直接啉，直接啉就好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唔是甲你要甲你绑当，为着要卖你钱，买一个家，落去透透的。真正买一家落去套套，有人敢那赚差额8-9000块啊！效果为倒出来，得为阮的原型加出来，无可能是中药粉食食嘞。你的骨头就会好啊，你就会有力啊，无可能是爱食加。以前几啊百年前、几啊千年前，皇上就是用加来补身体，唔是用中药粉吧？拢是用加吧？爱原型的才有效果，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一盒3800，三盒8800。你头家那个，敢会当问一下，新人客敢会当嘛是买8800，今仔就好啊。好，谢谢。好，新人客今仔日讲5组新人客尔，好，5组新人客同款会当用8800买三盒加转去。5组第六个，你就是要一盒3800，两盒7600哦，826，两盒7600哦，啊三盒得看偌济钱啊，就是一盒一盒买啊。第六个你就是要一盒一盒买，咱讲犹太5个新人客，要有咱体验咱的原型家，一盒3800，三盒8800，控诉925-1234-5，开比别人。这个加安尼个1/3的钱，开1/3的钱哦，你就会当得到别人4倍的效果，袂甲你骗，绝对是4倍，因为无套人直接吸收，
发挥在你体内底发挥非常非常的紧，四倍的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伊家己去吃，你就知影哦。无掺任何止痛剂，无掺任何止痛的物件，无掺任何化学的物件。你看完疗表，你就知影。看完疗表，你就知影。完疗表，佮个大大字佮写起哩。完疗表无掺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无掺任何其他添加物。你慢慢惊讲掺止痛掺啥？你隔天你就袂痛，是安那？因为要让所有的人拢会当百分之一百，伫饮一罐了后产生着效果。九十岁、一百岁，同款会当产生效果。敢那圆形的物件，才有法度做甲安尼。敢那圆形，而且甲内底无好的杂质拢抽掉，你才有法度百分之一百吸收，百分之一百发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唔免开万外块，只要三千八。三斤哦，阮的三斤哦，别人可能已经五六万啊，八千八当人五六万，试看卖啊嘞，八千八当人五六万，予你开五分之一的钱，效果伊的四倍。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是真正我敢挂保证的。阮真济，我的包含我的朋友，嘛是拢甲我叫我来阮工厂摕这项物件。尤其若开刀的、拔刀的，囡仔受伤的，拢是食这個。囡仔都有法多食，吼囡仔遐尼啊紧脆的，有小块有味，安尼都唔食咧嗨。囡仔都有法多食，大人的接受率，也佮大人的吸收率，绝对更加佮较好。唔管你五一百岁、九十岁，同款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完成加。

还是开始个插播一个吼，都加咱一个听众朋友一卡来讲，开始你以前要完成加，你有上土龙精，有影加土龙精的效果也个较好。尤其筋络放松吼，伊即马手较夹会起来，筋络放松手较夹会起来，啊，佮加食加了后，即加足好诶，有力，手佮夹会起来，脚有力，手有力，佮夹会起来，放会开。伊讲爱参土龙精效果较好啦，敢会当今仔嘛送一盒土龙精，我买8800送一盒土龙精。大哥，土龙精一盒原来2000块呢，你去外口国术馆有个人佮卖到2500，甲阮搬去卖，佮卖2500，一盒2000块呢。你买8800，啊佮2000块，拜托。啊，伊就讲哦，伊讲哦，啊毋过安尼食真正加较有效啦。我拄则有去问阮头家，伊讲会使，也毋过吼，嘛伊共款限5组尔，拄则已经2个名额啊，人先卡来，我当然嘛甲伊问讲，啊买8800会当阁送土龙精一盒，你敢要送？哈我嘛讲袂，所以因两个已经摕着啊，所以后手只剩敢剩3组吼，买8800万能加，就会当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买8800完形加，地当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完形加佮加土龙精来食，效果真正是一加一大于二。阮安尼配组，毋是阮家己乌白配的，这是阮内底的医疗团队、医师团队、中药师因来去研究。因知影安尼配组来食，效果会佮较紧，而且。咱的土龙精，若讲平常时要保养，嘛是会当。也阁有上无土龙精，你放在厝的内底，你若阿妈赶紧闹掉、拽掉吼，也是讲咱的手筋、脚筋、胸胸去慢掉咧，马上食，马上有效果。所以这个土龙精放在厝的内底，若有需要也可以紧急去服用它，产生效果。无这个那去。阿妈赶紧闹掉的时阵，做虾米代志拢非常的不方便，你讲对无？哦，也个有脚筋啊、手筋啊，常常是扭掉的时阵，哇，迄嘛是真疼呢。红桥一边买一2000块，唔免红桥。其实买过土龙精的就知影，一贵不过是有原因的。你唔免好桥，唔免去开遮尔啊侪钱。咱的土龙精2粒3粒做一边食落。家己去修复，筋络放好轻松。你下晡安尼摇摇咧，转转来讲，敢那拢放开啊呢？敢那拢灵气啊呢？无唔对，那会当体内家己甲筋络放好轻松哦，唔免去打肌肉松弛剂，唔免。咱这个是最天然的，让你肌肉可以放松，肌肉松弛剂。你的这个筋那慢掉咧。脚你就换袂开，筋若慢掉咧，有个人讲粘黏。你手若咧害，也是讲手要夹悬，你夹都夹袂悬。夹悬的时阵无法度夹，准拄煞，也个会带着酸，也个会带着疼。哦，有时也个会带着麻，像即款的哦，已经粘黏啊，筋已经慢掉咧啊，你去用捏嘛无效果哦，你安尼搁那动，你嘛揪袂开。你会当考虑用土龙精为体内底家己先甲你放轻松，顺天然呢土龙精正自然呢土龙精才有这个效果，你食唔到？伊是用嘴讲的土龙精，也是讲真材实料，原料内底就用上好的、上贵重的土龙精，迄效果出来是完全。拢无同款的，毕竟土壤伊本来就真少啊。哦，你若要正顺的、正好的，无简单去家己摕到。你私人更加无简单去摕到。即马买到的土壤真少，有足侪人拢讲迄用塑胶浸的啊。因为正土壤浸少，伊的土壤是袂歹去的。哦，迄只土壤是真完整的，袂臭臊、袂烂、袂歹。啊、一般的鱼是做不到，只有土壤做得到而，所以土壤在顾我们的筋络才有那个效果。一般鱼没办法，都是什么？有的人
要甲骗钱，就是专门摕塑胶甲伊弹落去。塑胶浸酒，你一啉一二十年，你拢无发觉吼。迄暗土龙酒买二三十万，到尾啊内底全拢是塑胶的玩具。一二十年，你才感觉互骗去。阮无共呢，阮是药厂呢，阮做这个健康食品，阮是爱一直拢接受着国家，也阁有卫生局永远的检查、抽查，拢袂当出任何的问题。若出问题，直接甲阮公告阮的公司，大家人拢知影，都拢无人敢甲阮买啊。所以，阮对阮家己的要求是一定爱比卫生局。比咱的台湾国家也搁较严，才有法度面对着伊无定时的检查才会使。阮讲有掺土龙精，内底一定要有迄个原料，而且原料爱有够产生这个效用效果才会当。所以今仔刚送你的这盒土龙精，真正外口卖2500的非常多，尤其是国术馆，伊家推推的无效无要紧，叫伊登去食土龙精就好啊，绝对效果会出来。国术馆买土龙精落去卖了后，唔呐土龙精卖了好，伊个生意嘛愈来愈好哦。这开始是破点含茶都做伙破，袂甲你骗的。足侪人敢那食这个阿妈棍，常常会去闹着，会去拽着的这個，伊敢那买土龙精当去食，省偌济按摩的钱嘞。所以今仔日咱那要三盒8800的原形加。特别要送你一盒无吼，外口上贵卖到2500，私人卖到2500的，今仔日一盒原本2000的土龙精，直接送予你，控诉925-1234-5，买三盒8800的原形加，今仔日要特别送你一盒，价值2000，而且会使啊食下晡都有效果的土龙精，买予你的效果比别人也更加好。比别人也更加紧，放在厝内底，真正临时紧急办着闹着，马上吃，马上有效果。控诉925-1234-5。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3: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5: 我们这个这个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有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棉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头啊个蓝做石棉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呀，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哎呦，防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伤济啊啦？
1: 无啦，迄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也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出去啊，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就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棉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等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等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等吼，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吼，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打。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Aki sa kut ho yai mu sa kma lup wa vau nia uji ma lumui.
1: Yako ta hu bang ahaka de 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到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不要让鸟鼠来，再来就是不要让鸟鼠大，还有就是不要让鸟鼠吃。尊公，你若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奈何，你和我之间今生无缘，再也难相守。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也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同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7: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9: 啊，这么多？
10: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9: 那我赶快去了解。
1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Aki sa gu de ho yai mu sa gma lup wa vao nia uji ma long wi.
1: Ya go da ho bang a ha ga de 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噶哇，拉鲁木噶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布盖达，尤其阿外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4: 我要记挂号，
5: 要记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我要寄挂号，
14: 要寄什么呢？
1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4: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4: 中华邮政关心您。
1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9: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我们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我们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兴为我们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我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您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